0: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大家好。咱这阿伯阿妹，少年家囡阿兄，帅哥酷妹，哦嗨哟，我在嘛是真欢喜呢。六个准时拍开了收音机啊，收听又在下潘水龙在空中为咱自己来做着现场选曲的主持服务，咱快乐歌声节目，整个节目呢完全是由咱播新堂药品公司甲咱做好意赞助提供。补肾堂胶原蛋白，补肾堂牛樟菇，补肾堂清气治少散，也有咱一罐老酒回春丹啊！以上呢，咱这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意赞助提供，在咱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好评的有任何意见交代，任何批评指教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的对哦，谢谢你，感谢你，特别好康抱抱，要抱抱你进来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节目一开端呢，水龙较紧甲兵来做报告。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啊，今仔日呢1641天啊，哦嘿，也即卖呢都是这个乌克兰当地的大反攻的当中啦。啊，乌克兰用这个无人机啦，去甲弄1500公里远的这个俄罗斯呢，吼、哦，还这皮尔姆炼油厂，这是俄罗斯。上大型的这个燃油厂就对了，哦，啊，即马爆炸这个画面呢，吼、哦、哈，网络看会到，哦，网络啊看会到就对了，吼、哦，啊，大批呢，诶，这个工人呢，吼、哦，要受夺命就对了，哈、啊，走哪飞呢就对了，吼、哦，诶，啊，有的走未赴，有的走未赴啦，迄砰一个哈、啊，瞬间嘛，哦，燃油厂砰一个瞬间就倒毁啊，然后、哦，哇，走哪飞哦嘿，哈、啊，过来就是这个伫咧乌海。俄亥港口城市呢，吼、哦、哈、啊，这俄罗斯呢，啊，系这个图普赛这么过来作为这个燃油厂啊，哦，去哦乌克兰用无人机去甲弄就对了，吼、哦，规枚拢有火，哦，规枚光啪啪安尼就对了，吼、哦。啊，这个最近呢，吼、哦，就是这个乌克兰140次呢，吼、哦，用这个登顶的这个攻击，长城攻击就对了。哦，毁损掉这个俄罗斯呢，差不多20%。哦，系这个燃油的这个设备哦，燃油厂的设备哦。哦，和这个俄罗斯呢，损失呢，差不多140亿的美金嘛。啊，这损失真哩结棍吼。啊，未来水龙你好高赞。
1: 你好赞。哎嘿。祝今天快乐。
0: 嗯。
1: 然后昨天也是。昨天我要打电话给你换季了，
0: 涨得贵啊！你嘞嘿
1: 啊，嘿啊，嘿
0: 啊！
1: 我点一个螺丝帽的萌萌高起兵。
0: 嗯，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1: 加油！
0: 好好，拜拜，谢谢，感谢，然后还介绍来水龙甲朋友做报告呢吼。这里另外呢吼哈，即马日本啊。日本呢，已经呢吼提供到这个乌克兰呢吼 A2 型的这个拦截机就对了吼。啊，即嘛日本呢吼，如果讲那修法通过就对了吼。这个会当呢将这个武器呀、啊、吼、哦、军援和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要通过呢啊，应该真简单啦吼，因为这个自民党啊，自民党即嘛占有1/3的这个席次嘛。哦，国会的席次，所以讲呢，要通过真简单就对啦，只要高市早苗哦提议，安尼就是通过啊吼，安那通过，日本的武器呢，都当军援去乌克兰啊，然后哈，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兵做参考，会帮助乌克兰反转哦吼，迄来就势必无共款啊，就对啦吼。来，未来水龙你好高赞，
2: 水龙
0: 哟。
2: 哎、欸，我叫
0: 三 K 啊！哦，来，等下，等下，电话别挂掉，嘿，电话别挂掉，嘿，来，0800-88-7755，0800-88-7755啊，好康抱抱，别抱抱，紧哦。

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嘿，谢谢你，感谢你啦吼啊！来继续呢啊，徐良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哦，嘿，好朋友呢，一年一拜呢庆祝母亲节，一礼拜的母亲节啦吼哈、啊，下个礼拜礼拜天哦，都、就是母亲节啦，就对啦吼。也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也要抱抱，你来见哦吼。咱即马就是这个优良的产品啊，水在你甲。甲甲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境，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啊！这机会好，比如你较紧来把握去。啊，咱这罐胶原蛋白呢，这只要拍拍照、只要水当当，这无问题。然后这罐。吃得到你的出运的哦，嘿，咱这美国哈佛甲咱邓兴感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的，咱这下做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内底有搭配着咱东方的古板鹿茸啊，一般来讲叫古鹿里仙，以及秘鲁国家国宝的猫爪藤，也就是咱这里讲的叫五角龙啊，也佮有软骨素以及玻尿酸，佮有葡萄糖胺，我都靠啥物？全方位的配方，而且是纯天然啊，防范的组合，这款佫摕到美国的专利啊，好病的你当安心做使用。不生动胶原蛋白，从此以后，让你生活呢自由自在，器官都可以无问题。惊东风晒下下，叫背条老腿，脚舒适，撸老腿，免骨再用，把骨的惊出门啊，免骨再让你压雨伞，做官呀，吐者吐者，从此以后，人就爬山台湾个科技的啦，安尼无问题，会惊会弄会走，人生变得彩色的，刷的器官佫家己用啊，美容我的水当当，不生动。胶原蛋白一减二个，猛拿个减四个，何你爸爸照顾何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落才1500块啊！再是暗时啊，饭前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下下叫啊去。啊，你若较严重，眼睛甲吃两粒，吃一阵嘛，较舒适，将个骨甲解脱，等下吃一粒，安尼嘛是可以啦吼。这一个月份登录落才1500块。另外，咱这款保鲜冻牛樟果，这只话着咱地球上上踏步的啊，上赞的啊，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就是生红啊，这款没有你吃个老过的白头刀，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类菌啊、十种氨基酸，各多种。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嘞，这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隆重面烧正，你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命啦。啊，拄开始吃呢，那较搞放屁也不要紧啊，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敖放屁哦，嘿，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啊！每一个朋友同款啊，透早时啊起来大便一脚桶，小便一面桶的放屁激死人啊！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这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吃，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朋友拢总会当来吃，特别是病组的。你都透早拼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有你失望。有得交一应酬的朋友呢，你嘛来吃，爱心两杯啊，吃薰的薄冰两个啉烧酒的这样，三顿吃外口的哦，外食组的就有80万人，这款对你帮助真正大，你一定爱来吃。啊，个咱真的好朋友，长期干日呀，颠倒病大夜班的轮啊，这对身体作顺哦。暗时啊无困的上班拼经济，你嘛一个拼健康啊，这款虽然建议你对你吃。亲像讲，咱真个做保全的，按黄昏拢吐到天光啊！也过咱真个司机朋友，拢利用暗时啊咧跑车入路的，以及呢咱坐坐科技新贵，迄做甲用要归类，迄啊做科技新贵啊，即款隆重甲关灯的吃，互你拼着经济，佮互你拼着健康啊！特别是随龙所敬听咱坐坐只农友啊，即种少年拼，甲即阵来啊就对啦吼，即款就随龙拜托你吃。
你著透早起床，甲捡两粒去田里，随在你去舞，看要捕龙又挂草下肥，随在你去舞，安尼较放心，安尼较安全，一天两粒，一天两粒也，互你健康有活力。不神童牛樟果，一个月份长落落才2000块，即罐你拿来吃，予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就吃一来即款天即、這个时期点啊，抵抗力有感冒无力的份，生歹物啊无力的份，安尼有足价值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吃，吃好下半世人安心过日子啊，真赞！不神童牛樟果，一个月份长落落才2000块啊！好朋友，你若住伫咱屏东市附近啊，你会当就近啊，咱屏东市中正路395号宝德王宝德坊哦。也你若住伫咱高雄市新营区附近啊，你会当就近啊，咱新营区德顺街11号宝德王宝德坊。也你若住伫咱这个高雄市前镇区附近啊，你会当就近啊，咱前镇区文化3路29号布丁，也就是伫个星光三月即个大家，然后你若趟过一心路呢，就会当看到咱宝德旺啊，咱这胶原蛋白、牛樟果遮拢有，然后你会当就近去啊睇。也其他地区好朋友呢，你敲咱的电话哦，嘿，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啦，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要抱抱你也紧哦。咱即马就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这机会好变的，你赶紧把握落去。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富强富水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好康抱抱，没抱抱紧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虽然个朋友报告，这个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啊，哦，这个今仔日63天啊，啊，63天啊，然后啊，即嘛，这个美国哦，伊朗哦，双方呢都、就是讲啊，意思讲呢，看会当呢吼、哦、停战啊，呢无得着啦吼，啊，这个伊朗呢哈、啊，有交出着最新的谈判的这个提案。哦，啊，这个谈判的提案呢，无讲内容什么啦吼，哈、啊，已经交予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个巴基斯坦嘛，已经交予川普啊，哦，啊，即嘛意思讲，盼望讲会当呢，重建着这场战争啊，并且建立着这个永久的和平啊，但是这个川普，哦，川普有看到提案啊，就对啦吼，伊讲不满意，哦，无满意安尼就对啦。可能阁是乌龙蛇多安尼就对啦，啊，无满意就对啦，啊，所以讲呢，吼，即马未来可能会阁弄一波啦，啊，会弄一波，因为美国苏联库伯呢，吼，哈，即个上将哦，甲川普做即个简报，哦，就是要阁对伊朗做最后一波的攻击。啊，要用到这个美国的秘密武器哦，美国秘密武器呢，这唔捌亮相过吼，哈、哦，唔捌来出现过的就对啦，哈、啊，做黑鹰啊，黑鹰极音速飞弹哦，啊，可能会提出来用就对啦吼，啊，这弄了个地生做安怎都不知道啊，哈、哦，头一摆提出来用哦，这美国的秘密武器就对啦吼，一、哦、另外伊朗这边只。伊朗这边咧，即呢，伊嘛咧，哈、啊，这个强硬表态就对啦，讲美国呐，哈、啊，要来过一摆，过来弄就对啦，哦，啊，可能会引发到这个时间真长、真痛苦的这个报复，哦，漫长又痛苦的报复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呢，是不是安尼不知道啦，吼、哦，哈、啊，反正伊朗呢，伊即嘛咧多头马车，你听，领导阶级。哦，过来吼、哦，这个方向多头嘛，错了对啦吼，意见未下啦吼，有这个无同款的声音啦。另外呢吼、哦，关于着这个呀，霍姆兹海峡这个啊水雷啦，哦，这个水雷呢吼哈、啊，这个即嘛美国海军哦开1亿个美金嘛。啊，引进着这个 AI 的技术，哦，这个未来呢，在这个霍姆兹海峡呢，啊，扫雷啦，哦，扫雷，这个也工课可能几天啊就解决啦，哦，几天，哦，差不多一礼拜来，哦，都当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水雷呢，吼、哦，拢个扫除啊。哦，结合着 AI 啦，吼、哦、哈，更加厉害哦。所以讲呢，这未来霍姆兹海峡这里、个、哈、啊、水雷呢，吼、哦、免烦恼啊，就对啦。另外哈、啊，黎巴嫩这场呢，吼、哦、哈、啊，以色列赶快对黎巴嫩过来这里攻击就对啦，吼、哦、啊，在这里南部，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呢，真主党的这个地下道路对啦吼，哦，出一个大爆炸哦，你像讲进前啊嘛对着这个呀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就对啦，用450吨的这个炸药啊，甲弄地下道就对啦，一摆过弄一摆安尼，然后哈，这个兵来做报告哦嘿，啊，未来水龙你好高炸。没有搞砸。哦，来等我一下，电话卖挂掉，嘿，电话卖挂掉哦。啊，谁跟你接无？嘿，0800-88-7755，电话继续，我继续拨，感谢你呀、啊。

OK， 啊，你几岁安尼就好啊 ？OK， 好，安尼拜你游戏，吼 ，OK， 安尼哟，好好好，谢谢谢谢，安尼哟，同款啦，迄种同款啦，嘿啊，对啊吼，好，安尼哟，好啊好啊，安尼拜你仔啊啦嘿吼，吼，好好好好收嘿吼。好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嘿！吼、哦，母亲节健康快乐，母亲节吃两个吼，母亲节吃两个，哈哈哈哈哈哈！哦，祝福你啦吼、哦，谢谢哦，拜拜哦，吼、哦，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感谢啦吼、哦，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嘿，谢谢你，感谢你呀、啊，阿母的手哦，嘿哈，江阿文的歌声啦吼、哦，谢谢你，感谢你。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哦。嘿，节目当中有好朋友会赞助提供呢，咱一罐老教会存单呐、啊。这罐呢，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啊，一空八空六，一空空二六，好朋友你当安心做使用的。咱这罐一包就24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一当公司保险的大。特别有这款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所的道歉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只呢，水龙特别提醒后边的油脂啊，油脂呢，查甫查某拢总有油脂，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嘛不甲油脂拢歹了了哦，惊死人！已经超过100,000人在咧洗油脂啊，这袂杀的游戏，特别老一个看爱真济七少年、八少年啊，就贪门吹酒杯。为什么呢？那就是咱这脾心虚弱啊，再加上精气不足所来产生的心虚啊，也就是腰子虚的意思啊，而影响到咱他们的健康。这就是老板在讲啊，就脾怒心衰啦，老教会存单啦、啊。这罐有实力哦，你吃看卖，这没有你失望。咱这罐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保心、温心、益心，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军壮骨啊，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将注意啊，哇，互你腰未酸、脚未软啊，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啊。特别是咱姐姐只男士朋友，白面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的、软脚、软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听声你就知。老教会存单啊，这罐就是要给你老教会存的，一罐2000块，450粒，装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吃10粒就可以。这罐吃着朋友，大家嘛俄罗斯两好人。另外，咱这罐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罐同款政府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啊。1-9-0-2-1-0-1-4啊，咱这款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少鬼的哦，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哦。家你做治疗的哦，唔是食起毛样的哦，来大家调化痰止嗽，润气益气，镇少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不管你是你啦，扫眉啊，扫扫个困未起，扫个起气骨穿肚啊，扫个脑痰骨扫未出来，扫个胸肝翻天，补肾同清气治扫散啊，厝内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啊。大人一摆食3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2汤匙啊，7岁以下小朋友。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暝哦。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拿轮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啦吼，煮来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好标呢，要随用改做服务，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0: 是是，茫茫到深见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量都服务你的到哦！谢谢你，感谢你，好康爆爆被爆爆的紧哦！吼，谢谢感谢。来继续呢哈，虽然甲朋友报告，这个挪威啊，挪威这个呢，这个诺贝尔委员会这个秘书啊，哦，他叫哈普威金啊，哈普威金伫咧讲，今年呢报名呢要来呢吼、哦，这个争取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啊，目前为止呢已经287啊，包括川普啊啊，拢要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未来虽然你好，喂。哎、欸，喂，你好，嘿，哎、欸，是我是哎，你好，嘿，哎、欸，哦好，好来啊，要我这，嘿，安尼吼 ，OK， 好，拜你哦，嘿，你贵姓？哦，青铜啦吼，哦青铜，你贵姓？安尼就对啦吼，好啊，你带到，落地带到。OK， 好，好、哦，拜你再要你收我去吼。系、哦、啊，系啊，系啊，吼、哦，吼、哦，一个啦，吼、哦，一个啦，吼、哦、，OK， 吼、哦，好，谢谢，好，祝健康，拜拜，好，好，好，拜拜，拜拜 ，OK， 好，感谢，吼、哦，哈、啊，谢谢啦，吼、哦，啊，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来继续来随龙甲朋友做布哦，以上先广告 ，OK， 来，这里、个、诺贝尔这个委员会呢，吼、哦、哈。啊这个秘书啊，哈做哈普威金表示讲，今年报名哦，要来角逐呢。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287个人哦。啊，未来水龙你好高赞。
1: 水龙先生
0: 你好，你好高赞。嗯，
1: 我来主持普选。
0: 我紧来，等下你讲，来等下，我电话麦挂掉啦吼，哈，等下我跟你讲，我线卡跟你讲吼。

嘿嘿，吼吼，安尼知啦吼，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鼓励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哦嘿，来未来水龙你好高赞，喂喂喂，哇喂。哇哇哇哇！拨落去拨落去吼哈，歹势哦，迄个卡个卡啦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七七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七七五五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也到，谢谢你，感谢你啦吼。拄只朋友咧问讲甲状腺癌啦吼哈，甲状腺癌，伫只虽然甲朋友做提醒吼，这里。甲状腺呢，吼结节啦，吼查某的，哦查某的丢癌的机会呢是95%，哦你那女性朋友呢，你要注意吼，啊那查甫是5%啦，吼哈查甫呢，脑这里结节，吼、哦、这都是讲起一扑一扑安尼就对啦，吼啊这里丢癌的机会较少。啊查某的丢癌的机会呢吼哈95%哦，所以讲呢，你脑这甲状腺结节，然后啊，这要注意哦，迄大暗鬼迄款的迄就对啦，啊，安尼你就听有啦吼，迄变癌症哦，迄这要追踪哦，一定要追踪，然后这个病来做报告。来继续呢，随龙个朋友报告，这里泰国。哦，即马榴莲呢吼，当季然后啊，榴莲呢，咱台湾呢吼，按泰国进口，按越南进口真济，哦，好食吼哈啊，但是虽然啊是感觉讲泰国的较好食，越南的青青。哦，越南的较无好食，对不对？泰国呢，较 Q、较芳啦、较甜啦。哦，泰国会较好食吼，或、哦、者是即、这个山鸟迄款的迄就对啦。哦，山猫的哦，迄款的即个榴莲好食。啊，即马泰国的这个榴莲呢，吼、哦、哈、啊，包括越南的榴莲，啊，佮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呢，吼、哦，咱讲真诶，即下拢去予中国创一个拢好，要受发扬嘛，这个中国养套杀你听，哦，意思讲呢，你看钱我拢甲你买啦，结果呢，咱即马中国袂愿甲你买啊，中国嘛家己有钱啊。中国嘛，家己会养精啊，所以讲呢，恁只戆人吼哈，包括咱台湾嘛，真济即个农业的技术啦，嘛拢中国吼、哦，中国学起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即马泰国的榴莲呢，介绍无好哦，介绍无好哦，啊，生产过剩呢吼、哦，过剩差不多33%啦。哦，一粒呢吼，即、哦这个榴莲，榴莲一粒有顶4-5斤呢，哦，较大粒的7-8斤呢，一粒。网这个网络哦，网红咧卖100块的泰铢啊，一粒100，无甲咱代票100块吼，97块就对啦吼、哦、啊！这呢影响农民的生活，包括越南嘛，同款啊。越南即卖1公斤的吼哈，榴莲才24块，1公斤哦，唔是大斤哦，哦，唔是讲像咱只进口来卖了100几块大斤啦、啊，哦，咱只大斤是100几块呢。哦，啊，你那1公斤24块呢？一大斤差不多10几块呢？哦，10外块。哦，啊，即马包括呢，吼、哦，马来西亚这边只，马来西亚较巧啦，即马因为去哦，顶年就去哦，中国海一个就用要吃本岛啊，你听、哦，所以讲呢，顶年马来西亚有这个将真济啊榴莲树呢，弄个扑掉。哦，拢个扑掉就对啦，啊，可能今年影响就较少啦吼，所以讲呢，这个中国，咱讲真呢，中国的话会听你呢，晒食，包括咱即马呢吼哈、啊，网络真济散布讲咱台湾，哦，什么台湾进口马铃薯拢发芽就对啦，哦，包括呢什么土豆就对啦，吼、哦，中江阮分里面这个哦种土豆的就对啦，真呢都爱去。赖清德总统呢，哈、啊，出门去甲你做解说，哦，昨日阮分林到达做解说嘛，即拢中国，哦，中国制造谣言的就对啦吼，啊，伫网络铺这个信息的，啊，其实是无影的，安尼就对啦吼，哈、啊，这里将来随龙提供变做参考啦，所以讲呢，中国人的讲的话哪会听呀？嗯嗯，会吃你，你听哦，这真济国家。哦、尤其是有一带一路的国家就对啦，拢叫中国海甲牙关呀。这里将来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哈。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

感恩的啦吼哈，时间的关系呢，咱连咪没有电台做酷爱刚上一个了后，咱只都等来现场啊，一刚上差不多期间，徐良都较有时间跟你接电话，跟你做活动哦去，包括拄只电话拨落去后边呢，过来过来哦去，尤其是一年一拜好康抱抱，咪抱抱你会见哦吼。0800-88-7755 0800-88-7755继续我继续把卡电话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奇怪，你怎备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9: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8: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0: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是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去咱都等来第二点钟啦。同款是含万银啊潘水龙，继续在空中甲朋友来做着现场面对面的服务。即嘛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量都好不离的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量个朋友报告呢，咱讲真嘞吼啊，这个柯文哲的某呢吼哈、啊，这个查某那成功就对啦啊，水量呢哈多利好你读。哦，这里柯文哲今仔日的落票阁减两倍了，对啦，这甲陈佩琪有关系啦。哦，陈佩琪呢铺网络啊，哦，伫咧讲呢，吼、哦，这里、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呢，伊两年前有领养一只三只脚的狗，哦，三只脚就是去后这里捕兽夹夹掉，你听，迄脚怎啊记断啦？哦，这只狗哈就斑斑安尼就对啦吼。诶、伊讲呢吼，因柯文哲呢吼啊、不如这只斑斑，不如这只狗安尼就对啦啊。你提恁翁含狗咧比，恁规家口我拢狗啊哈，伤脑筋。诶、伊就食柯文哲的嘴烂呢吼。你看柯文哲，大家嘛拢，大摆嘛拢安尼讲啊。哦，迄摆赖香林的阵啊，赖香林啊，较早伊即嘛赖香林即嘛是这个。苗栗县的副县长嘛，哦，即较早因即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嘛，哦，啊伊嘛讲赖香林的吼、哦，意思讲叫啥人的狗牵断。

0: 好哦。来，我讲你贵姓 ？OK， 好。啊，你进前嘛留这个电话吗？你安尼好，好啊，好啊。啊，你讲你住倒倒一关系 ？OK， 好。安尼就是迄、那个，那、啊、你讲即工啦，好不好？嘿，切切啦吼，切切落去收嘿。好 ，OK，OK， 没问题嘿吼。好，啊，谢谢哦嘿，吼。好、哦，对，嘿，吼、哦，好，谢谢，祝健康，拜拜，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嘿，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哈，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哦嘿，来你好，来请讲，卡头会听就对了，哦，啊，今嘛，哎，听偌久啊？
1: 我听
0: 介
1: 久啊，
0: 听足久啊，就对啦。
1: 嗯，啊，唔过我啊，即马未啊啦。
0: 啊，即马食个安尼未啊，就对啦。
1: 未啦，
0: 嘿
1: 啦。
0: 哦，未听啊，就对啦。
1: 对。
0: 我安尼行路就舒适啊啦。
1: 对啦，啊，头啊，无啥物内
0: 用诶。嘿，对啦，安尼就对啊，嘿啊，安尼拍拍照真赞啊，嘿啊，啊有水当当哦。
1: 嗯。啊。不错。
0: 不错啦吼。嗯。安尼出门嘛做有面子诶啊。
1: 对啦。
0: 嘿啊。
1: 又未出我几回。
0: 哈？又未出来吼。哦，安尼赞啊赞啊，嘿啊，吼、
1: 哦！啊，都有恁的恁、啊、的产品遮尔啊好。
0: 嗯，嘿啊，啊无恁就遮间斗介绍一下，好不？
1: 好。
0: 嘿啦，食好一句话，遮间斗介绍啦。好。嘿啊，好，因为你讲一句，我看下我提甲嘴甲全部啊。
1: 对啦。
0: 嘿啊，啊你就是上好的见证啊。
1: 好。
0: 对不？爸爸照顾水当当恭喜啊。
1: 好。
0: 嘿啊，吼、哦，谢谢你哦，啊祝健康哦嘿吼、哦，谢谢，好再见哦，好拜。谢，感谢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这罐做你家吃啦，唔惊水也做你来，愈吃愈水，愈吃愈够做工贵啊，愈吃你也愈自在，这罐吃会丢你的出运呢。咱这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干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的，咱这叫做 DR 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罐阁摕到美国的专利啊，好病的你当安心啊，做使用的补肾酮胶原蛋白，特别针对着咱姐姐家中国的老板，那些少年拢操作拢拼过头，一只爱提当、磨当、压当、扛当，包括咱真个农友拢爱打打地当，那即马食了规工坐里遐，未顶未当，坐骨里的变植物哦。多顾你的变矿物哦，这款你爱较紧食哦。为个工作当然未行真艰苦，两脚是骨较恐怖，迄到底跋倒位迄袂杀你。所以讲呢，补肾酮胶原蛋白较紧食，将注意后呢，互你器官落去无问题，行东风西下下桥，爬着楼梯，足舒适，落楼梯啊，免骨再用肉骨的行出门，免骨再互你啊，雨伞做官啊，吐者，将注意后啊，人少避山，台湾个科技呢，安尼没问题啊，会行会动会走，人生变得彩色的，刷咧器官骨，甲你养颜美容，互你水当当，补肾酮胶原蛋白一减二个，望哪个减四个。好你爸爸照顾好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路才1500块啊再是暗时啊饭前的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写写给我去另外咱一罐补肾酮牛樟果这一把就咱地球上上踏步的上赞的呀，三种药材给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啊，生红啊，这罐就是要给你吃个老过的白土豆，咱这三种成分。用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类、菌啊、杂种氨基酸，够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嘞，这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隆重面受证。你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再输赢啦。啊，都开始吃呢，那较够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这嘛甲你做调整。 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敖放屁哦，去面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啊。每一个朋友都同款啊，透早时啊起大便一脚桶啊，小便一面桶的放屁激死人，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面歹势，继续个食，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病人拢总会当来食，特别是病组的。你都透早拼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没有你失望。这款就是没有你拼到经济，佮你拼到健康的啦。为故讲到等下，咱看日本人啊，日本人吃这生红啊，吃到变全世界公认的相当会收的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拢总承认啦。也咱这款是三合一的，佮较赞哦，拢总是国宝级的，互你来吃。啊，这一言一用，千言无路用，一句话安尼。你就即马规文章头规倒规头拢，伊我看咧个底头壳戆诶，虽然建议好朋友好家己一摆机会来输赢看卖，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诶身体健康检查，即款诶要你像咱大馒头按长庚用条，当然为虾米健康检查报告拢总清二诶，安尼你看有赞无？即虽然嘛有体验到即款诶足爽诶感觉，即款虽然咧食，虽然敢食你买当食。不先动物上过一个月份登录到才2000块，即款你闹咧食，互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就食一下即款天啊，这个时机点啊，抵抗力有啊，感冒无你的份啊，生歹物啊无你的份，安尼有足价值无？所以讲，规家口我拢总来食，食好下半世人安心过日子，真赞。不先动牛上过一个月份登录落来才2000块啊！好标呢，你若在咱宝德王附近、宝德旺呢，咱这胶原蛋白牛上过加拢有啦吼，你当就近去啊睇。也其他地区好标呢，你卡咱的电话哦去。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到这个伟大母亲节啦，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你敢把握去？咱即马就是优良的产品呢，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上过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哦！吼，啊，这机会好变呢，你赶紧把握。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是杨哲的歌啦，吼哈，故乡啊，吼，谢谢你，感谢你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好不离得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兵报告呢，这伤脑筋呢，长照悲歌啦吼啊，伫咧台南，台南呢吼、哦、有一名这个84岁姓叶吼，这是妹妹哦哦啊，这个照顾91岁这个姐姐就对啦吼啊，这两姊妹拢无结案。哦，拢无结案啊！即个嘛，即嘛年纪大来呢，吼、哦，大做伙就对啦。哦，啊，大做伙呢，即、这个姐姐呢，照顾哎妹妹照顾姐姐。哦，即、这个差6岁就对啦，吼、哦。诶，啊，算老人照顾老人啊，你听无？哦，啊、因为进前呢，即、这个是91岁姐姐跋倒去啊。哦，跋倒去呢，吼、哦、哈，即、这个变成功呢，未叮当啊，啊，啊，未叮当伤脑筋呢。这个照顾哦，这个大姐呢吼、哦、啊，出现着这个也干嘛讲呢吼、哦，真忝就对啦吼、哦，因为年纪84岁，年纪嘛大嘛，老人照顾老人你听哦，啊，这个、大姐呢，因为跋倒去了后，就是晒尿呢，拢无阿多啦哈，拢爱靠这个妹妹就对啦哦，啊，这个姐姐呢，甲讲呢。甲讲呢，啊无你互我哈怎去安尼啦吼？哦，啊这个王小妹呢，真正听姐姐话你听哦，夹两支刀呢吼，真正将这个阿姐安尼甲毒死啊！哦，甲毒死就对啦吼。啊，毒死了后，哦，伊个整理现场，整理你的了，卡电互因孙啊！哦，甲讲呢，啊都将恁阿哥毒死安尼就对啦，伤脑筋呢吼，啊，即嘛收啊，哈、啊，收押啦吼，哦，即84岁爱个关哦，哦，咱的法律是，你若上90岁，太死人咧，免关就对啦。咱的法律是安尼规定哦，哦，爱即84岁啊爱关，哦，所以讲呢，这是长照悲歌啦，哦，你若年纪大。哦，水龙建议呢，咱即马有这个长照1.0、2.0，即马嘛3.0拢有啊，你好好啊运用啦，哦，避免着这个老人顾老人的听、哦，哇，夭寿的顾甲出名呐，伤脑筋的吼、哦，这个将来水龙提供并做参考而已，咱希望这款代志莫过发生啊，哦，莫过再发生啊，然后这个并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好康抱抱，要抱抱紧哦嘿！不管你几岁啦，咱讲真诶，身体健康才是厉害啦，剩诶拢假，安尼你听无？0800-88-77-55，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

是爱我的感觉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哦。节目当中好朋友会赞助提供呢，咱这款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款政府给咱当行看挂保证的哦，为二号啊。1-0902-1-0-0-1-4啊，咱这关是孙中友专门伫咧掠扫鬼的哦，去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来甲你做治疗哦，去听好甲你做治疗的，来大家着化痰、止嗽、润气、益气、定嗽、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啊！无论你是旧年嗽、感冒嗽、食薰的熏嗽。空气中污染的款的嗽，嗽甲无声，嗽甲发烧，头甲疼，嗽甲脑会肿会疼，嗽甲叫救护车，补肾同清气治嗽散啊，自来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哦。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拉伦修的滚水效果较好，这一罐啊15元，煮来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另外咱一罐老焦回春丹，这集合着24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优质啊，会当讲是补肾的大贴药。这罐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素的多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提前呢，水龙特别提前好评呢，优质。优质这查甫查某拢总有，优质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莫不甲优质拢歹了了，尤其是查甫人连放尿都放输人呢吼！你敢能讲你查甫人人听袂落去？所以讲呢，这罐你较紧食，落去甲看呢吼哈！迄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就贪门吹酒杯，为什么安尼？迄就是优质拢歹去啊！老叫回春丹啊！这罐是专门照顾咱腰子的大贴药啊，较紧食，啊，都食一粒头毛、嘴臭、白卡、尾臭、尾冰冷，无咱的分安的你嘛，足简单。咱这有身份证号码哦，为你好。1-0806-1-0-0-2-6好朋友，你当安心做使用。特别是咱姐姐这长辈时代，你若到底感觉讲精力不足，较容易疲劳、心气不足、气也不足，所来引起的腰脚无力、规身躯软胶胶，甚至呢时常闪着腰啦，老叫回春丹。这罐有实力，你吃看卖，这没有你失望。咱这罐不但会当帮助了你呢，点睛助阳、补肾、温肾、益肾，更加会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啦，照顾咱的腰子，给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让你腰未酸、脚未软啊，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特别是咱姐姐这男士朋友，那边边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的软脚软脚的，查甫人。你就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哦。听声你就知，老叫回春丹啊，这罐就是要你老叫回春的，一罐2000元，450粒装，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这罐食着朋友，大家俄罗斯两好人哦，好朋友要随两该做服务，0800-88-7755，以上广告。

是是回乡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好不你也对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好朋友呢出门呢，你唔当以为讲呢过马路啊，行斑马线呢吼都无事啊。哦，这站的尾暗啊，发生伫咱这个高雄左营军校路啊，啊站尾暗啊六点就对啦，一名41岁姓黄的这个查甫人，因为这个查甫人疲劳驾驶，驾驶吼啊人疲劳驾驶就对啦吼，开车。啊，弄到过马路一家口啊，三个人就对啦。哦，姓的这个查某人68岁啦，吼、哦、哈，过、啊、因这个查某囝43岁，啊，过这个囝婿，哦，囝婿都行未过马路就对啦，吼、哦，哦，啊，当然呢，弄到哦，因这个三个了，哦，佮弄到奥多麦。哦，弄到停这个路，这个红灯的奥多麦就对啦。了后去弄到路边呢，吼、哦，三台车，哦，两台汽车，一台奥多麦了后，这台车才停落来就对啦。哦，啊，停落来了后伤脑筋的吼、哦，五个人受伤啊。哦，其中就是这个姓杜正甲兵，包括这查某人，下面这个囝婿呢，送甲病院就恶卡。哦，无生命现象啊，就对啦吼、哦。啊，按这查囝是着重伤啊，伤脑筋啊，所以讲好病呢，伊你唔通以为讲过马路呢吼、哦，你惊斑马线吼、哦，啊就无事吼，目睭嘛闭较紧的就对啦。你唔敢弄，人要甲你弄你听、哦，哇，这真正这真害啦吼、哦。啊，这摊拢姓的这个负责，哦，拢算厉害就对啦吼、哦。啊，这所以讲呢，你若疲劳驾驶。哦，这真危险！哦，酒驾啊，包括呢，吼、哦、毒驾，哦，这拢真危险啊。所以讲呢，出门过马路，吼、哦，恁人以为讲安尼拢安全的，就对啦。哈、啊，行斑马线都安全，错吼、哦。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并做参考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感谢你，谢谢你啊。

也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陈思安的歌啦吼哈，我的爱人啊，嘿，谢谢你，感谢你啊！来，即马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好朋友澳洲村七分通情了吼，也伫只呢，随龙甲朋友做报告。你那手边无用的啊，咱的电话你也记起来，你该找时间卡电话，24点钟随在你卡，咱即种专业人员甲朋友来做。最服务的，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咱的服务拢总无休困就对了。然后哈，你该找时间卡电话，特别呢，你呢一年一拜好康抱抱，要抱抱的呢吼，你电话看卡哦，嘿，该找时间卡电话，然后咱拢有专业人员甲你做服务的，只要你听得到，随量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呀、啊，也好标呢，你若有健康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啊。包括着咱优良的产品呢，食法食量无了解、无清楚、无详细，要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连咪录节目了呢，随龙哥甲朋友服务半点钟，你电话当继续卡过来做询问，包括拄只电话拨落去的，过来过来哦，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我继续播，继续做利用，咱这卡电话免钱的哦，是0800-88-7755，继续我继续播，感谢你，谢谢你啊。

来，谢谢，感谢感谢咱姐姐大兄小弟大姊小妹，感谢你的捧场收听嘛，感谢你的鼓励哦。嘿，咱这部时间已经到位了吼，哈，赶快咱补神堂药品公司，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补肾堂胶原蛋白，补肾堂牛樟菇，补肾堂清气治少散，也有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呐。以上呢，咱这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伫只虽然祝每一好朋友合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每一个朋友拢一个健康快乐平安的周末假期哦。下一摆呢，你咱空中再过来，谢谢努力，真多谢，再会，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欢迎收听《阿甘来比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哦。我刚刚看到人跑一张图，记得去垦丁哦。
0: 垦丁，可可可。
1: 对啊，这个垦丁大街哦，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长哦，第一天哦，那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哦哦，安娜，麦克风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哎。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真的是哎很好啦哈。五位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不腿，骑卡拉车骑 U bike 哈，伊讲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啊？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哈，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足侪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哈，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都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我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我就这样一招，变成讲一招讲，走，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啊呢。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哈，这映入眼帘哈，真的很不错啦哈。

咱是五一哦，这个哦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哦，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吼，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吼，因为大家讲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吼，抓这个会啊，然后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哦、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哦、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哎，两这类日本的这类自驾游的人吼、哦，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哦，这类、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哦，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因为油钱也变贵了、哦，所以你不能空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基本上嘛，辛苦嘛啊，所以哈、哦欸，也推出了一个加速品呢。这种哈、哦、是开贵起兰迪，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什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喂，出国，的叫你来航空公，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地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被吹狗金奖卡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没话都出狗啊，你今晚是、哦、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好来，不过甲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听伊讲吼，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吼，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哈、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嗯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嗯，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哈、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嗯嗯，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嗯，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嗯嗯。所以说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哈，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嗯，所以有人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嗯嗯

0: 有人在说、喔、这个日本、喔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谁、嗯嗯、的受益最大、喔欸在诶，甲了解一下吼、嗯嗯，这個、日本吼、喔，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天哈、喔，4月30号一天，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喔，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兑160块日币呢，好、喔、那很快速回升，好、喔、就回升，好、喔、回升，喔、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喔欸五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嗯，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开始讨论讲，哎、欸，是谁受益呢？哈、嗯，
1: 谁受益？
0: 哎、欸，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嗯，特别是对美国诶这市场的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嗯。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嗯、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嗯。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嗯，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嗯、是资本外流，今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嗯。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哦、弱势啦哈、哦，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就会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好、哦，

咱在咧讲足多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在国际上寸步难行哈。现在伊朗吼，伊朗嘛是现在一直哦物价在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为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为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对

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哈，尤其现在这个石油，讲到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啦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咧买石油拢爱用美金计价哈。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伊现在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吼，就是吼它的汇率的话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吼，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吼，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吼。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另一个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所以空拉贝啊哈，左来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0: 中共哦，就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起码做最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不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那可以吧，但是你的变这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收人民币只有中国，
1: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1: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呐，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哈、哦，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1: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什么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哦、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嗯
0: 欸。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无比金嘛，包括你别起点，别个监管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别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哦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1: 他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1: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是基本政经他克中国啊俄罗斯，因贵起。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要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吼，没有问这伊朗哦，然后用所谓的哦，这个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1: 就是你石油。有卖我，
0: 对啊，
1: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1: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啊用英布兰的吼，伊朗
1: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哎哈，
0: 嗯，对啊，所以
1: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哦
0: 嗯、
1: 所以讲哦，真正是哈香槟摊的对啦吼、哦
0: 嗯，
1: 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1: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哈，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哦，跟川普讲，哎，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1: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1: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是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刚才川普敲和讲啊，我伊朗台企要被出力，然后我中国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啊。
1: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阿姨，哦，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还特别下批给这个习近平说，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还说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一船又一船，有给美国查到几个船的都是那种在那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压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就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足钱，我足肯行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杂工都是有经济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齁，好，当然那种私底下都一直有在运作啊，齁，私底下都有先在讲有在运作。习近平家齁摆明的要求说，好，不管是说啊要叫伊朗齁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齁，中国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再这样下去齁，这个霍姆兹海峡又继续这样封锁了，对大家都没好处，中国也是同样没好处啊，齁，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齁，好，川普伊那不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西北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概啦，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这些呢，各有一个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前，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安尼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你咧想来这部是 B 类，你想来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Super， 阿个护理元素，咱进广告哦！
1: 广告
0: ，Go Go Go，
1: 来哦 ，Come on！ 嘿、哦、，B 类人生这部广告，小军
2: ，OK，
1: 广告的产品德力酸乳钙粉、德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蓬，五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蓬，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
3: 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啊，
1: 哎，对啊，
0: 对啊，
1: 哎，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挂？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1: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压迄个大组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组要爱七组。讲，伊讲，啊，你那买遐济，药房佫讲你那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啊，吼，阮楼顶楼卡出
0: 边计
1: 啊，对，吼，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
0: 吼，
1: 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那买遮济，啊，我店咪佮他出两组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吼，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个钙粉都钙有效。啊，你也唔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即马都前上几工尔尔，我那会想讲那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哎呦，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看甲嚼吼，有一点就会感觉难要啦，嘿啊。哦，就这样咧，等我买断咧，啊，结果你咧看未着，
0: 哎，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都要破坏落去，啊，大家拢要抢啊，所以我当时要帮忙，就困扰，哇，你人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着塞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算算诶，讲哇，你要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货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1: 啊，老板甲伊讲，啊，无你摕迄、那个，你戒粉吼，你就摕迄个两罐装诶，两组安尼。好，咱毛能钙粉毛能灌装的呀、啊，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到清楚都是5罐呐、啊。好来，有帮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的，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啊！吼、哦，伊讲吼，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吼，嘿，足侪人伫遐咧等，等我买转来，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转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所以哦，伊讲哦，你该药房老板讲啊，讲爱叫较济啊，啊无吼，迄有个人人就一抓刚出来，人就拢买一边买款脚啊吼，到尾啊，伊讲我想想诶，我就敲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讲，啊无迄个两罐装诶上细罐诶，大家讲买啦买啦，你压大炮压大炮较好分啦吼。好啦，伊转过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免得你看，吼安尼目睭金金，我先你要北京走去吼。好，谢谢，多谢。咱即马精神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服。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二正半。四正一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吼，两罐大罐的加一块60公克的，还有另外一种10000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吼，天霸王做的啦，套工做的啦，
1: 对，
0: 5大罐吼，
1: 我这
0: 大家就爱抢的哈。
1: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4000，吼，4000内底两盒佮送半盒，吼，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1: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两组8000块，变5盒，吼。 就变五盒，好，八里店五盒或者600颗，好，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两盒的八里店，八里店佫加增加送的30粒的150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50粒，啊，买两组就是300粒，好，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基压的掉啊！你也给碳基压哈，给碳基压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百二粒的，两压多啊好是240粒，佮上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个4压加一压，吼。哎，都等你多少？600颗，也是600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3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55-99。
0: 对，
1: 啊，那算未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只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75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嗯，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南多瓦共有一个国家，哦，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嗯？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嗯嗯嗯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好，大概有稍微打听哈。那么哈，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公哈，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公，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哦，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的从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共，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这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
0: 嗯，
1: 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
0: 对啊，
1: 要有一个统。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你看，起码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
0: 嗯，
1: 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哦、啊我、哦、
1: 啊
0: 你起码去哪去习近平呀个公共的吼哦啊阿姨跟你吼、哦、跟你答应什么什么哦要冲啊冲 啊结果。哦，哎、欸，习近平又摆明了说，哎、欸，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安尼，哎、欸。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易伟婚的那一场委瑞内那案子中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可能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瑞内跟伊朗这种那种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了，哦，的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这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物件，现在搞高委会，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了。
1: 嗯，
0: 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公，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
1: 嗯，
0: 安尼真的吼，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嘞。
1: 啊、来哟、哦！
0: 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啊，你去弄那个伊朗，
1: 嗯，
0: 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来外国人哈、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大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学中文哈、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
0: 嗯、
1: 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嗯、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分别在那分享他说因为航空公司上、有那个台籍的空姐、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他们在学那个台籍的空姐讲话、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对、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
1: 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让中国人在说话觉得说比重音比较坏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是吧？对不？你因的讲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咱的讲什么事，好对不？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什么事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干嘛真的比较坏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所以、我就想说前两天、两个中国的都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他们在说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他说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他们就在那里说他们真的是服了、服了这个台湾、这个口音哦，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都说、中国人、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他们来台湾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对他们中国人听起来他们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在形容说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已经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哦，加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啊多，足鲁的，足派个足鲁的，就对你啥中国人就是啊。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在那儿，他说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他们耳也靠起来、哦、他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说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哦，意思讲八种一不爱嘛，哈、哦，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哦，的安呢，就口气的、啊、小小，你的底下讲，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哦，这样可不可以，哈、哦？伊讲哦，迄、那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啊，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就是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啊的应该是中国的哈，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掉。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给不婆哎，哎好。好呢哦，好呢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哦、有到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哦、达到那个效果、哦，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吼，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安尼吼。
0: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了，
1: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没有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唔知咧念啥。这连话了，你阿甘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那打完伟龙，嘎的呀，就狗的呀，我们
1: 我们
0: 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语言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1: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咱听李记嘛，讲话都觉得日本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1: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 ，accent
1: 都是安内，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也是跟他们的、发音有关。 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哦，就是这样子，哦，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的进行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1: 但是
0: 广州南方对因为儿化音的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1: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哦。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的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啊，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哎，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国语的时阵，我咧干嘛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0: 我也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1: 哎，他怕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0: 好，就是。
1: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所以惊讶的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哦，
0: 李连林兄，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哦，进攻者，来哦，吃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
2: 这边啊，我去认真听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摆第五个，我要三组苏鹏，后边要过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啊，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吼，因为头先讲的嘛，吼，大家那么抢迄个炮工作的，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后边一堆
1: 摆，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活动组，
1: 哎，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炮工作就是钙粉五罐装的，
0: 对啊，
1: 吼。干那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买四罐，佮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干那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哩干那装咧，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但是嘛有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一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半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要北海道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的。当年就买，无亲自的是拢款吼。
0: 调查这边你若讲要去日本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侪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诶这个袋子去蒸吼，因为像刚刚我某边个托我帮伊去日本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个苏鹏，钙粉钙油苏鹏，钙粉就是要一万块嘛，钙油一组，啊苏鹏一组，各一组，结果我他都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会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而且塑胶袋啊，真正拢带起面。
1: 你看我抓想话
0: 不？哎，拉带呢？我一阵那个头家娘啊，我搞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了，阿伯吼，这一组拢只大组吼，我一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去坑啊！因为这三大组坑落去哦，你额外头前的满，所以讲真正咩哦，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就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啊，伊阵
1: 啊，伊讲提布袋无，
0: 对啊，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当个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库安尼买，真正咧，真正你爱开车啦，
1: 你还当个基丁呢？
0: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1: 庄阿坐船呢，
0: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小发财车来，阿伯，一人啊，
1: 因为过港隧道开 车吼。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若坐船吼，安尼看你是要安那排啦，才重啦吼。嗯。后来啊是讲，有当时啊，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我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嗯。哦，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啊是讲吼，恁那大个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够有几点药房？
1: 有
0: 啊，刚好
1: 啊没有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不要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我咱的车东西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1: 对，
0: 也是 OK 的，
1: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1: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1: 对对对，
0: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红白，哦，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主要算的。
1: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
1: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還有护理元素，還有舒鹏，这是德利公司，好，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好，
1: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

0: 哦、我咧食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根 Pokemon 讲，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伊就讲对，哦，我要甲你吼，甲小根子啊，感谢。我想想，我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哎，伊咧要感谢咧，讲咱前两年吧，咱、嗯、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间公司嘛、嗯，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咯、
1: 喔，去年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掉这间公司，
1: 哎，
0: 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说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他不知道嘛，但是分享就是各用一个吼，伫刚获得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这个胜利。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着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小公我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喔，唔是介绍一股票。讲、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喔，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啊，伊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才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哈、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哦，伊就讲，迄阵那伊就去丢，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等心肝，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啊，迄阵那伊就讲，上市变上柜的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
1: 上市，
0: 哎，够者抽股票嘛，
1: 哎，
0: 你怎么跟阿凯讲，啊，我要给你买。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安尼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啊！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因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哦，他说现在然后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 Pocket， 我讲不，这是吼，我们唔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个三业吼，我们的军工吼这些产业也看好，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昨天说，替你，也替你欢喜啦，在这场这个财富的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对啊，无意中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跟你的共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跟你都不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
0: 休息一下，
1: 好，感谢。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我是义工李罗，
8: 我是义工李子嫣。
7: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八万就有八组哦。
8: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7: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o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好来，几点钟久吼？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吼，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吼，开放call in，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吼，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
1: 就卖了
0: 、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哈，嗯，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嗯，结果呢，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啊，中签，啊，好，哦，啊，所以讲吼。我都在看吼，连友金属，今嘛640块啊。嗯，
1: 那不是要买股票啦？
0: 哎啦，对啦，啊，
1: 对啦。
0: 我都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
1: 对啊，
0: 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
1: 是这个
0: 听众
1: 分享的呀。
0: 听众看起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佫看起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哦，我是唔敢讲，阮安尼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阵是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啊，
0: 所以讲，即马640啊呢嘿，哇，咱迄个听众哇。哦，真的哦，您不要以后我听到我在说什么，你就当作我在报你那个买，
1: 没有，
0: 没有、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啊，它在做什么，哦，这股票本来就是要研究啦，不是只说，哦，起起落落，哦，就跟着，哦，就高的时候就追高，哦，这样，哦，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牙了，给卖不掉了，哦，而且，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9，有的要讲产品分享，还是产品的主文哈，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99。

0: 嗨，你好，小君伯根哦，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君姐哈，
2: 这是请讲、嗯。
1: 我要甲你叫迄落
2: 开。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你嘛，你嘛要会。
2: 哎、欸，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咱问小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哦，后盖，我叫后盖。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吼。
0: 有有。
1: 哎，伊迄个盖用盖有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哈。
0: 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伊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哦。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吃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我注明
0: 的
1: 对啦。
0: 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甲吃拢袂要紧哈。
1: 耶稣
0: 嘞，哈。
1: 同款，护理元素是同款，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好。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从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同款两粒，吼。
1: 哦，
0: 好。啊，加强营食三粒袂要紧，吼，一顿。
1: 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脑伤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谢谢，
0: 以上广告来了，嘿 ，hello。嗨，
2: 你好，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直接来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多

0: 好，好，嘿，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五官的
0: 戒粉，嘿，五官的戒粉安那，嘿，
1: 阿哥迄落苏鹏啊，
0: 嘿，
1: 哟，阮伫六家东台买啦。
0: 哦，你买迄落五官装的迄落炮管的吼，嘿，大炮的大炮的五官之中。
1: 阮拢伫东台六家东台
0: 咧。哦，伫六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要甲送了，我讲买啦，我来去。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
0: 有当接。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
0: 来
1: 去也去。
0: 哦好，真好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恭喜哦。
1: 啊，都跟人讲话，我爱送去哦，我讲。买啦，你送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 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啊，福哥，小哥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4: 哎，我你的阿爸，哎，我的阿爸足水，
0: 足水掉，
2: 水哈。
0: 嗯，真正足水。
4: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
2: 还有广告哦。
4: 嘿，带你大鱼翅，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是是是。
4: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阿妈足水，
4: 小姑娘你嘛足水的呢，我个人嘛足缘投。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哈。哦，阿
4: 官，你的声音拢无小声。
0: 是是。
2: 好，感谢你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嘛迄个井上洲吼，嘿。咱的阿爸就得你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得很漂亮哦，所以你今嘛若无钱，你要去送人，哦，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苏鹏，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哦，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买一支这大支，哈。啊，足大包的，你若提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提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这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苏鹏医雄广告，好来，谢谢你好。
5: 喂，小军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5: 哦，我张哥捧两桌。
0: 涨
5: 两组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割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我是昨昏去摕。
0: 嗯，
5: 我昨昏去摕，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啊。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啊！我同事又叫摕，哦，阿姨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5: 嗯，我真介多。
0: 哦，药房拢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加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5: 啊！你无挣较侪，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哎，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5: 哎，去摸足侪足侪客下落来哦。
0: 哦。
5: 伊蹲伫楼顶。
0: 哦。
5: 啊，介于哎，介于从介于内拢藏伫楼顶啊。
0: 哦，你好。
5: 楼骹。
0: 哦。
5: 都卖无咯。
0: 是。
5: 卖完啊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讲啦，我做足做诶。
0: 藏咧楼顶啦，哎呀。
5: 啊，伊拢藏楼顶。
0: 哦，是。哦。哦，好。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逐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扑见，来你好，嘿，
6: 我也有扑见遐尼，
0: 嘿对，嘿，
6: 啊，我去刚刚买苏红的心，哎，一包啊，两个个是安怎？哎，去加了两个个。
0: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我来，我叫扑个，跟你讲说讲，嘿，三线。 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哎、
1: 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啊，你嘞，我要问你讲吼，南马溪的西湖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卡跟你讲吼。

0: 关。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我请问哦，
1: 嘿，
2: 我今嘛我。本来就在吃恁的鸡，不该喝。
1: 嗯。
2: 哎，我正打开灯吼。
1: 嗯。
2: 哎，敢袂使食？
1: 好，可以。

0: Hello， 嘿，小根不给，嘿，对啊，对啊，对啊，请说。
1: 你小根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多介绍我迄护理因素，我至少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稳点，嘿。
1: 食足侪项拢袂使，啊，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结交吼，啊，煞尾啊，看医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啊，胸部都啊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医生就先卖食，啊，卖食就好去啊。
0: 嘿，
1: 啊，好的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啊，
1: 蛮好去呢，
0: 嘿。
1: 哎，真的足好，我只拢感觉
0: 是真的，
1: 然后啊，都会困袂起哦。咱有咱的早餐啊，关对吧？
0: 嘿，
1: 嘿，嘿，嘿，
0: 哎，较无困着啊，嘿，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去拢叫是我老公是吧？
0: 哦，
1: 啊，遐电动滑梯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只。啊！阿了后全好去，也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就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哎，你的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都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嗯，嘿，七公诶，
2: 诶，我请问哈，
0: 诶，
2: 我咧羊奶会解用解放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哎，小坤 ，Pocket，Hello，
1: 零九七零 ，Hello，Hello，
0: 人呢？
1: 七八一，
0: 好嘞，王人你好，嘿，
1: 小
0: 坤 Pocket 你好，嘿，
1: 好，
2: 谢谢，谢谢。嘿，我今天会上什么书？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定岗，要注文，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钙。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
1: 嗯，远亲关系，
0: 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嘿，教官伯哥你好，
2: 你好，谢谢，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好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啊，我跟你借问下
0: 哦。哎，是。
1: 啊，你那那个乌雷恩斯恩怎么算？
0: 来刷卡
2: 哦。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讲过一个吼，刷卡就这样来问，书包安那送，护理员说安那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清洁，咱这五月份就是无清洁的油台。买几组的？买犹太组，犹太组就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共款，都一样。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食放料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尔。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共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好、哦，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哦，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怕8折？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一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好，1400通几块啊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无清洁，真正啦内行的你无清洁即栋，这里款这里炖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而且无真济即栋吼，迄是少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嘛会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话，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手先唱起来吼，先落袋为安，背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无亲切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功德。好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
1: 我今
0: 仔，嘿，你好，
1: 我今仔要听你的节目，嗯，没
0: 有错，没有
1: 错，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啊，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电脑吼，你换转过 FM90.5，FM 的哦，嘿。FM90.5，你转过来这台，方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FM90.5，谢谢，来你好。
1: 哎，我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那个那阵那。

0: 好嘞，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开呀，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点讲的吼、哦。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0800吼，0800 7755 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99。7755 99啊，
1: 0800 7755 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进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杨
1: 武许文章的
0: 诶，这边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哈，这个访问哈，四天。哎，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哈，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2: 好，好，啦，遐哦，
0: 嘿，是对，嘿，
2: 哎哦，
0: 哟，阿弟妹，
2: 嘿，
0: 无
2: 啊，我都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哈，二线哈，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2: 我要一组啊，
0: 哦，刷卡哈。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讲
2: 起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嘿，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贵州
2: 的 ，Hello，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的大组的啊，
2: 嘿嘿，
0: 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你啊嗨
0: 啊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2: 啊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2: 我当有棒球的。
0: 哦，好，谢谢，好。
2: 啊，有两项啦哈。

0: 你好，
1: 小君兄，
0: 是，
1: 小君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迄个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啊，
1: 迄个肩膀哈，离变有迄个
2: 叫
1: 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买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开。
0: 哦，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哦。

0: 我讲哦，我看了这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若甲伊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若搁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吼，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他那么多相机在啪啪啪啪啪在拍，一样一样、不要说这个小动作看不到、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搜寻、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我感觉讲，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若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的。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法度，已经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都这个年纪了吼、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那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俩吼。所以吼，迄种吼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川普哦，我爱猜猜谁足水，
0: 三个拢足水的。
1: 川普啊，唔正搞啊，
0: 你头发。你唔好讲伊唔正搞，川普少年的时候外因倒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今嘛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候，高强大汉的外因倒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那接见那查尔斯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啊，原来是川普买真正啊，丑街无呀。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捷克籍的，他是一个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川普的孩子，大的几个就是都跟第一任的生，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创业，他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生意哈。后来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即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爆个，人讲迄个较歹，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上盖短，吼。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现在川普最疼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有人说他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那身高205公分，人还 辈吼，又看起来又超聪明干练吼，真的是吼，真正有人讲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吼，所以川普吼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吼，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吼。好，就这样子哈。那现在这个老婆可能她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说哈，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哦，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点了，都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好，那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啊紧啊是来叫几斤烧叫几组起来吼，吼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归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点讲，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卡这支，这支归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节目外时间，你讲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哦、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哦。

0: 来来，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哦，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有，
0: 广告广告，
2: 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换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啊，哎呀，哪只啊？
1: 来刷卡、喔，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
2: 欸我现在85岁，啊，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
1: 两瓶
2: 护理的，
0: 算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迄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牵。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嘿嘿。
2: 人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硬牵手。
0: 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啊，马英九因某啥咯，也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无魄力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伊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恁两个好。啊，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啊，那梅兰妮也哦，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也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无？那是一个习性
0: 啦。对，我嘛是安尼感觉，伊是感情无好，伊是好像梅兰妮也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候是非常缘投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
2: 对啊，
0: 而且那可，伊即卖重心伫因家店管呐，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逐工听看人伫遐咧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你出国了
1: 是啊，哎，我是嘿。
3: 我要加油
1: 找到哦，来刷卡吼，好，诶，有的人较没关系啦，吼，有的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啊，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去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吼，啊来，啊时间到啊啦，吼，再个，好来，谢谢吼，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得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捧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克，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9: 哎，奇怪，你顶杯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0: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9: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4: 咱即马就来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滨江服务站斜对面。永治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红粉市啊口，龙泉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交圣路211号，万丹普林药局伫大昌路古巷顶边，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古路往潮州路口，潮州信南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啊边，东龙药局建基路33公庙前，贵安药局伫新兴路古戏院斜对面。
15: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也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基石维生素 C 锭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所以邀请好朋友你甲抄起来，还是输入你的这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盖新、上盖好、上盖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好朋友吼，首先气象方面，跟咱好朋友做报告。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内，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有时晴分的天气。日时有较小热，早暗较偏凉安尼。中昼以后呢，山区啊，佮有花莲、台东这边吼，可能有一点啊，即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哦。那是即气温方面，今仔日北部是18度至31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0度至34度，东部地区19度至31度。来，即马讲吼，行人优先吼，有当时啊，你啊开车啦吼，啊骑摩托车啦吼，啊即间你啊看到行人吼，个优先啊，造成很多啥，一种霸王行人吼，叨叨啊来。到到啊，安尼吐安尼吼，啊这，但是吼，即马都有一个问题啊啦，行人优先吼，甲救护车，什么人有优先通行权哦？有一个妇女啊，啊带两个囡仔吼，啊伫过马路就对啊，其中一个囡仔讲熊熊啊伫撞出去啦，救护车吼，我看到这囡仔，紧来减速停落来吼，哦啊这个妇人。甲这两个囡仔，啊，着一个囡仔冲对头前去啊！啊，伊后壁刷就这囡仔抓嘞，啊嘛，佫继续看救护车停落来，三个人吼，啊，着紧通过啊嘛吼！啊，这个画面出来了吼，大家就伫讨论啊啦吼，到底应该是救护车爱这个让这个用路人，还是用路人伊应该爱？让这个救护车吼，但是我感觉讲吼，这囡仔若唔捌代志，安尼冲去吼，救护车停落来，这是应该啦吼。嘿，啊，但是这妈妈，伊若无经过啊，万不如这囡仔佫伫马路乌白撞，我看嘛袂使，所以这妈妈嘛不得已吼，我伫想啦嘛，不得已囡仔牵的佫经过过安尼啦吼。呵，啊，我甲电话接接 ，Hello， 来嘿。Hello， 嘿，
1: 这是迄个信惠护理师呀，吼。
0: 嘿，是你请讲。
1: 我给您买迄个腰束包，吼。
0: 嘿，
1: 啊，我也上面啊，拢无啊，迄个，有效日期啊，无写到倒位，拢无，拢找无。伊讲，鞋外号也无影，外号也拢无啊啦。
0: 应该有，我你讲，你卡0800668777，伊会加你看好不好？哈。
1: 哈。
0: 你卡0800668777。
1: 0800668777。
0: 嘿，对，你这欢迎，甲欢迎一个，也甲你说明哈，谢谢你，好，OK， 好。好来，啊，这好朋友哈， 诶，就有人在讲吼，安尼到底是应该救护车让用路人，还是用路人爱让救护车啦？哈，其实人吼，这交迄个交通部安怎讲，你知无？伊讲吼，救护车伫执行任务的时阵，有优先通行权，听清楚。优先通行权就是严的先过啊，咱用路人你若无礼让这个救护车，无让救护车先过哈，这是严的罚500块的罚金就对啊。哦，啊，所以讲好朋友哈，当然这个行人优先哈，这是算讲。咱开车的人，还是骑车的人吼，对行人一个尊重，甲予伊优先嘛吼。啊，但是吼，救护车这是吼攸关人命的吼，所以讲救护车哦，伊伫开的时阵有警示灯，啊，佮有警鸣声，嘛有声音，对不对吼？所以这是伫执行啥紧急的任务吼，所以伊是有道路优先通行权。好，伊会当先行安尼吼，各种的车辆你爱让伊自我吼，连走路的人你过马路你嘛就爱让救护车，你若无让吼，这是会当罚500块的罚金安尼啦吼。啊，当然交通部伊嘛补充啦，如果这个用路人吼，这走路的人吼，伊故意或者讲用暴力的手段妨碍这个救护车通过。啊，这都刑法强制或妨碍公务罪哦，这当更加重哦，吼、哦！如果因此呢引起伤者吼，这救护车顶头伤者重伤或者死亡哈、哦，这也个过失致重伤或过失致死的刑责哦，哈、哦！所以甚至爱负担部分这个民事赔偿爱赔人的责任的对啊，哈、哦！啊，所以如果汽车驾驶吼，你无礼让已经鸣笛的救护车，已经在你嗡嘤嗡嘤啊，你阁无要让伊吼，会罚3600的罚金，而且吊销驾驶执照，你的驾照叫吊销哦。好、哦、啊，如果因此来予人啊死亡还是受伤，应该罚6000块至90000块的罚金哈，而且吊销驾照哈。安尼好朋友，咱就知影哈，救护车绝对是爱予伊走上紧的哈，一定爱先让伊行安尼哈。好来，0800-66-3377哈，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飘飘的《问江》。

0: 进攻阁。
1: 因为我潘师傅吼、哦，大概给推荐的，这个石板鸡腿排六支，老台味鸡腿排嘛六支，啊，拢总哦是1380块。伊吼、哦、每一支鸡腿拢给你起价足清气的，肉的净重都100到90公斤，估价这个密。

0: 安胡椒啦，是台湾原住民的天然香料。伊的芳味就是敢那柠檬加这个胡椒的这个综合体，伊会当去除腥味，所以讲会当让伊的芳味来升级。我这个鸡排哦，也层次芳味搁较丰富，这在市面中一定吃袂到的。过来就是咱老台味鸡腿排，最主要为什么有做老台味啊？这个老台味就是咱用咱台湾这个传统的这个香料为主啦，爱用这个八角啦、肉桂啦、丁香啦、香芹啊、甘草、花椒，拢是咱中式的卤包内边吼，常常看到这个物件，这个咸香咸香的风味啦。你唔茫想讲这足简单嘞，这最主要是我用我40年的经验，独家的秘方落去调味。调味成吼，咱这个老台味这个口味，
1: 正台湾味的。
0: 每一袋拢足190克，非常的新鲜。有个去骨，因为去骨伊好入口，唔免滴啊刻骨头的红叶，最主要袂油腻，很贴近咱银发族清淡的这个喜好。丰富的蛋白质，当补充肌力，维持咱这银发族的体力。
1: 阿公阿妈，咱若要食鸡吧，两杯子一定爱食。这个鸡腿排丰富的两杯子。最主要，国宴主厨伊的手路呢？你看卖啊，这伊的秘方做的呢？咱若加穿一挂放咧冰橱的，三顿要煮食，摕落来退冰的用的料理。人客来的时阵哦，煮起来红食，五星级的料理口味呢，足有面子的。暗时当时啊，你要食一下点心，还是讲吃妖怪的时阵？你摕起来料理，摕起来煮，随时就有啦，超方便的啦。尤其厝内面有老伙有囡仔，也是比较挑嘴的人来吃，拢特别好。今仔日这么烧哦，6G 的石板鸡腿排，啊个6G 的老台湾味的鸡腿排，安尼总共12G只要1380元，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这无济啦哈，今仔日提供十组那尼哈，提供十组哈，新手新赢哈，手完就无啊。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这是国宴主厨哈，40年的功夫菜，伊的独家秘方啦哈。这潘师傅哈，啊，咱就知影这吃过了，知影这吃好吃来哈，啊这。一摆一组内底两种口味，互你有石板的吼，啊有迄个老台味吼，每一支拢大大支哦，190公克，你想看卖吼，骨头起很盖啊吼，啊个有190公克吼，你就知影这偌大支吼，啊袂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这支吼，咱来一组甲提登去吼。有当时吼，今仔日食石板的，啊明仔载食老台味吼，安尼嘛食较袂鲜，对不对吼？有两种互你拣安尼吼，啊所以趁优惠咱来甲提，只有十组吼，只有十组安尼啊，所以讲好朋友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无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即组吼提上去，厝内边若有迄个是大人啦，啊是吼有囡仔吼，即组来提拢足好，为虾米？骨头甲你起便便啊啦，你唔免搁伫遐咧撑骨头啦，吼啊所以讲吼这。对吼，咱老大人哦，你有当时有诶肉吼，伤润呐吼，咱也无在条补，无在条吞啊，这得买吼，伊这拢甲你用好啊吼，啊你就是退冰了后，你就会使吼，看要蒸呐、啊，要炊啦、啊，还是讲要啊切切的吼，啊加其他的菜用炒，诶拢会使。吼，拢遮方便的就对啊，咱家己要食也方便啦吼，啊要请人家嘛好看吼，食顿来食也好啦，做宵夜来食也好啦吼，这吼来食真真好。为什么？你都知影讲吼，这鸡腿吼，一只鸡上好食的部分就是鸡腿嘛，对不对？吼，啊，过来，最主要伊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吼，啊，咱啊要生鸡嘛吼，蛋白质你是一定爱食嘛吼，啊，这组你来个提吼，非常的好，只有10个名额哦吼，只有10个名额啦尔吼。啊、哦，一组呀，一组哈 ，OK， 好 ，OK 哈，谢谢。好，今仔日交代哈，咱后礼拜三号你收，哈，后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朋友哈，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三收哈，啊，咱拢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好啊，赶紧哦，赶紧哦哈，啊这啊圣公哦。国宴主厨啦，啊，咱伫厝诶吼，你摕落来退冰吼，啊，甲用啊烧吼，看你要用蒸诶、用炊拢会使，要用烘诶嘛会使吼，用啊烧， 哇，吃起来就是一种五星级料理。哎，讲实在，你尤其是这个石板的这个口味的吼，邱新惠护理师家己在吃吼，真的很惊艳。为什么？外口吼，咱要吃这种口味吼，要吃这种调味吼，哎，较无啦，较无啦，你也真的会很惊艳吼。啊，所以咱趁优惠，你来个提吼，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Hello， 喂。嘿，你几组？
2: 你收啊，
3: 一组，
1: 一组哈，好，谢谢。
2: 好，冷静啊，
1: 哈。我你讲，阮罗姐帮我看好你，好不好？好，罗姐帮我看好你哈，即摆哈先接电话啊，你哈。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真好。国宴主厨四十年的功夫在独家的秘方啦，啊，这吼，这个肉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伊袂嫩啦，袂讲嫩薄薄啦，吼，啊，最主要吼，又咪咪啊个好食吼，啊，伊这调味吼用了吼，这特殊的，这种吼，遐尼好食，五星级的这种口味吼，即间你外口吼，你较无容易食到吼，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吼，好来，一通电话卡来专人专家吼，啊，冷冻车送到恁家哦，你哦。啊，你也要食先，摕落来退冰了哦，用个烧就用个食吼。后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过来咱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朋友吼，电话继续敲吼，铁拍金做来做欣赏哦。

0: 即个台南市吼中西区遮金华路吼，就位即公务啦吼，伫个4月29号时阵发生一个吼老老照顾吼老的过老的即种悲剧啦吼，一对吼，即算讲相依为命吼几啊十年吼，真济岁姊妹啊，啊感情真好，两个人吼拢无嫁啦。吼，拢无嫁，拢单身就对啊。退休了后吼，啊，两姊妹爱都大做伙吼，互相扶持吼，啊，已经10多年啊，就对啊啦吼。啊，住喺这个有电梯的这公务大楼吼，已经住7年啊吼。自从91岁这大姐啊，今年3月吼，无小心跌倒受伤了后吼，哦，伫眠床顶，你知道？尿啊，禁袂掉，尿失禁啊，行动嘛无方便，生活。起起拢爱人顾，啊，煞变作吼，因小妹84岁，啊，爱甲顾，吼。长期间吼，伫关怀这对姊妹啊，这个药王里的里长吼，邱明文伫讲，伊讲，互人访问的时阵，这里长吼，目屎一直连落来呢。伊讲吼，伊家己常常吼，去因遐吼，啊，送物资互伊啦吼，啊，这大姐吼。这个性嘛，无爱麻烦别人啦吼，啊，无爱甲人计较安尼吼。哎，几下拜拢有讲吼，想要替这两个姊妹啊，一个80几岁啊嘛，一个91岁嘛，吼啊一个84岁嘛，吼啊。这李总讲啊，要替因申请这个长照的资源吼，甚至吼看会当甲你安排吼去这个安养机构啦吼。但是姊妹啊吼，算讲剩因两姊妹啊，尔感情也真好，无愿意分开啦，所以就甲死啦吼。啊，伊哩感叹讲吼，小妹吼可能是看阿姊吼倒眠床吼，啊艰苦啦，病痛吼，啊动袂掉吼，才会伫个阿姊吼讲吼，我要归去死死的这种啦吼。啊这含泪吼讲吼，一定会真痛苦。啊，才会选择这条路吼。这个案发在4月28号暗时吼，失业的这个小妹啊吼，84岁者，摕一支水果刀啊，甲一支菜刀，来甲阿姊的眠床边吼。当天暗时6点吼，甲凌晨0点吼，算讲6点钟啊吼，一刀一刀慢慢啊割开吼，因阿姊正平肩胛头这个血筋吼，一直到阿姊吼。动脉喷血吼，啊休克吼，啊这个、小妹啊，在眠床边陪阿姊陪几啊点钟，目睭紧紧看阿姊吼，啊过往去，啊然后吼再敲电话给因爹啦吼，啊再个报警自首安尼吼，真的是老的照顾老的悲剧啦吼，啊那这个失业的84岁这个、小妹啊吼，啊都、就是将押起来了后吼，警察来个现场吼。这个小妹啊，已经甲现场小清理过啊，吼，甲小用较整齐安尼啦，吼。第一时间无完整来说明这个案情，吼。而且伊家己吼，算讲坐喺尸体边啊，坐几啊点钟，吼。啊，所以讲，检方认为伊是杀人罪，吼，啊有灭证，吼，所以讲甲法院申请羁押，吼。啊，当然这案件已经。进入这司法程序哈，检警方面呢，按算要5号的时阵哈，要解剖啦，这尸检哈来啊，确切哈来认定伊的死因安尼啦哈。但是这个你看，84岁小妹哈，啊，台西这91岁阿姊哈，啊，患病爱人顾这阿姊哈，不管是阿姊真痛苦哈。病甲真痛苦，还是这小妹啊照顾甲真痛苦，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啦吼。啊，当然，卫生局甲这台南市政府呼吁讲，民众你若讲哦，你若讲有这种沉重的吼照顾种负担，吼、哦，你一定要卡1966，有一个长照专线哦，爱向求救啦，好不好？1966长照专线来求救哦，吼！来0800-66-3377，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咱现代人欠维生素 C， 10个有7个拢欠。咱的金石维生素 C 是用天然的真发酵型莓果所萃取的，咱的每一批莓果来农药啊重金属这检验过，拢无问题，安全之下，佮国立大学产学合作国家认可过的专利制程技术，天然的咱各单位的维生素 C， 平常时呢，咱讲一天 一百毫克维生素 C 满足咱一天需求，但是咱金石维生素 C， 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维生素 C， 会使满足咱一天的需求。咱相当的食着八粒的柠檬啦，这个含量，所以足方便、足简单的做补充。金石维生素 C 定呢，咱一罐内底有30粒，那每一粒特殊的剂型，就是长效缓释型。长效意思就是维持着八点钟以上，在咱体内做运作，缓释慢慢释放。那讲要需求会短时间快速，让咱做吸收。所以咱是实实在在吃着咱身体所需要的这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呢，不管是饭前、饭后，要睏进前来吃。拢可以，伊无虾米禁忌，你只要会记你逐工安尼个补充一粒就可以。本身你若搞感冒诶、搞忝诶，包括咱较无好诶，有食薰、啉酒诶，咱食外口诶、外食诶，也甚至着咱有三高诶问题，甚至着咱只阿爸母啊，咱食物件食较不足诶、食少诶，这拢来做补充真好。也是讲你空嘴恶好，即马一定身体上有咧做治疗诶。再来辅助也解好，尤其感冒啊，感冒前、感冒中、感冒后，拢会使来做补充、做辅疗。咱特殊的时间，譬如咱家有怀孕的妈妈，恁即时阵囡仔嘛爱需求着维生素 C 来补充着咱神经线的发展，所以咧孕妇妈妈补充也很好。也是甚至你即马手术后诶，空嘴要好修补较紧诶，也是讲甚至咱即马全身躯一寡酸酸痛痛的部分，骨头酸痛啦、肌肉酸痛。加来补充也介好，大家吼，你若讲有一寡物件拢偏食的吼，
0: 经济啦，减肥的啦，
2: 控制体重，
0: 食素食的啦，
2: 啊对，食素食的这嘛拢影响着，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摄取，所以一天一粒，咱的金石维生素 C 补充着咱一天的开力。
0: 金石维生素 C 定。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下当食6个月，一天才开8块2角银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台湾一家卡做利用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哈。其实吼，科学上吼有一个真大型的研究发现讲吼，无食薰啦、加运动啦哈，适当啉一点点啊酒，啊个每一天吼摄取5分的水果啊、蔬菜哈，会用吼，甲咱的这寿命延。等差不多14年吼，但是真少人有法度真正做加工吼，天天有蔬果，逐天食5种以上的蔬菜甲水果吼。讲实在啦，台湾人有70%吼，拢欠维生素 C 吼，家己欠唔知啦吼，其实连囡仔都欠哦吼，所以讲吼，咱即组你甲提起来吼，甲你补起来，甲你补起来吼。啊，这吼是国家专利制定认证的吼。而且内底呢添加吼机能性专利的这个莓果吼，这个国立大学农产学合作的啦吼，咱这是高单位的含量，最主要都是长效缓释型的，所以你来你吃拢会吸收吼，而且这个作用的时间较长啦。吼啊，每一粒包吼，伊有维生素 C 120毫克吼，等于是8粒柠檬的维生素 C 哦。哦，所以你看卖啊，来补充这几根就好。最主要咱是做细管的啦，吼。一罐多食一个月，较袂讲受潮啊变一气啦。吼、哦，所以讲趁优惠你来个提吼。就讲咱即卖人哦，讲实在，人口就是说厝内面煮食的啊，你饭桌啊食的人人口较少、哦、所以你无可能讲煮一大堆，所以你蔬菜水果吼，其实真侪人拢食无够。吼、哦，七成拢欠维生素 C， 吼、哦，啊，咱也讲啊，喙齿无好的人，吼、哦，你相当你有真侪物件无食着，哈、哦，即组我建议你也来食，啊，咱若胃肠较退化的人，吼、哦，即组你嘛爱食，吼、哦，像咱若有三高，有滴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吼、哦，你维生素 C 的即、這个欠较侪啦，吼、哦，所以我拢建议你加强来个补充一下，吼、哦，大家来个食一点吧，吼、哦，一讲。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哈，平均一条才8块钱哦，才会好诶。好，来，嘿，赵婷嘿。 啊，你阿几组？
1: 新会啊。
0: 嘿，你讲。
1: 啊，我无，我请问一下哦。
0: 嘿，你讲。
1: 你前两天啊，你有咧曝光那个？
0: 嘿。
1: 食个肾之酒，哎，有无？
0: 嘿，我伫讲哈，那个大哥，我哪咪卡电话好，你好不好？我即马伫做维生素 C， 看哪咪大哥。再跟你讲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哈，咱还要问别项哦，咱的曝光期间哈，也是录节目听哦哈，再看。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他多一个尾数二八九的哈，咱等完再个看好不好？拍摄好你掉线了哈，阿你再看起来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会卡这里用哈。文正大哥，嘿，文正大哥。文正大哥，对你讲话啊，嘿，来，文正大哥，啊，阿奶无讲话哈，哈、啊，来，好，来，拍摄哈，文正大哥，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啊，你再个卡起来，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一罐多食一个月啦，吼，一天开八块银，吼，吃一盒。来，郭先生，先生，嘿，郭先生，
3: 哎，
0: 嘿，阿弟阿贵仔，
3: 阿哥有鸡腿无？
0: 啊、你买鸡腿吼，嘿，有，啊，搁六剩六组呐，尔，你买几组？
3: 我一组了，我一组。
0: 哦，一组吼 ，OK， 我甲你写吼，鸡腿吼 ，OK， 好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啊，迄个后礼拜三收啦，吼 ，OK，
3: 拜三收，拜三收，
0: 嘿，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嘿，文正大哥，嘿，
4: 维生素 C，
0: 啊，维生素 C 哈，啊，你迄几一组吼，啊，后礼拜三收会当无？
4: 哦、
0: 好，下礼拜三哈，谢谢你。
4: 要发票哈、
0: 啊，要发票哈，给开发票，我给你注明哈。OK， 好，谢谢你。
4: 要同编
0: 哈、哦欸，要同编 ，OK， 好，我给你下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几组？
5: 我一组会使七号站无？
0: 你讲啥诶？
5: 维生素 C。
0: 对啊，啊，你不是爱一组？
5: 嘿，
0: 嘿嘿，啊，一组，礼拜三号你收啊呢？
5: 拜三个人，
0: 伫个
5: 拜四，好
0: 吧？好啊，安尼你就后日拜四啊，好吧？好 ，OK 好。
5: 我
0: 再见
5: 啊，小萌姐。
0: 哦，啊，这个维生素 C 哈，因为我伫讲哈，一罐一瓶哦，一瓶就要980，咱今仔日吼特价六罐哦，才1480啊，你啊。
5: 好 ，OK。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今仔即组提顿给你吃六个月啦，吃六个月啦，一个月开247块啦，咱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你有伫食薰啉烧酒的人，吼、哦，你也知影薰酒对你的身体无好，嘛唔了开这247块啦，但是咱今仔日开这247块，好咱的身体会健康，像做维生素，维持生命需要的元素，叫做维生素。这组你一定爱吃，因为真侪人欠，有70%的人拢欠，啊，家己拢欠，唔知你知无？啊，你这欠久啦，了后吼，真侪病就来找你啊，尤其慢性病也来找你哈、哦。所以讲吼，咱唔好去欠哈、哦。啊，这吼、哦、开一个1480块那尼啊，吼、哦，和你吃半年，维持你半年的健康，这人真简单嘞哈，真简单嘞哈。后来啊，电话甲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哦。因为咱人啊是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吼、哦，你吃够疲劳。啊，佫真熬感冒哦，人咧对流行，你咧甲人对安尼啦吼，甚至你也真熬发烧安尼啦吼，而且你也发现讲吼，啊，我嘴齿我奈定定就会出血啦，哦，我、啊、一个入嘴齿哦，拢有血丝啊，吼、哦，甚至呢，牙周定定会肿，吼、哦，规身躯鼻血管吼拢较细，吼、哦，真容易出血。安怎讲？你小吸一下，哎、啊，伊就乌青哦，你看啦。哦，甚至你若有空嘴的时候，拢较不容易好，你知影无？哈、哦，而且呢，你若欠的时阵哦，你关节、你肌肉真容易酸痛啊。Hello， 来，嘿，咱爱几组？
6: 喂，
0: 嘿，你爱几组？
6: 喂，因为啊，我阿里、啊，你我寄来补好无？来补啊！
0: 我来寄来补呀。
6: 嘿，因为我
0: 马紧，我跟你讲，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阿姨的，嘿，啊，后礼拜三收完呢，哈。
6: 因为
0: 没关系，我就嘿 ，Hello， 来嘿，来，你要几张？喂，
7: 进门哈，
0: 嘿，你讲，
7: 嘿，我讲，我拜六才收得到呢，看我多收
0: 银。啊，马紧啦，我给你下拜六收啊，后礼拜六收完呢，好不好？
7: 哈，好，
0: 好，一张
7: 嘿，
0: 一张 ，OK。
7: 我手机有改变。
0: 欸、我跟你讲，我来叫阮小姐，我跟阮小姐讲，叫给你回电该主机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朋友，咱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啊，若要该主机啦，啥？咱小姐给你回电啦呢哈。好来，谢谢你，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无定定有优惠就加一天哈，优惠就加一天。啊，咱今个诶做八啊啦哈。啊，讲实在哈，像真侪人哈，诶，伊定定诶，我关节会酸痛呢，我肌肉会酸痛。哦，伊都唔知影讲，原来伊是欠维生素 C 哈、哦。过来，有个人哦，我拢欠血呢。我咧讲，你若欠维生素 C， 真容易欠血。为虾米？因为吼、哦，欠血就是欠铁质啦。啊，铁质一定爱吼维生素 C 来带路，伊才有法度吸收。哦，所以你若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吼，你的组会吼，拢影响啊。较无在调安尼啦，啊，像一寡囡仔有一寡骨头的问题，啊，常常爱安尼生吼，生长痛，其实伊嘛是欠维生素 C。过来吼，有人熬感冒，体质无好，这其实拢甲你欠维生素 C 真有关系。像大块的人吼，伊维生素 C 拢欠较侪吼，大块的人真容易疲劳啊，啊，真容易困袂饱啊，心情无好的人，伊嘛真侪是欠维生素 C 哈。真济失眠的人吼，伊唔知影讲伊是欠维生素 C 吼，无耐性的人真容易怀疑人的人吼，伊这拢有可能是欠维生素 C 吼，所以讲维生素 C， 咱来个补充者吼，啊，就讲有个人的皮肤吼，其实维生素 C 跟胶原蛋白真有关系哦吼，你若补充胶原蛋白跟维生素 C 拢有够的时阵，人较会碰皮，啊嘛较袂卡斑啦吼，所以讲这维生素 C 咱爱食啦。Hello 嘿，来咱来几招。Hello，
8: 你讲过迄叫一组啦。
0: 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啦哈。
8: 好，没有，就是什么维生素 C
0: 的。嘿，对，阿礼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啊，嘿，你来几组？
9: 我一组啊，我爱讲你，我爱红椒的，红白我要吃来，不吃来啊，怎做一吃？
0: 哎，蜂胶还没收到哈，蜂胶还没收到哈 ，OK。我好，安尼，你是要后礼拜五呀？后礼拜五收呀？是不是？
9: 本来是这礼拜五，今仔已经拜六个，等无起来。
0: 好，安尼，好，安尼我。
9: 你今仔去搭去做雷锋？
0: 拜三，我再甲讲哈 ，OK， 好，谢谢。
9: 嘿。
0: 好 ，OK， 谢谢。好来，苏女士，嘿，你要几钟嘿？
10: 一周啊，后礼拜拜四哈，拜三无人滴耶。
0: 好，后礼拜四哈 ，OK， 好，安尼就使哈，谢谢。
10: 啊，再时啊。
0: 啊，再时啊，我甲你注文啊，但实际上爱看乌鸟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若要加推也较紧的，啊，最后这五组哈，电话一定要紧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安尼第时啊，你厝会当食着国宴主厨的料理，五星级料理呢，就好食的哈，最后机会一定要紧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好不好？今麦所收听的是 VV 幺九公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好不那那好不专爽你在细单间等我弄一档卡一档这里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公会也是你不管几间等我弄一档卡一档这里用哦那弄客服人员会给你好不安内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听一下牛岛

0: 好来阿姐、好听的日本歌哈，甲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啦哈。啊，讲吼、哦，为着钱啊，有当时吼、哦，这个为钱都性命啦吼、哦。有一个匈牙利籍的吼、哦，诶，男主啦吼、哦，因为欠债务啦吼、哦，啊，佫唔知是去予人逼个啥乱啦吼，爱、哦、着急要爱钱啦吼、哦，要行孝，为着美金哈、哦、8000块吼、哦，人就佮招啦，叫伊做啥？人体运动，像说人体运动，你知道吗？伊就是吼、哦，把这个85粒的海洛因胶囊给吞落，吼、哦。你知影胶囊哦，固然伊是氧气的哦，吼、哦。你时间到那氧气的时阵吼、哦，你想想身体有这么多毒品吼、哦，哇，你绝对无命，你知道无？这个是很玩命的一件代志哈，啊！但是因为伊做这件代志，用个摕到美金8000至10万，吼、哦，诶，这个薪水就对啊哈。所以伊伫个1814年啊、哦，12月3号，吼、哦，背起这个柬埔寨，吼、哦，伫个饭店，甲85粒的海洛因胶囊，甲吞咧巴肚底。11号呢，吼、哦，啊，这个。坐飞行机到香港吼，去香港遐去转机，啊来到咱台湾咯吼，小港机场遮吼，住喺三明区一个饭店内底。隔天早起吼，即、這个检警吼，伫即个居所片吼，都去甲搜索就对啊啦，现场吼，就查到吼，已经甲放出来74粒的胶囊安尼啦吼，啊然后甲带去病院吼。做电脑断层，甲确定吼，巴肚内底还佫11粒吼，佫等伊佮排出来安尼啦，吼、哦，总共85粒的海洛因胶囊吼、哦。啊伊吼，伊一开始是讲吼，啊我都欠少，我叫伊威胁啦，啊我若无做这个运毒的这个代志吼，阮家的人有性命危险，所以我来做这件代志啦吼、哦。但是法官查出讲，啊你对澳洲甲柬埔寨。啊、哦！这个对柬埔寨去香港，再从香港来个台湾，你的人身自由无受到限制啊，无人个提刀甲你逼啊！吼、哦！啊，你到底是当时去予什么人逼的？啊，你讲的个安尼吼，头前后壁斗袂起来，所以呢，认定伊是为着吼，这么悬的薪水吼，嘿、哦，高报酬吼、哦，做这件运毒的代志吼。这个法官是认为讲吼，你非法嘛，对国外吼，在这个。毒品来到咱台湾，吼、哦，而、且毒品的数量唔是少呢，85粒的胶囊呢，吼、哦，嘿，这纯度阁拢真悬，吼、哦，这其实对咱，咱台湾人，身心健康啦，社会秩序拢真有威胁啦，吼、哦，但是伊有承认啦，承认有犯这个案啦，其实咱咧听新闻有发现无？那有承认讲你有犯案吼，你卖掉一直钱哦，等到会甲你判较轻的安尼吼。毒品吼，一声就叫这咱台湾这边吼，甲脏掉啊，嘛无留伫市面啦，吼、哦、所以讲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吼，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关8年6个月了后吼，就爱甲驱逐出境安尼，吼、哦。啊，真好打呢，真的真好打呢。85粒海洛因胶囊，啊，那滴伊的身躯内底破去啦，安尼伊就爱随无命。安尼这种代志伊也敢做啦吼，真嗨吼，真歹路唔通行。好来，0800-66-3377哦吼，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啊，好朋友吼，咱是拢黄鸟送的货到付款。老朋友想做老朋友，只要甲咱秘密就公布忙吼，交代过产品的，不管是电视电台多一个主持人，只要你交代过，咱都有吼。咱呢。好朋友吼，这若要查会卡0800-0600-777，迄支吼，若要交代咱今仔日吼，这你就卡0800-0600-3377咯吼。来啊，这个好一个短短广告吼，好朋友吼，这个石板鸡腿排加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哦，这是潘师傅吼、哦，国宴主厨40年的功夫菜，独家喺边乡去做吼。啊，这鸡排吼，大只一支拢有一。骨头提远个，还够190公斤，吼，啊，拢袂油汤汤啦，吼。伊这吼生了足好诶，吼。啊，你只退冰了后吼，看你要用蒸的、用吹，还是用烘的，拢会使， 吼，要用气炸锅、微波炉，通拢会使，烤箱拢会使就对啊啦吼。啊，这内底拢吼优质的蛋白质吼，咱若要生肌嘛，蛋白质一定爱食嘛，对不对？啊，这就真好。所以咱英法族来食这就好，家己厝内食用个食着五星级料理，请人家嘛袂失面子吼。做这顿会使，做小点拢会使吼。每一种吼，你六支总共十二支，才1380块呢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个卡吼，啊，电话个这里用啊。你好，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
1: 进攻格，
2: 今天所在的是咱知识维生素 C， 咱今天维生素 C 是天然的，咱这个机能型发酵莓果所萃出来的，拢总十种的莓果做提炼，因为咱做成加速式的发酵型的好吸收，咱规粒搁甲做做长效缓释型。长时间八点钟以上顾着咱身体规工，咱阁会使好吸收，短时间就吸收。咱一罐内底有30粒，好好带带咱囡仔，一罐只要220块，一粒唔免10块，每一工轻松补充着咱这个维生素 C。伊阁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伊做着咱高单位，一粒内底有120毫克的维生素 C。相当的咱食八粒的雷蒙的维生素 C， 所以你平常是无法度安尼食，你一天甲补充一粒，就会使满足囡仔啊的需求。再来呢，咱的维生素 C 小瓶装高剂量，所以你一个月安尼一罐，一个月一罐，较袂因为内底氧化影响到伊的效果。佮加上咱因为 SGS 的认定，咱这个农药啦、重金属完全没有残留，所以你也使安全来做使用。十种的这莓果，让咱抗氧化，让咱这皮肤水以外，搁袂卡斑，咱搁会使，让咱嘴内较大的人会使生嘴暖哦，生嘴啦，嘴袂较袂破，唔单今日咱看个袂搞感冒，较有精神，较袂疲劳，尤其你若有三高的人，应付着咱数理控制稳定性，嘛会使帮助足大。咱若讲有啉酒、食薰、应酬的压力大、歹困的这好朋友。维生素 C 嘛会使去修补着身体遮机能，互咱遮机能稳定了，好困，精神好，咱头壳清醒，咱遮神经线反应嘛较会好。尤其囡仔来补充，因为拢食甜啦、食四修啊啦，无咧食遮个蔬菜水果，影响着伊个成长。骨架啊，细甲细肌啦，袂大汉个遮，咱逐天嘛该补充一粒维生素 C。尤其怀孕的妈妈。咱体内囡仔的神经线发展对维生素 C 嘛需求足大，所以呢，一人食两人个，咱这个怀孕妈妈来做补充也较好。咱只阿爸阿母啊，因为咱有等下食素食啦，咱摄取的等下营养素较无够，啊，种气化较无力的，然后胃肠消化较退化的，咱的营养摄取上不足的，咱维生素 C 嘛一定对你不足，所以呢，一天一粒维生素 C 来做补充，所以。专家大大细细，大刚一粒的咱的精神维生素 C 定，顾着咱身体的保护力，顾着咱身体的美丽，顾着咱身体新陈代谢，拢会使做稳定。
0: 精神维生素 C 定，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可以吃6个月，一天才开8块两角银而已，空吧空空聊聊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讲实在啦，这清通口，咱即马凊彩出门，还是讲食一个大餐都开起啊啦。但是吼，咱这1480块吼，食个半年，顾你半年的健康，我感觉这是真值得的。这是真价值的，真的是真巧的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吼、哦，像讲有的人哦，你啊讲咱讲爱抗氧化，抗氧化，因为你呐抗氧化了，咱细胞的运作就会较好，进一步吼、哦、对咱的保护来就较好吼、哦。你有发现无？你若去诊所吼注点滴，内底一定会甲你加维生素 C。你感冒的时阵。对不对？哦，啊，你人当你艰苦，当你发烧，医生绝对吼、哦，给你补充维生素 C， 点滴内底一定有加。为什么医生要安尼加？这物件治更好，治更好吼、哦。啊，当然咱要加强咱家己。你想看卖啊？你当你破病较严重的时阵，医生点滴给你加维生素 C， 为什么？ 最重要的哈。啊，你爱会晓讲吼，个人家己最主要是咱台湾人吼有气。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今麦就来介绍滨东县的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安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宏大药局伫个平厝路新维药局带对面凤仔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个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李港药局伫个永春路文富全境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个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大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所开的。
12: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好听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嘞，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哦吼。然后比如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手机啊内底未用到有吼。但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在咱家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来，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我甲阮阿阿姊啊结婚三年，我大不到了后，发现阿姊啊有外遇。我伫个整理洗身碟，要入去电脑的时阵，发现阿姊啊甲别个查某人做爱，做要生囝的代志，竟然甲翕做影片起来留念。我心思梦多，想袂到的是，阿姊啊无要无紧，问我讲要离婚无？而且伊讲伊要去法院提告，要甲我离婚。我去找律师，律师问我，是不是考虑要甲囡仔生落来？我忍袂调，目屎拢忍落来。但是我的态度也是真坚定，一点仔张度都无，我就是下决心要甲囡仔提远界。我会去找律师，最主要就是咱的法律规定，已经结婚的查某人，若要去闹体，一定要有翁婿的同意书。阿姊也讲，若要叫伊签同意闹体的同意书，我就要无条件离婚。但是我唔甘心，外遇的人是伊，做唔到代志的人是伊，为什么我爱予伊安尼扫地出门呢？我为着要摕到闹体的同意书，我就要无条件同意离婚，安尼。我就要放弃伊对婚姻不忠实损害的赔偿，放弃财产的分配。不爱，我不爱，我真正唔甘愿。但是，我嘛无愿意生这个囡仔落来，我无愿意我甲阿姊啊有任何的牵拖。若是有囡仔，我若生落来，阿姊啊会当甲我争取监护权。会当要求要看囡仔，我嘛一世人拢离袂开这种的折磨吗？不爱，我坚持我无爱甲这个囡仔生落来，所以我去问律师到底我要安怎？虽然律师一直苛刻我甲囡仔留落来，甲囡仔生落来，我甲律师讲，我应该是已经确定啊。我就是要安尼做。如果阿姊啊真正无要签名，和我去闹体，我一定要找人来斗三工。就算是犯法的，我嘛要做。律师讲，你千万唔通犯法。伊苛劝我，甲我讲，伊会阁甲阮翁的律师讲看卖啊。我嘛只会当安尼拜托伊咯。刷落来的代志。让我真正想不到，我委托的律师是一个查某律师。在我这么坚定跟他说，我一定要给孩子提远界，就算犯法我也要提远界。我的律师竟然跟阿姊啊请的律师说，我决定要给孩子生下来。阿姊啊的律师去惊到，他说不是啊，你的当事人敢不是甲我的当事人讲，一定要甲囡仔提远界吗？
即马已经得要十二周啊，就是囡仔得要三个月大，恁若无紧处理，后摆真麻烦呢。那会知影我请的这个查甫律师，甲阿姊啊，请伊个查甫律师讲，免恁烦恼。人阮这边决定要生落来，要甲你讨抚养费、赡养费啦，而且要提出侵害配偶权的外遇损失赔偿。伊无想要离婚啊，我爱和外口迄个查某对小三变正宫，伊感觉吼、要甲你的当事人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啦。我旁边啊，听我这个查某律师安尼讲，我也是伫遐冷笑啊。对方迄个查甫律师可能和这个查某律师惊到啊，伊甲讲，你卖滚生笑啊，这甲之前讲的无同。我知影这个律师真无欢喜，因为这等于伊要调解的内容全部拢爱换新的呀。我的律师口气真冷淡，甲对方讲，囡仔这边阮要生。婚姻我嘛要继续，外遇我要告，啊就安尼，麻烦你讲予你的当事人听。这当阵啊，对方迄个律师紧张啊，伊讲无啦无啦，有话好好啊讲啦，我来甲我的当事人说讨论一下啦。对方律师就紧甲电话挂起来啊，一点钟以后。对方的律师就已经打电话来了，伊讲，阮当事人要问讲，如果若离婚，甲囡仔提婚改，恁有啥物条件？我请的这个查某律师，竟然甲讲无条件，伊想开啊，伊就不爱离婚啊，伊想要甲囡仔生出来，甲囡仔饲啊大汉，伊要甲你的当事人做伙。享受天伦之乐啊！这当阵啊，阿姊啊，请迄个查甫律师就开始紧张了。伊讲，卖安尼啦，我的当事人讲，伊愿意签手术同意书，伊希望较紧离婚啦。啊，恁到底有啥物条件？我请迄个查甫律师连考虑都无考虑，伊直接讲300万。结果啊，刷落来。对方律师讲伤悬啊啦，我的当事人连侵害配偶权这部分愿意赔100万啦。我这个查某律师啊，伊就讲，安尼就算啦啦，咱若是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就好啊，卖离婚啊，囡仔生生嘞。迄、个律师真紧张的哦，伊就讲，后来我搁问看卖嘞，伊搁去问阿姊啊啦，差不多10分钟，伊就讲。

结果对方这个律师看来是落决心了啦，伊讲好啦，最后讲一个价钱，250万，无法度搁较悬啦。我这个查某律师啊，高高在上，真欢喜，甲对方迄个查甫律师讲，我来甲我的当事人考证看卖啊者，伊是无一定会同意哦。但是如果若会当，我希望恁下晡就用个进来签字，咱两个就用个做证人啊，互因随去登记离婚，安尼好不？伊讲好啊，安尼就下晡2点。电话挂完了后，我的律师甲我讲，阿姊啊，愿意签字，和我去楼梯，嘛愿意赔偿我250万，咱同意离婚啦，安尼好不？我炸着激动甲目屎淋落来。唔知是悲伤的目屎，还是快乐的目屎，就甲我的律师讲好，因为我无想到，我请的这个查甫律师，竟然三两句话就有法度，甲代志转变做即马即个场面。同款是查甫人，律师阁问我一句：你也是要安尼做，要甲囡仔提婚戒吗？我头咧咧，想到当初知影大巴肚的时阵，遐尼欢喜的心情，想到巴肚内，即块嘛是我的亲骨肉，我一句话都印袂出来，目屎一直流落来。感谢恁的收

0: 进攻格。
1: 给他带到咱是金石维生素 C 锭，轻松简单的来补充一天所需求的维生素 C 的剂量。咱一天乃使补充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得使满足咱一天的需求。在咱的金石维生素 C 锭，一天会使补充120毫克的维生素 C， 会使应付着咱体内所需求。因为维生素 C 现代人10个有7个拢是欠乏的，那一旦欠乏的，人的疲劳，人的熬乌青，人的容易关节酸痛，甚至有空嘴的恶好，搞感冒、搞发烧，囡仔呢的影响着咱骨头的生态，较袂大汉啦，人较细只，甚至呢，咱若讲个拄着咱的这个血管家，咱可能起花啦，有当下熬普症一个。咱露嘴去就会老火，有等下呢无细你去弄掉啊，你就乌青啊，这拢是代代代代讲，咱即个细条会更积烟，伫即个维生素 C 修补伤介慢呀，所以无细你一弄，你就搞出血。所以呢，维生素 C 现代人吼，尤其囡仔啦，先话欠，食四修啊，啉饮料啊，拢未爱食蔬菜水果，所以呢，咱会使逐工来个补充一点。那讲你即马咧变事业诶吼，咱家讲诶呢，而且好朋友，咱都有在暗困啦、爱应酬啦、食薰啦、饮酒啊，这嘛拢会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用量。那尤其呢，咱那个有咧轮三班咧，即个人嘛是足辛苦，咱的维生素 C 咧用是更加加人一倍。那啦无细腻呢，咱那讲有咧抽血检查发现讲，哇，我有三个代谢出问题的人。哦，你咧控制维持迄个稳定度无好，这嘛是维生素 C 欠乏。好、哦，所以维生素 C 伫这部分，咱三个的受力稳定帮助也介大，咱会使来做补充。过来，咱只阿爸母啊，你起花哦，食袂济啦，好、哦、起花油肉的啦，无做做加出气的啦，吼、哦，这食较少的啦，胃肠啦，佮较无好，佮影响着吸收的这，嘛影响着咱维生素 C 的摄取。所以呢，咱呐有遮现象的人，咱逐工拢安尼一粒甲补充着，但是即使维生素 C 拢会使弥补着你不足的所在。其实维生素 C 吼，咱一个阿姊啊，伊就讲啊，迄卡碗吼，无洗入去哦，去完啦，关掉啦。去转掉安尼啦，啊，规个整个安尼袂行，哦，伊讲安尼两礼拜袂行，足艰苦的。后来咧甲我问讲，啊，你是变哪吼，加强较紧吼，即个症吼去做恢复。我讲啊，阿姊介简单，因为咱要恢复即个症吼，就是胶原蛋白爱有够啊，向爱来做保养，向来做加强，就是用加上维生素 C， 好、哦，所以你要增加体内的胶原蛋白来做修补的时阵。你加食咱的维生素 C 落去，你会感觉加较紧好。所以迄时阵，这个阿姊啊，伊讲好啊，阿无餐餐啊，你都有优惠，我咧甲你客一组啊，你食看卖啊。伊讲食到第二罐，哇，迄、那个症唔大紧，好足紧，因好紧边啊紧咯。伊感觉讲哇，加做溜溜也袂安尼客客啦，
2: 食了零的啦。
1: 系啊，吼、哦，伊在行路袂讲，因为安尼行讲以后吼，才症起来啊，症一完那个情况看一下，伊拢讲拢无唔大紧嘞。伊食了，伊讲，吼、哦，我人啊面色加足好呢，迄面皮吼，我那个光整人拢讲，哦，啊你是伫安怎受伤了，修补甲足好嘞，迄面色加足好嘞，加足巴嘴嘞。所以伫咱嘞维生素 C 好处的是安怎，对着咱伫即个讲筋络啦，吼，对着咱的肌肉，对着咱的关节周边在结缔组织，修补帮助足大，唔大紧哦。佮对着咱全身骨这点皮吧。哦，卡袂卡斑，咱的皮肤卡袂了，咱食咧会水。过来呢，过咱卡袂搞感冒，好、哦，过来个袂搞感冒，伊咪使维持着咱身体保护力。所以有阵时啊，咱要感冒啊啦，吼、哦，也是讲咱一定咧感冒咧食药啊，甚至着咱有去注疫苗这些人，我感觉拢建议维生素 C 甲补充起来。
2: 上个重要的哦，你爱了解，你若欠维生素 C 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慢性病就来找你呀。
1: 是，所以第一个对三哥来嘛。哦，三高以外嘞，影响着咱家的细条血管嘛，所以拢会影响着咱全身骨营养的供应的小毛病的了了一个镜头，比如讲歹困，哦，心情压杂，啊个甚至咧咱的头壳， 吼、哦、神经线拢反应较歹，所以伫遮咱嘛诶，平常时对着咱维生素 C 一定爱甲摄取起来。重点，咱诶金石维生素 C 定，咱阁是细罐装诶哦，一罐内底有30粒，
2: 多
1: 好食一个月。咱阁是长效缓释型诶，咱会使维持身体8点钟以上，但是呢，短时间就互你做吸收诶，所以会使互你冻一工。
2: 而且咱是天然诶，素食诶拢会当食。
1: 对，所以囡仔。还是咱只阿爸母啊，大大细细拢足简单的，一天补充一粒都可以啊。
2: 金石维生素 C 锭，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元，今仔日只要开1480元哦，下当食6个月，一天才开8.2元啊，俩空吧，空空。6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日哈，最后这半点钟你一定要跟把握哈，0800663377哈，最主要咱台湾人哈，有70%的人其实拢欠这个维生素 C 哈，连囡仔都欠啦，但是真侪人家己欠唔知。哦啊、所以真侪毛病来找你都无去想着讲哦，这是维生素的 C 的问题哈、哦。其实像讲哈、哦，有的人哈、哦，你来讲真要益你的皮肤的人哈、哦，这维生素 C 一个胶原蛋白哈、哦，那补充够有够，人家会胖皮，而且嘛较袂卡斑咯、哦、哈、哦。所以咱大姐小妹你爱水的这组一定爱食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0: 我要一组。
2: 好，阿姨的，我礼拜二有你收好不好？
0: 好，
2: 谢谢你哈。好来，阿兰来几组？高阳家。
3: 喂。
2: 嘿，你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我礼拜二有你收会使无？
3: 我组织现在。
2: 我你讲，我先查电话哈。我电脑若无组织，我会搁敲电话甲你问，若无甲你敲就是有啦哈。嘿，即马先查电话啊，娘哈，谢谢。
3: 我正主持呢。
2: 嘿，对，哈，一组，
3: 你讲我这，
2: 嘿，1480啊，你要
3: 加，1480，
2: 嘿，加半年哈 ，OK， 好，谢谢你。
3: 啊，那加时间，那加
2: 啊，时间无差，无差，嘿，你有当坐遐看电视，摕一粒啊，猛咸，敢那做糖啊咸，伊嘛好食好食。哦，一天吃一粒就够啦，哈。
3: 好，阿伯，阿姐，你别那夹。
2: 欧亮赏货到付款哦，好，谢谢你。
3: 我主持人在，主持搞下去了。
2: 哥哥，咱先抄电话啦，今麦无法度甲你写吼。嘿嘿，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的吼。啊，因为我咧讲啦吼，像讲你若去病院住点滴的时阵，医生绝对甲你内底加维生素 C， 你都知影讲这个物件对咱身体偌好啊。Hello， 嘿，江大姐啊，你爱几组？
4: 我甲你叫啊，你叫下昼时下晡时啊，才送啦。
2: 哦，他都要一件五九啊，伊要下午收哈 ，OK 啊，给你注明哈 ，OK， 谢谢你啊哈，啊，但实际上爱逛乌鸟哈 ，OK 好，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因为乌鸟有当时送恁兜迄条线哈，真歹讲啦，嘿，迄条线呐，一个人啊，甲30个人。哦，迄时间伊就真歹赚啦，吼！啊，咱就是讲吼，啊，你要希望当时咱甲你下去，啊，但实际上爱看乌鸟，啊，这点爱请你稍见谅一下，吼！好啊，关咱就讲吼，就有个人吼，就容易呼吸道感染嘛，吼，疾病啦，是讲感冒啦，吼，医生嘛拢会开维生素 C 给你吃，为什么？因为吼，你的症状吼，和你较快有啊，安尼吼，啊，过来，咱身体你若氧化的时阵呢，歹命较会找着咱的身体哦，吼，维生素 C 抗氧化，安尼你就知食这偌好，对不对？吼，啊，咱身体啊，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嘛是建议你爱食维生素 C 啊，因为伊抗发炎嘛，卖讲啥，就甲你讲一个上简单的，你若半边先去诊所注点滴，绝对甲你加维生素 C 的来对啦。吼，啊，这个物件吼，咱食吼也水啦。因为咱皮肤是身躯上大的器官，吼、哦、啊！你要紧致、要 Q 弹、要拔水、要美容、要护肤，其实，吼、哦、你看真侪产品，伊内底拢甲你加维生素 C， 你就知影这吼、個哦，真的。其实你有当抹的啦，啥啥，拢不如你用吃的。吼、哦，今仔日讲安尼，这优惠啦，半年开你1480元，当然嘛爱提啊。Hello 嘿，秋霞姐，
5: 哎，
2: 你贵做嘿？
5: 一组，
2: 好，阿姨的拜礼哦，你收嘿。
5: 阿中，早班的嘿。
2: 好，我给你写早班的哈，谢谢你哦。好 ，OK 哈，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阿奶奶贵州。
6: 嘿，
2: 你
6: 我先讲哦。
2: 嘿，你讲。
6: 咱 一天吃两粒好紧。
2: 啊，我跟你说，一天吃一粒就有够咱身体的需求。其实你不用多吃，但是你说多吃，敢会安怎？伊嘛无副作用，因为维生素 C 吼拢对流的出去。为什么我会叫你吃咱这组？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你吃别人的维生素 C 吼，不管你单位外观吃落去，无一两点钟对流去拢无效益啊啦。啊，咱那些豆豆啊，失控。
6: 我点解会买两组去？我知啦。
2: 我
6: 今麦叫你买红字，我讲。刚吃两粒嘛，
2: 啊嘛无要紧，袂安那，嘿，袂安那。啊，你袂安那，你头拄好叫过人哦。
6: 不是，我叫你记错，因为我顶头有叫啦，啊，即个个。
2: 好啊，咪顶台换，顶台就改换，就改换，就你即马要定一组就对啦。
6: 对对对，
2: 好，安尼就会使哈 ，OK 哈，阿伯你收哈，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来哈，啊，赶紧啦哈，身体呐，我慢性发炎建议你爱补充，好，啊，食会水啦，哦，啊，你爱了解哈，就讲哈。咱的筋骨路啦，伊嘛爱维生素 C 给你带路，伊才有法度修补啊，吼、哦！啊，所以讲哦，你讲我常常只酸遐痛啊，吼、哦！拜托个平常身体你爱保养吼，这维生素 C 你嘛唔通互伊欠，吼、哦！啊，咱趁即马你优惠你来个食啊，吼、哦！半年开你1480块啦，一天才开你8块银啦。安尼有价值无？遮价值呢？我感觉人哦，有当时用一点仔少少啊预算吼，甲咱的健康维持掉的，这是最重要的吼。像讲咱有慢性病的人，有三高的人啊，我拢建议你来补充嘛。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欠较济吼，所以你有可能拢欠唔知吼。啊，当然这物件你啦，一下做维生素维持你生命所需要的元素，或者维生素这物件其实咱是袂当欠的。问题是有70%的人拢欠唔知啦，欠唔知了后，真济病人来追你，慢性病人来追你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咱甲提起来，1480块，互你食半年啦。看外的盒啦，吼、哦，可是有够赞的哦，吼、哦，长效缓释型的哦，吼、哦，吃落去，给你冻个8点钟的效果，袂讲一两点钟就对流去啊。Hello， 来嘿，小凤阿姐，你爱几组？
7: 喂，我要一组。
2: 啊，拜你哦，你收嘿。
7: 你拜三号啊？
2: 好，拜三号你收，给你写拜三。
7: 我下播啊
2: 哈。好，我给你写下播，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嘿，阿丹爱几组？
8: 一
2: 周哈，拜三，哎，拜二有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啊，像咱吼靠伫外口食的哈，因为饮食较无平均啦，哈，你照你讲，你拢有欠啦。啊，咱有伫食薰的啦，有伫食啉烧酒的啦，也是压力较大的人，我你讲你维生素 C 欠较侪，吼，啊，拜托个你少补充者，趁优惠你个提。Hello， 来，咱来几组？嘿，
9: 美女，
2: 嘿，你讲，好好，啊，拜你收嘿。
9: OK，
2: 好，谢谢你哈，好哥，啊来，啊过来吼，咱较紧食的人，啊是讲我胃肠就是较无好的人吼，啊是讲咱常常食熟食的人哦，因为咱伫煮啦，伫煮食即期间，维生素 C 拄着少吼，伊就会损失去啦，啊所以维生素 C 容易被破坏，其实咱真侪人拢欠唔知啦吼，啊拜托个你来个食一下，吼啊像说手术后的人吼，啊你嘛是爱补充啦吼，有空虚的人我拢建议你爱补充，啊个咱大腹肚的，还是你伫饲养的，嘿你需求较大啊，所以吼建议你来个制作个补充者，吼啊咱常常爱感冒的人拜托你嘛少补充者，我拢建议你少补充者，筋骨都无好的人吼，你爱修补吼，你嘛爱补充者。Hello， 嘿，马小姐啊，嘿，你几组？
10: 我一组就好吼。
2: 一组嘿。
10: 你当时要送
2: 哈？哈，后礼拜二啦，我鸟送货到付款嘿。
10: 后礼拜二
2: 是？嘿，后礼拜二5月5号。
10: 哦，5月5号。
2: 嘿。
10: 哎，那时候我要呢。
2: 你甲我讲你要拜几休？你甲我讲你要礼拜几休着？安尼就好。
10: 啊，安尼我甲你讲吼，我拜五休会使。
2: 好，拜五8号，吼你休哈 ，OK 好，谢谢你。
10: 8号我休。
2: 嘿嘿，8号哈 ，OK 好，谢谢你，哈哈。
10: OK， 好，拜拜。
2: 好，来，啊好朋友吼，咱若甲你讲的，这个时间你较无多休吼，你就直接甲我讲，你要礼拜几休哈，啊，咱拢尽量配合你安尼哈。好来，啊谢谢你啦哈，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像讲真侪人筋骨咯吼，无好的人吼，咱身体要修补维生素 C。吼，伊嘛是一个带路鸡吼，真需要你免去欠吼啊，所以讲吼，咱嘛来个食吼啊，你像讲有个人有迄个新陈代谢有问题的人吼， 这个维生素 C 哈，嘛是有真大的帮助。因为你若欠的时阵吼，你些代谢一定会有问题。像咱这有三高、有慢性病的人，我拢建议你做一个补充，安尼有较好哈。啊，像我人高过敏，对不对哈？你身体的一寡机能哈，你爱好恢复正常哈，这个营养素是极需要的哈，你再做一下补充，安尼好不好哈？啊来哈，啊一粒不？一天吃一粒就要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呀。哦啊，所以趁优惠啦哈，吃半年才1480，实在有够下好的哈、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而且我你讲哦，那这个维生素 C 哦，佫会用个促进铁质的吸收哈，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哈，啊，佫用个抗氧化，安尼你就了解呀哈。哦啊，你若有滴吃的人哈啊，我你讲哦。像有的人吼，你若讲欠血，哦，这真嘞，嘿，这组一定爱吃啊。啊，你若爱水啊，这组一定爱吃啊。啊，我这今日生东生西，我想要抗氧化，啊，但这组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哈，一粒就等于是八粒雷蒙的含量哦，哈。维生素 C 水溶性的哈，拢对流去。Hello， 嘿，桂英哪只？
11: 哎，
2: 哪里贵重？
11: 我几组？
2: 好，啊，拜你哦，你收哈。
11: 哎，我拜你下晡。
2: 好，啊，给你下一包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阿南嘿，嘉荣阿姐，
12: 哎，阿妈阿姐做好啦，
2: 阿姐一张哈，阿拜你，好你收嘿，
12: 好，
2: 谢谢你
12: 哈，好，
2: 加一粒等于加80粒雷蒙啦。你讲我再调加80粒雷蒙，加个你酸悠悠再来讲，加个你胃歹去再来讲，我跟你讲，你就这安尼一粒，哎，够好食，好食，好食，用甘的吼。啊，好，慢慢来用去。啊，咱这专属的口感有够好，啊，这国家专利的制定啊，检验拢有合格，你会当放心啊吃，安尼好不好？哈，你若讲过一句啦，你若欠这个维生素 C 的时阵啊，感冒啦，哈，啊，欠血啦，慢性病哦，都开来找你做好朋友啊啦，哈。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甲补充起来，好不好？吃还半年嘞哦，开一个1480呢。啊，你若讲哦，我较常伫用脑的，我常常伫好眠的，而且我上班压力较大，而且我常。吃外口，真的，这组你来个吃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好？听一个网中的电话。

0: 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是梦中的情话，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来，好朋友哈，咱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报关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哈，报一下新闻者哈。哎，厝边啊啦，漏水无要修理，结果还较规栋哦，拢变癌啦。安尼，敢在赔钱？你听我麦啊，有一位哈联动的透天厝，哇，严重漏水啦，安尼纠纷啊啦，啊厝边啊吼，因为这个病的涉水的问题吼，哇小哥啊啦，吼，这个阿德个先生啦，吼是这间厝的所有人啦，吼，另外吼隔壁啊迄个吼阿达达啦，吼小厝边啦，小厝边爱好好斗阵啦，啊问题吼，这两间厝是联动的，同一度病啦。哦，啊，这阿弟个讲啦，哈，2010年开始吼，厝内吼就开始涉水啊啦，吼、哦、啊，本来是四楼的墙哦，楼尾吼一直到楼梯也有啦，哎呀，井啊也有啦，甚至一楼的壁嘛有啦，啊，几啊位拢出现壁癌呢，吼、哦、啊，连迄个瓷砖拢变形呢，哇、哦啊，我住在遮，感觉生活品质拢受影响哦。阿弟个讲哦，啊，我几啊摆拢叫迄个专业的人来看哦，吼、哦，伊讲哦，这个涉水的来源呐、啊，敢那是隔壁，隔壁因已经厝吼，迄疫情啊的所在啦，吼、哦，啊，而且呢，嘛有水电师傅建议讲哦，啊，隔壁你吼、哦、防水少做者啦，吼、哦，对方拜托，阮家也无老恁家，我无要插你。嘿，伊拢无去处理就对啊啦，情况愈来愈恶化，因家愈来愈严重啊！啊，我甲讲，甲隔壁即个讲，甲迄个阿达拉讲，阿达拉伊就无要处理啊，阿无度啊，我就只好甲过啊，吼！伊就讲啊，你爱甲我赔偿吼，我爱修缮费，吼、哦！而且吼，你爱予施工人员哦，去你的厝内处理你漏水的问题啦，你袂叫人来甲处理，安尼我叫人来处理，你爱予伊入去处理安尼啦。这阿达拉怎讲？伊讲吼，我几啊年前吼，我已经有一挂浴缸啊、浴缸啊，迄个设备我已经甲提应该啊，吼、哦、啊，最近我嘛吼，规栋防水的工程我拢有做啊啦，吼、哦，我认为我无漏水的问题啊，但阮家也无漏啊，吼、哦，啊恁家咧漏水？你跟我的厝也无关系啊，吼、哦！而且你讲哦，叫我赔你迄个修理的费用，啊，遐尼关着，这无合理啦，吼、哦！法院当然无安尼委托这个专业单位来给你鉴定嘛，咱听专业的讲就知啊，吼、哦！问题的关键，原来是这阿达拉厝内，吼、哦，伊这浴缸啊，吼、哦，迄、那个壁风水吼失效去啦，而且水气吼长期间吼对这个瓷砖吼这吼，啊，就走过咱因共同用一柱边吼，啊，就影响到隔壁吼一厝的结构了吼，而且鉴定出来吼，啊，就是这阿爹个伊的厝一楼甲四楼吼，这墙拢损坏啊，啊，连楼梯的迄、那个。石头啊，吼，迄个瓷砖哦，拢变色啊，啊，这都拢跟迄隔壁厝涉水拢直接的关系啊，对不对？吼，法官是认为啦，啊，你建筑物所有人，你对你厝的设备本来你就爱有哦，善尽管理责任。你吼、哦、风水不动，吼、哦，让别人受到损害，哎，你先生爱敢赔啊，对不对？啊，这个案件内底，这阿达拉，你无法度证明讲吼，你即间哦，甲你的风水做好啊，啊，人个专业要判断出来，就是即间恁家有问题啊。安尼你都爱安怎负责侵权的责任吼、哦？所以讲，法院哪判啊，当然你爱赔阿爹啊吼、哦，修理的费用总共22,5851元，无怪伊嫌济，20几万的呢。另外呢，你爱彻底解决恁家漏水的问题，吼、哦，你嘛都爱吼，或者阿爹个请的人吼，入去恁厝内。吼、哦，依照鉴定报告的内容吼，甲、哦、你修理恁家吼，配合时间所需要的水电你拢爱出吼、哦，啊当然，伊这修理你嘛是爱立钱啊，吼、哦、啊，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安怎？即卖吼，讲实在，住透天厝也够少哦，啊你若讲迄个住公寓的啦、大厦啦、华厦的吼，啊更加侪这种问题，吼、哦、啊你也了解，厝边啊。漏水无修理，规栋吼有壁癌， 爱赔钱呢，所以讲哦，若有这种漏水的问题，你爱早一日来处理，啊，无到时阵爱赔钱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的，就是金石维生素 C。
2: 那现代人有做食济蔬菜水果吃伤少，咱欠发的就是这个维生素 C。尤其咱即马调查讲到国人呐、啊，维生素 C 欠的人，十个内底都有七个拢是不足的。足侪人讲啊，我咧食啊，是安怎来欠？因为你用伤进去啊，因为即卖人搞疲劳的啦。关节酸痛的啦，搞感冒的啦，甚至因为一感冒就搞牙发烧的，咱无说你吸到一个的乌青，露一个喙齿，天花的老火者，甚至呢囡仔啦，因为偏食爱食甜饮料的者，维生素 C 无够，嘛影响到囡仔的大汉，
0: 包括着有个人压力较大，会爱食薰啉烧酒。这身体维生素 C 都用较济，
2: 对哦，啊个暗时唔困的嘛是，
0: 对。
2: 过来你是大颗的，大颗人用维生素 C， 哦用量嘛较大。你有三个慢性病、食慢性药的人，维生素 C 用的量嘛比人较济。
0: 你若用脑较济的人，常常你用脑筋的维生素 C 嘛用较紧的。
2: 是，咱若讲身体维生素 C 无够，咱身体一挂机能的修补，咱的筋络啦。咱这会更啊，哦，尤其细条的、迄目梢的这一眼的，哦，这个微血管，买弄影响到伊的弹性哦。
0: 对，
2: 这维生素 C 更加深层对着咱这细条幼罗啊会更帮助嘛，足大。所以呢，咱今仔文心老师早着咱的金石维生素 C 锭来补充着咱每一日所需要维生素 C。用吞的，
0: 用吞的，用吞的，碎碎粒吧的，
2: 对，碎粒吧你啊，伊足简单，一缸一粒都有够啊，
0: 一缸一粒，
2: 对，因为咱的维生素 C 内底靠着咱是机能型发酵莓果酵素维生素 C，
0: 是，
2: 伊拢总十种，
0: 十种，
2: 十种的莓果，哦，内底伊的高浓度的维生素 C， 伊靠着咱个发酵过。
0: 加速都对啊，
2: 对，变成加速了，佮去佮提炼，制作安尼成一粒，因为发酵过咱身体好吸收啊，
0: 对啊，
2: 咱身体根本都唔免完全佮爱经过咱的胃肠去做消化，
0: 是，
2: 这是上紧的方法，
0: 对，
2: 伊来这只十种莓果，咱每一批拢经过着咱农药啦、重金属这些检验，好咱食个足安心、足放心的，然后咱一粒就做到咱一天上基本的需求，咱一天上就爱食。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但是咱金石维生素 C 锭一粒都120毫克，
0: 绝对合你一天有够用，
2: 算单位罐啊，一天的需求咱拢甲你宽好好啊。所以你若跟他讲，要着咱的金石维生素 C， 一个甲咱够几天诶，因为咱是做长效缓释型的，
0: 豆豆啊色红啊，
2: 对，因为一般你若食迄高单位啦，吸收足紧的，迄发泡顶的，迄有无？有当食落去一两点钟，你就对流排出去啊！
0: 是，
2: 你体内根本都阿未用了，伊就排出去。
0: 是，
2: 你无够用啊！
0: 对，
2: 过来你若讲高单位有当下，伊的释放速度伤紧，伊刺激到咱的胃肠啊！
0: 嘿，
2: 你干嘛讲？安来我来食些，拢安尼胃灼灼啦，无爽快，一气酸啦，腹肚疼啊疼。其实这就是有当下咱身体相关浓度你冻未掉，所以咱做长效缓释型的四点八年啊。咱若看到开开一粒，顶管咧有乌乌一点一点的断点的，迄毋是氧化哦，迄就是咱的长效缓释型特别的剂型。
0: 对，
2: 伊就慢慢啦释放释放释放，过来长效讲时间嘛，
0: 对，
2: 维持八点钟以上。
0: 是，
2: 然后呢，短时间快速来去做吸收，
0: 而且咱个是细罐啊装
2: 啊，对，
0: 一罐内底30粒，都好你食一个月啦。
2: 对，这就是咱用心的所在。
0: 是。
2: 你就一罐一个月，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啊。
0: 这么好的维生素 C， 咱全家伙啊，对阿公阿妈食个阿孙啊，男女老幼，大家拢用个咧食啦。
2: 这是全家伙啊哟。
0: 是，
2: 囡仔细汉呐，然后咧读书的嘛，身体体力啦，好较积极爱好的，这有无坐调的这，较袂搞感冒的。
0: 是，
2: 咱细汉的囡仔，拢爱食四修啊，袂爱食蔬菜水果的，这拢来个补充，同款一缸一粒都可以啊。
0: 金石维生素 C 锭 一罐内底有30粒多，一个月份，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6罐哦，原价爱5880块，今仔日只要开1480块哦，平均一罐价247块，一工才开8块2角银啊，俩，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最后这几分钟你赶紧做一个把握哈。最主要，咱像咱这上班族啊哈，真的有当压力较大哈，这你爱吃哈。啊，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这你嘛爱吃哈。来嘿，啊，咱来几种？
3: 无，我是要说你增加有点快。
0: 好，来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常常只食外口的哈，也是咱引发族的哈，哈，啊，这种爱食哈，过来较爱水的哈，大姐小妹爱水的这种爱食啦哈，过来哈，啊，咱平常哈，较搞对流行的哈，哦，啊，常常较搞半边的人哈，真的这种你爱食哈，啊，你若讲有滴食薰啉烧酒的人哈，这种嘛爱食，啊，咱有较偏食的人哈，这种你嘛是爱食哦哈，啊，若滴食素食的哈，啊，是讲滴减肥的，这种我拢建议你爱食哈。嘿，来嘿，林先生啊。喂，嘿，哎，你爱几组？
4: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
4: 我是赖素芬，
0: 赖素芬哦，啊，再出来是林胜四。
4: 我跟你讲，我已经叫恁总公司搞我改一下，
0: 改
4: 我改了。
0: 好，到当阿伯跟你改哈，他要基本资料给他改好。我小姐给你抄起来啊哈，谢谢你哈。好好，啊，伊南面再卡电话跟你讲，好不好？好，南面再卡电话，好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好，要给他回电一下哈。好来，阿奶哈，我跟你讲哈，啊，你像有滴食薰啉烧酒的人，啊，你嘛爱食啦哈，啊，外食族啦，是滴减肥的人吼，也是食素食的人，真的有当时你都欠较多啦，啊，你爱食，吼，啊，也是讲我有空嘴，也是我手术啊，也是我半边以后吼，这个身体吼爱做一个听障吼，这组你嘛爱食吼，大腹肚的人啊，是讲你饲奶的人吼，啊，这组嘛是爱食吼，啊像咱有的人吼，平常压力较大，心情较无好诶吼，这组我拢建议你食吼，啊你若讲较容易感冒的人，也是讲哇你露喙齿吼，你看有血丝啊这种，真诶你拢爱食吼，一盒吧吼，一盒吼30粒，一摆一工食一粒都有够啊。一盒多食一个月啦，吼！啊，咱今仔即组提顿去，你要食半年，开一个1480块，哦，我感觉真好，你知影无吼？这拢无分饭前饭后啦，吼！啊，这个那是12岁下骹的囡仔吼，啊，你就互伊食半粒就好啦。Hello， 嘿，来张先生，你要几组？
5: 我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你啊，你收嘿，谢谢你。
5: 好，是12块呀。
0: 12呀。
5: 对。
0: 啊，十二是嘿，十二是迄个二号啦，迄个五月
5: 拜二啊，
0: 拜二呀，
5: 有啦，阿公的拜二啊，
0: 阿公的，
5: 去迄啦，5月12啊，
0: 阿公的十二哈 ，OK 好，5月12哈 ，OK 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
5: 拜拜，
0: 好好，啊，我你讲哈，这哈一罐拢会使扛诶2年啦，啊，你那是开封了后哈，啊，你诶。放在低温的所在，干燥的地方哈，啊，你就是一天吃一粒，一个月就吃完啦，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啊，赶紧哦，哈，趁优惠哦，啊，即马时间来到最后这一分钟啊，哈，看那明仔咱那是录节目了后哈，啊，咱电话要继续卡，0800663377哈，啊，就剩无济哈，嘿，优惠组呢，抢完啊就无啊。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赶紧咯，哈，啊，电话个卡最主要哈。好来，好朋友哈，趁优惠啦，哈，趁优惠。Hello， 来，咱来几组？掉线了，好 ，OK， 好来，即马电话个卡哈。罗杰伯亮哦，吼，0800663377咯，吼，等会继续卡做利用。Hello， 喂。
6: 喂
0: 嘿，是，
6: 好，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下礼拜你收，好，来，0800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会记的哈，明仔载是早起10点哦，哈，来，赶紧哈，来，赶快接一下。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你来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 BBSU 广播网进行的节目，下晡两点到四点，一旁风顺，伊的明宏甲美金联合主持服务。感谢咱赞助提供的厂商，有咱诺诺勇气散，有二号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银松保险由二号一空八空五一空空一九，德利华骨一空八一二空空一。来个人煮三顿好口味的好汤头，敬贤拜佛的如意大香，跟咱喝以联合赞助提供。产品的服务专线在这位进行当中，定岗服务请卡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

好，今天呢，咱这部一开始，伊完刚介绍一首好听的新歌，这是翁英红甲黄飞这首歌，讲做大家来唱歌。

0: 好来，大家好，我是明宏，
1: 我是美金妈。
0: 同款的，同款的，同款的时间，同款的物件，同款的好听的节目。伊老早就讲，同款的，同款，同款的，同款的查某，为什么你的唱那会这好听？又伊种拢无甲伊无唱呢？
1: 哎嘿哦，足久无听到伊的作
0: 品。迄、那个网络嘛，报讲因两个甚物分开啦？啊，我咧想嘛，应该有影。安怎讲呢？因为阿英雄足听这个舞啊，阿姨的专辑拢一定有开面舞对唱。
1: 拢找伊唱对啊。
0: 啊，这个
1: 那找黄飞。
0: 不是啊，甲黄飞这是港公司啦，哦、这是另外。哦、我这么是讲伊的演唱会，这伊的演唱会就是规定拢伊啊嘛，对不对？
1: 对
0: 啊，伊舞来开面唱应该是理所当然，个恁个底下叫别人个开钱。啊，阿公舞安尼，
1: 结果
0: 底下伊舞嘛伫高雄呢，
1: 无找伊舞来唱。
0: 很拢无呢，芋头哥，啊，今麦伊要去唱台北啊。哦，哎，要去唱台北，阿妈无呢？
1: 安尼有可能对。
0: 啊，你敢真来演播遐凶？这是第三个啊，这是第三个啊呢？
1: 如果一个人一直离婚，就代表不是对方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0: 哎，根本，哎，这根本有种魔咒，就讲因老爸嘛安尼嘛，
1: 因老爸是个人的问题啦，啊，因爸妈贵也对啦，
0: 因爸是两个呢，
1: 两个啦，
0: 阿妈阿妈是
1: 因哪啦？
0: 阿姨好像这个舞是第三个
1: 啊，对啊。
0: 你敢知啊？演唱会因囝嘛有去，因囝已经吼，爱拍鼓呢。
1: 这有在前的吼。
0: 嘿啊，就是讲，应该就是讲，已经阿姨好差不多要六十，应该六十有啊啦。因囝差不多二三十岁，应该。
1: 做工啊？未啊？阿未
0: 啊？啊有做工啊？
1: 做工啊？你看，
0: 有，跟他是因囝已经有娶某
1: 啊，
0: 爱有生啊，会跟他做阿公啊，不是？所以讲这蛮喜欢见因爸的咯。
1: 有会啊，有会啊，然后来讲到这囡啊吼，即马较早年代，甲即马真正颠倒病吼，较早是啥物？较早讲娶狗啊，娶是弱势族群，就是讲较即马娶囡啊，颠倒娶囡啊出去变弱势族群嘞。什么意思？来，我讲给您听。譬如讲哈，带狗啊去有狗的餐厅，对不？哦，咱有当个宠物餐厅，这欢迎啊，欢迎光临啊！带狗啊是做欢迎的。啊，今麦等到餐厅无欢迎带囡
0: 仔去。啊，是安怎？
1: 哦，囡仔叽嘎叫哦，吼，吵鸡也鸡。啊，哪个去了无说去了，人去迄个扶贫，用一心扶贫，你进去餐厅边做啊？我讲。
0: 嗯，
1: 起码是安尼呢。
0: 那是讲囡仔出去会吵吼，
1: 好，
0: 要去食饭的所在，就真正爱考虑。
1: 所以啊，这间餐厅呐，你唔知个是有三个妈妈吼，三个妈妈带三个囡仔来，啊，因很好朋友的款，啊，个坐一桌。啊，即卖呢，一开始一点钟拢无代志，囡仔吼无时间啊，一点钟对因来讲个足久的
0: 啊。哎，三个拢带三个囡
1: 仔，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个带一个，
0: 啊，这三个带三个，
1: 嘿嘿嘿，啊，这三个跟你加做伙，啊，加做伙跟你佚佗，一点钟了后，其中一个较细汉的幼囡仔，可能一两岁尔，开始吼哭，开始吼啊对啊吼，好，啊，这三个妈妈嘛是拢会按搭，随人顾随人的啦吼，哦，我就是安尼。迄囡仔容易翻吼，咱囡仔咱大人无在调啊呢。你有当时啊吼，这也要火的时阵嘛无在调。好啊，即马规个餐厅都拢囡仔的哭声了滴啊。即马个有其中有几个啊未爽。
0: 我就是边啊，那有外口人客的滴。
1: 足济啊，迄间餐厅生意介好啊。啊，即马个有人伫个迄个因的留言遐写负评啊。写负评啊，意思讲即间餐厅啦吼，竟拢无你无你。无你意思讲，你也没有去跟客人讲说，请他们安静一点，安怎都没有有所作为，吼、哦，安怎都安怎，以后恁别来经营餐厅，家庭要小心哦，这边餐厅很多小孩哦，安怎安怎安怎，啊个家己一心扶贫啦，啊，这个店家嘛足无奈，讲安尼，我嘛足为难的，我到底是要甲人去讲，啊，恁这三个妈妈，恁的囡仔爱管落好，安尼变成我嘛是得罪到客人呐、啊，啊，两边不是人呐、啊，
0: 应该是爱去，不啦。应该会当较委婉的，甲人去讲，小朋友跟袂当可以较安怎样安尼啦。
1: 啊，因嘛是知影，这三个妈妈拢尽力了，尽力了啦，拢已经拢面有难色了。
0: 哎，
1: 嘛拍谁嘛，怎样拍谁？
0: 我无娶过囡啊，无生过囝，是安怎样伊就袂看见
1: 嘞？是，所以有人嘛咧讲，因为今嘛无生囡仔太济咧，吼，现在人都不生小孩，所以无法度有迄个同理心。 啊，即马变作等到是带囡仔出去有无？等到是大概拢
0: 个人玩的对啦，
1: 对啦，嘿那哈对对，我找无迄个形容词，对啦，就是个人玩。
0: 其实哦，
1: 个人玩，
0: 安尼讲好啊，
1: 嘿啦嘿啦。
0: 那讲对着囡仔差的一种的情形下，我是感觉，譬如讲咱即马坐火车。
1: 哎、欸、对，哎、欸，
0: 阿是讲拢会买米一个，
1: 嘿呐，阿个，
0: 尤其是你家一个人坐，拢一定是讲啊，反正你也无朋友，无朋友同个讲话嘛。嗯、你阿我两个人个加一摆有同个，啊，即马你看我高铁，即马我高雄，拢未使讲话。
1: 宁静车厢内底无，迄时。
0: 嘿啊啊呐啊呐，讲到在困，阿囡仔伫遐摇八叉。啊，安尼吼，我是当忍耐啦，但是得爱看讲这个许大人，伊是不是有放纵他？
1: 哦，有你管无？
0: 嘿，对个，啊，你蛮好，你安怎有一个安达安尼啦？那讲安尼时哦，咱就感觉讲啊，得迄个无多囡仔，较人讲囡仔吼较歹控，较歹控制。
1: 尤其啦，搁你数年出一数年出一迄种无法度控制。
0: 啊，所以。无啊，即马这高铁吼，这个车应该买当个了分装，你那是有带囡仔吼，是毋是？这车厢
1: 拢讲吼，恁来
0: 对啊，像个了站中个了，阮坐了残障车位吼，拢伫个第七箱甲第八箱。哦，你若去买第七箱甲第八箱，毋是摆卡就是开手的，要那无就是目睭无看，啊无就是迄个坐轮椅的，真正呢？
1: 残障车位啦，
0: 真正是安尼。啊，一个迄个什么？迄个即马了新的高铁有各种个什么什么云什么？什么什么云号啊？什么舱啊？
1: 迄个啦，可迄个意思讲嘛是讲像迄个级别迄种
0: 什么
1: 腾云号啦。
0: 对了，又一个迄个车厢，这个车厢加较贵。
1: 对啊，商务车厢啊。
0: 对，跟迄个高铁的商务车厢是一样的。第二，恁得当安尼分啊。啊，所以呢，来讲你真正有带囡仔，那么你得买迄个囡仔的车厢。
1: 我感觉应该以后爱改安尼对。
0: 无安尼吼，较袂引起一寡纠纷，安尼较袂一寡迄个无生囝，迄个未生未肥吼，啊，万一仔师傅诶，听着囡仔在哭，对安尼就受不了，想要去，有囡仔，有听着囡仔在哭，想要俩讲。
1: 有的没有办法接受小孩子哭声呢。
0: 我那我是袂，我是
1: 因为

0: 你妈妈讲，哎，恁囡仔小家己好。
1: 那那是这样呢？是带囡仔人一定爱家己来讲。你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哦。你在前面有人家，前面有阿姨在做，你安尼讲站，人家安尼，人家在休息，这是不可以的。哎，啊，马上这个机会教育啦。
0: 对。
1: 哎，啊，所以讲。现在这样是不是生孩子比较舒服，因为生狗饲狗，
0: 所以我要说的是现在社会真的电脑变，电脑带狗大家好可爱好可爱，大家都欢迎，有没有？大家都很受欢迎，你觉得你不觉得现在带狗找很公平的吗？
1: 但是那间餐厅就是不是说没有你带狗来这里在订的，你也要叫，你也要叫那餐，你也要叫那种餐饮给这狗吃呢？
0: 有
1: 安尼呢？
0: 有啊，狗狗餐啊。
1: 嘿，你茫讲你个，哦，你带狗来，和你带狗来，这里搞放西桥安尼，你来带来，是你关键嘛，狗在吃面的罐头，你嘛是爱个
0: 消
1: 费，嘿，
0: 你爱个点餐啊。
1: 嘿啦，应该就是讲我当金秀不要紧，你我嘛是爱狗的人，所以我才开这间餐厅哦，人与狗餐厅，
0: 宠物餐厅，
1: 有啦，
0: 人与狗，人来在点餐，阿狗嘛在。
1: 嘿啦，对啊，人个狗做一只，你咪做一只，你一嘴我一嘴嘛，不要紧啦。真正有安尼啦，
0: 无啦，因狗还狗啊，因狗无味味啊，没有调味嘛。
1: 这个第一个同门路，遐有一个，遐有一个迄个客家文物馆，伊个边啊哈，都有一个咖啡秀。
0: 安尼吼，
1: 我有一间在入民宿，哎，啊，这间个专搞，啊我的啊，迄间在嘉宾嘛，啊我的门个主管讲，哎，你们这家哦，我们是宠物餐厅，嘿，就写咱带狗入面，啊，当然你得爱。你带狗仔入去，你嘛看讲你只狗仔是毋是会乖，
0: 是啊、
1: 会当家的。
0: 哎呀、啊，你没有攻击性啊！老攻击性的唔通带出去啊！
1: 无啦，攻击性的主人应该知影讲伊安尼，都唔敢带出去，袂带去后，啊那无就是讲，就是讲加挂一个嘴啦嘛。嗯。哎，啊那挂嘴啦嘛，安尼就麻烦对不对？所以通常会带狗仔去迄个狗仔宠物餐厅哦，拢是细只，
0: 会当抱的。小型犬
1: 呢？我相信袂个。啊那阿姆阿那有的是个黄金猎犬加拉布拉多，因为这两种狗是伊虽然是大型的，爱较乖。
0: 无可能带比特犬入去吧？家惊死！看到比特犬，你把大家解散。
1: 啊，是讲这囡仔的餐厅，囡仔无分餐厅啦，囡
0: 仔无啦。
1: 只是讲要带囡仔去的这妈妈吼，应该嘛会想着讲，阮囝袂使。我家真不受控，安尼的安尼的，真啊！恁咧看恁只母姐会要小约个，未使。我囝吼，伊做个菜，
0: 坐无坐无半点钟开始炒。
1: 姊妹就讲，安尼你甲恁囝爱困，你要吃你较出来。
0: 无啦，像这种个爱招你出来啊啦，你唔能够招去餐厅去啊。
1: 对啦，现在的忙去餐厅。
0: 对啦，真正是安尼啊。
1: 啊，你也三个拢会炒吼，
0: 啊都恁加单，
1: 恁三个在这约会嘛，免想要讲话。
0: 对。
1: 刚好恁三个囡仔炒就炒死啊。
0: 哎呀，所以今麦有诶餐厅吼，包括民宿哦，拢有规定。
1: 没有囡仔去啊。
0: 对。
1: 民宿呢？
0: 民宿今天不欢迎有小孩，真的只接受单身者。真的，我今天去过几啊间，因要订房间进前个说，我们本民宿只接受情侣，就是单身那个地啊，你袂无希望讲有囡仔来，真的啦。
1: 靠呀，你们干那要贪人客去啊爽的。
0: 意思讲，
1: 我这就是有家己要带囝出来佚佗。
0: 啊，不，你家己找迄种有接受迄落的。啊，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有这样规定的。因惊囡仔吼，甲破坏也是讲囡仔吵，会破坏着规间的民宿的品质。
1: 即卖
0: 有当时啊吼，这，
1: 诶，袂啦，即卖咧生拢要一个年，当带出来嘛一个年，安尼唔忙带囡仔去新过头去啦。
0: 无达经啦，是讲一半经啊，即卖慢慢啊有这种规定出来。
1: 安尼我来改纠正，我讲你以后你就忙个生囝，啊无你就无囝无孙，啊你不准人带囡仔来遮住。
0: 啊，跟那以后的社会变成那服务是他的受众群的，是讲伊的分类。分类吼，你适合什么款呢？有些人，譬如讲啊，吼，有像从日本开始慢慢啊，有一种餐厅，服务一个人诶，
1: 对啦，
0: 服务一个人诶，嘿，只欢迎单身的人来餐厅。
1: 这生意哦，他个一个种创意哦，真好啦，亲像这个。日本吼，真正有种湿地型的餐厅啦、
0: 哦。你看，它就是分类，
1: 中国大陆、
0: 就是这样分类。
1: 哪有分呐、啊？湿地型的餐厅就是讲，我咧讲，这就是要这老人吼，会当有一个娱乐，啊，好这湿地型的老人吼，较袂讲伫个厝里会愈来愈动工。所以，我开这间餐厅吼，就是好这湿地型的老人来在做服务生，而且想讲，夭寿啊！啊，伊在头壳底未清未楚，过来这做服务生，对。但是我跟你讲个清楚， 你若是来这点物件，你点咖啡，伊甲你捧一杯苦茶来，你千万不要蛮见怪，因为伊头壳就是因为安尼先啊，所以呢，你来秉着六，你来这吃。
0: 有爱心
1: 的，对，就是有爱心的人。
0: 啊，你有法度接受无？
1: 因为有一天无定着，我甲你的想要安尼，所以你唔要解嫌。
0: 真的，唔通笑别人，但是也是安尼呢。
1: 哎、欸，这真系安尼呢，啊，伊拢在做。我、欸啊、像日本呢，因即马吼嘛有那种老人吼，就譬如讲、老的都已经无伫咧啊，啊，剩伊孤单一个人。啊，即马就惊讲你孤单一个人，踮厝里，惊讲你也想袂开，也是安怎？啊，所以因就用一个联谊社，就是来这。阮这个联谊社吼，即间吼，拢总就是欢迎迄种孤单，就是
0: 要
1: 死翁诶，啊是死某诶，啊你孤单一个，袂紧，你来遮会当去交朋友。哦，啊即摆去遐交朋友诶时阵哦，譬如讲我独身啊，我去啊，怎我实在已经是有得实在一个对象啊，啊得两个人当安开讲啊，迄个时阵嘛拢经袂响啊。啊，不可能做这种代志
0: 啦，纯友谊啦。
1: 啊，就是咱两个跟他一对安尼，啊，就讲话到去。啊，即摆另外边啊，迄个
0: 哦，会
1: 食醋，会
0: 食醋。哈，咩喏？
1: 这个死不老死老高，未见未笑。较早迄个美金妈未来寻得透，看妈呢，我呢有讲有笑。啊，即摆比一个美金妈较比我，要减我两回呢，要正面。啊，就安尼吼，拢我感觉规。拢几个人潜入下去，
0: 啊！就要，
1: 就刚刚要甲破坏，就刚刚捧一杯茶我啦，讲安尼呢，真要安尼呢，
0: 我刚才半人熟，
1: 啊！捧一杯茶我来讲，嗨，司马线啊，你敢是啊？这个是什么人？哦，这啊，这个我当熟识毕竟，哎呦，毕竟嘛你好啊，都这个茶碗破辛苦去，啊，拍死啦，司马线，我不是调岗的啦，得验得啊，都该验你辛苦去，真叫安尼，
0: 食错啦吼，
1: 哦。那讲只，现在没有嘛？去讲倒等啊！现在食了未食错？迄个西铁红站对滚来地，
0: 对啊，那个是啊，
1: 爱河
0: 迄个查甫，迄个无，
1: 系啊，迄个到阵时还未庆山呢。
0: 哎呦，
1: 啊已经台西遐少，啊个台西迄个东基人，
0: 骗鬼个查甫。
1: 系啊，你讲卖，我讲那是只有年会哈，足高高。啊，那个爱去卡拉 OK 唱歌，个大高高，
0: 只
1: 讲。就是讲你搞了对人，搞了唔对人，安尼说，那是讲我吼，我是绝对袂做了代志。
0: 较保守会较好啦，较平安啦。
1: 系啊，所以讲吼，即马即个社会哦，
0: 来讲就是安尼啦，以后的社会就是分较足清楚的啦。
1: 即马老人侪啦。
0: 啊，你后尾去老人餐厅，就去老人餐厅；你要囡仔餐厅，就去囡仔餐厅；你要狗仔餐厅，就狗仔餐厅啦，系呐。
1: 对啦，系啦。来，今日嘛是讲款假日，咱伫外关系的朋友呢，有在听咱节目的吼。要上山点歌呢，才赶紧哦。在咱高雄的、屏东的、台北的、台南的，一四个拢有。即马咱的网络的收听 A P P 在听介济吼。
0: 是，来，大家要听要点歌吼，卡0726-0200。
1: 来0226-0200，恁啊住伫外关系，加0726-0200。啊，那要寄产品的叫2244888。你好，
2: 明宏，你好，
1: 嘿、hey ，
2: 我要点一支凤虾。
1: 搁你放下，
2: 放下，我毋捌点过呢。
1: 我知影啦，
0: 别人有点啦。
1: 恁拢
0: 足济人，
1: 放下是啥物意思？
2: 放下。甲你心情爱快乐开啊，别卖我白想啊。
1: 大行拢要放下钱嘛，甲放下啦吼。
2: 对啦，钱嘛放下，卖
1: 心情个钱。对，啊对，人啊死钱走入去，来放下。
0: 爱管啦，爱管这个。
1: 好，好，
0: 谢谢了。
1: 你好。
3: 喂。
1: 放下。
3: 咪呀，
1: 咪呀。
3: 来。我
1: 在
3: 做点水分烟啊。
0: 嘛差不多。
1: 安尼你嘛是无放下。水分烟是也缺点的呢，
3: 嘿嘿嘿，
1: 啊你放下，你后座台放下哈，
0: 好
1: 了，
4: 没有到一个人先唱歌吗？
1: 嘿，
0: 好，
1: 好，
4: 谢谢，
1: 你好，
5: 喂，明宏，你今晚你好，
1: 嘿，
5: 点咩的中山北路行出
0: 的，中山北路，
1: 中山北路现在还行七摆。
5: 啊不，中山我嘛不要
0: 讲，行十摆嘛不要紧啦哦。
1: 好，你好，
6: 喂，你好，你今天你好，
0: 徐大哥，
6: 我要听海中山。
1: 海中刷甘是刚那条，不是
6: 杨进，
1: 杨进啊，好，
6: 好，谢谢哦。
1: 你好，
7: 你好，明红，你好，我要签，要点那道明红艳红盖姆宝阿芬啊，唱芬中花。
1: 你也是阿国啦，阿芬姐个，哦，你是阿国啦呀？
7: 嘿嘿，
1: 哦，芬中花啊。
0: 我跟你讲伊的代志，点伊的歌。
1: 好，
0: 好 ，OK，OK，
7: 谢谢，谢谢。
1: 你好，
8: 明红哥哥，
1: 嘿，
8: 两位啊，还有哥哥一点吗？
1: 嘿，
0: 来，请说。
1: 今天不回家，我心里打烊。
8: 太阳，
1: 老人的秋风。
8: 太好，好，好。
1: 没啦，对，没啦，我今麦是跟你们对调，我今麦是给你背了，背你点鬼歌啦。
8: 啊，太阳一样。
1: 哦，太阳一样啊，
0: 差不多。
8: 好，谢谢，拜拜。
1: 你好。
9: 明红啊，你好。
1: 嗯，放下。
0: 你们。大家拢放下。
9: 来放一条 AI 的十年的好啦，
0: 十年哦
1: 哦，安尼
0: 哦，你有水准哦，
9: 你是你放的，迄有够赞的啦，
1: 哦，你内行的呢，
9: 听起有够，听起有够爽的啦，
1: 你那对对人会对呢吼，
9: 我上去在听你的节目，干嘛转转？
1: 好啦，好，安尼给你吹啊，
0: 好啦，走
9: 啦，谢谢，
1: 你好，
10: 嗨
1: 嗨。
10: 大家好，你可以点吗？
1: 点啊，不要点啊。
10: 好好爱我，
0: 我你来点嘛，好爱我。
10: 对，我要大家都，大家妈妈都大家好好爱
0: 爱自己啦。嗯，谢谢，
10: 好，谢谢。
1: 好，那你来进广告。
0: 来，今天来公格啊，咱的诺诺用是地少散，这款产品咱大家的公格，所以你个爱买回来吃吼。有讲阿比金嘛？啊，我的这个当半当无食啦，为什么？因半当前我的感冒时阵，这个工作好用，我个买来食，啊，怎么感冒好？迄罐食完后无个叫啊，所以吼，这个是安尼，我讲过啊。咱人吼辛苦病痛，就应该想要找药来食。哦，啊那平平安安的时阵拢买啦，拢嘛买去，想要食什么啦？但是咱今麦观念爱改哦，吼，就是讲爱保养吼，保养，大刚个食啊，大刚个保养吼，尤其这个细胞吼，细胞你若讲。有你接受到外口的空气的人，一定爱食。哎，你今仔有啊？我逐天嘛爱出门，都嘛爱吸遐垃圾的空气，对啊。啊，你尤其这外送员呐、啊，交都歹啦吼。你这一定更加爱保重哦，保重，因为 PM2.5 太恐怖的吼。啊，是讲呢，你定日走供庙吼，你拜拜吼，你拜拜接受到这香烟的人吼，嘛是爱食吼，嘛是爱食。啊，你讲厝内个平安吗？厝内有啥？厝内有这个二手烟啊。厝内有二手烟，像那恁头的可能会食薰，啊，像讲恁兜可能恁兜可能有一挂员工啊，请人来做代志啊，啥吼，有一些人会抽烟，吸着二手烟的机会太大嘞。过来擦擦油烟，吼，这拢是哦，你撇边袂掉的，这你绝对，你今仔讲的，这你绝对吸会掉的，吼，除非你拢卖煮菜。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一定会煮的嘛。啊，爸母，咱嘛家己煮较济啊。啊，你讲，我用清蒸呢，啊，我用水煮的，我不要炒菜，可以吗？也可以啊。但是我讲的，你除了这个抽烟机，除了炒菜油烟以外，所有的垃圾的空气都无所不在啊。哦，所以细胞爱顾吼，绝对爱顾好，因为咱即马第一名。所发生的癌症就是细菌癌，为什么呢？因为点点啊来，拢无症状的吼，所以咱会使做，干那会使讲平常时好好来顾咱的细胞，食咱的诺诺勇气算是上好的吼。不管你是旧年扫净，还是讲呢你熊熊闹喵喵想要扫要扫，这个赶紧买来吃，1500块尔吼，大大罐，咱再中药粉来底加汤匙啊，互你一盖两汤匙啊，你吃。囡仔要食也可以，囡仔一汤匙也够好哈。来，阿基咱配合的经销有帮买，看哦清楚老的老记的票头。咱的包装壳啊，是金黄色的壳啊，金黄色的盒子，唔要买过，卡电话来订，0722448888以上广告。

会晓放下是上介好，所以呢，身体一定爱顾吼，莫拢袂放下，干那安尼要顾即个咱讲讲个顾家伙，啊，顾家伙呢，到尾啊吼，会了会害着你个身体。咱有糖尿病朋友呢，一定爱顾你个身体。安怎讲呢？因为糖尿病毋是啥物大毛病，好好控制，活到百二岁介济，即会你啊看，足侪人拢嘛安尼呢？伊有糖尿病，但是人伊都会晓控制伊个血糖，啊，所以伊就无并发症，无并发症伊嘛是共款啊。管好了，活到足快乐啊！只是讲伊食较少，啊甜的无甲食，安尼尔食较少咧，啊甜的无食，啊佫配合袂得运动。所以吼、哦，咱常咧讲，也着神，也着人呐。你若敢若佮公公啊食药啊，啊拢啊即个饭菜，家家袂食者，你家要佮食遐尔济，安尼药啊吼，安怎食嘛控制你袂得，减袂落来就对啊。所以袂使过食。咱有一个听友哦，血糖管到500+，甜的赶快买。就困到买五六杯的迄种微糖的饮料，放喺冰箱，讲安啉了偌好诶。啊，甲伊讲吼，嘛讲袂翻车呢。我是讲啊，这安尼，就是讲伊若讲有迄个并发症，起来人啊都昏伫咧厝里吼，安尼迄阵就知影，啊，迄阵就上班啦。所以吼，咱一定吼爱听医生诶，一定要好好配合医生。医生来咧讲啥，咱就爱听。医生有些讲袂完，也阁叫你去上卫教课。哦，安尼你就知影，上卫教课呢，就是叫迄个护士。护士因就较有专业，就甲你讲，哎，这袂使食，就食安怎，又要食安怎，吼，啊，饭菜食安怎，啊，当一工食偌济，这就是卫教科咧甲你教，啊，咱来斟酌听吼，啊，佮有三月去抽一工血检查，你得爱甲医生问，啊，我即工的血色素敢有较减，啊，敢有较正常，吼，啊，唔茫干呐，互医生抽的检查一定是检查药剂啦，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啦，检查你的肝啦，吼，啊，佮检查你的各功能，看到底你有迄个血糖甲你害着无？医生给你抽血检查是要安尼先，啊，恁忙是讲你三个月抽一间血，就表示讲你拢在抽血，拢在验血。迄三个月一间，迄是足久，三个月等于是多加90天卡一间。你90天内底时，干来靠这个许医生看一间，啊，再给你拍个镜头，知你的血是外管安尼尔。啊，其他迄90天呢？迄90天卡是一个关键呢。这三个月当中，你若逐工血糖在管，你不是自己干嘛咧爱困？有阵时到你也未叫医生看先，你并发症就压起来啊！会安尼中风、西药剂、目睭无看到、骨卡、心脏增紧啊，拢总是因为糖尿病血糖无好好控制吼。要甲咱控制咱的糖化血色素，要让咱的血糖当正常，你甲即罐浓浓盐酸保鲜挂等于食，安尼就无唔对。啊，佮给医生呢，甲你开的药，你嘛是照常爱食，啊，佮加爱运动。食较少咧，卖食伤饱，安尼出现就病哈。那要去个网关，弄落盐酸保鲜一罐是2000块，240粒，一个食3粒，无分饭前饭后，这是中药。除了讲会当甲你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以外，还敢顾着你的身体，互你人较有体力，较有精神。尤其是吼，膀胱无来定咧走便所，便所也袂搞到会闪尿。女性朋友呢有真侪，因为膀迄个尿道较浅，所以呢安尼扫一下。安尼骨咧垫着膀胱，啊，就会闪尿。这种这拢爱赶紧，夜晚去甲关，努力严松保鲜吼。好，啊，今仔日恁想拿什么日？今仔日是准提菩萨的圣诞。准提菩萨有滴学佛、有滴上进的人，就知影什么叫做准提菩萨，就是准提神咒。准提神咒吼，你脑袋念的人，这个是一个盖准的这个咒语。啊，今日个是圣诞，啊，阁有四月清明，啊，就是这个月古历个四月清明，佛祖诞生的日子，供养布施、挂好灯头、盖如意大香，送来去庙寺、甲寺个结缘，会当替咱消业障、正福点。所以你若要挂好灯头、买如意大香、要送来甲寺个结缘呢，再赶紧敲咱即马现场的电话：2244888。而且今日个是准提菩萨的圣诞，所以做好事功德加阮阿倍吼。等下个沟通啊！2244888，以上是广告。

0: 来，美金麦来公告哈，介绍德利瓦骨哦。德利瓦骨是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甲咱顾咱的关节，补咱的骨伤。骨伤是啥物呢？就是咱的软骨啦，所谓的软骨组织，伫个倒位呢，就是骨头甲骨头中。这个旁有一块软骨来去给它拆掉的吼，就是因为有这块软骨啦，所以咱才有法度自由自在往东往北吼，东西南北，看你要行去倒位拢未酸痛。但是一旦呢，这个软骨啦一旦磨损去啊，慢慢的磨损，一定会磨损嘛。你个想，咱的主少年就咱出世红人啊，到今嘛几岁啊，阿爸母啊。对吧齁，大概嘛会啊。啊你个想哦，你回想一下，你较早你少年那时阵吼，追赶跑跳碰看要16吨几吨。嘿，啥有算什么，对不？咱今嘛食老麦讲几吨啊，连你要穿一件裤，连你要为门层顶背背老门层的时候有无呼呼叉叉啊，你碰伊要背起来下嘛是很小齁。啊走路咧走无几步你就感觉脚酸啊。这个是啊，咱的软骨啊已经拢磨损去啊。咱等到这个会啊，吼，拢爱保养啊啦。咱贵州的零件嘛，拢爱差不多拢爱退化。啊，尤其这个关节使用上侪咧，倒位伫关咧咱的脚头乌，脚头乌咱走路去脚挡步拢爱用的，咱这双脚干唔是对啊？你蹲下去站起来，尤其咱吼，较早阿母啊，拢最爱屈咧洗物件，屈咧要创啊，你愈要流个脚要创啊，拢屈，最爱屈，讲愈屈愈好个吼。啊，就是屈了过来吼，这个脚头乌拢退化。安尼要安怎来食倒立瓦骨啊？哦，啊，德利瓦骨，咱这款产品是安尼哦，你爱认真个食，要有耐心哦。你唔是讲啊，我一工两工人个人个人，啊，有食有保庇，唔是安尼。但这款要食好，食好一定爱一开始爱食较勤嘞，吼、哦。所以一罐一罐刷落架，刷落架，吼、哦，一罐就是20天吃完，20天，20天，20天。啊，你今麦食上，来我算互恁听，一工就6粒嘛。好、哦，一工6粒分三顿食，是唔是安尼？20天食完120粒嘛，一工一。多好20天，啊那食好伊咧，食好伊一个月一罐就好啊，吼、哦。所以咱的德利瓦骨赶紧买回来才个对。啊，咱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唔知药房伫倒位爱咱配送的吼，拢爱卡电话来订吼，今日买唔对啦吼、哦。啊，咱的包装起啊嘛足简单，你看一个骨头关节，大大只的骨头吼，画伫个咱的包装起啊顶管。那呢讲个听无，代表你唔捌买过，唔捌看过，你个卡电话来订哦吼。现电话专线0722-44888，以上广告。
1: 来哦，早明也好。

都讲人输够啦，啊，即马人嘛输即个 AI 啦，所以讲哦，你来看，这就是社会不断即个进步。我来讲个咱的诺诺亲爱的友，就是拢啊在进步啊，啊在进步物件嘛拢愈做愈好啊。所以你若讲要正的，食阮即款诺诺亲爱的友，伊是高单位的，即马说讲市面上你搁摕十罐来比，都袂一罐对阮会着。安怎讲？因为我内面的成分不论是 DHA、EPA、Omega， 所以你拢达到百分之百。真正是百分之百，你莫讲白白一个鱼油呢，伊后壁甲你，用一点点啊，鱼油啊，甲你套一种沙拉油，你也唔知影啦，对不对啊？会安尼呢？我的鱼油，你两个食了了，啊那那是迄、那个消化吸味吼，迄、那个胶囊那是迄个破鱼，你甲夹破，你甲平看卖啊？吼、哦，迄真啊吼，迄、那个鱼味，迄个鱼油味，真的有够重的。迄就是大概百分之百啦，不管是 DHA、EPA、Omega 水，迄你若血压高的啦，还是讲哦记忆无好的啦，看物件未清楚的啦，来就一罐就对啦，一罐2200粒，会当食一个月。咱别人就讲啊，照三顿食，我拢唔免，我得一早两粒，用下两粒，安就够啊。国中以下的小朋友，今麦拢在拍手机啊、看电脑啊吼，你就好食一粒一粒，安尼就可以。所以呢，每一罐2000块是有迄个价值的。一个月安尼热热等，互你开这2000块，真正吼安尼科技才对人会着。全国指定的网器官客挂外口有三尾鱼啊，伊是蓝色甲白色，蓝白颜色一罐。客挂顶罐阁有老爹老鸡啊，一对老公婆啊，安尼较喜欢的弄弄深海鱼油，百二粒拢当食一个月吼。来，啊要营养补息的，拄只嘛真侪人伫问吼。今天是准提菩萨，你老爹念咒语的，有在拜佛的，知道今天是准提菩萨。准提菩萨伊的圣诞，也四月初八呢，古历的四月初八是佛祖的圣诞，所以咱今麦先来买火腾头甲如意丹香，啊来，等下到这两天买拜时啊，我拢提早送去，到这个四月初八以前，咱就等下这个任务完成，这个功德就咱圆满，回向咱家己。要好咱的身体啦、财运啦、家运啦，各方面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遂，供养布施福德，这是一个上界殊胜的一面。所以要赶火灯头的，才赶紧买买如意丹香的，嘛是同款。电话得甲沟通2244888。以上这是广告。来，买这首呢是中山北路行七百。

0: 好，现在一个呢，感谢服务时间，你有什么需要产品，有什么问题哈，要刚刚要报销，就赶紧卡咱的2244拜拜拜。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饭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咱顶一集有讲到阿金的老爸阿元，伊将阿瑞亚这个查囡仔捡回来屋里向陈德川治病，两个人就安尼斗阵做伙过生活，并无举办什么结婚的仪式，就自然成为翁仔某了。而且囡仔一个生过一个，其实阿元伊面对每一个囡仔的出世，并无任何欢喜，更加无庆祝这件代志。有的只是烦恼尔，因为又搁加一个人来吃饭。大家可能会问讲，那那生为什么搁要一直生囡仔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并没什么骗胎的观念，再加上阿瑞的头壳不正常，不知道怎么来拒绝阿元，所以阿瑞只要有心就生，就这样生一胎啊一胎一直生下去。阿金啊，在四位兄弟姊妹里面，他是排第二的，顶头还有一个阿姐。在阿金啊出世那年，他的老爸阿元也已经42岁了。当时阿元跟阿瑞啊已经流浪到台东的东势镇，阿金啊也就是在当时当地一间万应公庙里面出世。这间万应公庙听说是藏死人的阴体，所以风水应该是不错。再加上这间万应公庙头前有一条溪，后面还有一个山轮，草木是真青翠。听当时来接生的三伯在说，他在跟阿金接生的时候，又看到一尾大尾青龙铺在东边的天顶。当时阿元听到三伯安尼讲，是真欢喜，将囡仔抱过来，佮囡仔讲：“
1: 哎，这个囡仔应该是真古锥。啊，你想哦，天公伯送我的第一个后生啊！啊，虽然哦，我目睭看无，唔知道你生得甚物款的模样，但是哦。”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福星。爱三伯就说，你要出世的时候有看到一尾大尾龙铺在东边边，所以我既然跟他这样生，我在想我跟你合作罗东进，希望说你将来可以做一个有出发的人，这样是我就很欢喜。

其实在阿珍十岁以前，因全家拢四界的流浪，并无固定的所在伫咧困，大部分拢困伫咧裤骹，树啊就是因的厝顶，那裤骹就是因的门床。那无通大毛阿婆买西来困，什么所在拢大过啊，嘛困过啊，树啊卡、桥卡、市场、戏边卡、餐花边。无人住的破厝，会用的讲，倒位会使倒就倒，倒位会使住就来住。那如果来个人较侪，店内就住伫学校的教室、公园的凉亭啊、火车站。那到较庄卡的所在，就住伫金蕉园、甘蔗园、香菇寮，甚至低调。放空河拢会使住，唔过讲起来，遮尼侪所在，阿珍啊，全家上定定住，竟然是伫蒙阿婆内底一间万应公庙，甲死人困做伙是上安全的，因为伫遐袂防供应啊话，嘛袂有人甲因赶走，所以讲这间万应公庙。是顶着因全家上好的所在。

0: 自从阿珍啊出世了后，伊的老母阿瑞啊，一届过一届安尼大巴肚，说来连说生着十个囡仔，亲像这么善家的家庭，搁要生汉侪囡仔，干那靠阿元一个人出去扛本是无够的。原本阿元一个人出去扛本去扛讨食，饲阿瑞亚一个人无一定搁食会饱，更何况搁爱来饲只囡仔。所以阿元就开始分配工课给这囡仔。上大汉的阿姐，搁有排第二的阿珍啊，嘛是爱做伙出门讨食。阿元就甲阿珍啊讲：“
1: 阿珍啊，你即卖吼，就开始爱对阮大家安尼做伙出来甲人分啦。你哦，就对恁姐个身躯边安尼就好啊。”
0: 阿爸，我嘛爱出去讨食哦。
1: 你即马吼也个细汉，所以呢，你先对恁姐啊，对边啊，慢慢啊学，慢慢啊看，看伊安怎甲人分。不过吼，你得好嘴呢，在讲分的时阵哦，得较好嘴，安尼分较有食。
0: 好啦。那个时阵，阿珍啊，才学晓走路，佮对着阿姐的脚床后面去讨饭食。后来两三岁了后，硬个行较远的路，佮对着老爸身躯边出去共分。有当时啊，一天来爱行十几公里的路，阿元佮会学了这个囡仔，讲有做乞食的本事，真够行，脚头够力。这种的娱乐听起来实在是真悲哀。一个两三岁的囡仔竟然阁爱出去共分，无法度，这都是阿珍的命。

因为这个阿元伊逐天都爱出门去共本，阿瑞亚又个头壳无清楚，伊这囡仔是咩人来照顾嘞？其实这囡仔拢是安尼大汉带着细汉的，一个带一个。每一个囡仔，因个哥拢是伫裤脚白，食即个土沙混大汉的。当然，阿元有伊个方法。当阿元要出门的时阵，伊就用一条绳啊，也是铁链啊，将即个阿瑞啊绑伫个手卡，卡免伊安尼乌白走。万一那惊无伊，也是死个差。这个时阵都唔知道要去对找人啊！那阿瑞啊，绑在树下，阿只囡仔嘞。阿元伊嘛真巧，伊伫每一个囡仔阿妈棍顶悬，用一条红线绑几个羚羊啊。那只囡仔不管飞伊倒位去，伊拢发到听到这个羚羊的声音，靠这个声音来分辨到这个囡仔走伊倒位去。安尼想，伊就发到甲囡仔找回来。

0: 阿元伊生着这个一男一女，其实是真好运的，因为拢是正常的囡仔。但是伊根本都无去想着讲，伊的第三个囡仔竟然跟阿瑞亚同款，头壳无正常。伊受到真大的打击，伊甲天公伯啊讲：“
1: 天公伯啊，啊你实在吼、哦，实在是真残忍呢！啊，我当初吼、哦，娶阿瑞啊，是因为我看伊可怜，爱甲伊收留，啊有这个缘分做翁仔某。啊，你即马个我生这个后生，啊甲因母啊阿瑞啊同款，啊头壳也拢有各样，安尼生。”将来我是要安怎给饲大汉？
0: 长住了后，去用白蝶树开，唔那是阿瑞亚，阁有一个后生。

阿元虽然知影阿瑞亚伊这种病会有遗传，阿元伊嘛是无法度抵抗着命运的安排。后来又过了小小生着三个囡仔，唔过好哩加在，干那一个后生无正常，其他囡仔拢总无问题。后来阿珍的阿姐就留在万应公庙照顾着这些小弟小妹，阁无出门去讨食。刷落来，伊阁把任务交予阿珍啊。迄一年，阿珍啊5岁，就开始上瘾，做一个乞食囡仔了。

一个五岁的囡仔竟然阁爱开始来做乞食，实在是真歹命。到底阿进来流浪的乞食生活会如何呢？精彩故事，咱后一集继续听落去。

好，听完贺天的故事，咱来进一个广告哦。有血糖的朋友呢，一定要给他灌一罐浓浓金酸保心等于吃。啊，若无血糖的，灌等下过油脂、过膀胱，尤其是查甫人的尿壶酸。查甫人尿酸来，随着年岁有啊吼，较高尿对。所以呢，高尿吼，啊，佮加有当时啊吼，迄、那个暗时啊，本来拢起来放一盖，即摆拢放免两三盖。这个时阵，你来吃咱这罐浓浓金酸保心，要若无你到尾尿会禁袂掉，会传尿，你唔知哦。成人纸尿裤就是拢有遮大人食的呢，所以为要甲咱顾咱的膀胱，啊，佮顾好咱的腰子，上重要就是咱的腰子一定爱顾。腰子哦，拢会随着年龄增加、萎缩、退化，一定会。咱的面皮都会老，都会摇，白头毛都会生起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所以咱的器官嘛是慢慢啊一个老化。哦，所以的你若讲哦，有这个血糖的朋友，啊，知腰子本身也无好的朋友，你得赶紧。银松保心啊，保心就是你讲过腰子啊，对不对？啊，佮有你谈话血色素循环管理伤到你的腰子啊，你唔知会伤到腰子哦。啊，无你唔相信，你那三个月抽一间回检查有糖尿的啦吼，你问医生看是唔是该检查你的腰子，对？啊，佮检查你的谈话血色素。但我咧讲啦，重点就是这几项啦，迄个 GPAT、GOP、GTP 啦、肝啦，啊，佮有就是迄、那个。肾脏啦，油脂啦，啊个胆固醇啦，哦，啊个在就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一定这几项的啊，啊个跟今日研究，就看你有摇两百无啦，对不对？一定是拢安尼啊，所以哦，我讲你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慢性病朋友来问我的，对，你看我已经七十啊，结果我嘛是同款啊，我好好的控制，想我到现在都无戒啦，不用心讲啦，啊，就是惊讲血糖会伤高啦，啊，我拢食较少。诶，食较少，啊，我食较精简，啊，知影讲吼，什么物件袂当食，爱好啊控制。恁若是会当像我呢，叫我补数呢，好啊，你去控制，又要好啊，甲食，你自然同款，会当活到百二岁，身体勇勇健健，拢做没有问题吼。然后我真正就是咱公公，以前咧讲，咱无啥咧甲听，伊伫到并发症的时阵，就上班啦，就上班啦。吼、哦，哎，刚才为着把酒安尼吼，一间看过一间，一间看过一间，看过伊阮怎样，去看过伊南妈客气，要做这样卡着咧搞问。啊，不过咧是安尼啊，先生人住人好啦吼，大间个都无好，大间个搞我医无好，搞我医了卖去。所以恁若是有着恁的有血糖的朋友要过药剂，或者要过你糖化血色素，要过你的血糖的正常。第一，水爱呛；第二，药爱吃；第三，弄弄金酸保险来挂顶个听查，安尼你身体就勇勇健健，就唔免惊个有并发症吼。一罐240粒，才2000块。就算讲你无血糖这个问题，无你个肝等下顾你的身体，听你的元气，和你有体力、有抵抗力，安尼嘛够得啦，对不对？啊，嘛免讲哦，惊讲个闪腰，惊讲腰子无好，惊讲你核酸失掉，结果安尼叫办袂利的，赶快哦，弄弄银霜保险，效果真好，中药拢无白害，照三顿吃，一盖三粒，查甫要吃一盖4粒哈。药房器官注意起来，顶管同款有老豆老鸡啊，这张纸咱吃通个买，啊无这保险的药名那介济，干名那介济，惊你管唔到去吼。管好汤头，买如意丹香，家己用，家己当个主食，家己当个拜拜，这种介好。尤其是你咧拜佛嘞，会当正确点，好香通天庭，卖香分心明，分恁分个贵个咱的佛堂花，乌色色，家己咱厝内底吼，迄、那个婚姻拢走袂出去，个个对咱的细胞嘛无好呢。蛮拜神拜佛点香点个，咱家己身体歹歹去，知吼？要挂好汤头，要如意端香，要家己用也好，要供养布施，要正确点的才赶紧。点了个沟通，2244888，这是功课。这首啊，不是海中山啊，伊个歌名叫做《海中影》。

来，毕竟要来讲过哈，介绍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咱这款产品是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哈，一定爱来吃哈。关节的退化，哦，你酸痛，你发炎吗呢？哦，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呢，你唔通当作一般的酸痛呢。这关节发炎吼，你退化吼，这是上严重，甚至到最后是爱去换人工关节呢。哦，你今嘛无怪哦，医生甲我讲哦，这足严重，爱最后拿处理了无好势，最后就是爱去开刀呢，就是安尼，啊拢拖足久啊啦，吼、哦，这拢拖足久啊，啊哪会使吼？咱今嘛只是讲行路吼，较无好都行上久啊，你行路会微微酸。会酸痛感，那甚至有人走路会咔咔叫，会有关节会有声音，或者是呢，你刚刚讲走路，你刚刚讲没肌力，吼啊，爬楼梯一杠一杠的爬，吼做假力，这个都是退化了啦，吼容易退化，你赶紧来吃，啊开始会酸痛，拢代表拢已经两骨拢无顺去啊，你即马很准时来吃是拄拄好，吼拄拄好，你唔能够拖落去，拖落去只是拖磨尔啦。伊无可能会自然好啦，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身体咱家己的，啊，你爱注重吼，你爱去注重，就是讲你要把它当一回事啊。你唔能动作拢无要无紧，身体是安尼会甲你秃头呢，系啊。你比如讲对疼对疼，所以对啊，那这个都是有原因的，都有原因的吼。所以咱的得力瓦骨你买回来吃，甲咱的关节，每一个关节咯，唔是讲干那脚头乌鸟。每一个关节拢有法度甲咱补充咱流失的软骨啦，补充个巴甸，咱自然咱脚头有力，走路个较唔惊跌倒啊，吼啊爬楼梯嘛较有力啊，一步一步你行足稳的吼，稳达达哦，啊个你不管你要甲人安尼佚佗。坐游览车，也是要去对人安尼去对，是说要招你去对佚佗，拢来啊，拢对呀、啊。哦，卖伫个厝个购处啊，吼、哦。等你话过一罐2500，你买当个价绝对伊个价单吼。但是一开始一定要食较勤嘞，吼、哦。一开始一工啦吼，一工食六粒，分做三顿食。食好伊一工四粒，吼、哦，安尼个好，分做两顿食。哦，安尼所以咱一罐120粒都要好食一个月的时间啦吼。啊，一开始当然按20天安尼食吼，毕竟嘛，我足伤的呢。当然，这条钱开了有价值，你去体验，你个知影我哩讲啥，救足侪人诶吼。大家拢食了介好，啊，即马拢报足侪人来食。得力瓦骨以外，咱诶配合弄弄深海鱼油做伙食无问题吼。来，啊，咱去咱配合诶经销药房买，包括咱诶弄弄金松保险、弄弄勇气散拢买会着吼。但是你爱问哦清楚哦，欸但你爱讲个对哦，因为咱产品的名吼，你若讲无对，可能药房个头家个看别项物件，互你食啊，安尼个食无效啊吼。新朋友唔捌买过，拢卡来订吼，卡来买，0722488888以上广告。

0: 演艺这种工作哈，譬如讲，来先问你好啊、嗯，你对主持咱即马目前这个工作，你敢有一个规划，讲你想要做个几回，或者是讲有啥物诶较好构想？
1: 那做咱这道诶吼，会使做个足侪回啊。你只要声音卖退化，
0: 无啊，
1: 他干嘛没？没
0: 啊，脑波未使退化，
1: 脑波绝对未使退化。
0: 而且是恁家己拢无分辨，恁像譬如讲，刚才咱永林大哥伫个家，我拢有在听，他就真的有点退化，就是讲话诶流利啊，加欢迎，那也有差呢，
1: 真的吼，对呀、啊，
0: 我嘛感觉我有差，我较早吼。
1: 你读个法主啊，那有差？
0: 唔是听我讲，我呢来到这已经，我伫算讲，我伫问讲咱的工作人员去水的无？我捌你的时，我开始讲我伫问伊嘛，讲去水的你囝几岁？讲阮囝啊，阮囝已经这边等下要娶某哈。我阵来讲谢顺，伊还未娶某，安尼目前呢二十几单过啊。而且我曾经捌参加一工三个节目。早上八点、两点到晚上八点，所以我整天都在公司、啊、而且呢，唔在通个闲。啊，迄阵我去多久远？迄阵公司伫个咱个旧遐吼，啊，我伫个基国洞大邱迄边。
1: 哦，
0: 啊，你有远无？
1: 哦，
0: 啊，大刚
1: 桥倒摆啊，
0: 开车啦。
1: 哦，已经开车。
0: 所以我差不多早时啊七八点就出门啊。
1: 对哦，暗时要等。
0: 等到就十点嘛、哦，明天早上又来。我看嘛，姑娘，我两个人，我咧看啥物，较早起来。啊，我那用这八十万嘛，我两个刚才哦，我两个这八十万讲时间你也看啊，而且呢，你拢也唔知感觉啊，而且拢也未感觉讲会压咱那刚才，
1: 就是欠嘛，
0: 最主要哈，就是咱对这种对这个工作有
1: 热情啊，
0: 对
1: 有热情，
0: 啊，就未感觉闲点点。我今嘛就是因为听到阿英红在唱歌啦哈，我就感觉讲亲像这歌手啦。哪个会唱啊？你讲像江辉安呢？但是我伊也差不多无三工的好功绩，卖甲我骗啦。
1: 声音嘛拢退化，
0: 已经六十几岁啊嘛。
1: 对啊。
0: 咱人吼喉咙会长茧，随着年龄会长茧咯。长茧就是
1: 叫
0: 结兰呐，不是卡灵，就是因为脑内底惊有生肉瘤啊，肉迄种人讲
1: 是
0: 息肉，
1: 对，
0: 还得去刮。还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讲像民工啥白冰冰。伊今日唱歌特别好歌曲啦，但是你刚才白冰冰笑脸的时候，我嘛是伊的粉丝呢，
1: 很会唱呢，
0: 就够好唱的呀、啊嗯。啊，还有一个陈英姐，
1: 对，差最多。
0: 哦，我去看到伊较早影片哦，因为较早遐影片，应该你讲好啊。陈英姐出道迄年，我拄啊好十七岁，我得听唱《春风》，迄阵吼我做囡啊，我靠，人家唱播的遐里面靠唱国语歌。哦，迄阵就一个大目睭的个陈英姐，佮怎啊讲？佮即马佮回头佮伊看，夭寿夭唱，伊真个足夭唱的，
1: 长
0: 音各方面拢讲真个袂卡输江辉。啊，伊拢看江辉讲迄个戏言呐。可是呢，你也看即马，伊咧做迄个《明日之星》的评审，啊，伊当时啊吼在讲评，对，伊若要示范，我拢替伊紧张，
1: 笑袂起哩。
0: 呀，伊其实唱得了啊啊啊啊啊！哦，迄个所在，我来讲个啊，要求啊，一定爱袂起你嘛，他爱袂起你是，你个是一个歌手，啊，你个是一个老师，啊，你要去搞遐比赛，即下要讲示范，啊，你要示范，还比人较牛呢，啊，无唱出来袂好歌曲啦，对不对？因为迄个是年会有啊，声缩起来，所以你讲做咱这道诶，咱做这道上个更是脑波退化。哎、欸，你那个脑无退化啊！你
1: 干
0: 嘛？我怎甲你叫一做什么？啊你，哇你袂去讲啥？
1: 这唔是安尼，
0: 譬如安尼讲，
1: 你讲话有只七道白道高，唔知咧，嘿
0: 呐。阿哥，你也不知所云。
1: 有，
0: 我是一个做工会做认真的啦，就是讲哦，你看我那边来上节目之前，我就是拢一定袂使有心无旁骛。啊，而且譬如讲，我开定啊两点钟要找什么歌，要准备什么，拢早都已经拢找好
1: 些，
0: 就是咱拢有这个热忱。啊，所以讲哦，做咱这道是，大家听起敢那你足轻松诶。
1: 哦，这大家爱叮当诶咧。
0: 系啊，
1: 唔是遐简单诶。
0: 对啊，我的粉红超跑是安怎要那个送出去？我的粉红超跑要安怎搞？迄台安怎倒？爱在听阿君阿节目，因为最近哦，我最近阮兜诶一台扩大器啊，今麦你也知啊，袂当听 CD， 也袂当听虾米咯，拢袂当。啊，我台扩大器拍去啊， 我就走去买一台8000块，我就是讲袂听哦，袂听潮湿会歹，我就甲阮家人讲。甲阮老爸上讲，你早时啊吼，8点的时阵就开始甲准咧听滚来节目，因为阮遐树，阮遐树咱905足清的嘛，啊，就咧甲听，听咧讲伊条粉红超跑安怎，啊安怎倒，哎，迄台安尼收起来是扁扁，啊咧安怎甲跳开，哎嘿，嘿你不讲我清楚吼，对不对？所以那做咱这道的吼，那歌星是靠迄个拿哦，所以你底下讲安阳今晚咧唱歌，真个天差地
1: 差太多了，
0: 啊，我咧想讲。啊！你是少年，拢赚无够，你拢未要欠钱咪？啊，无来为你十几岁唱到即阵，你
1: 慢慢。早就爱退休啊！
0: 应该人欠够了。啊！你啊，我即阵呢，哪有个足个足好？安尼你做你尽量一直甲唱，就像江辉安尼。那你啊看，人伊安尼付出，伊十单无唱，付出赶快个变变个十几场安尼好。伊敢安尼出来唱安尼吼，敢来即间付出，你阿奶伊收偌济，收要过来用呢？伊跟他安尼付出一届的，阿英吼，你得唱戏，你唱个戏个，得真了无人个一半，对不对？那是讲，啊，我现在已经60几岁啊，啊，唔过我声咧拢无实，安尼我等个继续唱。
1: 对啊，
0: 啊个我那个好朋友应该等啊，蔡小五，伊就讲，是讲拢好朋友啦吼，伊在唱，伊去新加坡啦，啊，伊唱一条《万国行李》，《万国行李》我冇唱啊。哎、啊，伊唱现场，迄个对演唱，吼，迄新加坡迄云顶吼，咱都毋捌去过。哇、哦，迄人偌济，那跟巨蛋咪差不多呢。吼、哦，安尼一大堆人拢无来
1: 宾。哎，收门票对无？
0: 对啊。嗯。哎、啊，伊在唱，应该讲我听会出来，即个唱的歌吼，拢比较降气啊。哦。因为伊年岁嘛有啊，可是呢，伊唱了《万国行李》的时候，我就是讲这条我才好唱。啊，我来看伊尾啊遐，忙个想你迄句，伊就登袂过，
1: 登袂过啊，
0: 登袂遐水。然后有真侪所在拢偷食包，那我就想讲，应该伊那要认真讲，伊67岁，伊讲有哎，67啦，白伊减我2岁呢，伊嘛要70啊呢，
1: 有
0: 对啊，要70啊，我就想讲，应该吼，伊应该个真爱情，伊唔是爱钱啦。蛮应该探路啊！
1: 那个舞台的那个成就感吼，嘿呀、啊！
0: 要唔过你若爱袂起你的，蛮哥去江干人耳康，对不对？你像春节咧，你唱歌拢欢乐讲，也去江干人耳康呢。你个白冰冰今嘛在唱，我嘛感觉你拍头你忙唱，你用讲就好，你忙唱。我也感觉，我是安尼，我是感觉讲，无唔对，你较早吼，你也真好唱，但是你今嘛真那的年岁有啊，你安尼唱出来会漏开，我的应该就是讲，你在唱，我给你欢乐底下等啦，应该是。
1: 所以我刚刚讲白白安尼吼，音乐界啦吼，唱歌的寿命较短，就是讲他的演唱是，对，是最短的。然后什么最长寿呢？演员。
0: 你像陈美凤，这样子一点，伊看嘛港女诶，一个金马个那个阿个咧最笑的，什么最漂亮的欧巴桑。迄、那个查某真咧高兴节70岁查
1: 某，我觉得演员就是因那些老中青，譬如讲你少年的演少年的，老的你真正老布丁咧，老的
0: 最近呐、啊，
1: 欠的咧。
0: 大爱咯，演几岁讲个这什么什么岁卧龙岁月啦。哦，啊、我得一看的解封啊，解封你干嘛
1: 生？哎，我知啊，较早迄个台语都嘛有伊啊。
0: 西丽七坎迄个迄个少年先，哦，咱最男主角，安尼啊，规个面拢老男班呐、啊。
1: 安尼吼，哎、啊，嗯、欸，演上
0: 一客串的咧。哦。伊演一个主角书兄，啊，甲因书记倒去抓想啊，
1: 还是有戏演啊！
0: 啊，你讲那阵书记迄个是啥物啦？迄个是较早电影内面的女主角苏敏敏。
1: 哦，你好。
0: 啊，我就是看到因这两个人，哦，夭寿已经像阿嬷，啊，只啊那迄个赵方公即马八十几啊啦。
1: 对，你只要会行，佮会讲话，拢有法度佮演。
0: 啊，对啊，八十几个佮会演的，应该就是讲客串，
1: 客串的啦。
0: 唔过。你若看到你袂认真讲，迄个是赵芳，
1: 看不出来，
0: 他很老了，所以演员是当演个真老，就是讲，但是你的心态哦，一定要调整个好势，因为你少年的时阵是男主角，
1: 啊，你即马演配角，
0: 对，不是配角，你即马是
1: 临时演员，
0: 不对啊，你是演那种
1: 无差回来呢，
0: 系啊，对，演那种不能不重不轻的小角色呢，啊，这个心态你得调个好势啊。
1: 所以秦汉无，秦汉唔是嘛，最近嘛是有一出戏，伊是在演伊的爸爸。那个 N 四字症吧？
0: 一出要看爱情呢？
1: 电影呀、
0: 啊，爱情呢？
1: 电影电视剧，
0: 得演那个淑女，
1: 对啊对啊，
0: 找我们什么什么名，我唔知啦
1: 哈。演秦汉，演
0: 演你老爸，
1: 系啊，
0: 哎演得真好啦。哎，啊唔过你啊看，他们吹手背啦。
1: 对啊。
0: 阿哥，我在想讲，哎，人家林青霞拢无变，啊你甲变遐济，林青霞的爱得立马就
1: 出。哎、啊欸，有的人少年的做演导，等到老的较歹，啊，有的愈老愈好看。
0: 敢有安尼？
1: 有哦。真的，你看蹦车车，
0: 除非讲去美容，
1: 蹦车车来讲好啦。
0: 要伊夹了开看，
1: 对他老。
0: 为什么你看安尼样
1: 子？还有诸葛亮也是，诸葛亮也是愈老愈好。
0: 蹦车车伊是少年了，只那摆架有出，
1: 真的很丑。
0: 因为伤过瘦，
1: 真的对。
0: 啊，个皮蛋个大，啊，因为即马年岁有啊，啊靠有肉，啊靠有肉得较胖胖，所以呢。人就敢那亲像迄个、迄、那个、迄、那个鸡骨啊，崩蓬起来，安尼就较水。啊，你讲迄个小风气，
1: 是啊。啊，你讲诸葛亮嘛，是啊。我以前很讨厌诸葛亮，我觉得他好看起来很低格。
0: 我从来没有
1: 看起来很猥琐。
0: 讲正经的啦，吼，我开头到尾都唔捌讲去欣赏过诸葛亮，啊，慢慢的讨厌过伊啦，就是讲。伊主持节目也是这边，会感觉伊拢是迄套安尼。
1: 但是他老的时候，伊即几。这几个综艺节目，我感觉真正他很慈眉善目，刚刚在玩转播。
0: 我感觉伊食老了较感性。
1: 嘿，对对对，就是不会很无聊的开玩笑。
0: 可能有走路过啦。
1: 有，
0: 因为伊后来哈，当不当的好哈，伊就是有一段我记个足深的，就是安怎你敢知？就是讲伊走路啊嘛。啊要啊个倒等于去了见迄个吴宗宪因老杨宗宪啊杨宗宪因老爸，啊讲伊在咧讲啦，伊讲吼。丁奎吼，要邀我见面，阿姨想法都是皮薄菜。阿姨讲是讲迄个李亚平，于天林某改邀的啦。哦、啊，去到伊的办公室了，讲坐落来吼，让头家甲叫两个便当，一个头家要吃，啊，一个要诸葛亮啊。啊，诸葛亮讲拍开，伊讲伊把沙袋拎了。
1: 安尼哦，
0: 为什么你敢知？伊讲伊阿哥记住我爱吃沙白鱼多。啊，所以安尼，咱看出来讲，他也蛮感性的。啊，就是曾经那有落魄过，还有失意过。
1: 感恩呐、啊，感恩呐、啊，嗯、
0: 啊。所以哦，伊的伊男是因为讲要行下负责，已经行清啊。伊男是为着那个囝哈，伊袂讲大灯干嘛？不是，伊照你讲，以前呢。伊就是哦，食青草啊，食这些咧开始的。伊哪讲用？
1: 而且他坚持不就医啊。
0: 无，不是，哎、啊，就赶紧要甲电脑泡刷，要赚寡钱吼。你哦，你细眼镜，你细眼镜，即马讲去理发，去跟去美国理发等下，讲嘛我才整的。
1: 有。
0: 啊，你啊看，迄一就是伊知影讲，不要紧，我得趁这条命吼，我个活无偌久啊，所以伊不爱去哦，伊不爱去迄落啦，伊不爱去做化疗，伊根本就无化疗啊，食青草啊，我跟你讲。包括迄个好医生嘛是安尼，有大肠癌，恁这都一定爱去看西医的，看西医，起码给你食青草啊。迄个啥物人啊？梅艳芳啊，子宫癌，迄子宫进来的是一定爱去，一定爱把子宫切掉个。嗯，
1: 这种感情，
0: 啊，给你食青草，
1: 这种感情会治疗一个。
0: 对啦，
1: 对。
0: 啊就讲要信中医，啊个迄个，这种是迄个无要看西医的哦。讲我这蔡小伟如变迄林燕如，伊也是同款。主攻癌阿哥，伊就是讲伊都打穿起来尔，啊，嘛是赶快无要去做化疗，啊，那是赶快食青草啊。这人拢就是因为吼延误就医，因在命当个给我几担。
1: 啊，不过你看杨丽伊嘛是大肠癌，伊嘛是开了。
0: 人伊做化疗啊。
1: 嘿，人伊为了好好的呀、
0: 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哦，无啦，改变哦，
1: 改
0: 变爱心的爱心啊，唔通讲伊，唔通讲个什么，你听信那个什么偏方，我感觉这拢千万唔通。
1: 是。
0: 讲过咱的如意端香，到就好汤头啦。恁呢？所以吼、哦，咱人哦是安尼啦。都做人讲放下啦吼。迄钱吼、哦，真正你去赚，真个赚上千上亿，到你死你也是真个炸未起。啊，再生吼，大家安尼过后，安尼快快乐乐。所以有糖尿病友呢，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控制你的身体安尼啦吼。咱的弄弄钱买稀有，一定要甲广东个只血压高的朋友呢，佫更加需要。佮袂讲哦，你个血压欠高，啊，忽然间呢来中风，血压高的十个九个中风是介侪呢，尤其是若有食薰的啊，你得爱戒薰呢，啊，无血压都会跟着飙上去呢。啊，你若讲个未通的吼，去脱掉嘞，迄薰油个甲咱脱掉，你敢知？女性朋友是无咧食薰呐，但是女性朋友呢，因为吼，伊较细条，啊，伊不是吼， 就安尼一个头壳安尼乌暗片，血液在清管拢无咧甲注意，啊，可能咧食迄个啥物，食迄个头壳疼、止疼药啊，迄拢毋是办法，一定要管咱即款软软青麦药去食，互你会当扩大你个血管，也互你流动你个经络，啊，互你物件安尼看会清楚，赶紧吼，软软青麦药一罐2000块尔，全国指定个网拢总有得挂，下早两粒，营养两粒安尼就可以啊，啊，甲讲下对哦，阮即罐是蓝色跟白色。外口三尾鱼啊，企喺个顶关港口有大楼的楼梯啊，即开始吼。假如你有啥物问题，即阵会当敲咱的现场专线，包括你要赶火灯头，要买如意端香，要进货店的四月前面来搞啊哦。也提醒你，我刚才买拜鱼啊，只好都给你送去庙市甲书啊结缘。所以你若无即阵要等啊，时到二九旬要进货店，安尼机会就消失去啊。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广告。

0: 爱我好来，咱的时间的关系哈，咱今这部个进行到这来，最后来感谢咱的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的寿山有一盒一孔八孔九一孔孔孔九，诺诺金松保险有一盒一孔八孔五一孔孔一九，德利瓦骨有一盒一孔八一的孔孔一，够诺诺青海西游用心喝藤桃如意端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等你到这部了哦，你老需要咱三。产品的服务会使继续开来公司，个小姐欢呼交代。公司的电话：072268888。
1: 因你在是要找我，手机也是0939151222。今天在来平安顺利，明仔播四点到六点听。听
0: 你今麦
1: 直播，嘿，
0: 快闪节目，
1: 快闪，底下来拢是好康好料的哦，恁捧大碗哈。好，拜拜，
0: 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东港健进药局，伫咧中正路药局带对面；东华药局伫咧中正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南滨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咧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邦寮客川药局伫咧中山路八四寮乔德国小巷对面；建宁药局伫咧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兴春东营药局伫咧新兴路公路桥菜市边。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0: Hello， 欢迎收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
1: 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点微格微节，微是微大微，就是英雄合格的格。威格威杰在现场给咱主持服务。那么这边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一波，
2: 功格希克礼盒，
1: 高氏胃中药广智地。
2: 108-061-0020号，
1: 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专线229-6666，07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来，好朋友，你要靠三品线直接出，接下来点讲做文三品，嘛很多都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咱的三品线是伫不能是现场来的。也就是讲，你若要靠三品线出，接下来直接做好，无爱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八一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我今日冇做现场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些卡产品刷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唔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当卡公司买些来保护不住，还是最近来保都往开产品，只不过好，我今日是做业绩的，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卡的公司来保都往，最近来保不住，麻烦多啦，一定要搞好物联网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

0: 来，咱好朋友要卡起来搞到代志的，要卡起来甲来对讲讲一寡心声，卡在咱现场口音吼。啊，下坡下来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民族一路926号左营吼，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伟杰收，伟大的伟，人字旁的杰是英雄豪杰的杰。啊，这时间呢，第五四点半之前吼，好咱搞到代志，顺续开讲一下吼。点歌卡带代志，但点歌是点歌手呢哈。要卡起卡2299666229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这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出来，得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用手机啊加空七，我管七加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0722966666，空七2299666。0722966666，喂，你好。
1: 啊，你好，我要点那个王力友的那个，我袂记啊。凊彩你好，我点一条歌的。
0: 感动雷哦，什么迄种新歌的嘛？我是要古歌。
1: 都好，李永德啊，哈。
0: 哦，好。
1: 嗯，好，谢谢哈。啊，我要甲那个，甲甘哭过讲，老公，我怎么在开车啊？我。要听电台用讲的，所以我拿想用的是，我跟恁孙讲话，恁孙今要回来啦，回去做大门两工，两人就无欢迎啊。啊，过来哈，迄、那个啥，迄、那个我归去，把迄个屏风的批新闻小妹看，因小妹也无回啊，无伊电话也无接啊，我也是无看，啊，尾也讲伊前两工有用电视，用电视迄过啊吧，用家庭联络部啊。啊来，我过来去无看，我问讲，啊，迄个回票，迄哥哥讲有寄，寄问看有收到，伊拢无回啦。啊个，我拜一去，那个你回去看那，你较记平方交代，啊，你啊甲我讲就好啊啦。哈，啊，甲恁房间的大家同学问好啊哈，啊，我要开车的哈。安尼好啊，我今日在啊。
0: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喂，好。
2: 喂，我姐哈。
0: 嘿，你要点歌吗？
2: 嘿，对，我想起啊。
0: 好，
2: 来这边。我要讲合作社。
0: 你要先点歌。
2: 先点歌，阿哥要点杨宗宪的《爱丽奇怪》没啊？
0: 好。
2: 没有。是一部的连体育厅。
0: 嗯。
2: 嘿。啊，要问好是一部美发部合作社每位同学，你们好哦！我在这里回家，一切很好，还在适应中。拜拜，我接信好啊，谢谢。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好，谢谢你。
0: 好好，拜拜。喂，你好。
3: 喂，我陈大哥哟。
0: 嘿，没点星光。
4: 喂，哎，我陈大哥。
0: 嘿。
4: 我要点一条真心美灵魂。
0: 好啊，你赶紧。
4: 好，哎，我要给冰叔8284妈妈，天气很热，多喝水哦。啊，明天明仔我甲养啊，会带小蓝莓去催你哦。啊。机器有比较上手了，今天在做三盆600粒，所以有撸者撸住啊，我们会注意安全，你不用担心啊。明天我们去找你哦，要加油啊！天气热，多喝水。好，谢谢我杰大哥。
0: OK 了哈，好好好，
4: 嘿嘿，好，拜拜。
0: 喂，你好。喂，你好。Hello， 公伟。
5: 姐你好，我是佩佩。
0: 嗯，讲话讲话，嘿。
5: 会当讲歌吗？
0: 来，什么歌你讲？
5: 江惠，你讲的话。
0: 你讲的话，好，你讲姐姐。
5: 啊，好好，这条歌是我和阮大哥呢在开车时听的。啊，今天你维鲁老师都来摸刀吹我，我最欢喜的。我叫维鲁来，准备讲几句话。老师，嗨，嗨，你好，你好。然后还有那个家珍小粉，你好，这么热情的呢。哎，还有家恩，
6: 喂，大家好，我是家恩。
5: 那个家恩，你三公的嘛哈，他们今天来麻豆看我，所以很高兴哦。啊，然后我再跟他们聊天，然后也祝福各位同学能够早日出来。我姐我被线下。
0: 好的，你等一下哈 ，OK 好。有人说有人说要听王力友，这样不继续好了，来。

0: 喂，你好。喂喂喂，讲话讲话讲话。喂，你好。
1: 喂，贵姐你好。
0: 你好，你好来，你想什么歌？
1: 想什么的？刘德华《天意》。
0: 天意啦哈。
1: 愿意。
0: 愿意哦。
1: 愿意。
0: 愿意啦，我查查看你敢叫嘿。
1: 好，谢谢。哎呦，你好哦，啊，十三公的哦，啊，十四公的，陈主任。啊！甲所有干部，大家内底拢总好安尼。啊，这两天啊，有跌宕啊，大拢算无拢平安啦，你免烦恼来啊。啊，你二二，
2: 哎，
1: 十三个私信，十三两点，也报两点的私信啦，
2: 嗯。呀呀，啊，这个。明仔在那个林小姐解决菜哈，啊系啊，啊恁大家拢平安啦、啊、嘿，无代志哈，恁家己顾好，你家己顾好哈，系啊，哦，啊，这一个下个，咁么一个会客日志爱上
1: 去，
2: 嗯，好、啊，六月买会客日志的要安心上哈，啊，啊，好，啊好好，卫生好啊嘿。
0: OK 了，好好，拜拜。
2: 谢谢。
0: 喂，你好。
3: 伟杰大哥，你好，我是春丽。
0: 你先过来。
3: 麻烦你，徐伟翔和你走到说好的地方。
0: 你敢酒茶？
3: 恒如要问候烘焙还有艺品的伙伴，还有玉英、淑芬、雅婷、小雨、桂芳、小凤、阿紫、冯康端、不倒翁，还有逸轩，恒如跟你们问好。然后，请你先帮我转达阿莎，我有翻拍他的信了。然后。他女朋友现在是已读，他没有回，如果有回我再跟你讲呢。然后我先跟你更新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买家再度是叶赏，然后他刚刚有来开着他很帅的车呢。然后那个状况就是汇差的部分，因为我们前一次他到现在的汇差就是已经有落差，大概就是两三百这样，然后就看状况怎么样我再跟你回报啊。其他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伟杰大哥哇，
0: 没有那首歌
3: 安尼，你好，我迄种迄个淋雨中的瓶盖，我有点过。
0: 瓶盖哦。
3: 嘿，宝特瓶的瓶盖的瓶盖。
0: 瓶盖。
3: 嗯。
0: 有 OK 哈，好好好。
3: 麻烦你了，辛苦啊，拜拜。
0: 喂，你好。
4: 喂，伟杰大哥，下午好，还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可以。还有三。
4: 我想要点那个 Only 有的看天。
0: 看天哦。
4: 对。
0: 好，你给他讲一下嘿。
4: 哦好，亲爱的179，我要来啊，要笑一个，人生有起有落，希望你听到这首歌，还有我留言的时候能感受到我想要带给你的温度。那雨过总会天晴啊，你要坚强，要努力加餐饭哦。啊，我一直都在啊，赶快去吃饭，天气热要多喝水。那我们星期二见，然后再祝福所有在听电台的大家都平安快乐。伟杰大哥，我好了，谢谢你。
0: OK 了，好好好，拜拜。
4: 拜。
0: 喂，你好。
5: 伟杰大哥。
0: 拍什么歌来？
5: 我没有点歌，我可以交代事情吗？
0: 好 ，OK， 好，让你讲。
5: 屏东监狱的2558，阿敏，我有交代人家寄东西给你，寄一份公文，你帮我看一下。我下礼拜去看你，记挂号哦。我去看你的时候再跟你讲。啊，伟杰大哥，谢谢。
0: OK 了，好好好好，拜拜。喂，你好。
6: 喂，伟杰你好，这么晚刚刚也在点歌。
0: 哎、欸。跟冷秀来，你去吹歌。
6: 啊，你麻烦我要点一首单曲的阿鲁娜。
0: 阿鲁娜哈，好 OK， 你赶紧啊。
6: 好，谢谢。各路感六天先啊，然后七天夜林一家一起的恁好，然后点歌恁拢做伙来听哦哈，然后南港十九天徐大哥，大姐讲伊这礼拜无接到你的批，有一点啊无欢喜啊。一句话呢，你讲， 然后嘛邀请你过来听歌，然后你见我跟谢阿姨讲好啊，十二号会去给你看。你批林讲的迄是12.7，迄唔是你讲的刑期的迄个，迄是犯罪所得。嘿，然后其他十二号去，再跟你讲。然后你批林下来，那这嘛都感动啊，讲真诶。想时间真啊，得过嘛足紧啊！哥啊，呢已经对你啊，已经走一年啊，所以你若会当像你批人讲的安尼想，真正三个姐拢会种欢喜啊。然后其他就安尼啊，其他等十二号去甲你看的时，他叫你讲啊，哈、哦，好，我姐谢谢哦。
0: OK 啦哈 ，OK 啦，好好好，拜拜。
6: 好，谢谢啊，拜拜。
0: 我刷卡接电话机，我不挂。

来，这首歌呢是神龟号所点播哈，要和歌感90013733高财富，歌感四刚0224黄文成，歌感七刚835马英豪阿安，歌感17刚118张子忠罐头，歌路感3刚118陈雅玲，福哥陈哥帮你们点给大嫂们听的喽。除非我在忙，不然都会录给大嫂他们听啦、啊、齁。继续光芒的上火说我写在神贵好朋友来安排去休息。一星期五力消化才消化的英雄。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江哥，
1: 咦，我就是欠刀，啊，看伊面拢，拢红点红点的对啊，啊，拢一个，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那豆花起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有无？咱无甲植物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嘿，对对对。
0: 哎呦，
1: 啊，我欠刀。嗯。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呢？伊讲嘿啊，伊讲。阿姨，今年救救我啦！今年啦，今个我救者，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嗯、二姐等来讲，哎呦，阿、啊、你个面呢变了呢？
0: 哎呦，变安怎？
1: 我今天变，我告诉你，那面我够水的啊！
0: 就水的吼。
1: 系啊。
0: 佮就油的啦，那面啦。
1: 对啊，伊个疤我拢无去啊。
0: 面的疤在我漂亮诶。
1: 嗯。
0: 有保养无保养就真正有差。
1: 嘿，对啊，啊，就是伊疤啊，佮乌点有无？
0: 嗯。
1: 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的对啊。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让我们清理皮肤，加强到我们的保湿效果，预防到我们皮肤老化现象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还有加到什么，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俊哥，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1: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0: 哦，你有蒸脸器？
1: 我改这个都会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0: 嘿。
1: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0: 嘿。
1: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0: 面膜就以为好。
1: 对呀、啊，很好用哎、欸。
0: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哎、欸。
1: 对呀、啊。
2: 面膜还蛮好用的，
0: 我面膜怎么
2: 听？有人爱用油油啊，遐都侪安尼。
0: 嗯
2: 还有用诶，不要说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0: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甲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甲抹啊。
2: 蛮清爽的，
0: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2: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0: 黏贴黏贴啊，那个。
2: 对。
0: 啊，我呢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诶哈。很 OK， 好，谢谢哈，好。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0: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3: 有没有比较白？
0: 又比较白。
3: 哦，我用三天。
0: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3: 对，就差很多。
0: 超赞的哈。
3: 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翠佩这个大家拢规片
0: 啊。哦，那个是黑皮症啊，汞中毒黑皮症。
3: 都困了，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使要抹啥。
0: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3: 对啊，拢抹袂脱啊。
0: 嗯。
3: 啊，这两天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天在里只个照镜，大家也照镜。
0: 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3: 差就多。
0: 差就多。
3: 真的差很多啊！
0: 逐天我感觉就比昨天漂亮。
3: 一天比一天轻呐。
0: 一天比一天较水啊呢。
3: 头我咧搭的时阵是搁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
0: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3: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0: 较紧的对。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不好，你得打刚打，打刚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袋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袋是550嘛。你看50台是2500，本来关键2750里剩2500呢。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那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嗯，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刚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嗯。然后。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佮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夹迄个手巾夹一个半袋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买这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斤、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灰了个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5: 老师是女生。
4: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6: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吃药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温暖你的心。
16: 欢迎回到咱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晡4点到6点，下午4点到6点，有的 weekend 伟杰在现场，跟咱主持服务。
17: 现场call in专线2296666，072966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市手机啊加0700229666666，0700229666666。
16: 那是好朋友直接是想要看三品线，所以给了这三品的服务，麻烦吼。因为三品线部分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爱伫咱现场，就是节目口接听。下晡逐工4点到6点拢有。
17: 透早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德旺来合物处开产品嘛是可以。九个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呢好朋友，那要搞物业旁头各位来公司点讲，还是来合物处来报德旺开产品，麻烦多来拜托，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

进攻个南中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中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咱其实考众朋友提醒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戴太阳眼镜，偶然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视路切如何呢？你若见唔到，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晒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查甫囡仔，刚目睭吼，头前乌影乌影，视路也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个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個。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动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你的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的不要紧，日头卡，哎呦，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因为这紫外线吼，穿我伫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使感受到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红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都会对视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嘛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当紫外线。所以，小朋友，你经太阳目镜时要注意，伊靠抗紫外线处理。啊不吼，色更加好看啦，哎，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嘛是挂欢喜的，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你跟太阳目镜时吼，第一爱看有抗 UV 无？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间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多种色的镜片啊、镜片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嘛在考虑上呢，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免换来换去哈，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你有近视的在考虑这個，哦，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清，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掉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抗 UV、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天气热，紫外线强，再

0: 星空哥。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
0: 嘿。
1: 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哦。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假。
0: 人家就喝假
1: 哈。大家爱来买来吃，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这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三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给上拜，这是咱的格鲁干嘛？格鲁港北港五六四，要安排谢军，我会当台历来高当当，要祝石头、杏仁、金牛宝宝生日大快乐。高当当要跟石头说哈，如果做不了夫妻，我们就谈一辈子的恋爱，做你永远的亲人。你是我此生最美的相遇，最想要的幸福，我会永远陪着你。石头还被问候利健昌、伯劳、美容小钟、钟美美、嘉荣。永杰、陈化、阿哥三九、阿哥招耀、阿哥林中行、阿哥配乐。

0: 金公阁。
1: 我们身上真的是袂歹啊，最近我游过去吼，嗯，拢会拢无味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那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呢？熬咸菜的皮肤啊？
1: 嘿，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感觉桌顶阮本来吼，那到了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连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哎，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啊就是哦，全都是的细。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那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哈哈，啊跟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下间啊拢好包过洗一遍，啊规拢卡油垢啊。
2: 液晶啊，卡油过，可能卡在肥皂过啊，啥迄种黑啦。
1: 因为水袋，因当时的造车啊，拢用得再油嘛，
2: 哦、
1: 啊，不然我拢会油过黑啊。
2: 拢会。
1: 啊，伊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嗯，咱都洗过吼，你敢问我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好啊，还好，
1: 我去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时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嘿啊，都歹落，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卖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烟鬼拢掉诶吼。
0: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3: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4: 来，继续拜国庆呢，这是歌感443一昆的点播，无声美寡给，没上桂芳、淑芬、皮球姐、太子嫂、婷姐。金良邀请杨洋、月珍姐收听太子呼叫太子妃想你了，抽回被问候秀梅姐、杰雅336呼救呼叫1442，加油。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一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饱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来，这是冰港北榜新下的1726的点播这首一想到你啊，张惠妹。来，有没有继续挂上我冰港北港北榜82850阿川，祝他顺利通过外役申请，到台南外役能保持联络。然后呢，希望住在台南，住在台南仁德外间外间一切顺利。也要借这个机会来谢谢曾经照顾认识2850阿川的众亲朋好友，谢谢你们。安排继续阿川最爱张惠妹，一想到你啊，要上哦。并感谢刚才大家，新霞、郭平、欧顺、一刚的盛伟、五刚的千龙、耀华，然后七刚的嘉辉、嘉庆、翟刚的志祥，大家珍重，心想事成，早日返乡。Yeah.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可有，你小可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个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来到七袋。啊，这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来，这是高雄盖底寿合作社修文要帮阿凯点一首郭宗凯失恋情歌，提早祝福5月7号生日的多妹生日快乐，也要祝5月份母亲节所有的妈妈们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还有要问候高二间宪哲林什么汉林汉吧齁，高尖的傻哥狗哥洪志柯林高女尖陈什么小妹跨博跨博我都不爱念嘛齁，还有香林姐还有苏蕾还有蔡婉仪高介高介手狗东兄飞龙兄，还有咱的好多小众兄弟跟所有熟悉的朋友假日愉快。

来，这个想法是高卢港1529，秘鲁被颠簸，今生只为你。要问候高女监的季节、美红、婉婷、丁丁、梅婷、公主、文婷、王嘉玲、小凤、小小、小琪，一个实在秘鲁的朋友，大家拢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跟陪伴，还有不离不弃跟支持，你们是我这辈子永远的家人哦。

这部最后呢，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也给咱的辉亮哥一波。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这是高恩，这是跟小南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一个伟杰的支持叫个盖好。阿里到什么你安知识？最后继续过去安排是三歌感三刚三零六八点八的必损哈，这是曾伟忠家与凯西和尚的必巡必损的华语版了哈。然后他说：“我说我是维轩，我想跟那个他说，缘分很奇特，想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想走的时候留也留不了。缘分也像一块冰，越想握就越握不紧。愿彼此都快乐。”乌托说：“认识的亲朋好友早日返乡，到公安仓哎哦，穷哎啦，要问候各位妹妹跟亲朋好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8: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最有差、啊。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个听歌哦，诶，高雄今发生迄、那个，哦，甲张，因张五嘛是对于分林落来高雄，高雄讲迄个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想在即食饭哦，啊，张五惊死，啊，走惊惊做伙，啊，结果去互一个工程师，有无弄了死啊？因张五左边减肥啊，人死啊，命无呀哦。哦，迄有呾假日咧无放假，讲无放假，啊呐放假呾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好啦，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安尼有赞啦。
1: 嘿，迄若无来，真正唔知影阮遮赞啦。
0: 哎呀，真正真有赞。
1: 嘿，真正一间一间迄个装潢哦，迄比外国，因外国是古早几落几啊百万，几啊百万，啊，咱这是哦，真正一赞一赞，安尼一赞咱二楼足大间诶吼。
0: 哎呀，
1: 啊，做值回票价诶吼。
0: 哎呀，哎呀。伊咧盖迄栋大楼，则起好无介久安
1: 怎？嘿，阮即栋六栋啊，
0: 六栋啊，
1: 嘿，只六栋尔着。
0: 啊，我着四点嘛，则起到遐好，拢足紧个，较恁边看看五点则搁倒出来。
1: 啊，伊五点着关门啊。
0: 哎呀，五点着要关门啊，啊，我着四点则起哦。
1: 啊，安尼无甲你讲时间几点嘛吼？你甲无甲你讲几点啦？唔知影啦，唔知影。
0: 伊真啦，啊，搁拢三房中边不足。啊，
1: 个钱还是好，
0: 吼，安尼吼，母子落个钱多咯，落个三年单，个厝七点房啊，吼，
1: 啊，都辛苦些，倒都困都较好，收点，
0: 哦，到收钱有够忝，
1: 有够好啦，有够好啦，八十通未啊？
0: 我那四单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这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不用去了啊，
0: 变乌白啊，做哪款？
1: 人生变乌白，
0: 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认真哩。
1: 有影啊，到即马去来去，家再佫有伴啊，要家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大伯，阮细汉囝就直接我讲啊，来出门啊，你四单半无出门啊，你啷个到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友好够好。
0: 啊，就伫大伯落来。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安尼就
0: 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现在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吼，我叫花。歹势花呀，好花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去哈。哦，歹势，有阵即大中部的明海大哥啊，伊就咧找船无吼，嘿啦，伊就无讲无归用去，啊，家己当然歹势哦哈。哦，要卡个个加卡，嘿啊，伊讲要来阮公司看瀑布馆，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哦，恁咧公司真正无简单。哦，我唔敢家己外山顶回去讲吼。我讲你若来看了阮的博物馆，来看了阮的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家、无知识的。哦，还阁咧讲这种话人，无水准、无读家、无知识的。因阮一直咧进步，然后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只要来看了阮的总部，还是来看了阮的宝德、阮的便利店，你会娱乐阮，你会赞叹阮，你会尊敬阮。你会尊敬咪咪啊笑公布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啊大哥说说啊，来祝福你啦，嘿，都那今日是者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对啦，啊未记讲讲咱的博物馆是，伊个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对啦，那伊拢是肥啊，慈义嘛，立慈义博物馆，嘿，拢是肥啊，伊足水水。嘿，每一件每一件拢是做精致的，拢观众进口入来，而且是拢做年代，嘿，做侪年代，做侪年代，每一个回忆拢伊的故事。哦，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哦，啊，咱那个有解说员的，甲你讲啊，这个回忆，这个啥物故事，故事哦，唔免去啊外国咧看，哦，博物馆真啊看，佫无通看甲真啊详细，哦，啊，咱这干咱二楼，即栋足大间的吼，足大间的。诶，哎，所以咱这咱六栋啊啦，咱来新的这边已经来六栋啊吼。阮的德利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过来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历史与博物馆，包括明仔礼拜日恁白当来啊，来坐坐新的楼卡宝德旺个便利店来餐厅。诶，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哦，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吼，阮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嘿啦，说啊，歹势歌听，搁听一解。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出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个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莫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莫白当学白去咧挽啦，吼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街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唔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这经过一段时间哦，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这阵啊袂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这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不是？从早上开始，还有国林吼，国林公园泡球的体验活动吼，这长第一天的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个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这囡仔笑声，吼，做老个，这连续像长第一天的吼，这个高雄啊，顶前我边这国林啊，吼，这个国林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叮叮的，静静那么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北物件来吃野餐哦，哎，真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爱休困的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我底下遛小孩，看一个像咱粉红草包间，好大，我看一只迄出来。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一连一连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吼红球装置吼，和这小朋友他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样，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一连一连一连的那样，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一包啊吼，啊一出咧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到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各家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还高雄市府观光局的举办这春日野餐吼，这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我弄你咧耍咧，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家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个礼拜吼，个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诶、哦、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耍。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满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到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窗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诶，诶按讲诶吼，按讲因诶阿母啊，因诶伊妈要搁等来。啊，等下我就想，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大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马无酸诶，吼、哦。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有无吼？往来豆浆啊，落去爱南桂做遐落去煮吼，汤才会甘安吼。啊，再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斤，啊，3斤，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啊，无来买往来，吼、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这真的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像阿伯来买烤鸡，啊，叫阿伯看到啥物，看到一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一支孙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斤，我举一支上大斤，哇、哦，这大斤唔知会刮，我又重又重重，好甲称诶，迄支孙啊偌济，380。那一支孙啊380，哦，
埃及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啊，700吼，哇，啊，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00嘛，哦300，按多700，干那一斤鸡腿一斤算啊700，啊50块一斤往来50块，啊个加个个买两斤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只嘛等于，放好要来煮吼，往来都放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放个要来先啊，伊鸡巴要甲杀者。杀了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了啊，伊家切了啊，啊切了，结个鸡往内装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迄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但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断掉，迄断掉就烂烂去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

甲空空空，安个个天偏，爱甲啉，爱个袂歹啉，哦，臭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迄是讲伊靠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甲落落来差剩2万，诶，这边全部靠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摆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莫甲加食，你若买着个食。啊！你啊，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落长着，你要紧啊食吼。哎，甲食食好，甜不伤甜啦，头家，往来伤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无紧啊啦。迄种啊，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哦，甲买一包落去呢。啊！咱咧快煮糊啊！咱应该鸳鸯锅无？六月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入去，可能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蚯蚓，伊昨日买7只蚯蚓，吼蚯蚓遐买遐蚯蚓，讲要到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扛了，伊讲也要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卡白体来吹讲。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个卡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卡拄我好，麻，啊下底用啥个盘？用咱之前送个康宁个锅盘有无？咱康宁个盘无两块足大块个呢。有咧上大地甲厝咧，啊怎蚯蚓甲白白咧安尼吹，吼、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诶，点点诶老爸学了，甲咱哇，妈妈恁公司真正送诶物件哦，足甘送啊吼！诶，少年囡仔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诶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蚯蚓，咱送你诶，要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哦，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先送个只足甘心个，过来去送只只粉红草袍。那大明王哥哥讲，安去，啊你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喂，啊这就会我诶，讲啊咧，第安个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个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来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袂晓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摆我要教伊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摆就教伊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哭叫人着。就甲转哩，即摆家下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甲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前一站，莫当了五百人啦。即摆伊就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教两工，教三工，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摆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会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完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离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孙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碗，佮只碗，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嘞，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嘞，哦，你看阿妈饲，啊，你孙只村吼，阿妈饲嘞，饲嘞，要学你做啊，伊就样，我因头家伫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己切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孙爱看，啊专门坐咧看安尼，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来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会家开安全门个楼梯，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个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哦，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提火力面素拆开，伊就早嘴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啊囡仔是健康用行，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提买提，啊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会补间吼，哎，遐补间真啊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像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即只杀去，好用干呢哦，对唔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都哪来哪用行，哦，只好咱到底囡仔是谁？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安尼啊，身体无用，惊安排些去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吼，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用惊。哦，像我甲你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哎，妈妈，哎，我看你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啊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
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身体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囡仔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囡仔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倒走，哦，一届我两硬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10 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了底撞去，啊撞落来呢，我就是勇行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糖尿病，我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即、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保你心脏更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双向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讲、嗯、我无做啥物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安那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我、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而且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脚底，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韩荷兰回来，你调的时差，然后困，用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于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间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的，困的落眠啊，还是因为你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这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该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四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都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降至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四家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啊，搁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啊，消呀，八多汤啊，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在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呀，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的，吼、哦、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的身体难摆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迄啊吼，嘿啊，我也无画霜，我就是画迄落啥，画迄落防晒尔，吼，画防晒，啊，底部啊挂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哦，虽然都爱水的，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啊，所以我是咧鼓励啊，像我会画的人吼，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是两种啊，为家庭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重担，你家己你总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在内面，你来家己甲妈妈提碗，开伊个180几公分的手掂就对啊，啊不是我这无160个，我也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摕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娘边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听，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好业，你爱勇敢来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倒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啊，都咧无钱啊，啊佫破是身躯病，啊佫袂赚，啊佫安袂安怎？你诶。我吼，一个听众吼，打电话，迄个张，张打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开我甲听，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作，啊了，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哦。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
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啊，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姐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莫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阿公啊，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伊你伫双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來，哦，阮即个电脑伊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來，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個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讲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顶，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就你也问安尼，啊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记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哦，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吼？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作歹，你叫想要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啊，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莫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莫嗽，你讲都轮莫嗽，我多迄久都袂轮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还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的。迄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我讲啥样，再个自杀。因为有诶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天两点钟尔，日早一天有两点钟、三点钟，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嗯。啊，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有无效，无你来卡1980啊。是不是吼、哦？系啊，你啊看，咱人吼、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真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许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正要酸着，哎呦，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神甲真酸着，怎你这要创啥货啊？你脑梗都未开，又怎你要讲啥货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侬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吼。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徛，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啊啥，我伊就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囡仔哭过起，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车，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那阵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吧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去除，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我天顶个耳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嘴动，啊，绝对嘴动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法去做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不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特别食，那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拢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到今嘛拢唔捌用，
0: 真正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的，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夏天热，我现在淋雄、
0: 哦、淋雄
2: 剩一罐而已、哦啊、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那去年八月烧一个，我烧死了呢，哦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过中听卡车片听过卡车片去啊，听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免疫力、哦、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觉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个我啉罐汁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叫做好困
0: 起啊，嘿，叫
3: 做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做先啊。你去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我姐夫话要用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哦，谢谢啊，你用胶诶。
3: 谢
0: 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
3: 拜拜。
0: 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送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天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麦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麦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祝福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麦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个、人济的所在，哦，像我都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矿拖一卡，过去把矿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哎呀、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袋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是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啦，你只甲拍，即甲拍开了后，
4: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寸十公分俩。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诶冷诶，大包细包个落落，咱只卡会跨动吼，拉落咧，啊，这挂甲扛起来，安尼着听个拖啊，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掀落落来，我就变底啊，有无？好，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一个圆圆，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公，安尼断了后嘞，好嘞，这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啊，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啊，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你手搞你手，烂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阮即马少年啊，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鱼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未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即下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嘿，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好来谢谢会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来，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来啊，要听歌声，咱先敲电话吼，咱是敲电话，咱的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我们做杂志啊，吼，一年即摆足重要啊，要送送这尔好，唔当错过难关。哎，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牵牵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啊危险，咱要坐喺顶面啊，加做安全的。哦，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啊，干干叫，啊，干伊都唔惊。啊，咱都坐在遮倒，哦，足方便的哈。方便里边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即脚甲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只脚无，真足方便的。甲短短刀啊，迄小帮手，甲短短刀，较袂抢搬袂赢，啊提袂赢，咱莫当怀怀，唔免啦。啊，即恁啊做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这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嘿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啊，所以咱这台上骨多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伊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个拜二哦，哎，个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车，迄路边我知影车，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都爱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哦。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
2: 哦？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食。啊，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伊食。
0: 嘿，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2: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会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2: 两个拢朋友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
2: 无诶无诶。
0: 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耶，嘿，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那解痰，阵那解鼻，迄个发炎吗？发烧体来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是大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疼。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伫遐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只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一天我食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无要紧啊。对我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一个较瘦，
0: 一个第一胎唔知道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咱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都提抵抗力。
4: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呢。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哎，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6: 哎，这个我要变牛
0: 啊！哎，
6: 啊，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这个弄起来，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6: 对，嘿，
0: 对，这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丢啦，好朋友，你咱的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的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天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作食补诶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哎，讲一讲一讲，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做够啦，对凝结组织体较有效呢。迄做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干，咱我白讲骗，讲凝结真系太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伊会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 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啊，费尽心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济当对抗病毒的，伊找4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子的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一种冷冻化萃取，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组织体较有力道嘞，爱针对灵芝的组织体安尼较有力。啊，那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了，卡电话等。哦，咱来0800-333-5599吼，转台湾走透透。哦，阿妹乌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完满做十七，咱就不去送一只，你也当着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一只，真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3-5599，高刷刷的高辛苦变成一个食用件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奇怪，你顶杯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5: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4: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6: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好伊啊，一生五年都无好伊啦。迄阵伊咧想安的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哦，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代志。目睭爱先食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茫茫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带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啊，静的呀、啊！哎呦，听讲恁后头吼、哦，哎，人个中卫区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手啊牵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等在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敢是啦？既然阿静怎听到这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到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了，伊讲这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对啊？阿那阿未等来啦？阿静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静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着我的威士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会担代志吼，一间担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知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予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爸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啊？伊就额头向哦，哦，当咧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爱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目无胃口啊啦，怎低坑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得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硬呢？来，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即阵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着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弟，恁拢甲摕着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着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也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你啦，就为着迄八百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阿讲吼、哦，

甲阿静啊银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个眼神，吼、哦，伊把问，哎、欸，你眼神佫强，佫紧急，佫看我一届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嘞？第二小弟嘞，吼、哦，目油目夹啦。我阁有某囝爱饲了，我袂爱照顾阿母啦。安尼，你着甲阿母接过大，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乌白讲啥话啦？阿姐呀、啊，你是乌白讲啥话啦？你话咱阿母啦？哎，西药也袂我当，人家坐轮椅顶完。哎，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咱有咧母老母啦。我阿姐要甲我大哦，要弄鸡线摕。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啊，不是跟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上大，你应该照顾老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的是应该的啊。而且老母嘛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吼，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啥物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啊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心跳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来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做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什么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6年啊，你已经结婚7年啊，这7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工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就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囝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7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钟头算到有春啊！每一届，你得会甲提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400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不是理所当然的，就给伊偏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的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着我这个老查某吼，
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吼、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仔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伫伊身份的腰带，是我家己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啊，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敲电话来啊，口气吼足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和你诶不孝吼，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毋死倒来哦？你即马敢毋死倒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嘞？哇，老母大病，老母大病！伊就紧嘞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弯，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烟呐，伊就咧怨叹阿静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卡电话骗伊吼，好唔在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搏手的，哪食薰哪食薰呐。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院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哦，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佮嗽佮嗽佮嗽嗽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要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这，我是要留咧买厝的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的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过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穿半半，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咧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了做无公平哈，但这是咱听从，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啊，因上界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志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哦，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啊，无吼，但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吼，好啦，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啊，真好哦，林志杰做好诶，
1: 这已经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诶咧，50几岁就交我今85
0: 啊，哦，你80外，佮伊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真的
1: 够
0: 赞的。
1: 我给你啊。
0: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啊。拜拜啊。我早上哦，这个人哦，感冒做随便的对不？啊，我今天吃两年了，我买回家哈，叫回家哈。哎，真正哦，吃两个月过来几年了，没得感冒。伊在创啥子在？伊在教小朋友，拢在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
0: 只叫三回人呢。我钓有无？热钓你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钓食咩
3: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水平诶山。
0: 哦，水平山，哦，还足热呀。诶、
3: 欸，出热钓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煮三足热，拢食较退火。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对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关拢关起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充你看吼，做好哈。
3: 哎，我食，
4: 有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这个男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干，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唔好有的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嗯，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阿爸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5: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呦，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5: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7: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食哪安那好人讲啊？
7: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7: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7: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7: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7: 跟你吼，
0: 真的，
7: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7: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只东西去互新台三波人遐住店看。
2: 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出诶，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哎、欸，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这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现在吃几项呢，
8: 这平常是要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就搞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吼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8: 四五年嘞，我来吃四五年啊。
0: 上面吃个真有自信。
8: 以前吼做搞感冒啊，热天做搞憋掉，拢全部拢无
0: 去。哦，憋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8: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8: 热天吼憋掉，再吃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8: 诶，可能平常做饮料来吃啊，刮。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8: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8: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8: 哎
0: 呀，谢谢大家，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個活动哦。哎，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唔免担啦，唔免提安尼肝啦吼，安尼靠肝啦，安尼肝当肝使当怀一怀哦。啊，肝的物件咧一包阁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咧好。啊，咱这阁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敢听者哈？哟，伊好，这侪人，这咱讲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来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人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只是个虚心难定。哦，你这样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里面搞刷啥物，你都爱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到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啊，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袂三头两弯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袂快活了，袂，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欸，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性拢甲阮天顶落看这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食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意见讲哦，安尼手袂刮东刮西，因那带囡仔爱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啊，拢会刮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内倒啊。而且天天咱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咧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诶，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个真好，嘿啊，规家伙讲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吼、哦，阮这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啊袋吼，啊箱啊袋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袋箱啊袋，吼、哦！啊就咧袋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拾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拾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你挂，啊，咱只脚甲举出来，哦，啊，这抓起啊，放边啊，哦，来，啊，边啊是用两个迄个脚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个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活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呐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取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不起来，啊，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做塞。我只要做啥，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的衫，有诶想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不然要送伊遮济，因遮济穿大多，啊不然要送伊遮济，啊计遮济我以后买咧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人讲哦，少年因作爱作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衫咧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个种衫咱就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够足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咧坐车感觉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我甲恁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我甲这卡我就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买来家安尼。杀去杀了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吼，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佫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佮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佮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佮看，我只手佮你看吼。只只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绳啊摕起来，安尼，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俺今日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也烫嘞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个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感觉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哈哈哈哈哈，去边啊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好，来，俺今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而且地址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 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着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跟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样会当改善高血压，个胆固醇。好，即、这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个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再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给它吞啦哈。另外，搁一篇报道讲啦，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会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即个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即介质嘛，吼、哦，也个会即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即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用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佮后礼拜日，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借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灵芝食个做勇敢，食个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呐，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唔知变咱医个袂养医的，食灵芝，医个袂养医的，食个袂养食，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练高精，得力学历旺，光有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视网卡需要公司在主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红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下仔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为大船，可以渡水；幽灵修行，世来何安？世间啊，世事苦海，人伫苦海当中漂流、沉沦，不时伫五处当中流转，六道当中轮回。做人做事，咱来做好事，做善事。俗语讲，行善啊，就是一条大船，会当带人渡过江河，来到解脱的彼岸。什么是善呢？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凡事想着别人，就是善的意念。善行若做多啊，自然就变成着一条坚固的大船，再难渡过着艰难苦海。再来，人生除了行善以外，做人做事要有信用，信用也真重要。修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做人应该有的条件。一个守信用的人，咱别人才会当信任伊，才有法度伫社会当中立足。过去啊，有一个公司的头家，对着属下真关心。有一个部属啊，因为家境艰难，董事长啊，愿意替伊负担着囝儿时势教育费用。一段时间啊，公司经营不善，甚至了钱。不过这位董事长啊，同款坚持信用，继续啊来支援着部属囝儿的教育费用，因为有信用的人啊，得到部属众人的信任，所以这位董事长最后不但东山再起，而且事业啊恢弘腾达。人生啊，其实有两件事爱记在心内：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修福积德。第二，为人啊，做人做事爱固守信用，才会当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两项兼具，就是帮助咱走出着人生的光明大道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线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王力宏所唱的《孤单才知痛》，线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台湾有很多所在会当看到金钱花、金针花海，每一年呢，大约呢，当中的时阵呢，伫金针花开花季节呢，民众趋之若鹜，甚至呢千山万水去看吼。当中呢，花莲的六十十三，包括着台中的太麻里，这拢是非常有名的吼。不过呢，讲实在呢，千山万水吼，真远吼。真侪人呢，甚至呢，买当来到台中的新社木心泉，甚至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唔过，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日够市集、轻松自在，就会当达到的所在，就是咱彰化的虎山岩吼。这彰化虎山岩吼，去较方便呢，甚至呢，够通停车呢。龟山边嘛，真水真漂亮呢，免去深山哪来轻松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呢，有影吼。到底咱这个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海有偌水偌漂亮，来赶紧嘞，有咱车坐嘞，得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看金针花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啊，台湾足侪所在当看呢，上有名的花莲六四十三，包括到台中的太麻里，吼、哦、啊，其实咧，伫咱中部咧，唔免去深山拿来，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哦，吼、哦，包括到讲台中的新社木星泉，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以外。有一个所在，就是彰化的虎山岩，哈、哦，虎山岩呢，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唔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期阁有市集，哦，来个遮嘛真方便呢，有影吼、哦。虎山岩伊咧有两个停车场，吼、哦，拢是免费停车。第一个停车场较大，第二个停车场吼、哦，予大型的游览车停，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般你也家己开车，就是停第一个停车场，哈、哦。啊，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就讲，哇，大家拢早差都来咧，哦，啊，未七点的哦，已经咧，都真侪人啊咧，这大家哦，拢起一个透早吼，七早八早都来到这个所在看，哈、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咧，顺着这个指标，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入口的广场哦，都爱心指标。哦，四界拢是人，啊，因为哦，大家咧，赶到这个金针花咧开会时阵，当然啦、啊，哦，免费停车，啊，搁免费开放参观，当然咧，民众咧趋之若，啊，其实咧，金针花。

金针花大餐呢，哎，四级呢，马龙姐钓以外哈，但种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咪发现到哦，毛农民，农民吼，伫家咧挽金针花呢，有影哈，嘿，农民吼会去采金针花，啊，这吼、哦、其实呢，大哥大姐啊，这园主吼免费开放哦，大家观赏，所以大家爱好好珍惜这个所在吼，哎，不单单的不要乱丢垃圾，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嗯，主吼，原主吼，伊咧有一挂市集农品、农产品的话，拢会当甲交关一下吼。啊，人潮真济啦，哦，实在吼，哦，满满拢是人。所以咧，你要翕相哦，要拍开人雕吼，讲实在咧是真困难啦吼。啊，不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来个这吼，当看到这张景，你就感觉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啊，非常的舒服自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时阵咧。不单单的，哎、欸，咱呢看到安尼哦，规刷片吼，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吼，黄厝有咧卖冰啦、卖乐事啦，阁有金针花吼，拢会当去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遮的时阵吼，你嘛发现到，你咧除了看金针花以外，你会当迄个散步，加去虎山岩、虎山岩寺吼，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哎、欸，规个山坡吼，拢是真水真漂亮，风景咧。那亲像呢？哎、欸，这当中呢，搞国外同款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拢会当去甲看卖哈。啊，花莲呢，虎山岩其实主要奉祀的都是观世音菩萨，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时阵，你买当去虎山岩行行的哈、哦，去甲观世音菩萨参拜一下。啊，假日有市集，有儿童游乐设施，甚至嘞凉亭当中有真侪人伫遮泡茶、行棋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欣赏到难得美丽漂亮的风景以外呢，其实呢，轻松散步，啊，散步了，你会当去园林，会当去田尾继续赏花，吼、哦，甚至呢，会当去餐厅食饭，吼、哦，买当去中华市区食美食，喝咖啡，哦，真赞呢，有影吼，真赞哦，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拢会当呢，好好啊来安排哦，嘿，趁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恁敢有发现到诈骗的事件吼愈来愈多？因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 AI 技术的发达，甚至咧诈骗的手法咧层出不穷，所以咧，这个旧方法骗袂行，那呢咧，就更换新方法咧来甲你骗。啊，这骗子咧，因咧真有耐心，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当一直咧去试探你的弱点，然后针对你的弱点咧来甲你欺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会发现着讲生活当中有真侪亲戚朋友咧，都、就是被诈骗去吼。那呢咧，真侪人拄着亲戚朋友诈骗咧，往往第一个反应就甲念：啊，你甲阿玲讲，啊，谁那会哄骗你？这不但无去安慰着被骗的人吼，甚至咧，佮伤害伊一道。伤害伊一道，互人骗伊，伊都足艰苦啊！你搁加念，不单单嘞，受骗者嘞，伊无多接受，甚至嘞，心内搁再一次受到伤害。台湾吼，有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哎呀，当中吼，伊就提醒着诈骗集团。伊予长辈的情绪价值，甚至是子孙的十倍。什么是情绪价值？但有时今仔日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所以生活当中，面对着诈骗集团的时阵，不单单是挖靠法律尔，而且咱对着被诈骗的亲人朋友，上重要的。咱来徛伫虾米款的立场，即个咱呢就由着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陈理事长吼，伊咧当中的心路历程，看到伊的心得，咱呢进一步来了解吼。啊，即个陈理事长伊是安怎会成立着即个反诈骗联盟呢？虾米原因？无讲你唔知吼。伊讲，伊个老爸伫13年来，总共被诈骗九道，所以，陈理事长哦，伊感觉讲非常愤怒，一开始，到尾也变无奈，啊是安怎阁互骗啊啦？啊，卡一再拢互骗啦。到最后咧，理解，伊了解着爸爸是安那哄骗，颠倒咧，会来体谅，所以伊怎经营着反诈骗联盟？逐天哦，伊讲伊伫脸书顶管哦，逐天啊，差不多啦，都拢有几百篇，大家流目屎的贴文呐、啊。可见，逐天都有人哄骗呐。啊，这个、社会不是单单咱台湾尔，全世界拢同款，逐天都有诈骗的事件，逐天都有。所以，伊成立着协会，伊透过着出册、演讲，积极来宣导反诈骗。大哥大姐啊，大家听到这诈骗哦，拢足册。非常万切，啊！不过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听到亲戚朋友，甚至你家己本身都受到诈骗。一般无去用骗过的人，是你运气好，无定着连讲你拄着，你嘛有可能变成着被骗的一份子。但你所听伊就讲啊，卖少讲被骗的人，就是贪心啦，就是戆啦。迄诈骗集团就是专家，伊逐天咧骗人，逐天咧骗人，伊逐天都咧想方法咧骗你。 迄就是因的职业伊啊。所以面对着这个民众的时阵，这诈骗集团已经变正伊啊，逐工咧骗人的嘛，已经抓到人性的弱点啊嘛。所以咧，你会看到讲，各行各业，属龙工商，甚至咧，不管你学历的关家，不管你好业善者，拢有人哄骗过。啊，这诈骗集团就是骗正的呀。咱较早讲金光党有无？金光党一群人啊演戏，吼、哦、啊摕黄金哦，你看哦，你看这个人啊，啊，这个、老大哥啊。啊吼，摕一堆黄金啦！啊讲吼，凊彩卖啦，凊彩换啦，吼、哦，看要换偌济，要甲你换台票，安尼就对啊。你摕100块，伊嘛摕一堆黄金互你啦。哦，都人相信啦。结果咧，到尾啊拢换石头转来。哦，大哥大姐，迄古早金光党的风范吼。啊，真咧，当然诈骗是一年一年愈来愈更新，愈来愈厉害。经过利用着 AI 的技术，吼、哦、骗你的声，用这个模拟着你亲人的声音来欺骗你，甚至咧，利用着情绪价值咧，来咧，这个安那诈骗你，太侪太侪讲未了。但你所定位的讲啊，因为有个人，不管是老人，不管是民众，有个人情感面当中有一挂孤单不安。啊，伊就是利用着你的情感面的脆弱的一点来突破。但李处长伊就讲啊，伊讲，就是拢老人哄骗了，足侪少年的拢骗呢，甚至有学生啊嘛哄骗呢。所以咧，人人不管这个大人囡仔，拢有可能陷入着诈骗的陷阱。卖小讲少年的伊就真巧呢，真侪少年人骗唔敢讲的。所以咧，平常时咧，咱咧就是爱有防诈意识。如果面对着咱的家人、朋友拄着诈骗，卖阁讲念啊！伊家己都已经足艰苦啊，你阁讲念，爱徛伫理解伊的角度。咱会爱接受伊，当作帮助别人啦，卖阁想啊啦，吼、哦、钱开去就开去啊，当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迄个人欠钱善借你做好事去，吼、哦、卖阁想，心情较快活，咱来徛伫被诈骗者的心情来安慰，为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像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骗你都骗你啊，啊我得当作帮助别人去就好啊。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卖摕钱帮助别人，敢毋是？啊骗你都骗你啊，要摕嘛摕袂转来，怨叹郁卒，迄拢无路用，卖想。啊，其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即、這个像陈理事长伊咧讲啊，真侪人你还阁无被骗过。是因为你运气好，卖想讲你真正你真牛，你袂哄骗。迄诈骗集团，逐天咧甲你骗的，逐天咧骗人的，搁较正的人，搁较精明的人，高知识分子的人，大头家的人，拢有可能被骗。因为，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诈骗集团吼，伊就是咧研究人性啊。所以因的分工呢，甚至恁的外靠恁的社群媒体、恁的脸书、恁的 LINE， 伊去看恁的相片。哦，你相片拢含你的翁做伙，表示恁人阿某感情真好；含你的囡仔做伙，表示你含囡仔感情真好。伊咧含你的狗仔做伙，表示你真爱宠物。伊看到你网络的相片吼，伊咧就会当咧，来诱你。这个人的情感呢，甚至呢，你去佚佗了，表示讲你真爱佚佗，你四界去出国佚佗，去对旅游，表示你平常时真爱出门佚佗。伊呢，利用着你网络的相片， 就会当来推敲着你的生活样貌。可见呢，这诈骗集团的拢出声啦，逐天都咧骗人的，算唔知出声。简单来讲，但理事长讲，每一个人拢有可能被骗，卖想讲你拢袂被骗。愈感觉家己袂被骗的，愈容易被诈骗集团骗。真济高知识分子，甚至大头家，因呢感觉家己袂被骗的，结果到尾嘛是拢被骗。但理事长看过太济去，爱讲厝内底时代，咱的长辈时代，是安怎容易被诈骗？因为呢，长辈时代呢，互因掠着因的心思。有的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退休无钱啦，无想要甲少年的存钱啦、存手客钱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诈骗集团来找啊，这老大哥食老岁啊，烦恼无钱通用，我来骗你投资。大哥啊，好，你这投资会当赚足侪钱，你食了就免烦恼钱。想想会有理呢，啊，我来跟你投资，足侪就是安尼对人去投资。对人去投资了，钱摕出来了，一去不回头，肉包子打狗。真济，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足济时代就是互骗去投资去，要骗你投资啊，这投资偌好赚。社会有一句话啦，赚钱的无人会教你啦。啥人要教你赚钱？是毋是？才有钱通赚，人也讲才有钱通赚，叫你赶紧去，你毋好去。赚钱伊袂家己赚哦，佮分你赚，对无？吼、哦，足简单的道理。所以，陈理事长来讲啊，足济就是掠着时代的心思，想讲食老啊，想要讲啊经济较好个，毋免甲囝儿是一伸手摕钱。所以咧，看你咧食老咧，养老金、退休金，甲你骗骗去，骗你去投资。啊，第二，因为真个社会囝儿是一因为因个家庭。因为因的工作，因无多时时陪伴伫四大人的身躯边，所以这诈骗集团吼，有诶利用着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来骗你。你敢知影？后生查囡可能呢，有当时咧一礼拜卡一通电话，啊，这诈骗集团哦，逐工哦，走三顿哦，甚至咧一工卡十几通哦，甲你问好哦，啊，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对无爽快无？心情欢喜无？有出去晒日无？但不是咧，来甲你嘘寒问暖啦，甲你关心啦。但理事长伊就讲啊，伊讲哦，我捌听过吼，迄故事安那哩啊咪啊，有一个老大哥，伊明知影讲迄个诈骗的，毋过伊就作爱接伊电话。因为迄对方迄查囡仔卡来讲啊，大哥啊，你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心情好无？哦，一直关心伊啦。所以这老大哥明知这个女孩子要甲骗吼，伊嘛甘愿都骗啦。是安那？伊讲啊，这比阮后生较关心啦，比阮囝较关心啦，我甘愿都骗啦。所以咧，这诈骗集团咧，伊咧。太了解到时代因的心情啊，太了解到时代因的心情啊。那呢，陈理事长伊就讲着吼，系啊，有逢诈骗哦，看问施政，看问施政。今仔日陈理事嘛，刚听众朋友分享吼，即陈理事长伊逐工伊讲伊的脸书啦，伊的网络啦，逐工喺留言咧几百封啊，逐工嘛一大堆人哄骗。所以咧，伊讲诶，看、问、思、证、看，第一爱看，吼、哦，咱咧爱加看寡即个了解着新形态诶诈骗手法，所以逐工爱关心社会世事，了解着有啥物新诶诈骗手法，吼、哦。第二爱问，吼、哦，有当时啊，你怀疑讲这是毋是咧骗人诶，就是爱卡防诈专线。甚至问你的后生，问你的祖囝，问你的朋友， 我拄着这個，恁看咧，恁的看法是安怎？有人打电话来讲，这投资会趁钱，问你的后生祖囝看法是安怎？问你的亲戚朋友看法是安怎？所以有啥物代志，唔好家己匆匆决定，甚至咧爱问你的亲人。第三，爱思考，这社会无人会教你趁钱啦。大家都嘛是要骗你，骗你的钱，因为咧，把你的钱骗入去，对无？趁钱的伊唔家己去趁。第四，吼，拄到你有怀疑的所在，你咧当中咧，就是爱收集资料，爱冷静。所以当你哦，拍算讲哦，啊，我要钱回予人啊，啊是哦。我咧得大奖啊！好、哦，我赶紧咧要来领钱啊！你要行动啊！伊拢叫你爱冷静十五分钟，慢十五分钟袂安那，迄诈骗的拢无必要你挂电话啦！大哥啊，你莫挂电话哦！哦，你咧赶紧咧去提款机哦！吼、哦，赶紧去领钱哦！有一种代志遐尔好康，对无？所以伊就是无要你挂电话。无啊，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挂咧袂安怎，挂断伊袂安怎，你都毋免烦恼。挂断伊会阁卡来呢，对无？所以咧，当中陈理事长拢建议，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电话。愈无爱，互你甲电话挂断的，你愈爱甲挂断。伊讲你免惊，好，你免惊，你挂断伊赶快会阁卡互你。所以你利用挂灯的时间冷静一下，问看别人的意见。伊讲一定爱甲电话挂灯，冷静一下，听看别人的意见，甚至伊搁卡来时叫别人听。你莫家己接。啊，这当中呢，互家己大脑冷静一下。好、哦，但理事长就讲啊，唔好低估诈骗集团的专业。因是骗精，因逐工都咧骗人，因足够骗，因的骗术方法百百种，伊会针对着你每一个人无同款需要的情绪价值，伊来甲你欺骗。唔好甲伊对抗，你唔好感觉我比诈骗的较牛，我袂有你骗你。我甲你讲，伊今仔即个骗你袂成，伊就换别个来骗你。伊一直试探，试探甲你。受骗为止，所以卖去跟这些诈骗集团对抗。啊，陈理事长伊就讲啊，伊讲大家防骗，伊拢作愤怒、作悲伤，已经防骗伊啊，都作艰苦啊。所以亲人卖搁甲骂啊啦，卖搁甲念啊啦，卖搁伫边啊插插念啊，伊听袂落啦。所以。但理事长伊也拄到有人被诈骗的时阵，伊毋是甲念讲啊，你甲阿戆，你讲骗伊，啊连这诈骗的你也分袂出来，啊你甲阿贪心，毋好阁共念遐啊啦。但理事长拢会讲，伊也拄到诈骗的，互诈骗去，伊拢会讲，阮嘛拢互骗过，阮理解你的心情，阮嘛拢互骗过啦。所以，阮会当理解你的心情。这陈理事长吼，伊咧会成立着反诈骗联盟，甚至阁出册，就是希望帮助大家拄到诈骗的时阵，咱咧往往咧爱小心，往往爱冷静。吼、哦，真正想讲啊，你甲阿公较会互骗伊，这种代志你也要相信。迄诈骗吼，电话卡来的时阵吼，伊咧当然就一直去试探着受骗者，什么你也信？伊是骗家，因就专门咧骗人诶。找个头壳悬，头壳搁较好，冇可能，互伊趁虚而入，找着弱点，找着你诶人性弱点，找着你会当被骗诶。因逐工骗出几百种咧应对你诶啦。拄到较巧的要安怎甲骗？系啊，拄到老的要安怎甲骗？ 拄着少年的要哪个骗？迄骗出几百种的啦。所以，但你主张讲过啊，亲人朋友，大家爱共心，爱有理解心。卖想讲你的亲戚朋友骗你啊，哄骗去啊，你咧在当中咧一直甲念，一直甲指责，迄拢无必要。但你主张讲的，伊讲当初我老爸十三年被骗到倒，我一开始嘛真生气，甚至咧。当中的时阵，来搁接逼伊，甚至搁一直甲念，讲啊，你是安那个唔骗你？到尾啊，渐渐理解了，伊知影，这老爸其实咧，嘛无想要唔骗啊。唔过咧，这诈骗集团实在真厉害，所以只有理解，才会当咧解决掉这个咱亲人朋友。伊所遇到的困难困苦，生活当中，陈理事长伊讲啊，伊讲吼，希望大家拢有福报啦，吼，拢袂去遇到诈骗集团啦。不过诈骗集团吼，伊逐工都咧试电话啦，吼，逐工吼一大堆电话通试啦，有一工可能会试到你的电话去啦，有一工电话搁卡来的时阵。你家己爱小心应对，吼、哦！你咧，唔好即个安那，唔好冲动，爱冷静，因为咧冷静应对，吼、哦，甚至加问别人，吼、哦，让家己有时间思考，这就是应对诈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像陈理事长讲的，伊讲拄到诈骗电话的时阵。啊，是诈骗的方法的时阵，咱呢，就是爱多多思考，冷静十五分钟。如果对方无要你挂电话，对方诈骗的一定无要你挂电话，因为伊知你电话卡落，你就后悔啊，你就愈爱挂电话。即句就是关键。像是伫遮，就是甲陈理事长提醒咱呢。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拄到诈骗的电话，对方一定无爱和你挂电话，因为伊知影你电话挂断，可能你会去问别人，可能你会冷静，可能你会后悔，所以伊伫赶紧的用足赶紧的、足赶讲的，无爱和你敲电话。拄到这种的，你就愈爱甲挂电话，愈歹接伊的电话。所以真正甲伊威胁啊！你这下挂电话，你会安怎哦？你都唔免听迄种威胁，因为遐所谓威胁的，伊咧拢袂伫电话内底就成立，拢袂伫电话内底就成立啊！你财产内容查封哦，啊你钱用了了哦，啊你吼无赶紧的话吼，啊你吼用了去关哦，啊你安怎哦，拢袂伫电话内底成立，所以你都唔免烦恼，吼、哦，所有代志。吼、哦，当中的时阵，电话挂断，好好啊冷静，叫别人来接这通电话，搁卡来叫别人接，无大家封锁，一切咧，都会当一个呐平安过关，好不？吼、哦，今仔日陈律师只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重点，拄到诈骗的时阵，就是电话挂断，卖接上好，吼、哦，不明来源的电话都唔免接。因为真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各种的政府单位，因呢拢会直接用着公文的方式，用着这个批信的方式，还是用着这个安那，这个就是其他的方式，因袂用电话来甲你通知兼联络，了解意思吼？系啊，因为诈骗的太侪去啊，所以呢，咱的政府单位。包括着机关、吼、哦、行号，基本上来讲，因嘞可能因使用的方式，因会用着其他方式来甲你通知。你如果伫电话接着讲，你无做的安怎，你无做的安怎，迄你拢莫插伊。你无做对安怎，甲你威胁的，迄你拢免插伊，因为迄拢未成立，好不好？所以接着这种，甲你电话甲你威胁讲，你无做对安怎，你无做安怎，电话甲挂断，莫搁接啊， 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拄到诈骗哦，心情会歹，会记像陈老师今仔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讲的，拄到就拄到啊，吼、哦，系啊，只骗你都比骗去啊。咱想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你话明明骗你，还帮助别人，你爱甲当作做好事，你是做福德啦，因善家啦，因需要钱啦，所以你帮助因啦。吼、哦，啊，开去就开去啊，唔免烦恼。吼、哦，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吼、哦，啊，迄就是一个因缘啦，一个因果啦。吼、哦。可能呢，想讲顶世人欠伊的，即世人还伊，安尼呢？吼、哦，啊骗你就骗你啊，日子同款来过，心情同款的快乐。啊，身体当中哦，陈老师拢感觉讲，冷静、冷静、冷静，大家拢叫人冷静，唔过拄着咱就袂冷静。所以急性、急性、急性，急就是一个重点。啊，是安那足侪人个性足急的，因为听到什么代志就要反应，听到什么代志就要反应。这当中呢，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可能咱什么代志拢赶紧、赶紧、紧急，急性的人胃肠歹，急性的人消化歹，急性的人呢，容易皮肤干、皮肤痒、打嗝、痒、流鼻水，容易腹肚堵、腹肚胀、未消化，肠啊容易便秘、漏屎。用陈老师较会安尼。当下是咱的心情大脑，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当下顾未健康，胃肠顾未好，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当下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当你的家人、你的后生工作压力足大，你的胃肠爱甲顾好。做些少年的感觉当下爱食宵夜。甚至食甲伤大苦，明明食饱，阁想要食物件，食毋知通饱，因为伊肠仔消化歹。你讲食遐尔济，阁消化歹，食济毋是代表你消化好。当你最近愈食愈济，表示你消化歹，因为你吸收慢，所以你较会食愈济。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有影？我最近也无足骨来运动啊。是安怎我最近拢腹肚拢想要食愈食愈济，是安怎？因为你消化慢，吸收慢。当你吸收紧，你就会较紧饱。是安怎台湾人足侪人愈食愈大苦，食物件急，食物件赶工，食物件赶紧，食了过头，食了过量，食了过济。法国人哦，食一顿饭食两三点钟。台湾人哦，食一顿饭哦，唔免二十分钟，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是安怎做者台湾人生活当中个性足急，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腹肚碰碰巴就易胃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常常咧大便未顺，足搞便秘，啊无咧就足搞漏屎，因为你的肠仔未稳定。陈老师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肠仔要如何稳定？肠仔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今仔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因为益生菌好歹差真济。一罐好的益生菌，上重要的就是伊的菌种。这罐益生菌，如果伊有足侪种的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的功能无同，对咱发挥着综合的功能，来帮助你身体健康。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罐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非常好用，而且非常专业，内底高达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足侪人食了腹肚堵、腹肚胀、未消化，足够益生。真侪人食物件、食食胃胀、胃痛、胃未爽快，常常咧 你食胃药啊，你爱了解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要专业帮助消化，互你大便顺时，诶，骨瘤诶骨伤，大便顺顺，当然就是食即罐。但有书介绍诶，美国进口诶善立德益生菌酵素，即罐善立德益生菌酵素非常好用。大哥啊，大姐啊，食过人人学到，大人囡仔拢会食起，连有心诶都会食起，因为咧。伊咧是健康，而且是专业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了后，将处了后，你未肚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笑眯眯，好食好棒，身体体质健康兼舒适。这罐善立德酵素，伊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啊尔。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好用，而且咧品质可靠。信用第一价钱公道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请你记住，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外口买不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加强一个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1: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1: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佮有九如九如农友药局伫九如路两段100楼。 十六号。李港是李港药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华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叶药师开的。
8: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吼来甲大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想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吼，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哈，恁有问题吼，甲助理讲哦清楚。您讲愈清楚吼，陈老师就等甲您回答愈详细吼。啊，甲助理讲讲个清楚啊。进前大哥大姐恁个问题，陈老师啊，甲您回答无对个，啊是你听无对个，拢毋免客气，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吼，毋免客气。你进前你听无对个，啊是讲陈老师甲你回答无对个，你拢电话继续卡，甲咱个助理讲，一直讲讲甲你听有对为止吼，会晓吼。现场个扣音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在问吼，肾脂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过筋骨的中药？好，林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肾脂球过滤率剩27，赶快会当看中医，赶快会当食中药。好，当然中医师会针对着你腰子。健康的状况，吼、哦、来调理。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我肾脂球过滤率27，医生拢交代讲，叫阮这个物件袂当乌白食，这是确实。吼、哦，食啥物物件，这拢爱注意。唔过过目睭的中药，也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拢会对着腰子有足好的帮助。伊拢是滋阴润色、滋阴补肾的，所以因不但袂去伤害腰子。甚至会当去滋润腰子、保养腰子，互你腰子咧会当卖继续恶化、顾好。简单来讲，顾目睭的中药，也是顾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咧颠倒咧对着腰子的保护，伊拢有真好的保护。所以顾好你的肾脂球过滤率，较卖继续恶化去，这是真重要。因为你知影，肾脂球过滤率剩27，如果继续恶化落，有可能咧，可能咧爱。面临着死神的命运，啊，陈老师嘛，甲林大哥报告过啊。我讲肾脂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看中医？当然会当看中医啊！啊，看中医，中医师嘛是开中药，互你调理啊，嘛是开一挂保护药剂的来互你调理啊，敢毋是？对不？所以请你放心，肾脂球过滤率药剂功能虽然无好啊，同款会当看中医，同款会当食中药，只是爱小心注意是有影的。唔过。过目睭的中药，还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对着腰子拢是保护的帮助，吼、哦，所以请你放心，适量使用，卖过量使用，基本上拢是无问题，吼、哦，请这个林大哥放心，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哦，吼、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吼、哦，有听众朋友在问，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血红素，来，我看这是什么人，等我一下。台中的陈小姐，好，台中的陈小姐在问吼，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来，血红素不足，我先了解是虾米原因血红素不足。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哦。通常血红素不足咧，伫咱一般的概念内底，可能是有欠血现象，吼。啊，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咧，是虾米原因造成的？基本上是要先去了解。比如讲，有个人有地中海贫血啊。吼、哦，啊，有个人呢，可能呢，你咧本身有贫血现象啊，
还是你有造火功能的现象啊，这当中的拢有可能，吼、哦，拢有可能。身躯有当时啊，一寡慢性发炎啦、啊，还是胃肠咧出血啦、啊，嘛血红素不足啊，有的人胃溃疡啊，有的人直寸出血啊，有的人最近受伤流血啊，嘛血红素不足啊，吼、哦。所以咧，照你讲，血红素不足是爱先了解，我是虾米原因血红素不足，我是虾米原因，吼、哦。啊，种超市啊，那那边话，通常血红素不足的是你较欠血嘛，较无够嘛。当然，咱伫生活当中，就是食一寡较补血物件，吼、哦。除非你有特殊的体质，比如讲地中海贫血，那呢当中得该特别小心注意。如果无地中海贫血的话，一般来讲血红素不足的食寡补血物件。啊，虾米是补血物件？来超市简单甲你报告一下。第一，地瓜地瓜补血上紧。咱中医咧讲诶，食血补血上紧，所以你有食地瓜、食地瓜补血上紧。吼、哦，食素诶人，你食紫菜袂歹，紫菜、紫菜，嘿，紫菜蛋花汤诶紫菜，嘿对，紫菜袂歹。吼、哦，我咧讲了解。啊，当中诶米群嘛真重要。吼、哦，米群当中含着咱诶造血功能嘛有帮助，所以咧维生素 B12 含叶酸，这嘛拢真需要。蔬菜水果诶维生素 B12。叶酸，这嘛拢真多呀，需要这嘛是造血一个重要的原料，吼、哦。啊，上重要就是铁质，铁质嘞，你就是食血补血，低血、低肝，拢会当补血真紧，吼、哦。啊，食素的人就是食紫菜、紫菜，吼、哦，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的，吼、哦，吼、哦，安尼小姐有一个了解，目前做到个卡电话来问，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为何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来，要如何改善？我甲恁报告者，足侪人胃食道逆流，就是你诶胃内底胃酸分泌过侪嘛，啊第二胃头开开嘛，咱诶胃头吼，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诶水道头锁未掉，水龙头锁未掉，啊咱诶胃即、這个胃头，就是咱物件食落，我食物件落去，然后胃头就爱锁起来，锁起来就是有胃酸生气。袂倒清起来，是不是？啊，你这胃头开始凉伊，第一，看咱压力大，做这样压力大的胃食道逆流，你的括约肌的松弛，括约肌松弛，我阁记一个例哦，听众朋友听。比如讲，有个人大便禁袂掉，小便禁袂掉是安那，就是这个括约肌松弛禁袂掉。啊，你的胃头伊嘛是括约肌，所以这胃头收袂掉，啊，现在收袂掉。压力大，搞超烦，放袂轻松，做了神经失调，佮加上着胃酸过多、胃酸过多，拢有可能会导致着你这括约肌发炎、松弛、凉气，即、這个胃头受袂掉。啊，所以这胃食道逆流变相是可能你时啊吼，咱若食物件食伤济，吼，也是食了后食伤甜，食一寡较刺激胃酸分泌的物件。伊卫生的伤济，就会倒液，生气就会倒呛，甚至倒嘞就愈明显。倒伫面层的时阵，倒伫面层，因为咱倒嘞胃就坏坏，坏坏时阵卫生就会倒流出来。啊，真济人嘞，都开始食药啊。用像是啊，胃食道逆流，唔是食药啊，无唔对。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抑制胃酸分泌，抑制胃酸分泌。唔过你爱了解，长期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比如讲你压力大。哦，你搞超烦，你放袂轻松，你卫生分泌多，这当中呢，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爱疏解掉你的压力，爱放轻松啊，哦，心情爱放轻松啊，你压力大，你拢长期足侪人，足侪中年朋友，日时啊时阵啊，我压力足大，啊，啉茶叶、啉咖啡，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着胃头发炎，导致着胃头开开，导致着胃食道逆流，这拢是重点。因为这样是吼，问题真侪，我简单讲啊，胃食道逆流最重要的原因，有的是压力大，有的自律神经失调，有的胃酸分泌过侪，啊，你要找原因去解决。啊，如果食老有血啊嘛，真容易胃食道逆流，就是功能退化，咱胃头收袂安，收袂掉，消化变慢啊，啊，胃酸阁分泌侪。啊，如果伫这个时阵食老有血啊，啊是咱中年朋友。压力大，胃食道逆流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西医这边就是抑制胃酸分泌，
分泌，所以伊会开抑制胃酸的药啊，互你，吼、哦，减少胃酸的分泌，吼、哦。啊，毋过治标无治本，是安那？抑制胃酸分泌了，药啊食落较好，无食胃食道逆流就阁起来。简单来讲，真侪患者就是胃食道逆流，看医生食药啊就较好，啊无食就阁起来，因为你第一消化无改善，你食落消化慢，胃酸就容易倒逆，胃头就容易发炎。第二，可能你的压力、心情无改善；第三，食到功能退化、消化歹、胃头受袂掉，这三个重点。简单来讲，胃食道逆流第一就是改善你的消化，和你物件食落较好消化，较袂分泌足侪胃酸，自然胃头就较袂发炎，胃头较袂发炎，胃酸就较袂倒呛，你人就较爽快。所以陈老师感觉，针对着胃食道逆流，比如讲压力爱解毒。吼、哦，自律神经来协调，啊，食老老化就无法度嘛，因为老化嘛，所以得改善消化的功能。上重要的就是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如果我食的物件较好消化，伊食落较袂一直分泌卫生，较好消化，我就会当减食足侪药啊，对无？所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消化较好，咱食落啊，伊赶紧消化，卫生就较袂一直分泌，你就当减食足侪药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报告。后来请说个看，恁有问题吼，恁有问题吼，恁甲助理讲，吼，啊，请说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来，新北的黄大姐咧问吼，本身有开白内障，脚头有腰椎，原来拢无好，拢开倒过啊。常常跋倒，哦，已经九十几岁了，吼、哦，要吃什么货来保养？后来新北的黄大姐哈，黄大姐免烦恼，九十几岁啊吼，难免身体、目睭当然用到九十几岁啊嘛，难免会白老嘛，吼、哦，所以白内障开刀就开刀啊，唔过白内障开刀了后，目睭作后打湿老目油，目睭会真容易打湿老目油，所以咧，食寡固目睭的中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湿流目油，目睭较袂减少光线的刺激。白内障手术了后，就是吃固目睭的中药，来保护咱的目睭目油的分泌，减少光线的刺激，延缓着咱光线对着目睭的伤害。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脚头腰骨拢歹啊，表示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所以常常跌倒，通常。九十几岁大哥大姐会跌倒，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肌肉肌少症，肌肉肌力无够，这是上接看到的原因。啊，九十几岁大

啊酸痛，筋骨无力，你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较无体力、较无元气，吼、哦，行较袂久、行较袂远，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吼、哦，这都有帮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请新北的黄大姐，吼、哦，你九十几岁啊，你过来做一个运动，双手花饼，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是安那爱做这运动。在时啊，做两三百个，下晡做两三百个，暗时啊做两三百个，因为你常常跋倒啊，你的肌力无够，所以要训练你的肌肉回来。生活当中蛋白质爱吃有够，啊，第二运动爱做有够，第三吃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你会靠体力。啊，目睭无好，目睭打涩，目睭退化的问题，吃固目睭的中药都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讲。新北黄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尤太太哈，尤太太常常脚无力、酸软、头壳戆、循环歹，吼，要食什么物件？来，尤太太脏话，尤太太来，请出来报告。啊，你确实你家己拢知影，就是循环歹、无力的，你就是循环无好嘛，吼。所以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但是说来讲，你会差足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跟咱大哥大姐讲，有的老大姐，伊连走路要去大安公园散步，结果走袂到电梯，循环做歹无力，结果咧，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了后，伊就有力啦，人会当去公园散步啊。啊，尤太太，你是不是同款？就有的大哥本来走路细步，走袂大步，八九十岁啊，结果伊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人走路会大步啊，健步如飞啊，是不是？有的嘞，大姐嘞，伊嘞，当中的时阵嘞，走路走袂到因家的空地啊，走袂转来，脚循环歹无力啊。结果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人真有力啦，走会转来。所以姚太太，请你放心，人生吼，人生咱食老就是体力活动力，所以循环歹，血路袂通，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自然你就有体力，你就会行，越行你就会越健康，越行身体就会好回来。要相信你的身体会好回来，你身体会好回来就是吃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营养嘛。啊，你唔知影，拢会当甲助你问，好不好？哦，真简单，就会当身体顾回来。啊，像这种循环歹的，你即马食了循环较好啊，你就骨力行路就会动，较骨力出门的，行路的就无问题啊，好不好？哦，了解哈。后来。南屯的赖大姐在问吼，脊椎手术大约半年啊，最近感觉的脚的肉甲脚底会烧烧，这要如何是好？吼，你若比如脚的肉吼，恁脚来时，恁爱甲助理讲，是一支脚的肉，还是两支脚的肉？吼，我甲你大哥大姐报告者，恁会记哩？恁若脚来咧甲助理讲用啊，像是。我麻麻倒手，还是麻只手，吼、哦，还是一支脚咧麻，还是两支脚咧麻，麻伫底，吼、哦。啊，像这个南屯的赖大姐，吼、哦，你问手术已经半年啊，所以腰骨无问题啊。啊，腰骨无问题啊，是哪脚的麻？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神经循环歹，导致着脚底烧烧。啊，是哪脚的神经循环歹，血路循环歹？什么原因？因为小小的神经的问题嘛，表示你的脚循环歹嘛，都、就是因为你腰骨手术了后，这半年你咧运动做无够。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后也无啥加动嘛，因为手术了尔多半年尔无啥加叮当，所以伴随着循环变歹去，循环变歹去，脚都变容易酸、容易麻，行袂久、行袂远。咱来知影腰骨已经手术好啊，腰骨医生甲你手术好啊，这无问题啊。啊，你无力的问题是因为你无力循环歹。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然后增强着你的肌力，双手花饼，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吼、哦，用超市我现在做这个运动。因为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来第二，两千老师，啊，我
卖假瓜帮助会的时候

讲我搭做运动安尼敢会动？你做袂到，你会无力，因为搭过搭者有诶做30个、做50个都做袂起啊。啊是安那，请说叫恁讲，食寡帮助血流循环通诶，就是因为你血嘛不足，氧气嘛无够，所以你诶肌力较会流失。啊，简单来讲，做者搭过搭者，感觉讲我拢无力啊，脚麻手臂啦，甚至会烧烧啊，有人感觉脚底澹澹，有人感觉脚底烧烧。有人感觉脚底麻麻，有人感觉脚底擦擦，这拢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的感觉是安那？神经安那感觉，因为你脚的循环歹，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重新活化神经，脚麻、脚擦、脚冰冰、脚烧烧，这些问题神经有得到滋养了，伊就会改善。啊，配合着做运动，陈老师相信讲，大姐吼，这个赖大姐。你可能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差足济啊！吼，啊，食寡血流循环会通诶，无清楚拢会当敲电话甲助理问，好无？吼，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来，我阁看一下，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吼，哎呀，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您回答哈。来，板桥诶，洪大姐咧问，有开过人工角膜？正干有开过白内障，人工角膜，哎，好，啊，最近两个目睭用要合袂起来，足无爽快，大约剩三分的视线已经看袂清楚啊，啊，结果有咧食叶黄素含鱼油，安尼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来，我甲这个洪大姐报告，你一罐顾目睭的中药食起来，你就好足济啊，是安怎？因为你要吃到症嘛，吃对症嘛。像说拢安讲过啊，真侪人就是讲叶黄素伊是营养，鱼油伊是欧米伽三 DHA， 伊拢是对视神经的营养。啊，唔过你要了解到，第一，你看你开过白内障啊，你的角膜换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的目油分泌都无正常啊，啊，你的目睭帮水循环都无好啊，包括着你视神经的血管。伊个疏通嘛无好啊！啊，中药伊是安那会比一寡营养素伊个效果搁较加强、搁较好个原因，就是你足济人就是你该食到你目睭需要个物件食有到无？因为中药当促进目睭个血管循环，和你个目睭视神经个血管循环好，来营养到你目睭个视神经。第二，中药都有叶黄素啊，都有。你目睭需要营养啊，你唔免加开钱。第三，中药不单单会当帮助你目睭的血管循环好、血路疏通，营养到你的视神经，伊会当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你目睭的眼也袂较稳定。伊佫会当加强到你目睭目油的分泌，互你的目睭较袂干涩，互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进一步保养你的目睭。当然，白白要顾目睭，像大哥大姐像。这位板桥的洪大姐，你开过人工角膜，我相信当作实开的跟你讲，就是讲你开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目油已经都分泌都无好啊。搁第二，你搁开过白内障啊，表示你目睭的目油保养量都无好啊。啊，你想一个问题，较早你食一堆保养品，吼，你要食叶黄素啊，食鱼油，如果食有着对症，那你是安怎？你进目睭搁会无爽快，是不是？啊，两小时啊，我剩三分目尔。三分半要恢复有困难啊！吼、哦，要恢复困难，因为你已经该会当讲错过着上好保养的时机。你啊，当初比如讲五分半、六分半，你都赶紧来吃中药，无定着你进就袂恶化，甲剩三分半尔。我讲你了解吼，爱、哦、中药才有够力啦！吼、哦，大哥大姐，啊进两小时我吃中药，敢会当个恢复？可能你三分半要恢复到五分半。尽量保养，啊，要恢复较完全好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剩三分目尔嘛，是不是？吼、哦，啊，不过你进食中药就是至少三分目阁看有，卖阁恶化。吼、哦，啊，像说甲因讲过啊，你目睭需要啥？足侪人就是讲，我食叶黄素还是食鱼油，我目睭就好啊。叶黄素、鱼油，伊是目睭的营养，对目睭真好，真好。唔过，咱食老话啊，咱目睭单单那靠营养无够，
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你要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目睭较袂黄斑部病变；你要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目睭较袂青光眼；你要促进目油的分泌，目睭较袂白内障、较袂恶化，目睭较袂干涩，角膜嘛较袂发炎。所以，食老有货啊，顾目睭爱中药才有够力，好不好？哦，爱中药才有够力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冈山的洪大姐咧问吼。脚莫名其妙的肿，行行去看医生找无原因，像这种的脚莫名的肿的，吼、哦，行行的，就是小可应该是讲伴随着心是会痛，吼、哦。啊，脚的水肿，因为你讲脚肿肿，因为你无讲到你脚肿伫底，啊，你嘛无讲到你脚是毋是会痛，吼、哦。啊，你有消气无？所以。你单单单讲一个症，真歹去判断你脚到底是虾米原因。所以是一支脚症，还是两支脚拢症，还是症发炎的症，还是水症的症？水症的症就是伊袂痛，唔过安安胀胀、硬硬、金金，对无？迄叫水症。啊，你发炎的症就是这脚盘肿起来啊，吼、哦，肿肿啊，发炎啊，刺落会痛，胀胀会痛，迄就阁无同款。所以吼、哦。只要是拜托冈山的洪大姐，你来讲我清楚，就是你脚到底是安那肿，啊肿个会痛袂？肿偌久啊？有较消无？吼、哦，啊是水肿，啊是发炎，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吼、哦，啊看医生，医生安那讲，用爱医生找袂出原因，那咧代表着讲，像这种脚肿肿，医生甲你排除啊，就讲唔是水肿，吼、哦，啊。嘛唔是伊特别的发炎，拢有可能是筋，筋去伤着，筋去伤着就讲，大哥大姐，恁的筋较硬啊，筋较熬肿，啊筋肿肿时阵就会烘烘，就会红红，像这种的，就是脚底脚筋较容易发炎。啊，你讲超市啊这边啊，通常这检查袂出来，因为脚筋照电工伊检查袂出来，检查无啥会出来。啊，所以像这种。你看医生看过啊，唔过佫找袂原因咧，足侪拢是脚筋的问题。啊，脚筋咧，就是筋骨较脆弱啊，筋骨较无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肿；强筋健骨了后，伊就较袂肿。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哦，阿、啊、你啊，佫无详细，你会当敲电话来，佫啊做你讲较详细，陈律师佮佮你回答，好不好、哦？来，树林的高大姐咧问。目睭乌点啊，乌点愈来愈大，乌点愈来愈大爱看，乌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仔症。我讲了解意思吼，乌点如果会震动，就是白蚊仔症。白蚊仔症就是伊走来走去，迄袂要紧，啊唔过咧，表示目睭较退化。吼，啊林超市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帮助无？有帮助，啊唔过咧，你这种白蚊仔症有可能慢慢食了，伊慢慢会沉底。伊就较袂阁浮起来。啊，如果你是乌点，袂叮当，拢一直固定伫遐不会动，那安尼表示你眼底有问题，爱赶紧看医生，爱用镭射甲补起来。吼、哦，啊，这点因为你愈来愈大，是毋是破空气啊？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这有可能会失明呢。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即、哦这个树林的高大姐，如果有乌点的走来走去。什么关什么关那不要紧，那叫做飞蚊症、哦、如果这个乌点乌乌的点它不叮当固定在那里都不叮当、哦、那这样呢、你就要小心注意，有可能眼睛坏去了、啊、如果乌点越来越大不叮当固定在那里、啊、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坏，你可能进眼睛已经坏了，已经青明去了。所以陈律师感觉说你这可能是白蚊子症，白蚊子症你吃过眼睛的中药，咱白蚊仔症，你食过目睭中药，伊会较沉底，较袂定定浮，吼、哦，食一阵仔了，伊就较沉底，较袂定定浮起来，较袂走来走去。所以这段时间就看远的，吼、哦，卖看伤近，看近的了就爱看远的，吼、哦，看电视、看手机了爱看远的。啊，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好，较沉底，吼、哦，暗过伊袂影响你的视力，只要你看有，基本上就无啥物大问题。啊，你讲像说白蚊仔症，西医治会好袂？西医治袂好。因为白蚊仔症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吼、哦、啊，所以咱要避免着讲
像这肥肪啊愈来愈多，也是愈来愈大，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食过目少的中药，啊多休息，哦啊多喝水，基本上就是安尼，哦啊唔过咧，你食过目少的中药了，食乌乌的这些物件，有可能也沉淀落来，也沉淀落来，沉淀落来你就看卡袂掉啊，哦一段时间了你就看卡袂掉，放心，哦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好，板桥的刘大姐在问哈，好、哦，后来板桥的刘大姐哈，伊、哦、讲有咧食酵素益生菌，吼、哦，啊，食饭了拢会遮遮，吼、哦，食饭了拢会遮遮，这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请私家大哥大姐报告者，是安那有个人食饭了会遮遮，什么原因？就是食饭了时阵，卫生分泌，卫生分泌了咧。胃就会坐坐疼疼疼，表示胃有小块发炎。啊，是那大姐已经有在吃益生菌酵素，胃还有发炎。我在想，大姐拄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黏膜拢较薄，吼、哦，黏膜拢较薄，啊，黏稠较薄。啊，用消食，啊，那那要如何是好？咱伫平常时，我甲大姐报告一下，你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哦。你先煲一出啊高丽菜汁，吼、哦，这个刘大姐，板桥的刘大姐是安怎？我甲你报告者，因为高丽菜，高丽菜你爱当你甲煎一汤匙啊，一小汤匙啊，汁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一出啊高丽菜汁，空白的时阵，空白的时阵食一出啊高丽菜汁，高丽菜甲煎汁，你要安那煎蔬菜恁用，你也无多解电汁出来。高丽菜洗洗又清气，无法度甲电接出来，你咧就用薄薄的甲配掉，吼、哦。高丽菜薄薄甲配掉，伫食饭进前的半点钟，空白的时阵，煲一撮啊高丽菜。啊，是那叫这个刘大姐煲一撮高丽菜，因为你的胃小块有发炎，胃小块有发炎，啊，所以胃就会容易做做食物件了，就会做做，吼、哦。啊！你高丽菜来调节物件，叫做维生素 U， 维生素 U 会修补、修补着胃发炎的所在。吼、哦！啊！你只要配合着食高丽菜，就讲食一针嘛。我要食饭进前一点钟，我就先煲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高丽菜有无？哎呀，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啊，汁甲吞落，嘿，啊，泡甲配掉。高丽菜本来生菜沙拉就会当食，吼、哦，嘿，无问题。啊，配掉。我相信你胃做做的问题，就会慢慢啊，就会改善。吼、哦，啊，你酵素益生菌吃是足好的帮助，请你放心。吼、哦，啊，可能胃小块有发炎，啊，胃小块发炎，咱吃一撮高丽菜汁试看卖，吼、哦，无定也较好。啊，平常时有当时啊，食饭饱，会当啉一撮啊，啉一撮啊莲藕汁。咱咧白河的莲藕粉有无？吼、哦，莲藕粉、莲藕粉。你的农会因老咧出咧莲藕粉的时候，买一撮莲藕粉、莲藕粉，嘿对，莲藕粉啊，莲藕粉哦，当来家己煮，吼、哦，煮成莲藕汁，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啊，平常时饭食饭了的时阵，啉一小杯啊莲藕汁，莲藕汁安尼嘛袂歹，好不？吼、哦，啊配合着食益生菌酵素，吼、哦，啊配合着食空白的时阵，食一撮啊，像哈多陈老师讲的高丽菜汁，吼、哦。你会当甲拍接出来，你就甲拍接；抹接出来，你就甲抹接。吼、哦，一汤匙也都够啊，一小汤匙也都够。吼、哦，啊，胃做做的问题就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后来三重的王大姐咧讲，吼、哦，哎呀，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目睭大小拢有改善啊，真好，好，真好，吼、哦。啊，最近哦，感觉目睭有水，用纸擦阁无水，唔好用纸擦咯，吼、哦。啊，是啊，目睭感觉有水，吼、哦。来，我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好，恭喜你，你真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大小好足济啊，吼、哦，真好。啊，真目睭伊开始水分的分泌，吼、哦，啊，伊慢慢的调理。啊，如果感觉目睭有水的，讲咱可能最近吼，目睭内底伊的帮水循环。吼、哦，帮助循环，伊咧真咧慢慢啊咧调理咧补充，啊，所以迄是目睭内的水，你唔免烦恼伊。啊，你讲啊，超市啊拄到安尼要安怎？你着唔免插伊，吼、哦，你超市家己吼，你拄到目睭内底有水，啊，你用水擦佮无水的时阵，
我家己你注意听哈、啊，你就是目睭看下骹，看去上下骹，看顶端，看正边，搁看倒边，是安那边安那看。你也感觉有水的时阵哦，看顶端，看下骹，尤其是看倒边，看正边，看右边，看甲上右边，看甲上，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啊，目睭的帮水循环好的时阵，伊自然你感觉水水的问题就会改善，好不好？哦、啊，所以恭喜你，吼、哦，三重的王大姐，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后，你真的目睭大色好足济啊！吼、哦，恭喜，前世甲恁讲过啊，真的。大哥大姐啊，恁顾目睭，中药内底都有叶黄素，中药伫枸杞伊个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所以中药内底都有营养啊。唔过恁唔是食老，恁目睭歹啊，唔是单单单遐营养素都有够啊。因为你目睭眼底个血管循环无好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个眼底血管循环，迄是遐营养素做袂到个。吼、哦，来第二。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咱帮水循环好，你帮水循环好，你较袂青光眼。吼、哦，第三，中药会当促进着目睭的泪液，咱的泪液的分泌，目睭较袂干涩，减少光线的伤害。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眼底，就是血管的循环，你较袂黄斑部病变，好不？吼、哦，所以中药顾目睭，常识会就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你要顾目睭，当然选择中药，对着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来讲，这是真重要。你莫错过，因为目睭袂等你。你讲啊，你可能这半年你食唔到物件去，你呾食一寡营养尔，结果这半年可能目睭你视力本来五分就剩三分啊，因为目睭咧恶化真紧。啊，你啊当初半年前。你选择用中药来保养，无定着五分到整个固掉的都无恶化。吼、哦，啊，种情况是啊，目睭会恢复未？要恢复有困难，因为一旦视力目睭的视力伤害去啊，要恢复有困难。不过至少你食着物件都甲你冻掉的，所以目睭是袂当等的，好不？吼、哦，目睭爱顾好哦，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先讲啊，正吼，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真侪人最容易目睭歹去的，因为光线、手机啊、电视、电话拢 LED 灯，这蓝光一再伤害咱的目睭。尤其台湾人，你有发现到足侪人白内障手术啊？足侪吼，足侪嘿，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更加容易打结老白油。所以像阿多大志讲的，伊讲陈老师。我吃你的狐狸金，吃了目睭打湿流目油好足济啊，目睭嘛加较舒服啊，有影无？有影。咱的狐狸金已经帮助足济大哥大姐，真真正正是真有效的，真实惠的。所以是安怎？真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哦，吃过足济顾目睭的营养保养，结果吃到你的狐狸金是。大哥大姐吃了感觉上实惠、上实在的，白白要开钱，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搁要有调养，当然是中药咯，是不是？啊，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伊是纯正的 GMP 中药，伊的药效就是确实的，确确实实针对着你目睭的调养、保养、营养，伊会当提供着上完全的健康帮助。所以针对着咱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你目睭开始咧未金未清未明啊，开始咧看未好啊，赶紧食冻啊，甲冻掉诶，赶紧甲固用起来，唔好阁继续去恶化去，这个真重要诶。一个大姐哦，伊讲只要是真正诶，你讲有影吼，我吼安尼哦，本来大姐较早吼买一大堆，食过几啊种诶营养，结果咧食无感觉啊，伊讲啊，只要是好加载。啊！食你，互你金了，真目睭袂打涩啊！暗时啊，嘛较好困啊，目睭嘛看较有啊！真正你，互你金，真正做有效。
1: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
1: 食你诶，
2: 是
1: 互你金吼。
2: 咱你互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哟！
1: 啊，我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吓，就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0: 大志讲，只要是真诶，食着物件就差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啊！啊，大个大志啊，足济人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手术过啊，你有高血压、高血油，你目睭已经无好去啊，你想要互你。食老有货啊！我目睭唔好看无去，我目睭用较久诶，要甲冻掉诶。会当看三分，至少比看无较好；会当看五分，至少比看无较好。那呢？你尤其目睭，你唔好等。像是甲你讲真诶，可能你目睭半年，你用过半年，你食唔着物件，或你去买唔着物件来食，结果咧食无感觉，半年你目睭已经阁加歹作势啊！所以唔好等，因为目睭咧歹真紧。一个大姐，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打涩。伊怎赶紧的？哦，这袂当，像陈老师咧讲的，佮等落目睭怎拍伊害去？伊怎赶紧的来食咱的狐狸金？哦，伊讲陈老师真诶好佳哉，食这尔目睭就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3: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啊，所
3: 以叫再听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好你今食好哦。
3: 哎呀，趁迄度，是，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哦，大志讲，哎，这要是真的呢，我目睭手术过啊，好佳哉，食你好你今真加好足多啊，目睭较袂打涩啊，嘛看较有啊，有影无？一个大哥哦，伊嘛是赶紧的，本来吼下戏就流目油啊，啊目睭安尼雾雾未清啊，结果咧，食咱的狐狸金咪就赶紧的啊，赶来食，食食的呢，人伊好足济啊。
4: 我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4: 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要下戏的时阵，拢会流目油，啊，起码敢那较少。
2: 对啊。
4: 啊，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清。
2: 真好，
4: 真好。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滚两分嘞，还袂食嘞。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这大姐讲哦，安尼哦，最近哦，唔知安那哦，开始哦，爱目睭安尼流目油呢。 啊，甚至咧拍闪电呢，好加在赶紧来吃你狐狸金哦，吃这呢哦，好真济啊！
5: 你狐狸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
5: 真是安尼。
2: 咱的狐狸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2: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影无？有影，食着物件啊，身体就用惊。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斯啊，真的真的。哦，哎，大哥大姐哦，咱食老花啊，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大姐讲，哎呦，丹尼斯啊，有影哦，较早吼食只一大堆，结果嘞，真食你狐狸金俩目睭，加足舒服啊。
2: 我等你狐狸金吼，有影加赞吼，
6: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6: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6: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买来食，
2: 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哦，咱大爷大姐啊，爱买着物件来食啦。目睭要顾用镜，爱买着物件来食，因为你目睭需要啥，身体会讲话嘛。大哥啊，大姐啊，目睭需要啥，身体会知影。哦，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80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安尼打湿流白又艰苦，结果怎赶紧呢？食咱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食讲哦，目睭大只破去啊，目睭结足好啊。去到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啊你80几岁啊，目睭阁顾甲遮尼好，无简单呢。伊讲爱顾喏，目睭要用一世人个呢，煞免顾，对无？80几岁老大姐，伊都知影讲，目睭爱顾金顾清顾明，所以伊选择食陈药师介绍狐狸金来顾目睭。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袂等你，等到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你要出门佚佗啥？要甲你看，是不是？所以咧，生活当中，咱爱靠家己。目睭咧歹啊，赶紧甲食好，打洞啊，甲冻掉的。因为目睭咧歹真紧哦，3个月半年目睭就歹啊。所以咱爱提早顾，你来听看麦。
5: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间去甲开，我有开刀过啦。
2: 是是是。
5: 但是我尾啊，拢过去检查。
2: 嘿。
5: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些目睭过干咧，足好个啦。
2: 有够好。
5: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2: 谢谢谢谢。
5: 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哦，只要是真正目睭得用一世人个，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真正你狐狸金真正食了足好，
5: 狐狸黑了吼，
2: 是，
5: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狐狸金赞吼，
5: 是啊，真正足好，我都
2: 谢谢哦。
5: 平平安安年岁安尼啊，跟人比拢是真好啦，真好
2: 啦，好呀，
0: 真正真好，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么侪大哥大姐，因食到这么好，陈老师嘛要跟你讲，食白白要顾目睭，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要有调养。”狐狸金，咱的中药材内底，伊都叶黄素啊。我一直甲恁讲，食单宁素狐狸金，咱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各种的营养伫狐狸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啊。唔过你也知影，我要顾目睭，我唔是营养尔，爱有保养，爱有调养。单宁素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啊，食狐狸金会伤到腰子未？咱的狐狸金，伊不但咧疼用的，伊搁咧保养的，伊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吼、哦，过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啊。要去对找一罐这么好的中药，价钱公道，食了是有效果的，而且真材实料的。品质信用的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10几年了呢，这罐中药陈药师介绍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10几年了。一个大姐伊讲，陈药师你敢知啊？我吼伊进前的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药师真的呢，已经开始咧注射呢，开始咧注射呢，结果伊吃咱的狐狸金，吃到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免注射，3年都免注射。啊，你敢想看卖？当初3年前。伊也无食即罐狐狸金，伊进目睭感觉会用尽。你来听看麦，
7: 陈药师，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2: 是
7: 啊，眼睛2个都开过白内障，
2: 是是是，
7: 边有红 黄斑部病变。
8: 哎呦，
7: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8: 谢谢谢谢。
7: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8: 是，而且
7: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8: 哎呦，恭喜恭喜！
7: 回诊都说稳定，
8: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7: 哦。台大，
8: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7: 哦？对呀、啊，
8: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7: 家族性的
8: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7: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8: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7: 对，血管增生嘛。
8: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7: 了？三年了，
8: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7: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8: 好吧，
7: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8: 谢谢，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哦！大姐讲，只要是好家仔，当初三年前有吃你福利金，有影无？福利金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真材实料，人人学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千百块，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专线，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线卡拢在线哈，足侪人目睭歹，莫等，等下目睭害去歹去，到时准备哭无目屎，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这林大姐，我赶紧来，我赶紧回答姐来。林大姐帮朋友问，倒卡的大姑母有当时来那像颠掉安尼，吼、哦，这是什么原因？吼、哦，来，我来讲吼、哦，有可能有神经瘤、神经瘤，所以咧，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神经瘤，就是讲大姑母迄个所在有可能有一挂这个神经瘤，啊，这个、神经瘤被压迫掉。哦、有可能就那就颠掉安尼，比如讲，有当时啊穿较暗，还是发炎，还是走路过头，伊就颠掉。吼、哦，啊，这要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阁找医生看卖，好不？因为打一支大骨帽尔嘛，可能呢，迄神经，吼、哦，神经的传导，好不？吼、哦，找神经内科阁看一下，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目睭袂当等，真诶，目睭爱食着物件。目睭较袂歹去害去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7: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7: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7: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邮局在新兴路古戏院串对面。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还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我刚刚看到人跑去丢刀，记得去垦丁哈。
0: 垦丁，客客客。
1: 对啊，这个垦丁大街哈，伫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长哦，第一刚好呢，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好，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嘿。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真的是哎很好啦哈。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巴腿，卡卡拉车卡 U bike 哈，一共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呀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哈，迎面那个风吹来，好的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很多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哈，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啊，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有就这样会招，变成讲会招讲，走，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啊呢。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哈，这映入眼帘哈，真的很不错啦哈。这

咱是五一哦，这个哈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哈，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哦，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哈，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哈，但是问起来哈。十个里面将近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基本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哈，抓一个回来人哈，再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连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里、個、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你不能讲公司的怎样讲啊，你不能今嘛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吼，也推出了一个加醋米呢，这种吼是开贵起兰迪，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呢哈。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哈，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哈，就从check in 到上飞机哈，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哦，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到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啊，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的较辛苦啦，所以要搞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无法度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哦，扎了上兆的银弹药哦，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哦，四月三十号一天是贬到160块日币哦。嗯嗯嗯嗯、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好，就是19个月以来第一次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说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哈。哦，已经来到哦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所以有人说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来啊，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咧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欸在诶，甲了解一下吼，这個、日本吼，即、這个单日啦吼，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对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五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五郎的开始讨论讲，哎，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而且市场的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今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会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好。美金，美金，好。咱伫咧讲足侪哦，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哈，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就是讲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在国际上寸步难行哈。诶，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物价咧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为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为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酒油讲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来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酒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慢慢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消不出来，消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跟人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管的，吼，就是吼它的汇率的话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吼，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吼，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吼。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定义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吧？所以空拉贝啊哈，左来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0: 中共，我就是就中国，我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起码做最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没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你没美金，你都无法多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质。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就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2: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了，早都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吼，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什么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吼，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嗯，
0: 哎，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2: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摩比金嘛，包括你别起点，别点管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别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啊，但是起码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说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哦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2: 他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伊不是基本政经较靠中国啊俄罗斯，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啊、物资啦、啊，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啊，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在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吼，没有问这伊朗哦，然后用所谓的哦，就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啊用英布兰的吼，伊朗
2: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嗯，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哈。

0: 你爱看习近平吼，甲川普讲，哎，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1: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1: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只有中国。那给那习近平啊，跟川普乔合讲啊，我伊朗台企要被处理，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
1: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哈，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个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哈，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改讲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哈，一船个一船哈，有美国查到几啊船的东西。一种在一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罗威亚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请，我就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经济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我都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哈，好，当然黑龙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哈，私底下拢有想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哈，白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哈，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哦，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个安尼落去吼，这个霍姆兹海峡个继续安尼封锁嘞，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样无好处啊，哦，也是蒙受其害啊。今嘛，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不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不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那有讲过嘛？能够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好来这些呢各有一个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前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这样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今天想来这部是美丽人想来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出捧阿狗护理严肃咱进广告哦
1: 广告
0: Go Go Go
1: 来哦 Come on 喂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建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苏鹏，五 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2: 这届宝盖顶级精品，日本的德利蒜蚵盖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利蒜蚵盖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蒜蓉干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呢？
1: 哎，对呀，对呀，哎，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岁岁岁岁，昨天哈，但是哦，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张姐的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1: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加迄个大组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组，要爱七组。我店咪甲他剩两组尔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组迄五罐装的钙粉都钙有效，啊，你也唔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麦都前上几工尔尔，我那会想讲那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
0: 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哎算算的讲哇，你要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回时阵，我再补给你吼，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1: 好来，药房讲你若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的，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四组而已，哎呦喂啊！吼，伊讲哦，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哦，嘿，足侪人伫遐咧等，等我买转来，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转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吼，后来伊转过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客足爱，人客足爱，所以讲，诶，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多谢，咱即马经常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二正半四正一，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吼，两罐大罐的价值块60公克的，还有另外一种10万块，吼，内底有五大罐，吼，10000块，吼，填霸王座啦，泡工座啦，
1: 对，
0: 五大罐，吼，
1: 我
0: 这大家足爱。
1: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4000，吼，4000内底两盒个上半盒，吼，就是240粒，佮加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1: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两组8000块变5盒，吼。就变5盒，好，80粒5盒，或者600颗，好，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2盒的80粒，80粒佫加增加送的30粒的105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05粒，啊，买两组就是300粒，好，买两组的。你也加赚一盒就对啊，你也加赚一盒吼，加赚一盒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的，两盒拄啊好是240粒，佮送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佮4盒加一盒吼。 哎，都等一段六百颗，也是六百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三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各位。啊，若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00-599。
0: 对哦。
1: 啊，若算未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的现场的时阵，你只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嘿，拢一定要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嗯，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南多瓦共有一个国家，哦，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什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齁、哦、大概有稍微打听齁、哦、那么齁、哦、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说齁、哦、透过日本、啊、政府方跟、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说希望去中国之前哦齁、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哦，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欸，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的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没讲，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
0: 嗯，
1: 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要有一个统。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你看，起码这里高市长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哎、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弄货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哦。啊我
1: 啊
0: 你起码去哪去习近平呀个公共诶吼哦啊伊个你吼个你答应什么什么吼要冲啊结果哦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诶、欸、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的下呢诶。就是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易伟婚呢那一场委瑞内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检哦，然后就哎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个、文瑞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哦哦，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这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物件，现在搞外汇，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无同款啦。嗯，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讲，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嗯，安尼真的吼，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还来哟、
0: 哦！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嗯，啊，搞到、哦、全世界、嗯、都不爽，
1: 嗯。哦，我能诶，外国人哈、哦啊，这两个外国人哈、哦，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大过中国，啊，伫中国也啊学中文哈、哦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嗯、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都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嗯、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嗯、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嗯、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嗯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哦、分别在那分享你说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哦嗯、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哦、的，哎，这里、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为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嘿、嗯、呀，迄、哦、阵、啊、我都一直在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一阵我都在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
1: 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和中国人的讲话感觉说较重音较歹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他们是感觉说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说什么事对吧，他们就说什么事 sir 什么事啊，我们说什么事对吧，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个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啊，所以哦，我就想讲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拢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哦，因伫咧讲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哈、哦。阿英的底下咧讲哦，他们真的是服了哈、哦，服了这个台湾哈、哦、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影，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好、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啊。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你得来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已经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吃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加个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多足鲁诶，足派个足鲁诶，就对，你啥中国人就是啊。加都好，意思讲加都好，跟我加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你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在那儿，他说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就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他们的耳也考起来、哦、他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说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哦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意思讲八种一不爱嘛哈，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的安呢，就口气的小小，你的底下讲啊，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这样可不可以哈？伊讲哦，迄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我们现在好，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吼，伊那边啊的应该是中国的吼，伊都用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掉。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歌不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哦、有到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哦，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哦、到那个效果、哦、所以、哦、讲话还真的是、哦、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这样、
0: 哦、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啦
1: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没有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里说一字一句的贡献，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也你们在那念啥？这画了你阿甘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那打完我拢夹的呀，就搞的呀。我们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1: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咱听李记嘛，刚话啊，都觉得日本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1: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阿圣都
1: 都是安内，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也是跟他们的 发音有关系，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就是这样子。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的这个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
1: 哎，但是
0: 广州南方
1: 对
0: 因为儿化音的不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1: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哦，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的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他们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诶，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 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的、就是因的工业时阵，我的干妈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0: 哎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1: 啊，哎，他怕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0: 好就是，
1: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真的就是所以好吧进攻者
0: 李雷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进攻者来哦吃好分享哦、听说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我这安全是无同，你、那个产品大家拢收抢，发第五个，我这三组输碰，后边要过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够要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啊，吼、嗯，就他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那么抢迄个炮工作的，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一堆人
1: 买，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活动组，
1: 哎，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炮工作的就是钙粉五罐装的，
0: 对啊，
1: 吼。干那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买四罐，佮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干那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嘞干那装嘞，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一罐60公克，但是嘛，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过去提囡仔来搬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半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当年就买，无亲自的是拢款吼。
0: 调查中，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卡侪组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没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的这个袋子去蒸哦，因为蒸刚刚我冇别人个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啊够舒鹏，你钙粉钙油舒鹏，钙粉就是要几万块嘛，钙油一组啊，舒鹏一组各一组，结果我较早分开买我有买过，但是刚做伙下边哦，我印象中前面啦，较早唔是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啊，伊
1: 讲提布袋无，
0: 对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伊就替这个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当个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区安尼买，真正咧，真正你爱开车啦，
1: 你还当个基丁呢？
0: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
1: 庄阿船呢，
0: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这小发财车来。阿伯，几人啊？
1: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0: 对，
1: 啊，你那坐船吼，安尼看你是要安那拍啦，才动啦，吼。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送，阮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阿是讲吼，恁那大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1: 有
0: 啊，刚好
1: 啊，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我紧 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就请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1: 对，
0: 也是 OK 的，
1: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1: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1: 对对对，
0: 咱那边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好，去药房买，去保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主要选择
1: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
1: 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還有护理元素，還有舒鹏，这是得力公司，哈，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哈，
1: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0: 以上广告，你

0: yığlaca, yığlaca, nə qəmsən, nə baxır, məni yığlamay. 我咧食咧食面嘅时阵，我就接通通咱即个听众朋友卡电话，伊就讲喂，你是即个小根扑克扑克嘛？我讲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那还有什么事嘛？我讲哦，没有，要挂掉时阵啊，对，伊就讲对，吼，我要甲你吼，甲小根子啊，感谢
1: 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伊咧要感谢咧，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即个这间公司无，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着即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咯，
1: 去年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着间公司嘛，啊伊阵那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道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一个哦，你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胜利。啊，结果迄阵那伊就听你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公破给阿你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唔是介绍一个股票，讲哦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家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才咱讲完了，隔天那张股票就起起来，
0: 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然后伊就迄阵来讲，哇，已经贪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吼，伊就讲迄阵来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瞪心瓜，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 哎，就那里讲上市变上柜的时候，啊，上柜变上市的时候，
1: 上市，
0: 哎，够姐抽股票嘛，
1: 哎，
0: 你怎么跟阿凯讲啊，我要给你妈。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那如果抽到的话，
1: 报起来，
0: 报起来，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他就说硬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哦、啊！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他就说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他说现在然后现在好像600多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买，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扑克，我讲不，这是吼恁，我唔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啊，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些三点哈，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讲讲阿泰，你马泰你欢喜啦，进入这类财富的哈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那先
1: 无意中哈，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家里的恭喜，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
1: 我家里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位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北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几点钟久哈？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哈，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哈，开放call in，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哈，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
1: 就卖了
0: 、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哈。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嗯。结果呢？
1: 啊，很
0: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好、
1: 哦、的，
0: 中签啊，好、嗯、哦啊，所以讲哦，我都在看哈，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嗯。
1: 那不是要买股票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都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我敢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
1: 是这个
0: 是听众
1: 分享的，
0: 听众卡又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个卡又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不是唔敢讲，阮安尼讲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迄个听众哇。哦，真正的吼，阿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报你迄落呗。
1: 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吼，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唔、嗯、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吼，就跟着吼、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安尼吼，好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呀啦，个卖不掉吼，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99。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啊是产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99。

0: 你好，出公播跟吼，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公姐吼，
2: 这是车公。
1: 我要跟你叫迄落
2: 开，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起码优惠。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咱问小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后后盖，我叫后盖。好食药，嘿。
1: 好食药，嘿。
0: 有有。
1: 哎、欸，伊、啊、迄、那个介种介
0: 类内底拢
1: 有说明书吼，安、啊、那
0: 来
1: 讲个使用
0: 拢有吼。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
0: 吼。哎、欸，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伊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哦，好、欸哦，其实你任何时间要食啊，拢会使。好、哦、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的对啦。
0: 哎、欸，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你着食吼，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着随时想着甲食拢不要紧哈。哎、
1: 欸，严肃
0: 嘞，哎、欸、哈。
1: 赶快，护理元素是赶快，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不要紧，哈，
1: 好。啊，一盖拢吃头了的。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的，剩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赶快两粒，哈。
1: 哦好。
0: 啊，加强营吃三粒不要紧，哈，一顿。
1: 我伫义隆路，安尼我转来。
0: 好，闹啥问题？你再过卡来讲，哈，好。
1: 好啦好，谢谢，
0: 来你好，系 ，hello。
2: 哎、hey, 欸，你好哈！
0: 嘿、hey,
2: hey,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你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在黄金期

0: 好，好，嘿，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东台，
0: 大家
1: 东台
0: 咧。哦，伫大家东台咩？哦，好好好。
1: 我东台夜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
1: 无，你讲伊比较上了，我买呢，我来去。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有
0: 当接。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家己也
0: 去。哦，好，真好，真好。
1: 中岛去呢？
0: 哦，终于。
1: 啊，中间人讲话，我爱上去哦，我讲。没有，你上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 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福哥，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4: 哎，我哦，恁的阿爸。哎，结婚嘞，阿爸足水
0: 嘅，足水掉，
2: 水吼，
0: 来讲个，真正足水。
4: 我今日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
2: 还有广告哦，
4: 我住哩大鱼市，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是是是。
4: 哦，我恁嘅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哦，阿爸足水，
4: 结婚嘞你嘛足水嘅咧，我个人嘛做引导。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吼。哦，阿瓜，
4: 你的声音拢无受伤。
0: 是是，
2: 感谢你的分享，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麦迄个井上做的吼，嘿，咱的阿爸就得力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的很漂亮吼，所以你今麦若无钱，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什么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蓬，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吼，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是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买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这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钙有好钙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哥，来谢谢你好。
5: 喂，小军同学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昨个铺两组，
0: 昨
5: 两组的钙粉加钙油。
0: 你哪会讲过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我是昨去摕。我昨去摕，钙粉加钙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我重新又搁摕，伊的号码。
0: 真介济，哦，真
5: 介济吼，真介
0: 济，哦，有别人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5: 安尼无真较济，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哎，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5: 哎，去买足济足济客啊，都话哦，
0: 伊
5: 囤伫楼顶。
0: 哎，介
5: 油
0: 上介
5: 油，
0: 你
5: 拢藏伫楼顶啊？
0: 哦，
5: 你
0: 好，
5: 楼卡
0: 哦，
5: 你卖无咯？
0: 哦，是，
5: 卖完啊啦！我啊，你莫阁叫我做，讲啥？我继续做诶，
0: 藏咧楼顶啦，哎呀，
5: 介油拢藏楼顶。
0: 哦，是，哦，哦，好，哎，咱这五月份无清真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诶吼，所以指定要帮因当年咧上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嘿，你好，小军扑克。
6: 对，
0: 来你好，
6: 嘿。你好，扑克呀你。
0: 嘿，对，嘿。啊，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我，来，我叫扑克，跟你讲刷卡，嘿，三线。哎，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军伯给家你好，嘿。
1: 喂。
0: 嗯。
1: 我
0: 要买叫上吼，要买叫会好来刷卡吼。
1: 下个礼拜六。
0: 好好。哎，你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淑君甲扑克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是嘞。哎、
1: 欸，请问啊，你嘞，我要问你讲吼，南马溪的西湖房有对得卖啊？
0: 哦，有，小帅卡跟你讲吼。

0: Hello， 你好，嘿、
1: hey. oh, ，你好，我请问哦，
0: 哎、hey.
1: hey. 欸，我今嘛，我，
0: 好，
1: 哎、欸，我今打开灯哦，
0: 好，
1: 哎，干咩事这样？
0: 好，可以。

0: Hello， Hello， 嘿，小坤不给，嘿，对啊，对啊，对啊，请说。
1: 你小坤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乖。
0: 来讲个，
1: 皮肤的因素，我是算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我听，嘿。
1: 食足地下我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血条吼，啊煞尾啊看，看伊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啊胸部都啊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伊
2: 讲，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去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现，
0: 哦，
1: 也蛮好奇呢。
0: 嘿，
1: 真诶足好，我遮拢感觉
2: 是
0: 真诶，
1: 好，好好，会困袂起哦。咱就咱会走汗来汗，对
0: 吧？嘿
1: 嘿，嘿，湿湿滴啊。
0: 较无困着啊，嘿，
1: 嘿，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去拢叫是我流汗热，
0: 哦，
1: 啊遐电风扇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啊护理人员结果我遮。啊！阿了后全好去，
0: 遐
1: 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你的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着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
3: 以上广告，
0: 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嗯，嘿，恰公诶，
4: 诶，我请问哈，
0: 诶，
4: 我咧养哪一个养？
0: 哦，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谢谢哦，哈，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零九七零 ，Hello， 人呢？七八一，好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1: 讲迄个。

0: 好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咨询，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
1: 0800

0: 哦，今嘛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哈、嗯，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嗯，哎，隔离
1: 远亲关系，
0: 哎，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哦嗯，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就跟我跟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
0: 跟你
1: 借问
0: 下哦。哎，是。
1: 那个，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就这样来问，书包安那送，护理盐酸安那送，钙粉、钙油安那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无亲节的犹太，买贵州的买犹太州，犹太州的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共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食放尿的苏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尔，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嗯，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一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嗯嗯，好，1400通几块啊啦吼。所以一盒，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母亲节这档，这里款，这里炖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而且母亲节这档吼，迄是少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就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坤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挂机，刷卡吼。

0: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
1: 我今仔要听你的节目咯。
0: 哎，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遮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了吼。你换转过 FM 90.5 FM 的哦，嘿。FM 90.5，你转过来这台，洪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 90.5，谢谢，来你好。
1: 哎，我在听吧。
0: 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那

0: 好嘞，咱来call in电话哦。你要开业，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0800吼，0800-7755-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99。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四天。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好，
1: 好，啦，遐吼。
0: 嘿，是对，嘿。
1: 哎呦，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得讲，哎，我叫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街，嘿，你好，嘿。
1: 我要一
0: 撮啊！哦，刷卡哦。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贵州那是

0: 你好，
1: 哎，小坤兄，
0: 是，
1: 哎，小坤兄，
0: 哟，
1: 嘿，哎，我来借问你哈，
0: 嗯，
1: 哎，因为我哈，迄、那个车祸哈，
0: 哦，
1: 啊，脊椎拍四百啊，迄、那个，哎，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哎呀，
1: 啊，迄、那个肩膀哈，离哎变有迄、那个，
2: 哎、啊、
1: 哎骨刺，
0: 嗯，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开。
0: 哦，嘿，
1: 哦，我想讲吼，要来。

0: 我跟你说、哦、我看了这几遍已经看了几遍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他那个每遍不管什么场合川普如果给他牵手他就没两秒钟就给你休掉没两秒钟就给你休掉、啊、川普如果再牵他就再休掉这样嗯，包括这边哈，这个接待界的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好、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哦，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他那么多哦相机在拍拍拍拍拍拍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看不到哈、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哈、哦、搜寻哈、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干嘛讲？欸这翁仔某到底是关系到安怎敢若讲互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拢无足袂瘾互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毋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这个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啦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主人呢。但是齁、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 场合第一夫人齁、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假齁诶不要多不要多已经嘛是这个帽伊不可能够穿啊对不对齁、哦、都这个年纪了齁、哦啊。所以讲齁、哦、到底是安怎啦齁、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我一个个惨因帽底在那个把他拔出一辈子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娘娘吼。所以吼，那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哎、欸，你好。
1: 川普啊，台太太写作水，
0: 三个拢作水耶。
1: 哎，川普啊，唔正搞啊，遐头发。
0: 你哎、欸，你唔好讲伊唔正搞，川普少年的时候冤倒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候，高强大汉的外冤倒嘞。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那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卡扎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川普买金星啊，炒街无呀？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啊、川普娶三个母第一个母是捷克籍的捷克籍他是一个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啊川普的孩子齁大人几个就是都跟第一任的生齁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齁齁而且啊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创业他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给，人讲迄个较歹，吼、哦，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齁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齁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齁那种欧洲籍齁她本身是个模特儿齁当然各自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齁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现在川普最疼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齁有人说他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齁齁、哦、那身高205公分啊人个白齁、哦、又看起来又 又超聪明干练真的是哦，金家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川普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好，就这样子那金马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说这认定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就不给你牵手啦就是搞得很尴尬记者拢定定都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部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好、嗯，那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嗯、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啊紧啊！是来叫几斤烧，叫几组起来吼。吼、嗯哦、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唱起来，唱喺楼顶起来吼、哦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归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点讲，你赶快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嗯，卡、哦、这支归工，我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嗯，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给啦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给的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来，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哦，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嘞。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换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了，嘿，
2: 我今年85岁，我最近啥，困无下去，我买
0: 算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要人牵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牵。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气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仔，嘿嘿。
2: 人因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
0: 诶，
2: 啊，川普老狗啊，你。
0: 啊
2: 啊啊！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啊个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马英九因某啥咯，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那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恁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时事啦，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阿俩梅兰妮也哦，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也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无？那是一个时事啦。
0: 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梅兰妮也比较严肃。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候是非常缘投哦，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到敢那贵族
2: 啊
1: 呢，
0: 而且来可，已经买重心已经加电管啦，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底下咧转来转去嘛，干嘛就神呢？
1: 看镜，敢那卡顺眼哦，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出过你啊？
1: 哎，我是嘿。来刷卡吼，迄有个人较没关系啦吼，有个人较不爱安尼看调调。啊，梅兰妮啊，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伫北疆住呢，伊不爱住北疆呢哈。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哈，这个啊来，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克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
4: 我要结婚了。

0: 上了。看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
1: 你说，今生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因为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哎，姐姐，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咱们要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的，啊是咱们点歌拢个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来，要点歌好朋友，即马开始一当卡里来哦。来，那是要跟咱们要帮，因为我拢无咧背要帮吼，对不起哦吼。因为咱背要帮买算功格呢，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若无清楚的人，再看要跟咱问哈。啊，因为伊哩背要帮吼，时间来介长啊吼，所以呢，跟咱抱歉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一当卡里来咯。啊，那不然就先我带过来这个，稍等我一下了，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你好，
3: 喂，你好，我好不猜猜猜，
0: 好不猜猜猜，
3: 我来点一条探戈剑丸，
0: 好，大家吹哈，
3: 好，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请讲话，请讲话，无我切电话。啊，就有声，你唔讲话。
4: 喂，
0: 卡起来，拜托讲话好无？
4: 好啊，你是啥单位哟？
1: 你好，我是。嘿，
0: 难得几位？
4: 啊，来报。
0: 难得几
4: 位？调歌。
0: 难得几位啊？
4: 嗯，到了姓杨。
0: 姓啥？
4: 我那个姓杨。
0: 是先生吗？还是小姐？
4: 先生。
0: 好，好，别讲什么。
4: 是讲我恁含大夫啊，用手迄个拍起来一包。
0: 好，再见。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5: 喂。
0: 嗨，李贺，你好。
5: 我点一条歌。
0: 恁在几位？
5: 真金杨露书。
0: 杨露书。你听什么歌？
5: 最后的一块车。
0: 最后的一块车，一块车。
5: 那个一块电车喂。
0: 等来吹哈。
5: 哦、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6: 我迄个破主姓王，
0: 破主的王小姐，要听什么呢？
6: 海运，
0: 国语的海运呢？
6: 对对，
0: 好，等来吹，等你进来了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7: 你好，小姐你好，
0: 哪只耳机呀？
7: 啊？
0: 哪只耳机呀？你哪只会机啊？
7: 你干咩小姐哦？
0: 你哪只会机啊？先关起来啦！你哪只会关起来听无？你根本就听无咧讲啥？你哪只先？你哪只先关起来无？我来接电话哦。你哪只先关起来？
7: 那都关起来先写咧。
0: 你都无关啊？唔见回收啊？系啊。
7: 好来。
0: 嘿，咱这。
7: 我先断。
0: 先啥？
7: 再断一断断断。
0: 咱断一堆。
7: 办拜南拜那个到这个这东山谷。
0: 我要听什么歌？
7: 听那个小猪的人。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谢谢，拜拜。
0: 对不起，来呀，咱那边点歌都不要紧啦吼，拜托我拿这个，那我来请您关一下吼，这么那边关起来，无真真来回收，你看我刚问我伊拢听无，就是因为有回收吼。来，今麦要点歌可以当卡里边哦，那你啊，我看一个当两位至三位吼，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8: 好，是爽大五，你好，
0: 你好，是大姐，你好，
8: 你好，是爽，刚才当过点歌，
0: 你今日摆有点吗？
8: 有
0: 点没有？我不知道呢，你不就看你有点没啊？
8: 我也不知道
0: 呢。你也不知道哦，你这礼拜没点吗？
8: 没
0: 点没有。来，你们听什么？
8: 我在点一条稻谷田哦。
0: 好，什么？
8: 阿母来去做稻子。
0: 好，等你请稻谷田哈。
8: 好，谢谢，稻谷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
9: 你说啊，你好，我内埔的。
0: 内埔的。廖大姐，
9: 哎，
0: 你好，
9: 你们两个人自选，
0: 合唱的吗？我两个合唱的吗？
9: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随便哦。
9: 对呀、啊，
0: 好，我们自选。好，
9: 爱你两个切歌。
0: 哎，嗨嗨嗨
1: 嗨，
9: 好，感恩哦。
0: 哎，不客气。好，好，等一下，好，拜拜。等一下，好，谢谢。自选的，那个自杀的比较便宜啦，啊啦，他杀的比较贵啦。听，敢听有？迄往来吼，那是头家给你抬吼，较贵啊。啊，你也给你抬较俗，所以自杀较俗啊，你啊。来，你好，你好。
10: 喂，线下。
0: 线下，我来接接来信喽。嗨，谢谢。所以你那看到人家幽默的话吼，有时候不用太这个太想太多了哈、啊、有时候大家做生意哦，东西真的哦，那么压力嘛，有业绩压力啊，所以当人做生意人哦，人得用一些幽默的话。我第一个看到，哎呦，凤你别往来了哈，别往来，他杀自杀，也蛮好玩的哈。来，这么先和大户来讲了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啊，那边个点怪当个几位，这两位几位哦，好来谢谢，来先大户讲气象好，谢谢。
1: 开始，咱这天气这水气开始减少，减少了啊！但是咱伫山区家哈，山区还是有这落雨。哦，还是会有哈，啊，尤其咱这里看到哈，看到这个状况，咱这里好天气到礼拜拢是好天气，但是就是中到以后会落雨，伫山区。啊，当然啦，咱这开落雨除了伫山区以外，也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也个这东部华林台东。哦，通常就比较下雨，但是拢是准雨，哦，雨不大。啊，咱看到后礼拜，哦，下礼拜哈，后礼拜有机会有这个春雨，这个叫什么梅雨哈，梅雨有可能会来影响台湾哈，梅雨红冰啊，造成咱台湾差不多是这个拜高拜三左右。啊、哦，那英雄这里你在你用在了哈，梅雨的是一尊啊热哈，袂得讲介大啊，就是一点热安尼。所以讲后礼拜天气开始拜了，开始无稳定哦。所以讲上快点哈，上起码啊礼拜个拜三哦，小快五号啊，对下礼拜就湿度又拉上来了。所以讲好天气是即几天。啊，所以呢，是讲买披萨还是拍配饼，把握一下时间咯。
0: 嗨，谢谢，来电你好。嗨，恰公喂，来，我是陈丽，你好。哎，丽恒你好。
11: 哎，喂，
0: 拿着耳机呀。
11: 喂，
0: 拿着耳机啊，你。我是陈丽，你好。
11: 先生你好，我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11: 我美珠啦。
0: 你大了你啦？
11: 对啦。
0: 啊，你美工先生，我在美珠，姓郭。
11: 郭美珠。
0: 贵美珠啦，来要听什么歌？欸、
11: 我点一条，和你交迄个大合唱。
0: 我两个合唱的有啊呢，另外把首歌好吧？
11: 哈，
0: 我两个合唱已经有人点嘛，你换白首好无？你听有无啦？嘿，
11: 好啦，
0: 换白首嘿。
11: 我白首，春夏秋冬。
0: 哦好，淡然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止，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今仔除了是这半个劳动节以外，五一劳动节，今仔阁是这世界高血钾日啊，那、就是咱提起呢啊，这会来对这教官所较管哦哈，这是这有可能和你有高血钾症啊，当然这个就是咱身躯控这控不住平衡这件代志，诶，药剂诶。伊为虾米无做工课呢？哦，因为你也是有问题对哦，啊，所以讲是才会有高血钾症。哎呀，都一般来讲，真正要假就嘴就嘴种加完手，比如青菜水果啊，食一大堆，第时间好家己有这高血钾症吼，这机会较少。大部分拢是啥？啊，某些原因，比如讲伊有治这肾脏吼，因为感染病毒感染啦，哦，啊，这形容。 高血钾症哦，哎，这时阵有可能急性的种问题哈，那、哦、需要 ICU 剂啊。所以我爱甲各位提醒，世界高血钾症甲咱提醒的时阵，爱注重家己的这每一样爱注重家己这胰岛素肾脏的保健，甲各位提醒
0: 哦。嗨，谢谢，谢爽听闻你好，
12: 谢爽，
0: 喂呀，
12: 咖喱妹，
0: 嗨，谢谢。

0: 来试试探戈今晚那么请的人主持人是阿吉拉，是我们这个是蔡太太哦，收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嫂你好啊、
0: 哦。你好，嘿。
1: 我来做健身工。
0: 我来生病了不见。
1: 诺诺皮痒，最好用的啦。
0: 诺诺皮痒哦。
1: 我的皮肤病哦，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好啊。
0: 安尼哦。安尼，这讲多少不？好，这多少不？一个我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2: 你好，秀嫂是来做健身的。
0: 哦，来，请讲诶，来，
2: 产
0: 品有一个黑丝。
2: 我咧卡这病，啊，佫有小可香港食抹一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安尼，即个同学不，会记得同学不哈。好好，感谢。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2: 你不讲。
0: 要讲过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
2: 三秒钟。这个皮痒
0: 哦，
2: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2: 要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食，一片抹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吼，安尼好呢，安尼就讲到小波，赶快哦，我先做事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过来个无啊？诺皮痒，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着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先抹抹是个头两箱哦，莫袂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呢，阿抹好得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请大物过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嗨，来个贵提醒啊！咱其他生活当中爱怎样常识啊？当然啦啊！咱这预防跋倒啊，咱这长辈每一工拢爱去注重，卖跋倒，千万不要跌倒啊！但无法度，咱有年岁了，反应较慢嘛，对不对？凊彩一弄外一下啊，重心不稳啊，就跋倒，对不对哈？防跌倒就是保命。哦，这是真重要。虽然长辈一定爱啊训练个自己健肌吧，啊，这个一定要多训练一下肌耐力哈。因为卫生福利部有统计，事故伤害来对咱长辈哈啊，这部分是占第七名啊。事故伤害事故博德算是一种哈，对哈啊，但够这个跌倒哈，这个事故伤害是啊，但尤其这里所造成死亡的机会会盖棺，在长辈这部分，所以讲咱少年人个想会搞讲跌倒啊，盖造成死亡呢，个有些严重会啊，真的会哈，因为咱长辈反应慢的时阵，伊跌倒落去时，脚头去弄掉，头骨头切去啊，啊手去换涂骹，想要不由自主的哈，家己伸手去换涂骹，哇手去腕底下板，手腕才会断去，对不对哈？啊，过来肩胛头去弄涂骹，最后是塔卡去弄涂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哦，二次伤害，所以这死亡率该管哦。除了弄得他个意外，是倒伫眠床防照顾时阵有休心肺炎啊，所以讲有做者基金会啊，做者资料来电我下掉，爱提醒咱每一位长辈爱加运动啊，要咱甚至讲咱也要去参加咱社区活动。哦，你两个这个公园的这个老婆哈，好朋友，这位来这约时间出去运动啊，你不要放过每一天可以运动的机会。运动不便的人，嘛爱麻烦，家你照顾这种长照的这种陪伴者哈，来帮助你运动啊，真是很需要的啊，所以支持长辈运动啊，安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哦。
0: 咱有另外一位杨女士吼，你所点的歌，你要听叶启田唱的《最后的夜快车》唔对，因为有一班夜快车。

0: 回笼叫一下呢，讲一再需要小睡的人哈，啊，你未来将来哦，哎，你那困入故睡入，这个小睡越久呢，哇，讲应用的我这人呢，应用了1338人去做研究报告呢，讲哦。如果是早上小睡越久的人，讲哦，死亡风险越高了哈、啊，是真的。所以吼、哦，会增加30%呢，然后讲哦，上好是卖超过的一点钟啊，超过一点钟也增加13%哦。这个有这种小睡的人要注意一下哈、哦。来，今晚请到了功能界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来个可以提醒。这个每一冬吼，都有新的法律吼，比如讲咱今年这爱缴税所得税，某一点这更改，对不对吼？有增加这种扣除额。啊，来个可以提起，我看这个重要吼。卫福部有甲做者这所在甲咱提起吼，尤其上。五类这一应该是这种，应该是在这种这种舒压按摩店，一些康会是主要按摩以外吼，五类所在用配合中药材啊，甲好这人可以放轻松啊，甚至讲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比如讲有一个动作叫做艾草温罐温灸，你有听过？
0: 艾草针灸有，
1: 嘿，就是放一个物件伫你。卡只片遐，哦，你拍个，啊，有时唔敢你烧，安尼迄个动作叫做温灸，迄个唔像针，吼、哦，是种艾草，种这物件，你安尼个咧烧，很像用温度的对啊，用温度，哦，用温度，安尼类似针灸，但是这個动作爱伫有中医师牌照的人，诶，这个知识可以让来做，一般人无牌照的人是不能做的。哦，所以讲重点是，你看迄个所在，那是无中医师摆的话，安尼你去遐做这件代志，哦，迄、那个所在诶，这执行人头家有可能会罚钱，罚150万，啊，较重的话有可能罚5冬，吼，判5冬5年有期徒刑。卫福部内边有下定，这唔是最近啊，你较有诶法律，足久以前就有啊。啊，用类似针灸，它是用温灸哦，用温度来这里和那贿赂哈，这方面用这是专业的一种医疗行为，它是一种医疗行为啊，所以讲啊，这个你啊讲去相关的所在时，你啊去看一下，这个别店馆是不是有挂中医牌照哦？
0: 是哦，我那这么这种问题
1: 越抓越严格，
0: 我看。大条啊？为什么？我看很多按摩的有在做这种事情。
1: 很多，很多。
0: 啊，那那一念，因无一个证照的人，那敢用？敢这样做？
1: 他们认为没有犯法，
0: 没一定对啦。
1: 不犯法，做这样是刚刚讲，这我也不
0: 可能不了解呢。温灸就不可以了啦，
1: 因为基本是类似。
0: 我感觉那现在按摩业者吼，我怎样是这按摩业者呢？因大部分哦拢无证照，大部分拢无啦，拢是靠照顾吼啊，小报安尼。大部分因拢会做是啥呢？针灸啊，无的啥拔罐啊，无的刮痧。这个大概还没有规定吧？吼，
1: 这个路啊，就拔罐这跟这种刮痧哈，这算是民俗疗法，但是呢，那是用多讲些吼。
0: 这不行了，
1: 哎，安尼不是，有温度，迄个不
0: 是。是我，因为我把去用刮痧哦，我去用迄、那个，我拢固定咧回你啊，迄个小姐个刮痧，刮痧以后就觉得蛮舒服的哦。不过好像这个还是一样会来。问题呢，还是看自己啦，重点是看家己有没有释放哦，有没有那个放舒压，家己爱养舒压啦哈。来，恁今晚先我到唱歌来，阿婆来去大都市呀。
1: 哎呀，试试看啊。
0: 是，来来继续看，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谢谢。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啦。
1: 是
0: 哎，朱全郎是唐飞，杜家是
1: 大富全。
0: 哎，是咱这位徐大姐收听没有？应景徐大姐来，谢谢，感谢你，
1: 感谢，谢谢，谢谢。
0: 来呢，咱听咧讲的人哦，真正是爱甲身体、甲家己身体管理好。如果是你家家己的管理不好啊，你有能力可以管理领导儿子跟女儿，对不对？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家己咧顾袂好势，搁咧烦恼，搁烦恼别人，烦恼翁咧，烦恼囝咧，对不对吼？结果呢，上个歹身体上歹上虚咧的是你啊！哦，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那是有一个慢性病的，真麻烦啊。比如讲，有一个高血压，那嘛就麻烦啊。有的人就是安尼咧，有三高。拢总有，全部都有四高都有，哇，高高血压啦，后尿酸高啦，后三酸甘油胆固醇高，佮有糖尿病。刚才讲是一个糖尿病的，咱食袂消啊？为什么？伊麻烦上济，伊的并发症嘛上济，伊的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问题嘛上介大哦。所以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你要注意的啥？唔茫去病变。那么卖去病变上介多啊！诶，决定是啥物人？你家己，就是你食食来呛嘴，而且有100%内底有70%的因素是甲食有关系呢。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那如果是你本身的拢无咧呛嘴，安尼当然啦，病发症一定会来找你。先讲一个大嫂，伊本身就是空虚哦，一直无好，啊，伊伤过大呀，甲囥者伤过久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怎么办？怎么办？顾镜头啊，伊大头部鼓起来啊！啊，伊咧喊我讲阿桑，你即马顾大头部呢？你若为人是规支脚拢鼓起来呢？所以你即马来吼，爱有即个警戒心啊！就是脑空虚哦，绝对唔要大意，爱先去看医生。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你咧血内底吼，尤其是糖化血色素呢是伤过高呢，你血小板呐无够，空虚的无容易吧？空虚无容易吧？就引起的啥？温起来的病变啊！所以我常讲一句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啊，真麻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啊，该注意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真辛苦，爱抽水，爱看医生，爱食药，爱堵镜头啊，牛血糖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无想要得糖尿病，无人想要得慢性病。哦，所以你已经得到的人，已经有吼，咱就去面对这個问题，哈、哦，伊袂马上和你人无去啦，但是呢，伊一天一天甲你的健康加起，好、哦，所以讲咱来开始调整心态，因为你绝对感觉讲有啥物有啥物，一直问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有时阵那是拄着拄着，哈、哦，就去面对它，哈、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呢，也造成咱的器官的老化，萎缩速度变紧，就是你的器官变无好。啊，咱器官真多嘛，皮肤嘛是器官，啊，也个咱目睭啦、神经系统、心，啊，个咱这个泌尿系统，哦，咱的两只脚，哦，拢会。所以你敢知有一个统计哦，一个统计的资料，国健署统计出了。全台湾有250几万人咧治疗糖分症哈，差不多应该有260万哈，260万人以上哈咧治疗糖分啊，200几万人当中有足侪人已经有糖尿病，1/3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已经有目睭视网膜病变啦，伊个唔知影讲。哎哟，我的目睭看遮无好，我老啊啦！伊阁毋知影讲伊目睭无好是糖尿病害的，哦，所以咱来赶紧去予医生来检查，哦，所以糖尿病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萎缩速度变紧，啊，但是伊你若无去予医生治疗，啊，你阁爱家己来保养呛嘴的话吼，你的每一个器官上严重的是啥？目睭会青眉。啊，咱去药剂会歹去爱洗药剂，咱的神经系统会乱去哦，对神经痛白感觉无正常，咱的两只脚有可能爱骨起来，最严重就是像这样子哦，拢是上严重的情形。为什么会安尼？会为什么不会？你看你的目睭器官呐、啊，啊，伊需要营养素，叫做伸手拢是疼。啊，因就是萎缩会翘起，安尼器官歹去，上严重就是歹去啊，啊目睭歹去就是看无啊，哦，所以讲每个地方吼、 拢会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失去原本的功能。你看，咱有开诶，中风啦，哦啊，心脏病机会的加悬，啊，咱药剂啊，食药剂机会加悬，对不对？啊，个鼻系统不时诶，拢会发炎，喝过来，喝过来，哦，女性朋友那是有糖尿病朋友应该知哈、哦，所以咱爱定期健康检查，已经有糖尿病朋友，咱一定要查血糖，啊，三个月就拜糖化血色素，哦，啊，定期健康检查。没有办法的哦，咱那是爱做诶检查啊，加保养、追踪这种动作，每天、每年都要这样子继续做，不厌其烦啊、哦，因为为着要等会收，哎，我较久等诶，咱就爱甲咱这肉体顾好。一个困眠，卖影响咱的糖尿病啊。那、哦、这里、个。那是困眠，暗时啊困眠，有较困无好，有失眠，长时间失眠的人，你着糖尿病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六成以上。啊，那个有一个中昼困倒睡午觉，那若困超过一点钟以上的人，你以后着糖尿病的机会嘛比正常人悬三四成以上哦。所以讲，那一每一天吼，咱中昼困差不多是一点钟以来，咱甲你建议30分钟。暗时啊，大人爱困6点钟到8点钟哦。上好困眠时间是10点到11点哦。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讲，困眠影响咱的糖尿病，啊，一定会。一个啊，我了无食甜，我开始得糖尿病，食过多的水果。哦，也是会得糖尿病的。你食足侪饭，食足侪胖哦，过多的卡路里，去咱的身躯内底无代谢掉哦，安尼拢有机会慢慢啊变成糖尿病，爱甲规个食。
0: 嗨，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若有糖尿病的人吼，你唔免怨叹，阿妈免讲啊，我到底是要安怎袂啦？咱就该当作一般的慢性病就好啊。啊，但是上个重要就是你食食一定爱控制。啊，各爱牛呢，牛本身的血糖，这数字你爱清楚，甲本个血糖。上个是一定爱跟牛解啥？三个牛解糖化血色素，安尼你才当掌握到你到底你的血糖有稳定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
2: 哎，
0: 好，我先传你好，
2: 哎，
0: 哈，
2: 小姐，我请问你好
0: 吧？嘿，请讲来。
2: 啊，嘿，血糖食会长筋无？
0: 哦，血糖袂长筋呢，来，先接着哦，哎，谢谢。

0: 好嘞，谢谢。最后一班呀，快车。那么这是业客点说，请问是咱这个杨女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1: 哦，我叫东山苦力，叫东山呐、啊。
0: 好、哦，你好，你好。
1: 啊、我改食迄个做三病的不好，就多些呢。
0: 三病都不吃嘞，啊，吃了好无啦？
1: 哦，这样是、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好。
1: 会等会等，我就。
0: 哎呦，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
1: 安尼哪？
0: 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秀才，哎，做大见证的。
0: 我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请讲的来。嘿。
2: 那个我爱介绍你讲那个彰化市设施是咪十一点二，十一点二。
0: 十一点几哦？
2: 哎呦，啊，今麦食恁个三个牛变六点八嘞！
0: 哦，看差者，安尼继续加油，继续看嘞看嘞，嘿，袂使放掉哦哈，好，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安娜，安娜嘿，安娜。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上，一个上面好消息来。哦，我来上面，我来。
3: 哈，各位听这个会，我这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3: 我是四四存六点六年呢。
0: 哎呦，阿伯，你原底是外关，
3: 本来拢八八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3: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六点六。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一百十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3: 就欢喜呢。
0: 哦，进步进步。
3: 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阿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3: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够好。
3: 介绍，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这部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安尼还保重呢。哎呀，大嫂你保重哈，好好，刚刚无得即马去三顿哦哈，好好保重，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4: 先生，
0: 喂呀，
4: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哦，我咧三瓶全部，
0: 三瓶都不止，啊，吃了那好，
4: 哦，足好个啦，
0: 啊啊，吃了那好，
4: 我大概吼，
0: 嗯。
4: 三个月去
0: 检查身体，
4: 抽血检查吼，嘿，糖尿拢正常嘞，
0: 糖尿拢正常哦，
4: 对，哦，就好诶，
0: 好好啊，好好，安尼好，
4: 好，真好，
0: 好，
4: 安尼来保重，你钙骨质真好，
0: 钙骨质咯，
4: 嗯，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嘛是好啊，
0: 哦，
4: 哎，有
0: 看有那无，
4: 有，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身体够用哈，哎，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3: 三
0: 片我接了，啊，吃了那好来讲讲。
3: 什么
0: 稳定？稳定？
3: 嗯，那个糖分啊。
0: 糖分哦，哦，有去检查无？
3: 有喏。
0: 哦，哎呦，爱检查，爱检查，嘿。
3: 正常的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你即马干了糖包紧啊？好，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那没烦恼，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赶快食这罐，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不敢补呢。食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呢，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啦。我给大家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三票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票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恰好价格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邓丁伟，你好。
6: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哎，我请问糖分管。
0: 嗯。哦，这股爱算他呢。来哦，一箱接接哦。好，谢谢。邓丁伟，你好。
7: 哎，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7: 王。
0: 我唔是姓王。王秀娟。你别跟我改姓，我姓林呐，我别改。
7: 哦，林秀哦。
0: 我本来，嘿，我姓林啦，嘿啦。
7: 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7: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7: 一种，听讲
0: 三平
7: 金宝的食甘味糖的呀。
0: 哦，来刷卡嘞，阿信哦，嗨，谢谢。 那因为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开始我袂记得讲吼，咱的阿九金已经上完啊，真正真感谢咱的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呢，拢提供真济这种咱的白沙屯妈祖啦、朝天宫的妈祖啦、山边妈祖，也受周边的一寡这个周边的祝福的物件来送我好朋友哈，我很感恩他。那么呢，嘛是感谢咱的好朋友，恁恁家个感谢一个人。就是咱白沙屯妈祖的师傅，伊嘛是吼，伊拢这个真关心咱，真关心咱的好朋友呢，所以我感谢咱这两位哦，哈，啊已经上完咯，啊我就算有一个加薄的心呢，所以我适合上好朋友啦，哈，啊我当然要个拜托恁呢，恁若是有客到的人吼，放伫咱厝内底，啊有人咧门关放对，放咱兜的。不得点不要紧，啊，放客厅拢不要紧，拢无禁忌啦，无禁无忌哦哈。来，甲咱报告，谢谢。来，即马新闻，我来甲倒唱，阮两个敢那唔捌唱过台北金牙冷清清，咱两个来试试看咯、哦、哈。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8: 469，469。
0: 哎，阮两个试看卖哦，来，谢谢。

0: 给你拍拍
1: 谢谢感谢
0: 台北金牙铃清清我这主唱的女生
1: 完全应该是江
0: 蕙、啊、我记得女生是江蕙、啊、
1: 江蕙小姐
0: 跟罗时翁也有唱过
1: 是是是、
0: 哦、对没关系都在是我秀什么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的来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秀爽哎是
2: 哎秀爽小姐我那个你讲一个好的时候
0: 我要讲过的哦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来好家讲起来
2: 我讲完听哦
0: 讲重点哦
2: 嘿全部哦直接祝你妈好的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2: 我哦我姐你刚才要偌济些药哦末梢神经的心脏在跳的哦那个什么好
0: 有
2: 生的啦，糖尿病，
0: 你有有生哦，糖尿病哦。
2: 啊，大行个
0: 哇，哎呦，你拢对有对呢吼。
2: 嗯，
0: 啊，今麦有较好无啦？
2: 啊，今麦吼，你拢我拢甲盖起来啊。
0: 今麦无啊？
2: 嗯，哎，
0: 有生也无啊？
2: 无啊，迄你刚才迄多好诶，迄个讲个那个含迄个什么？割呀吧，
0: 哦，割呀吧，
2: 那唔免食诶，
0: 那唔免食诶哇？
2: 我无咧，
0: 哎呦，
2: 啊，去牛哦，诶，小姐拢饿了，
0: 吼，
2: 哎呦。哎呦，巴黎！
0: 哎呦，哦，看这这好啦！
2: 对哦，
0: 哎呦，看呢，这好嘞！安尼不管你你饿了，阿妹，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哎呀，你吃三明治饱嘛吼？好，安尼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跟你鼓励，我唔要跟你敲电
0: 话。我你有来？哦，上面都不接，恰讲起来，恰讲起。
3: 啊，我跟你解关系的话哈。
0: 嘿。一
3: 皮细豆脑加卫生豆脑拢好。
0: 哎呦。
3: 啊，到那里。
0: 嘿。
3: 在大干净的呀。
0: 好。
3: 我跟你接触些。
0: 啊，那你们得吃三鲜煎饼哈。
3: 对哇、啊，我拢喜欢云南
0: 哦，别紧别紧，上哎呀，上紧看得好呢，大嫂，好，安尼好，谢谢。来哟，你去听咧，大家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因为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吃这款低的五罐吼，那么吃酸面啊，吃这种也较好，较免吃个过量，较免吃个重复掉，较袂开较侪钱安尼啦。啊，那你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固执，
0: 三千金宝加钙固执，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要关灯个价。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葫芦棒的人个加。
1: 阿雅德呐，
0: 啊皮肤上的人相感觉先是真老关到上的问题吼，可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会记得给咱
1: 倒小杯，
0: 麻烦好朋友，跟我赶快做一个加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我们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到咱人生的时间差不多是有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呢，就是干啥？困，跟困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困哦，咱若困眠不好，尤其是你若暗时要困，拢去点电火的人呢，讲得到什么呢？心肌梗塞机会会加50几%呢。虽然暗时咧困，一定来关电火吼。那咱今嘛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困眠啊，这个每天都要睡，有人不够，有人无达刚困呢。嘿，有人失眠，真正唔知讲家己有困无困，对不对哈？那照你来讲，应该困吼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你看，咱安出生，你无想要困嘛，一直咧困。哦，安那安囡仔时阵就是这样，对不对？嗯，啊，睡眠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呐。为什么咱愈有年岁愈困袂起咧？是因为咱有足侪问题，比如讲神经系统的问题，主力神经失调，荷尔蒙的问题，荷尔蒙失调的造成无困，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应用不良所造成无困也有。所以你要去找出原因啦，啊，有人是这个食饭饱了后呢就爱困啊，安尼结果呢，伊就是哦日时困伤多，结果暗时困袂起很多哈，啊困中昼困呢，哇、哦，下晡精神好呢，好甲半暝啊，佫无想要困呢，很多，所以讲咱是不是要安排咱困眠的时间啊，佮规矩，好、哦、按那种睡眠的。规矩啊，时间跟规矩，你要自己安排一下。咱中昼卖困超过30分钟，好不好？ 哎，咱当然，咱这主要是讲一点钟啦，但是三十分钟就好哈，中昼困三十点钟啊，三十分钟，啊，咱暗时咧来安排十点到十一点来困。哦，大概是这样子。
0: 啊，那咱的节目听完困多
1: 啊，差不多。洗水洗洗啊，得滴名称啊啊，手机啊，伫即时阵，要困进前，有人三十分钟，有人一点钟，看个人，就是先停哦。那是真正无困的人，像我，我随得滴啊，差不多数一二三，我就困起啊。
0: 我想讲，
1: 咱有人讲啊，你伤忝哦，是啊，有人伤忝，有啥物困袂去，忝过头。啊，这神经哦，神经系统，变过度活泼的时阵，结果咧变成爱困拢困袂起啊！啊，这就是过度的操劳啊，过度操劳的人，你爱给注意哦。这对你以后来讲是真不好的代志哈。哎呀，故咱下晡的时阵加晒日的话，会当帮助你暗时好困。啊，这是确定有效的哈。这暗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下午晒日。加运动，安尼咱暗时也当较好困啊。这是说者即个医生、甲心理学家、啊个睡眠专家哦，拢是有功的即点啊。甲各位提醒一下。
0: 嗨，哎呀，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蛋哟，来谢谢。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了，谢谢海运，这是邓丽君收起来。那么喜人姐王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秀嫂你好，
0: 你好，嘿嘿，
1: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谢谢，感谢，
1: 能给你按赞，
0: 好，谢谢谢谢，
1: 你拢会讲一寡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1: 拢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1: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1: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1: 阿能好食你的产品了，会使鼓励无？
0: 诶，你即马讲起来，
1: 我食你爱亚德纳吼，
0: 吼，
1: 食四罐啊，啊，即马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喝呢？
1: 嘿，阿丹是，
0: 嗯，
1: 阿可能还未减掉，因为
0: 我大嫂嘛，
1: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了，
0: 所以慢慢的来，对不对？嘿，慢慢的来哈。好，大姐，谢谢。
2: 我食未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食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2: 有啊，阿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介慢呢。阿桑你也较紧呢，阿你嘛是爱去看呢看呢哦哈，好，感谢阿桑哦，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哦，老酒会起，你好，
3: 来，谢谢，你好，
0: 哎呦，
3: 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来你讲者哈，
0: 好好，
3: 我食得那
0: 食
3: 几年哈，
0: 食几年哦，
3: 嘿，我阿英哥全部改掉啊。
0: 阿米我免吃，
3: 免吃。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3: 吃
0: 哎呀，得那好困难哦。
3: 平时拢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哎，保重哦。嗨，谢谢吴大哥，谢谢。哎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得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咱来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呢，这边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降抗过敏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那么咱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过敏，冇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嘛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人会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我定来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人啊，戆心戆心的人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呢，咱无急哦，咱继续看嘞看嘞，继续个食，哎，哪食阿边对哪好哦哈，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呢，够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自然在抓起来挂，所以你一定要留起来哦。咱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呐，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你管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加贺加格兰到小伯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就是啊。
0: 嘿、hey ，
4: 我是客家人呐、啊。
0: 你好，甘宁啊。
4: 哎啦。
0: 有嘛给事啊？老外公好饭唔怕。
4: 没啦，我该吃安眠药哈。
0: 哦。哦，来等一下嘞，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咱无从收听台广的后边力量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无从收听台南七美德主观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啊，内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后边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2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哟，要跟咱盟友帮买单个卡里拜哟。啊，那边问咱的台号诶频率呢，我那赶快个卡里拜哟，来谢谢你哦。啊，来，我要来搞咱的好朋友哦，来稍等我一下。那么呢，咱人吼，其实啦，伫 命运当，咱一生当中呢，咱人吼爱提有爱学一种爱有啥物呢？爱乐观的个性。有一挂人的性格个性就是天生就是开朗乐观。有一挂人就是吼乌云暗地啊，拢是悲观的。那么有一挂人的个性就是真消极悲观，而且吼烦恼啥乌阴天拢袂好安尼。所以啊，人有一句话讲哦。啊，快乐能达成前程，悲观呢仅止于一里。意思讲，快乐会当我行到目标的对啊。啊，那悲观的人行一段路就行袂落啊。所以乐观的人勇敢哦，面对着困难，会甲危险呢啊，这个中了就变算无危险。啊，悲观的人往往是大惊小怪，小可代志伊嘛感觉真严重安尼啦。哦，所以当然啦，一个乐观的人一定会比悲观的人靠成功甲美丽人生。乐观的人呢，伊若无带来成功，伊咪带来啥快乐？因为呢，小可代志就感觉真快乐啊。啊，那悲观的人就是安尼啊，目睭看到拢是悲个，拢是悲哀啦吼。咱来甲讲有一个做真正做有吼，这个坚强的一个女性，有一个小姐呀、啊。一直的罕见的啥疾病，伊伫鬼门关呢，经过十几届吼，弄个活过来，这个叫做林淑义呀、啊、吼、哦。那么呢，伊有领过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燕哥啊，我那赶快病魔还是召唤他啦。你们咱这小林小姐吼、哦，也见肌吧萎缩，也有肌肉的萎缩症。混到十六年16年哦，伊嘛是到尾啊，人生最后的时阵，佮大家加油讲啥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伊的妈妈吼，真艰苦的讲啊，伊妈妈悲伤的讲啊，讲伊查某囝，逐工我拢做努力哇，做努力哦。因为呢，有真济人佮关心伊，惊活大家失望，所以伫表面上，伊拢是过着伊家己真快乐。医生哦，拿来。甲护士那来甲看，啊护士那甲注射呢，伊拢哦表面上拢勉强呢，勉强这个笑笑，一直到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哦，哎呦气切嘛，啊注射固醇治疗引起的胃溃疡，痛甲受不了，伊才哭出来。伊头一摆看到伊查某囝为了性命奋战呢，安尼哦这个、病吼、哦，这无够吼，伊感觉这妈妈有够心有够疼，很心疼，但是。真正够坚强，16年哦，伊查某囝到16岁时阵呢走了。你们知影呢？伊个特别录音哦，伊啊要照进前个录音，伊要甲所有关心伊个人讲哦，我真的每天很努力的活。伊讲哦，我哦真正哦，逐工拢做认真活落去。所以呢，伊交代伊个妹妹爱好啊读册，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将来爱帮助别人。你也看。16岁的女孩子呢，伊干那要走人，有人为人要走，根本都无心情啊，对不对？伊竟然可以讲只鼓励人的话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学向安慰家己以外呢，那么也向啊，上个重要爱乐观。那么讲到一个吼，我那得着罕见疾病姓卢的卢小姐，伊是啥物原因？血小板呐、啊，血小板就是互咱空水会歹嘛。伊竟然血小板无都发挥的作用咧，所以伊个身躯常常乌青呀，遮一打，遐一打，一直呢，大家拢看到伊拢唔敢改挖，拢唔敢挖伊个身躯哦。然后拢交个朋友呢，但是啊，伊从开始学画图了呢，伊从学向勇敢起来，伊个生活呢，从活在这个画图里面。总是呢，伊虽然哇已经得到罕见疾病啊，唔过伊感觉讲哦，伊要奋斗，伊要奋，要向命运哦，无爱点头，因为伊既然个是安尼啊，嘛无多改变啊，伊嘛未去怨叹着伊个妈妈呢。伊讲哦，人生哦是真苦的旅行，唔免个困境哦看个遐尼啊歹，咱唔习惯个家己处罚，家己折磨，咱来活得好快乐。你也想讲，伊家己本身有血小板哦，血小板恁知无？就是咧，和咱的空水下埋迄个血小板呐、啊，伊得着这罕见疾病呢，这罕见疾病哦，真正有够麻烦的呢。我有认识一个在水利局上班的陈先生，帅哥，30几岁哦，伊嘛得着罕见疾病，他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念，但是啊，真可惜，伊人够阳光哦，伊可以参加了什么呢？ 百米的这个这个路跑，伊可以参加迄种运动哦。可惜，伊人生到三十迈上七岁呢，我拢甲写日期起来，他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克服呢，走了。伊个太太呢非常的悲伤，要么个伊拢要早以前就先甲因太太甲囡仔交代啊，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他把他的份呢，甲伊分哦退瓦呢啊。所以你看，伊拢是这么坚强呢，所以呢。茫讲哦，咱咧拄着困难咯，目睭干那看着困难尔，看着失败尔。啊，你无想讲别人个比你较痛苦呢？你也想讲从这卢这血小板欠少血小板的这个卢小姐就好啊。迄定定乌青一担一担呢，唔是歹看尔呢，是伊足艰苦呢，因为伊个血拢袂紧啊，伊袂使流血，伊袂使有空水，伊若空水就惨啊。所以咱咧那边人伊嘛是安尼活过来，伊拢讲。甲迄林小姐同款，拢爱学向伊拢讲同款一句话，讲咱人爱学向安慰家己啊。伫困境的时阵呢，这个咱来甲哭不要紧，但是啊，天绝对无绝人之路，相信家己呢有路通去行。所以虽然讲人生的铁渣离开啊，伊讲哦，我伊活得很快乐，想我伊认真活的每一天。所以要鼓励大家，若有困难的人呢，爱活着。爱学这句诶，我咧有够好，不要想不开，活着就有希望哦，哈。来呀，所以我拢听讲过哦，咱人哦，真正是爱这个一天过一天哦，爱认真好啊，做人认真啊，做事呢，把咱的日子过好安尼啦，哈。这个我来改唱歌，郭小姐列歌《春啊秋冬》。拍摄我，我看卖一个吼，我这个，我这寡婆安顿啊，有够重的啊，我强强要起个去闹掉，来春啊秋冬呢，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谢谢春夏秋冬，那么继续关注情况是蔡小虎，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小姐，我感觉郭小姐说电话来，谢谢你。

0: 过了，所以回来台湾治疗。那么一点点动的心跳，竟然拢超过一百呢？有时百一呢？有时一百十下呢？哇！这心跳伤紧的心悸的 A， 所以呢，结果呢，回来台湾了，医生就给他追踪啊，追踪了呢，确定伊是得了一种病叫啥？这种的，就是咱咧讲心跳伤紧叫惰性频率频脉，伤过紧就对了。但是这个阿伯伊的，咱的健保药啊呢，伊吃无效。伊爱食另外一种新的药啊，迄种新的药啊呢，火灵药，一天爱开偌济，60块，哈，60块因某讲啥点知，哈，啊我倒来台湾治疗，我得阁加开一天60块医药费哦，拒绝无安呢，要求要转病呢，现在我是医生，我叫伊转院，哈，结果迄阿伯阿伯啊，有没有救？应该是没救了。一天60块，搁你嫌贵吼？这乌巴桑你嘛较差不多的。你伫美国应该不止吧？你敢知美国干那看一个感冒，你敢知偌济？哎，万几块的台票呢？所以呢，干那讲是安尼在咧花贵，我倒转去美国啊，对不对？你感觉美国已经伫美国待70到75岁啊，对不对？这种人的观念是有够无好的。60块尔呢？你用着台湾的健保，和你出60块尔，你竟然搁你嫌贵？啊，60块你出不出来，你生命就无去啊！这个嘛是应该的啦。你敢知影这个阿伯伊平常时的血压并无高呢，但是呀、啊，伊竟然是有种得了这种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讲呢，像伊安是血压袂高呐，叫惰性频脉哦。这种的虽然心跳呐高的好，平来你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一定心悸、心脏会轻哦吼。虽然平常时一定爱注意咱的血压。要保持多少60到80以来，那么咱的心跳要保持多少60到100以来，当然啦，你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有一个先生，伊感觉讲我巴肚正病，拢安尼巴肚肚安尼闷闷的吼，啊，结果呢，伊想讲，我冻袂掉呢吼，整哦，这个去医生检查，或者有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先生的脂肪有伤高呐，啊。伤高那会变正扁去，当然啦，伊肝包油啊，伊三酸甘油伤高，伊肝包油，伊胆呢也胆囊发炎呐。伊当然三酸甘油呢，免讲啊，绝对是高的啊。那么这个人平常是爱食啥？爱食甜，食甜啊。啊，当然咱食甜，咱这甜有两种，一种是啥？加工的甜，饮料的甜，甜味剂的甜，个另外一种是啥？水果甜。所以你不要小看的水果甜哦吼，所以呢，咱人三酸甘油高，像我刚看了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先生，你敢不知道三酸甘油偌济？2000几。安东啊，话我一到时候一个1995的1995的咧高呢，伊竟然2000买100几偌济，伊抽出来，迄规缸的虾尖哦，拢总是白，拢油油呢，拢成个猪油安尼呢。哎，做什么？怎么办？换血，今天伊爱换血因啊。伊买嘛是换血，伊要换血，伊迄伊身躯的血无多用啊，不能用。所以咱人哦，那是三酸甘油高哦，第一点你一定会感觉到胸闷，然后呢，血液会欠管过来的啥？哎，歹势，这种的嘛较容易中风呢，而且较容易肝包油较大，因为咱的胆呢是靠三酸甘油中了这胆固醇呢。这个这叫做啥？胆一般呐是胆啦，发炎拢是胆固醇过多引起来，啊拢是咱这肝甲咱这做。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食来注意啦。你无想讲哦，啊，陈刚新闻无报了一个先生无，伊讲我食食足抠嘴啦，我拢无咧乱食啦，我嘛无咧，我嘛袂讲介爱食肉啦，啊，我嘛无咧食饮料，结果伊拢食啥？暗顿拢为着要减肥，拢食水果啊，食水果餐呢，伊会再顿哦。伊个菜等无咧食呢，干那食中昼时啊，尔为着要减肥啊。安东啊话，结果伊三酸甘油偌高呢，要到500。为什么？拢食水果甜啊？伊想讲水果应该是不要紧啦吼。结果唔知水果甜嘛是三酸甘油高吼。所以咱好朋友咱都是爱注意，三酸甘油莫超过的100哦，胆固醇唔好超过的200。如果是一般来讲哦，咱的血压那是高的人，那么你要注意，你的个性啊，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中风，嘛比较比别人较容易啥猝死。尤其是 咱平常时啊，佮困眠佮无饱咧，啊无咧运动咧，啊水温佮啉无够，我哩血拢黏贴黏贴啦。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啊恁平常运动安尼敢着，安尼唔着。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爱一天至少行路30分钟。然后呢，咱一定爱会记个家己哦，恁有高血压的人一定爱量血压。想无至少你爱清楚，咱讲你血压到底偌悬，心跳伤低袂使。伤过低买中风，伤过低低到剩40几呢，这人会昏倒，你知？所以要紧去开刀做啥？倒点滴，这个叫心脏接力器，然后虽然呢会变咱的生命更重要，尤其是心脏、心跳、频段喘气，无3分钟无跳，伊就再见啦。啊，中风呢，哇，为人啊，中风一骹一手，哇，更愈麻烦。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哎。疼惜家己，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家己知道你的血压到底高啊低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江门小姐，你是？
0: 哎，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嘿，因为我啊，暗时啊10点，迄个家己卡拢。
0: 安尼，我讲来听。来，先个接接哦。欢迎谢谢。
2: 一个人的运命。永远袂开怀。

0: 想厝的人，那么这是王瑞霞说，请问是咱这位是段先生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山小姐哈，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哈，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呢？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啦。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来加吃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啊，
1: 哦，
0: 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啊，跟一天吃几粒嘛不要紧啊，可以的，可以的，嘿，好好，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2: 是爽哈，
0: 梅西，
2: 嘿，我把卡啦，我是
0: 大理的张太太，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囝下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个
0: 产品了不起，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几啊年啊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若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己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卖呢？
2: 结果吼、哦，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哎呀，
0: 真得家己有救了。安尼唔讲意外的好呢吼，意嘿啊，意外的好啊，嘿啊，好安尼好，继续看呢哈。嗨，谢谢。
3: 嗨，
0: 我
3: 先生
0: 你好。
3: 喂喂，
0: 哎喂，我先生你好。
3: 嘿，
0: 嗨，
3: 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3: 诶，因为我。高血压吼，112啊，敢未使过食药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敢有咧食医生的药啊？
3: 有呢，
0: 医生药我看停先停起来，啊，咱来加改两顿，嘿，啊，无你就叫医生给你检，嘿，对对，好，医生检药啦哈，好，安尼改好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4: 哦，谢小丽，嘿，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啊，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了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
4: 掉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4: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来继续努力。哎、欸，看你看你，嘿，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敢听？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今天和你没烦恼，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胶、红曲纳豆，那你红曲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哥是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拢有送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咱即毛增加两点，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特别吼两点送一个啥保温瓶，尤其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那么咱这个是哦医疗级的，个是哦耐酸碱的哈。过于上今年房换呢，两罐两点的一罐啊哈。啊那是无万一若换无，再甲请公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甲咱到。小宝一兄，光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陈立刚，谢谢。来哟，咱的洪大姐要甲咱歌嘞，欢迎你卡起来甲咱歌嘞啊！啊，那无我特别来甲唱歌哦，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我先来甲唱这首歌哦。你用我叫做失去你那大黑豆，喜欢上你这个人。但是台语歌叫做最后的列车， 主唱人是詹雅文哈，啊，我来个唱哈，那来个唱你用我的《失去你那大许多》，这首歌是《西姆拉克》的主题歌，好了，谢谢。

0: 去你那台一栋，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台一挂叫做最傲的车。之前我有讲过是詹雅文哦，台一挂哦哈，来谢谢。来，咱拄只讲两个案例，拢是罕见疾病呐、啊。哇，这真正是吼，我咧讲我实在一个37岁的那个帅哥啊，他罕见疾病的时候，他还是很乐观的，伊跟我讲哦，他。也病哦，全球才8个人而已，被人有一种病呢。我你那这幸运怎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为蛮怎样哦，他也是正常生活，正常。伊讲为什么会他抽到这个签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吼，所以那个有一种有一种肌肉症，应该冇听过肌肉症啊。肌肉症的是人的骨头拢会变形。那么这种肌肉症跟软骨症呢、啊，哎，这个就有点蛮像的，拢是跟骨头有关系。所以呢，咱人一定要珍惜家己，咱个一旦走路的时阵，咱得爱好好啊走路。啊，无呢，讲真呢，你若无爱运动，我得定讲个即句话，然后一旦走，啊，你唔爱走，平段走，平段运动，到尾怎变成坐呢？啊，一旦坐，你个唔坐，吼、哦，拢定定坐袂掉。安尼当然，你会到尾变成啥？变倒嘞！啊，倒了就倒了啊，都爬不起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嘞，为什么咱拢较有路赛拢甲恁建议呢？迄人哦，就是爱靠保养，真的。因为咱乘一台车嘛，同款，迄一台车啦，有咧保养的人嘞，伊车哦，几多新嘞？乘我的车哦，伊个我那进去夹头毛遐个尹先生拢甲我讲。林小姐，啊，你车是那人保持这新，我讲啊，都我若看垃圾，我也受不了，我得甲保，我得甲切啦。啊，拢我咧固定保养啊，所以呢，佮过来当个看见嘛，佮改新啦，吼。所以那袂是讲一台卡拉车，我印象上深嘛。我较早读册拢是骑卡拉车，啊，我咧拜日拢做甚物代志呢？洗我的册包，洗我的鞋啊，洗我的最好，啊，佮一个工过，啊，切油啊，切我的卡拉车。我妈妈讲诶，你无家己切。去你的车呢，无人会给你请。您哥哥你慢孝顺啊，您哥别给你请。所以呢，嘿我拢有法讲哦，你若无个沾油的所在呢，迄螺丝啊，黏咪着生生啊，对安尼哦，足紧哦。所以呢，咱人嘛同款呢，你拢无咧运动的时阵，这个关节啦，这个关节的变成咱的关节成螺丝嘛，哎变迄个从咱的肩胛头安尼哦，从变50斤的黏掉的。迄阵啊，黏掉叫冰冻肩呢，完全准袂叮当呢。甚至有人手无都伸伊裤啊啦，手无都压过肩胛头呢。迄阵啊，你得滴到50斤粘连了，黏掉的。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为什么讲买我就是爱动啊？有咧叮当，咱的关节才当坐着骨伤；有咧叮当，咱的骨头哦，较袂退化较紧，咱的筋络嘛较袂起我来。上个重要是咱的腱肌吧较袂萎缩，袂你不要腱肌吧萎缩哦。唔通啊！腱肌肉那萎缩的惨啊！迄阵啊，得着肌少症呢。你莫讲走路含背，你也背袂起来，到尾真啊倒眠床都有哦。所以咱为着咱希望讲哦，咱的日子过了会当自由自在，会当用脚走路。咱就是保养两项，一个是补充钙质，一个是啥物？一个就是运动，就是安尼。无啥物撇步好野人嘛是同款安尼。你个王永庆伊嘛，逐天去慢跑，为什么？迄无人会当代替伊慢跑的啊！伊骨头要用些靠家己运动啊，对不对？啊，你无咧运动，当然到尾就变啥？从坐段遐，永远拢坐伫遐，从黏掉的，从爬袂起来。所以呢，补充钙质，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就来保养啊！啊，为什么呢？因咱人个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就是40岁。但是咱人个腱肌嘛，是几岁开始萎缩？30岁，30岁一趴，50岁30趴。哦，哈你紧哦，哦，你也看50岁就变30趴呢，啊，那么到60岁就变50趴呢，愈来愈严重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靠啥，爱补充蛋白质，啊，过来补充钙质，也过来要运动，嘿，安尼腱肌肉才袂萎缩去哦，哈。因为呢，咱的腱肌肉够重啊，咱要走路嘛是爱靠腱肌肉。你那3比8的人要走路，你嘛脚也不好烂呢。啊，咱人来伤大块的人，咱的脚会夹烂呢。因为咱的脚系在你 百几公斤的体重呢，这上看嘛吃了啦吼。所以咱的腱子肉，我有讲过哦。咱的腱子肉呐，咧运动的时阵，腱子肉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激活素会当帮助咱呢，咱的油脂好，咱人身躯较袂慢性发炎呢。所以恁一定爱动啦。唔要贫惰啦！你有健康无？唔是看体重呢，体重无值钱呢，是看啥？腱子肉量呢？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点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钙增加的，咱的蛋白质呢，一定要洗澡开始，你得爱保养啊，爱补充钙质咯吼！啊，你也感觉屈啊屈袂了，新冠减了三公分啊！这是起来脚打拖脚无法度时间咯，啊，你够生了骨气哦！哇，那得免讲啊，爱量早保养哦。
1: 对，你依然的吧。
0: 哦，安尼你等下我叫来听，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叔。
0: 哎，林成，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用骨落去安尼啊。
0: 一直骨落去，你骨头，安尼就是骨头欠钙质啦呗。哦，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87.1，这主持人是陈敏龙，那么是咱到那个先生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王秀山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着
1: 啊，
0: 跟你交流着是嘞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有来有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1: 我今仔头五十斤个啊吼，
0: 嘿，
1: 顶个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个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
1: 哇，较袂疼，
0: 哇，好好好好好，
1: 啊，我卡会旧筋啊，
0: 嗯，
1: 啊，即马嘛无啥个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钙两顿无要紧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我跟你讲，我整个那甩锁，夹钢甩锁都麻布。
0: 哦，安尼好啊。
2: 哎，阿哥，食你的迄个，迄个钙固之后，即摆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照干那杯安尼好好。
2: 照到照的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你要真差嘞嘿，安尼好哈。好，保重嘞，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3: 谢总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阿姐，
3: 我听你叫我听谈话啦，阿
0: 弟，谈话
3: 啊，哦、你该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佮疼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阿你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你，谢谢。阿桑，你讲咩讲讲咧？
4: 我唔爱讲辛苦，我含慢讲话。
0: 来，
4: 我
0: 讲重点
4: 就好。我八十六个人，两个拢在食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4: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单位
4: 都跟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食三罐，我才食啊，我是。
0: 爱食了哪好？
4: 吃出灵魂哦，啊袂惊，啊摸起来食个，即马四下伊也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4: 嘿，
0: 好，
4: 啊，无想我
0: 这样讲哦，
4: 食三四，我食40几罐啊，那两个老人叫，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个，即马当桥都歹哦。
4: 会桥都歹，会去买菜，你安尼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
4: 菜嘛无滴个，看我好，不是
0: 真正
4: 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哦。好，阿妈，谢谢，感谢你鼓励，啊，你保重了哈，好，谢谢。来哟，保重，感谢你，免食干两啊，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啊，钙咱关节软骨那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干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把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呢，钙固质食咱这款就好啊。啊，咱当然老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登过七岁以上可以食一粒，食早午就可以哦。上好先来当个钙三千斤不做价，这两款叫做。黄金派当就是基本的保养啦吼，爱关灯个食，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加，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上无啊 ，no 皮痒，食好抹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想在边上问你盖过几下？
0: 哦，有来医生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胖啊，
0: 嘿，哎，来，车工来，你好，
6: 是我，
0: 小山雕嘿，你好，
6: 我无出去讲啊，你听到无啦？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6: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6: 我跟你讲啊，
0: 嗯，
6: 我唔来那，嘿，有接骨男生啊，
0: 有接骨男生哦，来，先个接接，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结束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4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也再是九点到中到十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时间的过足紧啦，连咪过四个月啊，今天五月七劳动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哎呀，真正时间的过足紧的啦，起码五月吼，连咪得搁要吃五月粽，啊五月粽啦搞吼，搁要吃中秋饼。中秋变了鬼呢，当然是双十国庆。双十国庆呢，鬼的是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过来个过年啊！哇，我用讲的介紧哦，但是你来听我这边一定会搞不了。哎呦，卡只紧，你咪都要过年啊！哎呦，吓死人了！咱的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咱那个时间把握好，莫浪费每一个时间，莫达工哦，坐咧哦，拢无代志做。有代志做较好，当然嘛免过度疲劳。啊，毋过爱有代志做，你袂会记哦，你会当哦，甲恁兜拭落清气啊，吼，对不对？会当做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5: 老师是女生。
14: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6: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2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收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啊，那抓抓低大鸡个低收低啊，那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齁。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他根本没得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在登山嘛齁，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哈，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哈，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也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和我笑一下，真正像变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啊，就做请到咱这位做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做大长的，我跟你讲，我徛在伊边啊，真正我两个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访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我跟你讲啊，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才能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说你得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齁，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
1: 对，
0: 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以前我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哪不来咧看看你这老杂务咧做上面扛亏
1: 哦。这是
0: 不
1: 一样，
0: 对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是，
0: 有关机的人。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振兴法门其
1: 我们振兴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齁。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正宣生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哈。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哎，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这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了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火烧到安尼吼，不但无烧到，连乌都无，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对啊，那我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伊讲你爱去蒙杰新名啦，哈，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不是阿类姓 J 嘞。啊，伊讲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你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齁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齁，很奇怪，可是齁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诶，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行杯、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齁，是这样子齁，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齁。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灵了，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父说，师父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哦，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父讲。就这个师父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好，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好，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1: 对，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父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师傅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了
2: 鼓励的话，
1: 对，就
2: 只是马周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齁，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因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00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同有点类似，
1: 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叫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信徒，不可以去骗财骗色、
2: 就是、
1: 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嗯、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做这个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嗯、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嗯、因为你有子孙、
2: 嗯、
1: 你要积福积德，
2: 给子孙，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嗯、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嗯、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个很好笑哦，就是你讲到这里、嗯、我讲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嗯、等于是等于摸短记的地方，
1: 是，
2: 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哎、嗯，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哎，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哈。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
1: 啊、
2: 哦，再来就生不出来了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
1: 嗯，
2: 哦，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嗯、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齁、哦、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齁、哦、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
2: 嗯、
1: 我不能，
2: 而且 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
2: 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诶、欸、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嗯、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江总，我们江总裁他们夫人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阿姨、啊、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2: 嗯、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嗯、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齁，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齁，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
2: No.
1: 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 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oh, ，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哈，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
2: 嗯、
1: 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哦、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了。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极，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哎，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给救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呐、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哈、哦、可能功德真的做的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
1: 哦、
2: 儿童基金、
1: 哦，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
1: 谢谢
2: 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跟我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的，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上，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而我就
1: 跟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大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哦、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了、啊、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哈，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那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呐、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嗯、啊？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嗯、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嗯、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嗯、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的啦，他是已经就是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就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就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体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就是说他都没落汤去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错，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的。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起的呢，今年的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的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对，
2: 我超级笑死，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哦哟，您这鬼音那也叫狗腿嘞
1: 吼，
2: 嘿，就狗嘴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好，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得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40个。
2: 你有50个位置哎、欸。
1: 对，真的啊，对啊，
2: 哎、
1: 我
2: 知道。我
1: 们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头啊门啦、啊，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哎 ，sponge 让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烂落去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一个老师都给我们嘎鬼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黄老师，我应该带几款物件，还是各样的妥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振兴法门哈的名义，所以做感谢你，还有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7: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药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三个太太结婚了无外久，啊，最近拢去看医生，三个好朋友相撮。啊，这个医生吼、替因看病已经吼、看真久啊，啊，即算讲因的秘书家庭医生看真久啊，所以吼、大家拢真熟悉。啊，就讲吼、这病院也无啥物病人，即卖医生吼、就对这诊疗室同啊行出来，啊，甲这三个太太吼、踮啊那底开讲。医生讲，恁三个吼、面色都拢真好看，看起来应该无病呢。哦，啊，恁到底是安怎呢？不是安尼来咧找我啦？其中头一个吼、迄个较肥肥啊，迄个肥女啊，肥女迄个吼，伊就甲医生讲：“先生啊，那我想要减肥啦。哦”哦，安尼哦，你要减肥吼、哦？哈哈，我甲你看无采讲啦。这主要吼、这大颗拢是安那呢？盖在你家己嘛，对不对？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爱食的人啊。啊，一日干，一日食食食，当然买大颗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阿未问你讲啊，结婚了后生活啥款？恁先生到底是姓啥货啊？恁先生啊，哟，啊，大家熟悉阿久啊，啊你，伫安尼早因啊时代都拢定来我看病哦。啊，即卖结婚了，啊恁生活安怎？啊恁翁是姓啥？好、哦，我煞未去甲伊问。那阮翁哦，阮翁姓唐啊，姓唐哦。你看，你看，你哦，龟头壳内哦，你的这个潜意识内底都拢安尼哦，想着食。啊、所以你到尾算啦、算哦，去选到一个姓糖的啊，这就是讲哦，你爱食甜嘛，哦爱食糖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心理吼、哦，你安尼吼，未想要偷过来，规个偷过来，你胃肠内底所想的拢想糖啊，啊糖会当满足你心理的欲望啊，当然咧，爱食糖就会大苦啊。好、哦，这医生来解释讲，因人姓糖啊，啊糖啦、啊，姓糖。啊！你袂回头过来，拢在想这糖、想甜的物件。啊！你要减肥无采讲啦，哦，就卖继续。以前个问第二个啦，问第二个讲啊，恁先生姓啥货啊？啊，你有啥物病？就卖第二个这主人哦，伊就讲：哎呦，先生，我即卖是叫做金太太啦。啊，我都想讲要吼，安尼食拢袂肥袂大颗，想讲唔知有啥物方法哦，会当我食肥大颗袂啦。啊！你这找人哦，我那心里有问题，是你干就是想钱，当然你的小三老吧。那我哪有想钱？啊，你嫁我一个姓钱的，啊，你就是一日干干那想钱，想个头壳歹去。啊，你选翁唔在，选一个姓钱的，和恁翁钱先生。哦，这个姓又够有关系啊。哦，啊，即卖，然后这医生吼、哦，我想要问第三个主人，你敢知这个主人安怎呢？忽然间哦，满面见笑安尼，一句见笑登红呢，啊一句也无讲哦，总安尼快步离开病院呢。啊，医生感觉足奇怪，就问其他只了，哎、无啊，啊恁拖来这个，这个、太太伊是安怎啦？啊，爱太醉走。啊，即卖吼，这两个主人就甲这医生讲，啊，我唔知伊是安怎来走啦，唔过吼、他拄则我有听讲，伊是要来看腰酸背痛的镜头啦。啊。既然腰酸背痛要来找我看，啊，他也无看就走。啊是安怎奈安尼？啊，恁敢知影伊迄病偌久啊？伊吼，听讲是安尼啦，就结婚了就安尼啦，都结婚了吼，啊，就皮皮怪怪怪安尼。我较早做中医啦吼，我中医那拢判嘛。啊，起码伊就结婚了就安尼，脾气怪怪啦。可能是吼，因翁对伊伤好的款。因翁对伤好，啊！因翁姓啥货啊？因翁哦，因翁姓干呐！吼、哦，安尼哦，哦，那你莫怪莫怪，吼、哦！这个医生吼、哦，我看伊怪咧，看病拢是看这查某人因翁的病呢，嘛因翁的姓，啊！靠，这款的医生这嘛真特殊呢吼，查某人的病拢跟因翁的姓有关系，拄则这腰酸背痛这个吼、哦，因翁姓干，所以讲。迄、那个左人怎啊？惊医生阁问伊歹势吼，也袂看病，也袂予医生问着着，讲伊阿婆人赶紧选。

人讲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我感觉讲做人吼，唔免想想计较啦吼。做人啦，实在是人，就是伫这个苦海的铺垫啦吼。啊，你呐一直个定想讲吼，做人才艰苦，才艰苦吼，安尼吼，我感觉人生会愈过吼，愈痛苦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人看较开咧啦吼，用较幽默的。哦，较轻松的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生，啊，心情较保持明朗，加保持乐观，保持大方。啊，就从那甲你提醒一个较具体，就是讲吼，无时不刻，咱爱保持一种啊呐，亲像咧办喜事吼，迄种心情啦吼，无时不刻吼，讲寡笑话，讲寡笑话，互人听，互人笑，安尼人缘吼一定会真好吼。啊，我的人缘就是拢讲笑话互人笑，哦，讲我轻松互人听，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对我真疼惜，吼、哦，世间真公平，时间大家拢平齐，善人甲好嘅人拢平平一工二十四点钟，相差有一点，善良人拢嫌日子歹过，嫌时间伤长，啊，好嘅人永远都嫌时间无够用，啊，所以讲人生苦短，吼、哦，这个。苦的，就是讲善良人感觉人生感觉苦，啊好嘢人了感觉得哦。虽然讲好嘢人的命较好，用钱会当买到快乐，买到一切，但是善良人呢，嘛是会当真快乐。善良人，你都只要拿知足啦吼，卖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卖严格要叹红杯啦吼。而孔子学生颜回讲啊讲吼，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哈，就是讲食简单的啊，食会饱就好，穿会少就好，啊，有通去住就好哈。哦，你若会晓讲吼，啊，恬淡知足啦哈、哦，人会当知足啦，你就会感觉满足会快乐。哦，就算啊，只求讲咱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哈，啊，绝对袂去讲想遐有空无顺的，想咱的能力做袂到的哈、哦。所以我也希望讲，明明笑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跟我同款。我阁强调一遍啦吼，心情保持轻松，人生苦短，做人看较开咧，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看人生，不时不刻保持像伫咧办喜事的心情，有笑话你就讲出来，本人笑，这嘛是一种的快乐，嘛是一种的功德。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是安尼哦，平平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是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红素主要原料，叫雪梨旺就变得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灰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哪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我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哦，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血里旺就是铁加肺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相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未顺的啦，血里旺，和你顺顺顺。补血请阮去，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贵力王，问药房0800068778。

一般咱流行的讲的啦吼，也是讲自古早老辈人都常常拢安尼在讲，在咱生活中间啊，拢一定要听过这句话。但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就准备来这句话吼，甲咱听众朋友吼来开破一下吼。一般正人的一讲法就是讲，酒如果那小饮有助健康，小饮有助健康，敢是安尼讲？就讲哦，适量哦，啊，饮一点啊，啊，讲较袂中风。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哦，我今仔要甲你推翻，就是讲哦，因为根据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啦吼，伊讲酒这项物件绝对歹命，不管你是小饮还是你是牛饮啦吼，绝对酒对咱的大脑有伤害，伊袂降低着中风的几率，而且会伤害到咱的脑。所以听众朋友，真济经验。外口面的传言呐、啊，未必是正确的，对啦吼。有足侪古早留落来，未必是正确啊、哦。我记一个上简单的啦，咱八月中秋啦，哦，拢讲元日上午啦，哦，啊，内底有啥物吴刚啦，哦，啊，有啥物土啊，只阿公啊，第三啦，咱吼、哦、五团归清当啦，到尾人哦，迄个太空人就去了，再看内底什么也没有啦，所以证明这是骗人的物件，吼、哦。啊，我这个人哦，因为较相信这个科学，我记一个来讲得啦吼，就讲，即卖忧郁症的人真济啊。啊，忧郁症的人吼，为时啊拢爱去问神问卜，问一寡江湖术士啦。你忧郁症，你本来就爱去心理治疗嘛，哦，爱去了解伊的迄个造成的前因后果嘛，哦，啊，看伊在生活上有啥物不如意，哦，爱啥物压抑嘛，吼、哦。但是台湾人唔是。所以咱台湾你要看心理医生哦，未流行啦。他只要有问题，他就去找那些问迄心团啦，去问遐江湖术士啦，啊不去问遐算命啦，拢安尼啦。啊，你即卖去找因了后，伊就甲你引导入去讲啊，你即个大音小音啦，话贵低心啦，啊到尾就甲你吼，安尼动作攀啦，哦，啊甲你打扮安尼，甲你讲啊天花乱坠，啊就骗你的钱啦，互你到尾吼。开一大堆的冤枉钱，啊！我阁有一个在摩加岛的朋友，摩加岛啦，因某开300多万，因某有那忧郁症，形容忧郁症，啊！即卖臭头膏药，人抱着行，结果就我输了骗去吼，家仔太有钱的啊！家仔吼，真早就觉醒，开300多万，从我醒起来，啊！若无阁迷信落到地吼，伊讲阮破产的，尾也伫家己一间病院去找一个疗养的吼，敢那。开一瞬啊钱尔尔，人即马好势好势，阿公不是出来散步运动啊，所以最好啦，我也希望讲各位唔通迷信啦吼，绝对唔通迷信啦。有这忧郁症吼，当然咱来给我关心甲了解，啊尽量卖回压力哦，啊最好是找医生哦。这忧郁症真侪复杂的原因啦，咱爱探讨这个原因，问神问卜就会好，世间就免医生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千万唔通迷信。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迄安尼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好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为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哦，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哦，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哦，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哦。我你是家庭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时代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大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秀山啊，古早叫茶山。蒋介石统治台湾了后，改名秀山。日本时代啊，伊是日本的大官，伫咧爬山运动的所在。迄阵的台湾人是袂当出入，有管制。到蒋介石的时代，不但改名，搁再将秀山划作管制区、军事要地。总共吼1100公顷的茶山，有一半以上拢是军方管制。老百姓袂当自由出入，除非你是有被引准，你有通行证。啊，入去到管制区内，不准带相机、武器、望远镜，危险的物件拢总袂使带。如果那违法的，5年以下哦，这袂当开玩笑的。茶山管制区伊拢有标志公告，哦啊，而且呢有巡山队固定的巡逻。啊，每2个月伊会甲军方呢联合巡逻。现在茶山是国家公园啦，茶山的秘境真多，像少女峰啦，啊，毛少男峰，这禾苗吼介奇怪啦吼。比如讲，有一个名叫做山电谷吼，大高东、高山青啊、海洋美景、小红桥。四口走、哦、我连这的秘境啦，拢是全部伫军方管制区内。军方伫咧讲啦，讲这的名吼，拢总登山客因号的啦。啊，好奇的登山又登山客，有时阵吼、哦，入去到这个管制区内底，因会想要偷门取火，就讲吼、哦，啊，无人看到，啊，你要甲看卖。啊，有时啊，用手机啊翕相啦。军方的讲法吼、哦，叫恁唔通犯法。这款行为已经触犯的要塞堡垒地带法哦，这是犯法的代志啦。通常爬茶山差不多有一80%的人吼，拢总是外地人。外地人因为啦路草无熟，开安尼雾沙沙哦，啊误入到军方的管制区。啊，少数是吼、哦、较无守法啦，爱冒险的山友、白目啦，自找麻烦啦。茶山的管制区的公告牌啊。不时都会被着白目山友迫害，用马克笔甲浮雕、啊、表示着对军方袂爽。其实呢，这种行为吼、哦、已经是犯法，无这个必要。爬山追求运动，身体健康，啊，为着搞怪白目，万一惊法院，感觉一点啊价值都无。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这定情剂吼会当暂时来消除这个焦虑，啊，但是吼、哦，有奈吼这大脑总啊钝去。啊，你若啉感冒药啊，食感冒药是有哪共款啊？通常吼、哦，伊这内底含着这个抗组胺聚吼，啊，抗组胺剂啦吼、哦。这啉落去、食落去感冒药啊吼，啊，加一寡迄个定情的啦吼、哦，人会爱困，啊，这个肌肉吼、哦，伊会总啊迟钝落去吼、哦。所以若一寡开车的朋友啦吼。哦你最好唔通讲啉感冒药啊吼，啊你要落去开车啦吼。一寡即个职业驾驶人吼，多数拢胃肠啦吼，拢有即个胃的障碍哦。啊，即胃肠药啊，敢有要紧？其实胃肠药啊吼，拢有即个抗组胺剂哦。对我拄仔在讲啊，讲感冒药啊，我那有即抗组胺剂啊。所以为什么真侪人讲食胃肠药食到尾啊，总啊大部分人吼啊，会总啊呢头壳衰衰。你那如果吃伤多吼，真正有这款现象啦，就是男人吼就显不出男人的威风啊，所以讲胃肠要吃伤多都会安呢。那么胃肠药内底吼，多数拢含这个抗组胺剂啊，尤其止疼胃药啊，定情剂啦，这拢会减弱哦，减弱这个啥呢？目睭人的收缩，会降低这视觉的反应哈。啊，你那食胃肠药啊，食感冒药啊，吼，拢会爱困，啊，对目睭视线愈来愈歹。食降压剂了后，开车会耳光机啦，啊，视力会袂清啦。所以伫咧开车前啊，千千万万哦，唔通食药啊。就餐啊，甲大家提醒吼、哦。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济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无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那个人啊，袂爱吼，肝得艰苦，伊袂听袂爱，啊袂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袂爱才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哦，酒爱停啊，袂使去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陪，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得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大家无正常的啦，巴肚安尼不是胀胀，巴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原。趁钱有数，肝爱顾哈，等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我是赵川啊，你即麦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腾来现场。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你若有待过美国的人，你就知影讲，因的自由啊是有条件，啊是有限制。那要严格讲起来，美国的自由跟咱台湾来比起来吼，咱台湾是比美国较自由。我绝对有根据敢安尼讲吼，因为因在执行这个法令的时阵非常的严，啊法律规定的 S 就是 S，No 就是 No。会用的就是会用的，不准安尼做的就是不准。哦，因甲咱无共啦，咱遮法令规大堆，但是违会用的，违袂用的，吼、哦，白白违章建筑，恁兜小可会违建，反正人拆甲。但是有特权的人会违章建筑啦，永远的存在。我举一个例，比比讲吼，你袂当讲家己的厝前的花草甲放互荒废。哦，死去唔加灌水，唔加整理，这未通哦。你安尼吼，会用开罚单。啊，你袂当讲饲狗啊来吵着别人，你袂当讲吼厝的啊，着油漆已经旧啊，我要甲重新油漆，无经过社区的同意，这拢未通。台湾的法吼是安尼啦，制定甲真严，但是呢，执行了真松，啊无制度，所以比起来吼，台湾比美国较自由，但是咱台湾的。自由是这种啊，无守法的自由。所以唔知啊，人以为讲美国较自由啦，其实足侪方面啦，比较起来，台湾继续自由。啊，这种的自由，咱会当个讲叫做乱，吼，哦，叫做乱啦，无制度啦，吼。我过来举一个例啦，像这个加州有一间叫做卢比啊，卢比的餐厅。这个卢比餐厅以其中的连锁店就是 chain store 哈。啊，千十多，这就是讲吼连锁，像咱即卖超级市场拢连锁安尼吼。啊，这间餐厅呐，伊有一块招牌吼，伊即个扛棒啊是查某囡仔穿即个溜冰鞋，穿一双迄个短裙，啊手捧一盘迄个烧乎乎的料理哦。啊，即块扛棒伫南加州拢总有才18间啊，哦18间即连锁店，啊拢无受意义哦，结果去北加州。在这个圣达巴布拉遐吼，就是较早伊这个黑人吼，金恩和迄交通警察甲拍，啊尾啊底下审判无吼，就是迄个都市叫做圣达巴布拉吼。啊，这所在啦，伊是一个真好所在，遐拢住白人较济啊，白人区。特别讲来讲白人区哦，表示这个所在吼，就是介高尚、真高级的所在。美国人重区啊，你若是讲住伫这个区好区。啊！你虽然厝敢若一间便所较大间咧，但是吼、哦，人啊看到你讲啊，你住伫倒位圣达巴布拉，人就讲哇赞赞赞！啊，讲你伫比佛利山庄，讲啊赞赞赞！虽然恁当吼，即人个便所大咧咧，啊，但是呢，如果你若讲啊，我厝住伫倒位，我住伫迄个 Manchu Park 吼、哦，就是我伫蒙特利公园呐。啊，恁个厝我大间吼，阮厝像了王宫，但是人听到就甲你吼，住遐咧。只是来给你分等级啦，因为阶级分层化分得很清楚，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哦啊、这个圣达巴布拉这个都市因为这靠海、啊、风景很水，民风淳朴，这个招牌来到圣达巴布拉这的时候，市府一个招牌委员会，因为那个市政府里面特别设一个看板委员会，因为看板、哦、不是说你爱黑白条就可以黑白条，因为都市可以说市容这样感觉很水、哦、很精致、啊、很美观，无像咱这招牌乱七八糟，爱安怎调要做外大地拢悠哉人诶，遐拢袂使。所以伊这市政府招牌委员会吼，唔肯学这块招牌，总爱来挂牌营业。因为这个市政府招牌委员会伊咧讲啦，讲招牌顶啊，迄查某囡仔吼穿诶短裙穿了伤短，啊无穿内裤，吼、哦。所以讲，恁若要采这块招牌，你爱加迄个裙吼做较长咧，吼、哦。啊，那小弟袂用的就对啦吼，俺这边和你挂安尼啦。啊，我甲看伊块招牌吼，实在讲起来啦，真活泼，诶，左囡仔吼，诶，裙是真短，无唔对啦。啊，但是我足俄罗因家这个迄、那个招牌委员会只委员吼，是安怎来知影讲伊无穿内裤啦吼？这无穿内裤，那看会出来啦。因那遐咬安尼，可能是用药的尔尔，因迄领裙吼伤短啦，所以为着迄裙伤短讲。你爱做较长嘞，甲按起来，按无招牌，唔好你猜。所以哦，尤其点，咱看讲美国，唔是咱所想的遐自由啦。尤其因一寡法令哦，因的制定法令哦，真侪拢千奇百怪，互人感觉看到爱笑。哦，比如我捌讲过，讲一个钓鱼啊，啊去到国家公园呐、啊，黄石公园来底钓鱼，
啊，都经着这公园的警察来甲问讲，啊，你安怎钓鱼？你用什么鱼来钓鱼啊？才搞钓安尼？伊就讲哦，啊，我乌道棍啊，吼吼，乌道棍啊，安尼好。结果这个警察做完咧，甲医生法院啦，因为道棍啊是属于国家公园内底的一种的财产，而且是在保育的动物内底面啦，所以总啊甲医生法院。所以这美国的法令哦，有些制定了真趣味、真笑亏，互你看得感觉爱笑哈。啊，所以我咧讲，啊，美国啦，其实唔是真像咱所想的遐尼啊自由开放。在某些方面呐，因是因为法令因特地执行啊，啊，咱呢，因为法令执行了真松，有法敢那无法啊，所以讲咱这边的自由是一种啊无守法的自由哈。啊，因讲起来是靠制度啊，所以。和你就感觉讲，有时啊，用台湾这套吼去到遐，白卡白手，感觉袂自由。所以讲，伫美国是有真济啦，和你感觉白卡白手的所在哈。

人讲吼，第一届疼疼，啊那第二届惊惊，啊第三届吼，第三届就安怎？第三届恁祖妈吼已经无咧惊啦，吼、哦，食遮济咧惊啥？恁祖妈甲你拼呢啦，啥物代志拢同款啦吼。第一届拢安尼疼疼，啊第二届惊惊，甲恁祖妈吼，第三届就甲你拼吼。甲这个中国话讲，讲一回生两回熟啦，三回就滚瓜烂熟，同款意思对不对啊？世事真正是难料啦，人生的境遇吼，真正起起落落啦。人讲吼，有时月明啊，有时月暗啊。有时我感慨讲，这社会吼变迁实在有够大啊。以前有人咧做六俗啦，六俗啦就是啥，一个水火累累啊，骗人骗价，迄种叫六俗啦。做奸犯案啦，诈欺啦，伪造文书啦，什么歹代志做尽啦，啊，往了去关啦，吼，啊，即马关出来了后啦，有一天吼。每一中你会伫电视看到伊，每一中你伫一个吼真大场面的演讲场看到伊，这个人那面熟面熟，伊火烧猪头皮，原来这个人哦，这个受到万人尊敬啦，互人敬仰的骗徒吼，就是较早迄六叔啦，外国奇出的人，乱七八糟的人，乖乖的等来邀请一个变讲信徒敬仰的精神瓦不啦，真侪安尼吼，我即感慨真侪，因为我吼看到真侪事实上呢，这种背景的人，即卖拢变成一个吼万民敬仰的人啦，吼、有够厉害啦，迄唔知用什么消炎药信徒食的啦，冇分身冇本尊啊，骗销骗骗安尼吼，大家搞回想一下啦吼，较早咧骗人骗食的人哦，即卖吼会变话不变真身安尼，连迄种有身份的人都会去甲跪啦，实在吼有影。其实吼，无影无食，那遐熬啦吼，那遐熬就对啦。本身啦，犯官腐犯劫数，家己那也唔知啊、所以世事如白云冲高啦，人讲人无聊啊，无、啦，人无聊啦，人都唔像牛咧食草个对吧？人是无聊的，啊牛无聊哦，牛是无聊的哦。这句俗语啊，真有意思哈、你搁看一寡迄较早吼，像讲。咱较早，咱的社会伫迄个像讲民主运动迄个时代啦吼，迄阵啊真侪人吼，拢去用关过，有诶较早是尿白啊吼，专门伫陷害人诶吼，专门拢做一种吼打压民主诶啦吼，对这言论的自由啦吼，会使讲是吼，会使讲拢安尼想尽办法啦，禁东禁西啦吼，即卖啦像讲伫选举搞吼，即卖就学两句啊话吼，迄嘛是拢骗子较侪啦。拢要骗啥？骗百姓选票安尼吼，所以我听讲台湾吼是一个无是非啦，吼是非错乱的社会啦，吼所以大家拢安尼骗啊，大家吼无正经啊，上不正的接下歪嘛，这社会这种教育非常的歹，即卖教育吼，我讲诶，现在大家嘛讲教育失败啊，囡仔，囡仔是咱未来吼，一国家栋梁啊。但是看你大人将歹母歹鬼母带头啦，大人都甲教教歹呀，囡仔伊从来免来得免来正得好吼、所以你像讲，人因外国像美国来讲，无嘛讲教一个囡仔讲爱诚实吼、要诚实啦，什么代志爱诚实啊？上无囡仔细汉就培养一些诚实的个性，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不像咱这边安尼，有些白白波，你甲乌暗眼拗吼，拢无是非啦，这个价值观啊错乱安尼吼。所以台湾哦，教育真正是作失败，拢大人爱负起责任啦，拢只大人爱负起责任，尤其愈官长的人，尤其是遐教派那上不正的人啦，这人应该更加大爱检讨。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出病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加在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妈，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只好，我做顾身体。阮即多个人，大家都话买恁的香菇精去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要钓过来关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是无讲好啊，个人佫关一组，爱买两组，
2: 嗯，观念最重要啦，
3: 吼。即个多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你的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会无啦？我正过来种葵吼，啊，我拢甲泡啊大作品，啊，拢来种葵吼，啊，拢甲再来山烟啊，好啊，食你啊种葵拢袂咸啦。欸，我拢甲泡葵，拢泡啊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哥，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厝安尼吼，咱再来山烟吼，啊，种葵吼，我食都袂脆干。
2: 嘿，搁啥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咸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好啉哦。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我了好势好势，足奇怪吼、哦，这拢都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人果精得力，人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人果精预防生歹米，人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人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而且当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台湾的俗语吼，非常的有意义，啊，真有意思，佮真高尚。咱来讲，牙刀探病牛，即句话啥物意思呢？听众朋友，牙刀啊来去探病牛，这意思就是咧讲啊，那无啥物好意哦，哈，意思就是甲咱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讲嘴念阿弥陀。啊，手牙太牛的意思是同款哈，一手牙香啦，一手牙刀啦哈，这人就是讲不怀好意的对哈，无好心啦哈。啊，人在讲一句台湾的俗语啦，讲火车坐到家人尾，这句台湾俗语的意思是叫啥物？你知影无哈？为朋友反正拢唔知影哈。人咧讲火车哦，坐到家人尾，这就是咧讲叫做紧绷哦。紧绷意思就是讲，佮过无路啊啦，吼、哦，无步啊啦。咱人啦，伫迄个讲已经到江郎才尽啦，吼、哦，已经山穷水尽啦，吼、哦，已经到拢无力啦、无钱啊、无步数的时阵啦，咱拢会当用一句台湾的俗语，讲火车坐甲家人尾啊，吼、哦，啊，就算啦，你敢有钱无借我，我无法度火车坐甲家人尾啊，真正无法度吼。啊，是讲啊，就算你敢嘛斗三工者，你嘛无法度，你咪当啊讲啊，我无法度啊，火车坐甲家人尾啊，吼、哦，这意思就讲紧绷啊。没有办法的哈，人讲烟当讲破空啊，还是讲铁讲生身呐，这就是讲卖讲的意思哈。当然也有人讲叫做歹讲啊，啊问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就烟当讲破空哦，啊就歹讲哦，还是讲铁讲生身哦，啊就是叫做歹讲卖讲，拢会当安尼讲了对哈。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山村尖，山村尖。哦，山村尖是啥物意思？即句话就是咧讲叫做拄好哦，拄好。俗语有人咧讲啊吼，讲哎呦，讲人人搞，讲鬼鬼搞。拄好咧讲到即个人的时阵，迄个人形容说出现来啊，你若不爱讲遐拄好的时阵吼，你就会当讲安那来讲山村尖哦吼。哎呦，我咧讲王川啊，王川啊随出现啊，你不爱讲遐拄好，你就会当讲吼，安那安呢？哦，山城尖哦，诶，意思就是讲拄好哦，拄好，就讲了事好神哈，为人是了事如神呐，啊，像石川那是了事的好神呐，判断代志吼足准确，你嘛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来表达，你讲话这山城尖哦，遐拄好的对啦哈，啊，咱有一句台湾的俗语，那真趣味，叫做好神落鼎，你虾米叫做好神落鼎呢？好心落鼎哦，啊鼎多咧煮菜啊，好心飞落去，安尼叉死哦，哎有时啊，安尼多咧叉菜的时阵，好心落鼎吼，安尼讲就叉死吼。你若从厝内囡仔一堆啦，无时得鼎啦，叉规工叉到厝外要掀起安尼吼，你就会当讲，哎呀，好心落鼎哦，好心落鼎吼，还是讲心机三更半暝啦，准到大声叉到隔壁，哎卡拉 OK 吼，安尼唱甲足大声安尼吼。安尼吵死人吼，拢会当甲讲好心落鼎，就真啦。你安尼，我要吵死人，好心落鼎。多谢你收听，这是台湾俗语的精华，提供给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就在那千里天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喘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坑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杉，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真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造过程是足够工去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甘落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作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杏。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068-777，0800-006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要像老师来讲到这个脑熬吼烧声，你爱说你，你莫个动作拢是咧感冒。好，脑熬烧声跟咱心肺更有关系哦。咱66岁这先生，这个脑熬烧声2礼拜啊，啊去医生观看，安尼吃药啊，安尼吃的拢无好啊。诊所惊甲讲哈，惨惨哦，来个病院检查啦。啊，医生就听安尼讲，啊无拢惊入去看卖内视镜看。哇，真正这先生，伊的迄个声带袂叮袂当，因为咱讲话应该声带叮当，伊袂叮袂当，莫怪咧烧声，啊一定无正常啊。医生就阁讲，啊无我甲进一步，咱来翕一个电工诶，电工就翕来讲，哎呦胸坎，真系感觉一块安尼雾雾啦，唔对，啊无阁翕较深诶，看较清楚诶，电脑断层较紧阁甲摆落去，拄啊发现一粒咱胸坎中遐多一粒主动脉瘤，生一粒瘤啦。啊，你著听啦，主动脉这条就是大条的嘛，佮动脉啊上大条的，啊边啊生一粒破一粒那瘤安尼，这嘛是上惊啦，这条瘤去破去，所以医生就讲，这无法度等啊，这一定爱随开刀。好，医生来翕到迄阵，后尾惊死，就较紧甲带去开刀。啊，开刀因为这粒偌大粒，6公分、6公分，足大粒的啊，所以这随时拢会破去，你根本都唔知呀。啊！你后即卖医生个甲做迄款迄个新导管，伫街边较紧来弄即、這个导管落去，啊，较紧甲即个迄块瘤啊处理起来。好、哦，处理起来，因为尽量安怎处理呢？伊就下一支钳啊，较甲钳哦开，好钳哦开，较紧伫迄个咱主动脉即个壁道诶周边无上脆弱的地方甲钳咧，啊无破去，到时阵规个流血，迄体内壁血人会随。所以昏迷啊，好、哦，失血过多，一条生命就无去啊。所以伫只特别来提醒讲，有阵时咱脑即个烧声，甲咱即条主动脉瘤有关系，因为咱即条大条的血管吼，主动脉，伊足有足柔韧性的，啊，有足有弹性的，啊，即伊有三沿，有内膜啊、中膜啊、甲外膜啊，啊，但是因为即条是大条，逐工咧血咧冲咧冲咧冲。好、哦、啊，像咱这个壁啊，无好壁边啊，愈来愈薄，愈来愈薄，但迄个弹性也无好去，去有冷气，啊，会你大缸咧冲，一冲有当咧喷气球，安尼扑一扑，啊的啊会袂过咧，对迄个气球扑起来所在，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接起来有可能接侪就破去，也壁迄个壁的愈来愈薄，所以这个在医学上是非常的危险。那底家吼，嘛特别提醒讲。因为咱这主动脉瘤有人对烧声，而且咧烧声，因为这个瘤伊会去对着咱经过咱这个胸坎吼胸坎的所在，所以伊去对着咱的迄个脑后这个神经。啊，你讲啊主动脉对对造出来，心脏上会出来第一条大条就是这个主动脉，啊伊靠起来，咱胸坎行，啊个往下骹咱这个腹肚行。啊，即马个嗯，佮下骹的咱两支骹的并相切落靠两支骹的拢有血哦，所以这条太大条了，所以医生看着这个主动脉瘤拢足紧张，足紧张。所以你看下，6公分这大粒去跌着脑后神经，讲话袂爽快哦，这个脑后的声带袂叮当，你感觉拢感觉物件拢卡伫遐，所以在这边提醒哈，咱也无感冒，哎、啊，唔是讲因为工课上想咱阮这爱一直讲话。你想不出什么原因，你讲话拢烧声烧声啊！这个现象一定一礼拜以上诶。啊，即马你大家伫咧训练啊，像你放轻松，比如讲，啊要试看卖有声无呢？啊，结果无法度超过10秒。好、哦，你家己注意看卖，你若连啊连一届两届，大概安尼连落来，就都无多，这个啊无多超过10秒，这爱可能就爱注意的，咱这个声带一定有病变啦。你得爱较紧来找原因，啊！但是啊，耳鼻喉科有发现讲，哎、欸，唔是伊个问题，但爱后来休克是不是心脏个问题啊？那主动脉瘤其实这边特别提醒，伊上个原因就是讲，咱这条血管去硬化去，所以我平常讲吼，咱血管一定爱有柔韧性，你爱有弹性，尤其咱若有血压的时阵，你血压要稳定，无稳定你血呢大缸细缸大缸细缸咧冲，你若叫定期这个血管伊做到冲出一粒那个水球，哎，这个哎就危险嘛，吼、哦，所以这边平常血压要量， 啊，咱这个三个部分胆固醇啊、血糖啊，吼，这拢爱注意，这拢会造成着咱血管硬化。那平常你若有这个风险，主动脉瘤风险的人，你就爱去予医师询。啊，平常当然，咱的食食啊，五谷杂粮、水果，这拢会使食啦，吼。啊，食薰啉酒，你就是爱食啦，就是安尼尔，吼，无啥物足特别安尼会使来去做预防的。平常生活习惯爱保持好，就较袂主动脉瘤。谢谢。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男女之间啊，互相有意爱，就是互相来电啊，互相的电流相通啦。啊，第一届初见面的时阵，就是讲吼，看到你感觉真合我意安尼吼，这就是人讲第一阶段的浪漫期啦。这个第一阶段浪漫期，讲查甫查某互相看对方拢会喜欢，双方面就是有这个信息素哦，双方面的信息素有感应啦。信息素又叫做为荷尔蒙了，对啦，一种吼特殊的化学物质荷尔蒙吼，就是讲你甲我的磁场会合，你甲我的这信息素会合，所以咱第一眼看到的时阵呐，咱两个互相的啊对印对方的印象真深刻安尼吼，啊你也看吼，这个卖讲人啦，伫动物的世界吼，母的那啲花情呐，迄讲的会随知影咧，嘿嘿，所以讲。你讲人的身体内底有这荷尔蒙的分泌，去传达这信息互通哦，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啦吼。人类动物拢同款啦，你的味甲我会合，咱两个人臭味相投啦，哦，也会使讲两情相悦啊，哦。啊，即卖开始第一阶段，就是这浪漫期过了后啦，来过来就是啊热恋期，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哦。开始热恋啦吼，开始恋爱，这个时阵哦，就大量产生一种叫做催生素啦吼。哦，俺两个人就安尼如胶如漆，新行路新地过哦，啊，大刚那种安尼连社会哦，爱得死去活来的安尼哦。啊，这个时阵哦，就爱昏了啦，拢总哦头壳公车车去，呵呵就安尼哦，人就爱高调哦，头壳起戆啦，啥物代志都唔知影，对方啥物缺点，嘛拢唔知影就对啦，未清未楚安尼啦。好，哎，这个第二阶段，这叫做热恋的时期啦，热恋的时期哈，热恋啦。啊，这卖热恋了后达到高峰，到尾它自然就趋于平淡啦，哈。我想这自然原理拢是安尼啦。有一段甜蜜了后，到个高峰它就会归于平淡啦。啊，这个感性就慢慢的啊取代了理性啊，啊，啊，这个时阵就慢慢啦，哈，哎，清醒起来，那个热度已经减低啊，未像以前安尼哦。迷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时阵就清澈啊，清醒啊，知影对方的缺点嘛，啊，知影讲个性，咱两个个性是倒位袂合，哎呦，原来咱两个唔是这完美的就对啦吼，甚至这个时阵呐，会恨对方，吼，会惊对方，会有时啊冤家口角，就开始有一挂不如意嘛，啊，就开始慢慢来后悔啊。有专家讲，这个时阵叫做梦醒期啊。梦醒期啦，就是第二阶段就对啦吼，啊不，第三阶段吼，啊，即卖这叫做什么期？你敢不知道？这叫做唔是叫做梦醒期，到这个时阵就讲梦醒起来，这叫做斗争期啦，斗争开始斗争，吼，两个人开始互相拢有意见啦，啊，两看两相厌啦，唔是像以前安尼吼，大行的顺眼，这个时阵来吼，就是挑剔啦，发牢骚啦，看你就袂爽啦，哦。啊，若看到你就冷淡啦，啊，差不多吼，那安尼较有动头的啦，动了七八档了后吼，就离婚啦啦。话佫较早，哦，佫较无动头的吼，免偌久就离婚啦啦，哦。啊，即卖咧，来到个第四阶段，那讲斗阵做伙经过一波，哦，啊，佫有法度来熬过去的话啦，吼，无离婚啦，哦，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叫做甚物期呢？叫做。觉醒期啦，啊，觉醒，互相拢知个性啊，互相拢会知影讲啊，爱就是体谅、包容哦。啊，甲初期的吼，这个时阵两个人的想法都无同啦。初初的恋爱，因为拢逐工黏做伙，伤过了亲密，拢定定吼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对方的独立性往往就是吼被解读讲我这主输，比如讲你爱看电影。啊，我都不爱看，你来听我的，吼，这就是讲哦，无尊重对方伊的一个兴趣的对啦，这就是讲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吼。啊，以前哦讲哦，你做主事，你唔肯为着我放弃着你的兴趣，安尼你又做主事啊，哦，只要等到觉醒期了后啦，就袂搁再有这种想法啦。你较早幼稚吼，无知的想法啦，只嘛啦，经过到讲啊，就无离婚，到个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觉醒期了后，这个时阵就袂去勉强对方啊。这个时阵已经知影讲，人甲人爱安怎相处，给对方独立空间，唔通想去为难人、勉强人哦。啊，什么伊的时间拢爱伫我，伊的人拢爱伫我的视线内底，拢爱我掌握下底，互人感觉讲，甲你做伙是遮尔啊痛苦吼、哦。当然，迄个时阵他会体谅别人。
别人也会给体谅他，也给他独立自由空间啦。所以这个斗争，哈，这个不满就渐渐从啊无去啊。这个时阵就是叫做成熟、了解、甲体贴的爱，哈。所以翁阿婆吼，别讲安尼真正吼，会当度过了这四个时期啦，真正也无简单。互相除了包容、吞忍啦，吼，就是爱有耐心，哈。所以这个爱的物件，吼，真的不容易啊。唔知我定讲吼。凊彩在咧讲爱，你都唔知道什么叫做爱，你讲凭啥资格？你讲讲爱，真的爱不容易哈。这是石川阿姐见解哈，我那提供咱这的有结婚过、有斗阵的朋友哈，大家参考啦哈。那是要爱孤等白头到尾，绝对的爱双方面哈，拢总有相当的耐心，而且呢，拢总爱会当包容的对方的优点、兼的缺点哈。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有人伫个结婚典礼上，哈、哦，有人伫个结婚典礼暗的贵宾，哈、哦，哎，贵宾唔是泼妹，哈、哦，啊，贵宾的上台致辞，哈、哦，啊，即卖即贵宾，哈、哦，口才袂歹，伊就讲安那呢，伊讲吼，英阿妹新郎甲英阿妹新娘，哦，因会使讲是佳偶天成，哈、哦，天作之合啊，哈、哦。就是讲，艺术因两个人吼，实在是那像金童玉女吼，那亲像天顶的这个什么花吼，人讲比翼鸟嘛吼，啊那涂骹就是连理枝嘛，所以因的注定就是讲红啊无得对啦吼。啊，因为是安怎，我乃讲新郎甲新娘是佳偶天成，是天作之合呢？因为吼，大家听好清楚，因为。这个新娘算起来啦，啊，真有眼光，她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哦！因为新娘就有眼光，她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哦！啊，因阿妹新郎呢，讲起来嘛是真有眼光啊，嘛、哦、是真有智慧，因为伊拄好找到了新娘的老公、哦、因为他找到了新娘的漏洞，所以因两个人会当安尼一拍即合，就安尼咧结成为连理枝哦，来做了红阿婆，咱而且来祝福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呼呼，这句讲了，大家安尼笑噶吼，微笑噶咱巴肚哈。讲起来我那是真有意思哈、哦，这个贵宾呐，这个地俗哈。我那甲普通的地主较无同吼，伊讲新娘去抓到新郎的把柄吼，新郎的把柄伫底，去互杀掉吼，去互杀掉。啊，新郎呢，我那去找到了新娘的老洞吼，老洞伫底啊，新娘有什么漏洞吼？新郎有什么把柄啊？这一段哦，给各位哦一个思考的空间呐、啊，我大家去想看卖咧吼。所以这个贵宾你讲吼，因为新娘抓到新郎的把柄，因为新郎去抓到新娘的老洞啊，所以讲啊，新娘去找到，不，新郎去找到新娘的老洞啦。啊，所以讲因两个会合，做完一拍即合啦，来做红阿婆。这段地俗嘛，趣味趣味，新鲜新鲜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在那千里天短工革命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啥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拽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要清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落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侪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去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吃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哦，你得吃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你要写这段故事的以前，我一直想要哭。我若想到，就想哭。这个时阵，我的目屎已经干满了目镜。跟我的男朋友结束了这段三年外的感情，是我做梦想未到的，也毋捌去想过，真正是足唔甘结束的。为着唔甘分开，我一再来准备，我叫家己绝对爱勇敢，我一定爱坚强，一定爱细心，一滴目屎都未使伫个头前来滴落来。想未到要甲伊分开迄天，一个见面，我有够无路用啦，背好好的台词，一句话都无讲，讲唔过再微笑，偏偏是笑到肝肠寸断。现在我才知影讲，我爱伊真深，无法度来离开伊。要甲伊分开的迄天，我只想要听伊一句话，只要伊甲我保证承诺，伊莫阁伤害我。伊卖过一遍，过一遍来使我伤心，那安尼我就原谅伊。我只要伊一句话保证，我就要原谅伊。偏偏伊拢唔讲，伊是知影做袂到，所以唔敢向我保证嘛。既然是安尼，伊对我来讲一点啊保障都无。伊不断反背我代志，也是一次过一次，我是不是应该看破吧？就安尼，这三年外感情做了无言的结局。

来讲，我甲伊切，拄好甲伊结束的第二天，阮公司拄好开会啦。迄天我的心情是有够歹，又阁袂当无去参加这场的开会。在会议中，我向阳看到一个足熟悉的背影，伊拄好是坐伫我的对面。我看到伊的时阵，我心肝头切一下。伊甲我迄个男朋友那遐同款，像刚一个模仔印出来，像西瓜破做饼，像一对同卵的双胞胎。听人讲伊是新来，入来公司无偌久。我第一次来看到伊，第一次来甲伊参加开会。迄个会，我规头甲来空空空，唔知人咧讲啥物，心情真乱，根本一句话都听袂落。但是我只有一个冲动，就是想要好，一直想要好。尤其当我看到这个面影跟遐同款的时阵，我的冲动只干那想要哭。了后，我又搁甲伊见面真济届，有时阵是伫公司开会见面的，有时啊是伫餐厅来小碰头。虽然我甲伊无熟悉，也无经过人的介绍，但是常常见面的关系，互相那见面拢会笑一个招呼。有时我会问伊讲：“啊，你啉啥物茶？”伊就足热心甲我解释。我想伊甲我中间个人的感受绝对无同，伊一定是甲我当作讲同事之间一般招呼。但是我的想法无同款，因为是伊有够成，我迄个旧的男朋友有够成，有够亲像，我好亲像想要对伊的身躯顶去查找迄段失落安慰，迄段褪色的恋情。我知影，我还阁未是在伫迄段失落恋情中不能自拔。看到伊，我就想到伊，讲甲坦白的。我将伊当作一种代替品，替身，当作是一种的安慰啦。

来讲，因为阮公司办公室的调动有够令人卡合，伊竟然倒啊萎缩缩来伫我隔壁。现在阮同一个所在上班，我只要若是头壳牙关起来，伊的一举一动，我拢看甲清清楚楚。公司的同事有人就讲，我伫暗恋伊，因为男女之间的代志确实太敏感。尤其是旁观者清，因可能是看我平常时的动作啦吼，同事拢看较清清楚楚啦，所以呢，因拢讲我伫咧暗恋这个查甫人啦。这个谣言无偌久，公司大大细细拢知影，但是呢，伊敢若拢唔知影，伊敢若拢无感觉。我真矛盾，我想无是伊知影，当作唔知影，或者是对我无兴趣呢？伊的心目中，敢若拢无我的存在。

人讲我伫爱伊，事实上两个人的感情啦，一直无发展。但是这个八卦消息啦，渐渐久都无人搁再提起了。也毋过我内心的渴望毋捌停过，看到伊，我就足想要加甲看一下。只要有机会伊在场，我绝对无一骹步先来离开。我确定，我想要对伊的身上来怀念昔日的男朋友。到甲现在，其实我无法度忘情，无法度袂记你过去的男朋友，我犹原想伊。看到我的同事，我会当幻想是伊，我会当去重温旧梦，幻想甲伊过去的种种一切。恁听到我的心情故事，会感觉好笑吧？无法度放弃过去的旧情，一心一意想要由伊的身躯顶去找安慰，这种的痴情，这种的痛苦，无人会当了解啦。

一天，我甲伊伫个泡茶间来烧牛，我假做足自然。我问伊讲：“我感觉甲你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甲你生得足共款。”我讲甲伊，伊问我讲：“是查甫诶，查某诶？”我讲：“查甫诶，已经车祸死啊！”我讲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吼，我惊一跳，我一直想要问你讲，你敢有双胞胎吼的兄弟？我又搁问伊讲，你是毋是有法惊到？因为伫这段时间，我常常拢偷偷甲你注意，我拢偷偷甲你看你的一举一动，你有法惊到无？我家己讲讲咧，家己嘛感觉爱笑，哈哈。其实我想不开，我无法度把过去的男朋友放不记，但是我却是编一个故事。我甲伊讲，我的男朋友车祸死去啊！哈哈，愈想愈爱笑，确实愈想愈好笑啦！哈哈。

咱听一段广告再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铁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项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三毒啦。恶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个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画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药，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吼、哦！伊早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伊早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068-77

有一句古早话讲：鸟无鸣啊，狗无斗啊，鸟无鸣，狗无斗啊。咱这诶社会人吼，啊，这诶阿公阿嬷啦，拢知影这句话啦吼。鸟无鸣，狗无斗啊，少年都唔知影意思啊啦吼。鸟无好食暗顿诶啦，鸟若好食暗顿吼，食饱都唔叮唔当啊，伊都袂了鸟厝啦哦。所以讲鸟啊，无人伫饲暗顿。啊，狗啊呢，嘛无咧食中昼顿啦吼。一般无人讲中昼顿咧饲狗啊啦，因为你中昼顿啦，甲狗啊饲好饱，伊就唔过门啊，伊就偏单，唔做代志，就去咧困啦啦吼。所以古早话讲，鸟无鸣啦，狗无斗啦。

0: 今天的节目到了，就节目之后要订阅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道道来离开，热天道道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拢搞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头，大家老板平常带小食人啊，真济传统菜只也卖鸡卖鸭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有的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藤啊，真好吃哈。住伫北港街啊，那么伊经过渔厝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新竹市的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的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务员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务员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诶，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伫顶礼拜，做将近80档、79档的贡丸，吼，新的贡丸是顺巴的哦，后卡巴硬贡，吼，唔想讲就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18岁开始做啊，做甲今年97岁，啊来翁星吼，97岁黄海水吼，海水贡丸。在顶礼拜在群中间呢，都未记得精神哈，啊，足可惜哈。18岁做公务员，一世人啊做公务员，将近做不到80年，让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哈，国宝级的。来讲，今日个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同款凉凉啊，早凉凉啊，吼。那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哈，气温又个回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地阵阵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新闻，月底4月30日，在南非40个国家、非洲40个国家，唯一跟咱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着伊的专机，因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吼，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吼，拜六到伊遐呢是下午3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吼，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吼。那么因查咱在6点钟，6小时，吼，譬如讲咱今嘛6点。6点过7分嘛，伊也是这个12点外，好朋友差咱6点钟，比咱较晚6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个南非，唔啊个非洲，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飞，真正飞15多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搁再飞到马，这个卡普顿，卡普顿就是这个杯座啦，杯子，杯子的 cup 嘛，再顿，杯子的桌啊，对，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好高呢！注意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吉马蒂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啊，飞到好远哦，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教示，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影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大咸难烂。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吵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骂人无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仔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壁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味米吼，壮味米吼，讲壮壮味诶，壮阳阳光诶，壮味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济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哦，蓬莱米吼，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哦，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督叫做伊泽多加南，哦，伊德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吼，诶，蓬莱米，蓬莱米，吼，诶，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了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神力，甲混种，吼，甲综合了后，伫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吼、哦，台中较早有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吼、哦，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英杰，甲着麦英仁，吼、哦，基英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结甲的白英人，被称为叫蓬莱米之父，甲的蓬莱米之母，哈、哦，之庙得着。台湾人食米爱怎米粿，一碗白米饭爱怎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吼，晋江蔗的蔗糖、水沟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吼，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讲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哦，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球球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麦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言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蛮怎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收听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即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吼，拢感觉讲真贵。啊，我即马来做广告，属性的 NO 吼，一两吼，唔是真辛苦，就是真慢。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嘢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 NO 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巢，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它伊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在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哦，甲型的液体。一般人不了解，讲叫鸟啊卵，不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哦，做那半顶碗，哦，那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型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母。和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母奶哈、母乳的概念呐、叫做燕窝哈，和朋友的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鸡是山外左边顶管哈，山东边，干那要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岭卖讲，爱个拍这个绳啊梯哈，用这个绳梯啊哈，吊这个绳梯后加足长的。一天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不管这燕窝、鱼油、珍贵，还佫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的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吼、伊无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吼、大陆的陆。陈定禄啊，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语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着爸爸上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到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外当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星寿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伊创办着花泽堂哈，花德这些加良药哦，泽泽君心寿南山，就是花泽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贵夫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好朋友，北京的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6罐6瓶，这罐底起价1980元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元啊，哈、2980，咱一道互你半打6K啊，半打6K啊，偌济36罐啊，哦，原本一克六罐是1980啦，你啊6罐得爱10000元11880啊，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6罐，哦。6K 36罐，听清楚哈、特别优待2980元，好、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6K 2980，2980元，听清楚哈。阿文哥在吃什么？爱心啦、好心啦、感恩的心啦，和妈妈一个疼心嘛。珍贵的花泽堂，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养颜美容、调整身体，吃长会收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旁边写着金丝燕窝饮，你买就对了，
拍开就啉。啊，一天睏醒啉一罐，吼、哦，康巴就甲啉，一天一罐就好。啉无做皇帝，啉无做皇太后，啉无做这个邓惠秀。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马有听到，你姓丁姓爷，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油袋2980块。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六盒的这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的啊。电话请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着，收有着，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哦，金丝燕窝哦。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一对我，为什么阮个无人通好请？看着贵母食你的羊仔囝，爸爸、妈妈，是安怎唔转来甲阮疼呢？

一个梅花加卖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为人听较无清楚，为人打起床。那么算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昨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即有真侪人食过，吼，有真侪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个人工啦，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吼、哦，较有钱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个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吼、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佫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的，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佫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互爸爸妈妈、互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好今仔日金丝燕窝，互这个滋味，大家有这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重要甲供应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哦，伊包括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啊、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哦，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外当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外当前哦，代表吃万块。十外当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吼燕窝足贵的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的去足高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你后豆豆啊金毛经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最后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加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塞，搁有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化工厂附近。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中坑中村啦、啊，有无？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火造成的外污啊，啊，个迄落黑菇大溃串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跟你讲，来食燕窝呢，这个效果足好。啊，今仔日的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边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料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哦，口感的含水率，这当拢加我个搞哦。所以你买到关阿顶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哦，足油的门啦、啊，啊，甚至讲内底有些寡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咧，甲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咧。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甲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哦，做者 N O 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吼，一拉拉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六盒半打三十六罐，一罐是七十五 CC， 咱优待2980元。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来请妈妈、爸爸七八千块在里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到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元，3000元阁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的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何必我们看不到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三十六罐，六盒的 NO， 2980元。电话紧卡，随定随有，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子아상하이노하나리무슨메
1: 这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和田和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你后个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街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街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街节兼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街，互你食免惊。讲到分林西街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啊，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果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昨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昨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到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续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牌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白龟白，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点文武王爷庙当龙宫的庙场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哈、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哈、哦，真霸大这個、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人刷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回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挂紧哦。哦，百货公司超市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即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元，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盒就无啊，吼，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吼、哦，唔免开价3000，2980元，有六。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吃免钱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在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免钱。啊，若要吃旺村冰冻的冬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查人共振。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Yes, sir.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雄清，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的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的清迈阿来白色一代佳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言薄命。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塞车，吼、哦、泰国个车辆真济，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哈、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家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啊，干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娘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了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哦，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阳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飞天种地啦。我讲阿你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那哪啦？较长久的时候，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久的时候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个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吼。刚才讲啦，皇宫内给你吃的啦，不怪较早人认为燕窝讲要做皇帝啦，皇帝在吃的，皇太后在吃的，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吼，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吼、哦、燕窝酸呐、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定禄哈，陈定禄伊来干这，伊创造着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影花泽堂的燕窝果十偌重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阿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许多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敢人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组啊，吼、哦。唔是逐礼拜有哦，哦，阿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阿你回教都无啊哦，哦，阿要食都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林燕哦，干那青火布，穿这个细布啦，哦，细布啦，
卖黑裤大贵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吼，穿这个细布拉衫裤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人啊，好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日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那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江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伫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伫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伫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啊，馆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妈，天上进庙进香旗，吃百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的吊天桥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妈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吼，乒乒叫，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度，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然后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妈，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在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天到各乡路的合路，在顶礼拜五，白沙屯妈阿妈来举行着这个夹路分路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田江附近点心搭，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同款，大头真济。那么后来和朋友做了解，再来讲到妈祖，桃园朱和宫，桃园朱和宫的妈祖，到这礼拜六以前连续9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在咱桃园。而这个朱和宫哈，汤起来汤库的朱和宫，嘛，给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心，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哈。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吼、哦。即那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哦，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哦，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啊，哈、哦。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尔，哈、哦，唔是逐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哦，拢加贵一倍钱，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哦，为钱多性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哦，经过去毛去毒杂质，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啊，甲真空包装，真高工啦，吼，真高工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堂头家啊，陈丁六哈六大六个六哈，陈丁禄，伊表示讲真早，吼，较早啦，香港啊，这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子的烟炉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啦、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啊、梁朝伟啦、啊、林志颖啦、啊，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啊、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泡、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世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我唔掉去拍摄咯，诶，洗气的性品，针对细胞啦哈，洗肺哈，洗气的性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细胞，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喉，好你长期哦，脑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朋友，你平常时就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侪菜籽卖鸡卖啊，卖鱼卖吧，有无？店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价啊，有无？哦，介绍我这都我这我这都我这化价化到拢烧声。哦，你搁有餐厅饭店总部在厨房，哦，厨房多几塞啊，迄大刚油烟卡。得款租借啊！哦，你包括伟大妈妈、阿妈，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烘焙沙。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有无？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拼粪扫环保人员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穿哦，冷气是上电佮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穿。

0: 无加切无加细吼，伊袂卷哦。啊，人的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天啊啉一罐啊 NO， 细胞若清气，下骨就走去味。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的机会，金石 NO 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搁比有心买买，吼、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吼、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4，吼、哦，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窝，啊，你买到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吼、哦，保存两冬，吼、哦。啊，电话卡好丢，0800-061-777，0800-01-7，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不过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新丁新爷，万丁都无事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那么点几张？拜三，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这个歌唱会做歌的作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阿伯来找会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这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哦，受你去年当的呢，哈、哦，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哦、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吼、哦，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后，迄、那个孤山吊日有无？孤山倒吊日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足怀念，嘛足爱来。我呢，今麦来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那个玉天宫哟，三清道祖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啊，遐个庆贵啦，你唔知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遐啦平常时啊两点外，吼、哦，比如讲。你是哦，好天哦，两点外，乌云就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我就去遐采剃刀，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哦，搁请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叫干嘛能够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同好听，好啦。乡亲啊，这个歌吼、哦，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捌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首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啊，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比你知影无？先后我都荷兰口音，无时间接电话啦。谁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颖吼，张宗颖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颖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颖是甲着迄个和迄个郑干官吼，郑干官。啊，阮赵传党是甲郑干官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啊，那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哈。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地塞玉银龙啊，后来个比如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啊，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公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都这个水舞秀。水舞，碧潭要喷水就对了，喷水舞了，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读册啦，我头一个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码头，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甲你讲一下。真侪各朋友怀疑讲，好啊，是安怎啊？较早这个烟火这么贵，今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玻璃刀削的时代啊，玻璃刀削来讲哦，我甲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会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买五打十打哦，一百组在买。好朋友，你敢若一日买二十组倒，一日人买二十组啊？好、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伊无几趴的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技术够好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 NO 这间花泽堂，红做金丝 NO， 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个朋友现讲亚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陈丁禄，伊讲，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假卖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规箱规大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若林这个燕窝呢。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过这个细胞啦，细胞啦拉散啦，譬如讲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猪棒西啦，中埔西啦，过迄个菜市啊，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天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埕区的大港路吼，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天在咧化，生意好啊。人牛厂的啦，变粪扫的啦。
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会真侪。哦，你刚才讲冷气要会冷，啊，你冷气房啊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要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啊，啊，你人要会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刚刚你是讲那 NO， 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甲你清气。哦，清气啦，过那喉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空腹啉一罐啦，一天一罐就好，一天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过啦，真的啦，即卖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这种红枣、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马一组是六盒，六盒36罐，36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这种的，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甲2000-3000块，嘛条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这个价值啦，顾细胞，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吃 NO， 唔免吃零的，绝对袂走到无半的。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战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更不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才有留着这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讲起实际，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个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忙卡吼，忙机会啊，忙啊啦，忙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怪，迄张皮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会较香哈？
1: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0: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2: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中的燕窝吼，嫁到安吉的灵芝，一杯一中。好来，我即马鸟车拢走出来呢吼，鸟车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示范啦。哦，咱台湾即马，台北即马嘛示范鸟车才济吼，来鸟车都爱世界啊。